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 Jazz Law 在8月27号发布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写轮眼》。继分手的1000个因由之后， Jazz Law 继续的推出情歌《写轮眼》。这首歌是由 Hovey 创作出的独特旋律，搭配了林宝兴的细腻笔触，描绘了现代都市男女在一段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暧昧关系当中所经历的挣扎、猜疑和心理博弈。写轮眼本为看穿一切的忍术，但是呢，在这首歌当中却成为了最无用的能力。虽然我一眼就能看穿你的每一个小动作背后的意图，你也能明白我每一次闭起眼时心里的想法，但是彼此都害怕亲口承认喜欢对方。歌曲巧妙地探讨了双方在互动当中的微表情和小动作，试图看穿对方的真实心声，却又害怕真相会打破现状。整首歌的核心主题呢，围绕着爱情当中的悬念和不敢跨越。一起来听 Jazz Law 的这一首《写轮眼》。

你有没有试过遇到一件开心的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要拿起手机去告诉某一个人，已经打好讯息快要传出去的那一刻才突然想起来这个人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了。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红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专业推荐歌曲是新加坡的本地歌手 Amston 黄俊荣全新推出的单曲陪我说说话。所谓的想念，其实也不一定要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才会想起对方，可能只是今天吃到了一间很好吃的店，就会想要跟他说下次我们一起来，或者是在工作当中你遇到了一些挫折，也会很想要找他抱怨两句，甚至可能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些好笑的东西，也会下意识的觉得如果跟他分享他应该会笑出来吧。以前可能会觉得这些事情随时都可以讲，所以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直到某一天你想要说却再也找不到这个人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有人可以听你去讲这些有的没的，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你也有这样的经验吗？听到这首 Amston 黄俊荣的《陪我说说话》，可能也会让你想起在你生命当中很重要，你也很想要继续跟他说说话的某一个人。

如果小雨宋念宇的这一张专辑以为你还在还没听的话，赶紧去听，因为太多好听的歌曲了。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点点黄振宇。在他这张专辑里，我最爱的一首歌也是他的主打歌《意外》。为什么呢？有如他的歌名，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意外，因为呢他用了这个 R&B 的唱腔，加上有这个流行摇滚元素的伴奏，就是他这个结合就让这首歌曲产生了不同的火花跟另外一种音乐上的生命。而且当然他的故事也非常的有意义，因为他表达了每一场我们人生中的相遇，每一段的停留都仿佛是我们人生中的意外，而这一种意外，这一种相遇给了我们好多好多难忘的过去。就算可能这一场意外，这一个人物他没有陪伴到我们，到我们人生的最后一个终点站，可是可能就是那个下雨的夜晚，那个短暂的停留，或者是甚至几个月的相处，他就好像意外般的存在，然后无法替代当下的那一种温暖。而在你人生中给过你短暂的停留，给过你非常意外的回忆的那个人是谁呢？有小雨送给你的这首歌曲《意外》。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派伟俊 Patrick Brasker。 我发行了我的全新专辑 Bad Idea， 这是一张15首歌的灵感专辑，里面从华流到电子音乐到流行音乐都有各式各样不同面向的我，向你推荐我的新歌《去年下的那场雪》。这首歌是一个专辑里面的浪漫情歌，曲风是80年代的 City Pop， 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你们度过每一个情人节。

0: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1: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0: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它店铺都阵阵香味。
1: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0: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1: 清新之作，
0: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2: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嫁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享您所想，与您同行。
0: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2层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正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的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4: 全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5: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呢， Sarah 要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万妮达，她在9月8号与汪苏泷所带来的合作《思念若是一首诗》。当最锋利的声音唱起最婉约的思念，原来颠覆也可以如此轻声地讲。颠覆主打并不只是因为 rapper 唱了一首国风 R&B 的情歌，那在2026年的夏天呢，万妮达登上了歌手2026的舞台，很多人这才开始重新认识这个声音。在说唱之外，万妮达是一个拥有如此完整旋律演唱能力的歌手，能够 R&B、流行乃至更多音乐类型之间游走，同时呢，保持着他极具辨识度的 flow 和舞台表达。他一路走近，最终竞演，也让万妮达原来这么会唱，成为这一季节目留给许多观众最深的印象之一。但是在这一切发生以前，汪苏泷早已和万妮达一起完成了这一首《思念若是一首诗》。万妮达在收到联名二的邀请时，第一反应甚至带一点玩笑，哈，有人注意到我会唱歌的事情啊。那这句脱口而出的惊讶也恰好说中了汪苏泷万妮达这一次联名的高光所在。过去十年，万妮达一直是华语说唱最具辨识度的女性声音之一， Hip Hop 是她成长起来的文化土壤， R&B 也是她的音乐中的另一条重要的线索。从福州方言到不同的东方音乐元素，他也早已不断地把属于自己的地域经验放进作品当中。国风 R&B 是汪苏泷创作当中非常成熟的一套音乐语言，对他来说，东方旋律的婉转，古典意象的留白，与 R&B 的转音和现代语感相结合，总能屡屡地诞生佳作。于是当他为万妮达写歌时，并没有选择最显而易见的 hip hop 标签，而是把万妮达的 flow 的律动和当代腔调与自己熟悉的东方写作方式连接起来，于是有了这一首《思念若是一首诗》。万妮达过去作品当中的中国，更多的是从自己的生活、故乡、说唱文化出发，而《思念若是一首诗》是万妮达在结束歌手2026，展现了自己作为全能 vocal 之后的第一部全新的作品。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洪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流量点播歌曲是 Rose 刘明湘的 Sweet Lover。 刘明湘即将要推出她的全新专辑，而在专辑发行之前，她就先推出了这首暖身单曲 Sweet Lover。 这首歌的节奏很轻快，歌词里穿插了英文跟中文，唱出在恋爱时的那种甜甜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们在经历一些不好的感情之后，再遇到喜欢的人，难免会没有信心，也会想太多。但是如果你跟这个人的相处，你可以很自然的聊天开玩笑，就连一起吃一顿饭都会觉得很开心的话，可能就会慢慢放下戒备，放下顾虑，开始期待下一次的见面。刘明湘把这首歌当成是写给现在自己的一封信，因为他说走到今天，自己也更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感情，也愿意再给爱情一次机会。一起来听这首刘明湘的全新单曲 Sweet Lover。

0: 你在
1: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2: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1: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它店铺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2: 清新之作，
1: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3: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价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4: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5: 萧敬腾的这首新歌《流浪流浪就好》特爱介绍给你。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流浪，我觉得短短30多年的生活当中，我不断的在流浪。因为很多时候，当很多责任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好像一直日复一日的做着同样的事情，可能起床塞车，上班下班，吃饭再睡觉，可能偶尔有长假的话，就可能先逃离一下我们现实生活去旅行。可是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它好像仿佛在唱着给我们自己的内心。没错，有些时候生活上可能难免会有一些就是难过啊，或者是说难熬过去的一些难关，或者是说觉得每天好像日复一日做着一样的事情，可是有些时候真的很需要去疗愈一下自己，找出一个生活中我们需要的出口，然后在那里跟自己说，没错，可能我这一两个星期，或者是说甚至我需要一些休息的时间，让我自己流浪流浪一下，去看待或者是说善待我们自己。萧敬腾的流浪流浪就好，推荐给你。

0: 我们是
1: 狗人。
2: 九月一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快来这里听我们的最新单曲，在这里等你，全球独家大首播。

好啦，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又到了华语音乐风暴又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希望今晚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有陪你放松一下，也有让你找到几首喜欢的歌。周日的夜晚总是有一点舍不得结束，不过新的一周也马上要开始了，无论接下来会有多少忙碌和挑战，都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听听音乐，也听听自己的心情。感谢您今晚的陪伴，我是 Sarah，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华语音乐风暴。那我们下个周日晚上再一起用音乐为这一周画上一个舒服的句号。晚安，祝你有一个好梦，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啦。

0: 此我步步高，
1: 梁红绸才高，搞错搞错又。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二十八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5: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而家又是演扬妙法的播出时间了。我们这个佛学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欢迎收听。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和我们据解《维摩诘所说经》，经文讲到当时在庵罗树园的大众听见维摩诘居士舍妙起世界清净土，来生娑婆畏土咁伟大，都渴望能够一见妙起世界的无动如来，即是阿速佛，以及当地的菩萨声闻众。释迦牟尼佛就叫维摩诘居士运用神通，等他们可以见到妙起世界的一切了。为什么佛陀不亲自现神通，而要叫维摩诘居士这样做呢？
1: 本来佛陀的力量是可以做到的，为什么要令维摩居士现呢？是因为维摩居士是从妙起世界来的，来这里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特别放弃了本身的净土，现在由他来显现出来，一方面是显示维摩居士不可思议的功德，另一方面亦都是显示维摩居士将回到固有的国土那里去了。读下下面的经文。于是维摩诘心念，吾当不起于座，接妙起国，设为山川、溪谷、江河、大海、泉源、须弥诸山及日月星宿、天龙鬼神、梵天等宫，并诸菩萨声闻之众，成一聚落，男女大小，乃至无动如来及菩提树、诸妙莲花，能于十方作佛事者。三道宝阶，从阎浮提至忉利天，以此宝阶诸天来下，悉为礼敬无动如来，听受经法。阎浮提人亦登其阶，常升忉利，见彼诸天。妙起世界成就如是无量功德，上至阿伽黎扎天，下至水滞，以右手断取如陀伽伦，入此世界，由得花万事一切众。咁我哋先解下，于是维摩诘心念，吾当不起于座，接妙起国。佛故知大众心之所念，维摩居士亦知道大众个心系想见嘅。不过喺佛前依礼咧，就唔能够随便示现神通嘅。所以要等佛劝说之后先至言，先合礼法嘅。维摩居士听到佛陀嘅命令之后呢，心就諗啦，睇下点样令到大众可以得见阿初佛国。现神通令大家都能够见到，或者现神通率领大众去睇，究竟用什么方式令大众见到比较好呢？结果他就决定不当不起于座位，即是他都不用起身，是用神通将妙起世界接来这个娑婆世界。下面的经文说，铁围山川、溪谷、江河、大海、泉源、须弥诸山，妙起国中亦都有铁围山。佛教的世界观呢，是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它的周围总共有八山八海围绕，最外侧为铁所成的山，称为铁围山，即是围绕须弥四周外海之山。山川呢，就是山河、江河。溪谷是山与山之间低陷的地方，江河呢，就是大河的泛称，大海是指外海，并不封闭在海峡之间，宽阔的海洋就是大海了。 泉源呢是泉水的源头。须弥山意译为妙高山，原本是印度神话中山的名字的。佛教的宇宙观呢继续用这个讲法。这个须弥山呢是耸立于一小世界中央的高山，以此山为中心，周围有白山白海围绕，而形成一个须弥世界。须弥诸山是指须弥山及其外围的八个山，就是慈相、慈竺、严木、善见、马耳、象鼻、慈边、铁围等等。下面的经文说，及日月星宿天龙鬼神梵天等宫，在空中呢就有日月星宿等，日就太阳，月就月亮，星宿呢是二十八宿，天龙就是八部众里面前面那二众。天龙八部即是天龙、夜叉、阿修罗、迦楼罗、乾达婆、紧那罗、摩猴罗伽等，这八个呢就是守护佛法而有大力的诸神。在八部众中呢，是以天和龙这二众为上首，所以呢是标举他的名统称为天龙八部。鬼神是具有恐怖威力，能够变化自在的怪物，分为善恶两种的。若果守护世间或者护持佛法的，好似大梵天王、三十三天王、四天王、阎魔王、难陀龙王、拔难陀龙王等，这些呢都是属于善的鬼神。若果是罗刹等呢，就是恶的鬼神。至于夜叉呢，就是通善恶两方面的。通常佛教一般所谓的鬼神呢，都是指乾达婆、夜叉、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猴罗伽等这六部鬼神。梵天呢是指色界的初禅天，这个天呢是已经断了欲界的淫欲，是寂静清静，所以叫做梵天。通常称为梵天的呢，是指大梵天王及其宫殿，就是这些天的宫殿。下面的经文说，并诸菩萨声闻之众，成一聚落，男女大小，乃至无动如来及菩提树，诸妙莲花，能于十方作佛事者，并比世界的诸菩萨声闻之众。地上呢是有城市都邑，聚落是人们聚居的地方，村庄及其中安居乐业的男女大小人等，乃至最尊贵的无动如来及菩提树。菩提树在佛教中一直成为象征性的树木，佛在树下成等正觉，这个树就是菩提树了。还有诸妙莲花，莲花最大的意义呢，是出于污泥而不染，它芬芳清洁，足比圣人，虽生五族恶世，却不为烦恼所转。另一方面，莲花所表现的亦都多的，花开即有实，是比喻收种种因，将来成就圣道。菩萨以万幸为花，庄严无上佛果，莲台从莲花出，所以佛菩萨多坐于莲花上，以此象征佛说圣者的精神。在百花之中，或者有些花是有花无果， 有啲花有果无花，有啲系先花后果等等，就唯有莲花呢系花果同时。从各方面嚟到睇，都系代表菩萨精神及修行正果嘅意思。维摩居士运用神通，把妙喜国嘅一切接到娑婆世界，而无动如来，而菩提树，而诸妙莲花，而男女大众，能于十方为诸有情作佛事。虽然妙喜国嘅一切不一定与娑婆世界相同，但系修行正果呢都是一样的。那我们继续读一下下面的经文。三道宝阶，从阎浮提至忉利天，以此宝阶诸天来下，悉为礼敬无动如来，听受经法。阎浮提人亦登其阶，上升忉利见彼诸天。仲有三道珍宝所成的阶梯，都是从阎浮提直到忉利天上。这三道宝阶不是妙喜世界所特有的，娑婆世界亦都有的。好像释迦牟尼佛为报母恩上忉利天为母亲说法完毕，要翻返来人间呢，天帝特别派啲天神为佛作宝阶三道，连接阎浮提，中间是黄金道，左边是马瑙道，右边是水晶道，以是对佛高度的尊敬。后来佛由帝释梵王左右卫护，从宝阶回到阎浮提。不过妙喜世界的三道宝阶是由神力从地涌出，使忉利天与阎浮提连接起来。忉利天在须弥山顶，因为宝阶不是凭空而下，所以成了人天往来之路。以此宝阶诸天可从上面落来阎浮提，礼敬不动如来，并且是听受不动如来所说的经法。而这些阎浮提的人呢，亦都能够登上宝阶，上升忉利天，见诸天众。那我们下次继续同大家讲埋余下的经文啦。
2: 为你细说佛菩萨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专讲

0: 各位朋友，我哋上次讲到达摩禅师喺洛阳嵩山少林面壁多年，期间只系收咗几个弟子，包括慧可、道富、道玉同一个比丘尼总持。咁后来佢觉得系时候要离开东土，返回天竺啦。于是吩咐呢几个弟子齐集自己跟前，然后叫他们各自讲述学道的心得。道富说，不执着文字，亦不离文字，而又能用之于道，这个就是禅的意趣。不过达摩禅师认为道富只是得到自己禅法的皮啫。比丘尼总持就话，修禅有如兴起见阿初佛国，一见便不再见。我哋以前讲过，兴起就即系阿难，阿初佛系梵文 Akshobhya Buddha 嘅音译，又有译做阿初毗佛嘅。呢、这个初字嘅写法是门字里面三个人，正确的粤语读音应该是初，不过可能由于大部分字典都用国语同音字初作为这个字的读音，所以现在一般广东人都跟住读初了。达摩禅师听完比丘尼总持这么讲，就说他只是得到自己禅法的欲啫。至于另一个弟子道玉呢，他认为四大本空，五蕴非有，实无一法可得的。但是达摩禅师就觉得他都是得到自己禅法的骨啫。轮到慧可了，点知他一言不发，只是走出来向达摩禅师恭敬顶礼，然后就企返埋原位。达摩禅师认为慧可已经尽得自己禅法的精髓，于是为他印可，而且传授衣钵，令他成为中国禅宗的二祖。达摩禅师是不是就此返回天竺呢？到现在都还是一个谜，因为他晚年的事迹禅宗经典都没有明确的记载。有个传说话，他后来是中毒身亡，葬在红耳山。亦都有个传说话，当时北魏的侍臣宋云由西域回国，就在冲岭见到达摩禅师，还说他手提一只鞋翩然独行。所以又有达摩隻里西归的故事流传到今日。所谓达摩入灭太和年，红耳山中塔庙传，不是宋云冲岭见，谁知隻里去西天。为何得传衣钵接任中国禅宗二祖之后，就大力弘扬达摩的禅法，直到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破灭佛法，慧可为了护持经藏，就同师兄弟谭林遁隐到苏州莞公山。莞公山又名天柱山，即是现在安徽省潜山县。虽然说是遁隐，但是仍然不时有人慕名前来求见。这一天又有个在家居士来到请求慧可禅师为他忏悔灭罪了。
1: 弟子非常仰慕达摩祖师禅法，诚心而来，请求二祖大师开示。
2: 呢位居士虽然贫僧受过达摩初祖传法，可惜并无成就，你来求我开示恐怕会令你失望噃。
1: 请二祖慈悲。
2: 咁居士到底有何所求呢？
1: 弟子多年来风疾缠身，饱受病苦折磨，自知宿世罪孽深重，请大师指示忏罪之法。
2: 好，咁你将以往所犯罪业通通攞晒出嚟，等贫僧为你一一忏罪啦。
1: 吓、啊，将以往所犯罪业攞晒出嚟，二祖大师，觅罪了不可得。
2: 既然不可得，咁贫僧已经为你忏罪完毕，从今以后你就要皈依佛、法、僧三宝，过出家人嘅生活啦。
1: 皈依三宝，今日得见大师，令弟子明白到出家人就系僧宝，但系仲未完全了解佛宝同法宝嘅真正含义，还请大师开示。
2: 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法无二，增补亦然。
1: 哦，
2: 简单啲讲呢，佛与法一体不二，心外无法，心外无佛，增补亦都系一样，佛、法、增三补。皆依一心而立，同体而异名，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
1: 哦，我明白啦。因此罪性同风疾都是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并非实有的。多谢二祖大师为我忏罪。
2: 居士果然有慧根，是我遇到的人之中最有智慧的，相信定必与佛法契机。你出家之后就叫做僧忏啦。
1: 多谢师父。
0: 这位僧忏后来继慧可禅师之后，成为中国禅宗三祖。不过有关他的事迹典籍记载并不多，甚至连他俗家的姓氏都不是很清楚的。至于慧可禅师晚年的故事，我们又要留下下次再讲了。
3: 信佛是不是一定要皈依的？
4: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5: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那些，是不是即系
6: 又话不应该杀生的？咁啲蛇虫鼠蚁，
7: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8: 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9: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10: 点解呢？
11: 咁嘅，
12: 通会长啊，有位颜小姐问，我哋成日听到人哋讲乌托邦。到底乌托邦是什么地方来的呢？它和佛教所讲的净土又有什么分别呢？
13: 乌托邦是理想中最完美的社会形态，没有阶级压迫的幸福社会，是一种理想化完美，但是现实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通常是包含了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完美制度，用来批判现实社会的不足，但是因为过于完美而被视为空想、不切实际，就好像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的大同社会等，都是可视为不同形式的乌托邦思想。 乌托邦被批判无法实现的社会，就算能够实现呢，这种的理想国亦都不能够与净土相比的，因为乌托邦只是现世的理想国，但仍然有老病死的生命现象，这期生命完结就要离开了。净土呢，是成就圆满修行理想的高等学府，没有老病死，修行圆满就可以成佛了，所以两者是没办法比较的。
12: 讲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够晒了，下次再会，拜拜。
11: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0: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14: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5: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16: 你都知啊
15: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6: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7: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8: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7: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8: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5: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19: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布布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在焦虑啊。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为着尽情地痛苦与快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成为你心灵的滋润和帮助。大部分的人都喜欢随心所欲，都渴望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而且呢，最好是立刻就能得到。也许你今天正面临着一些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可能是举足轻重，会影响你以后的人生的。但是如果你还没有获得神清楚指示的方向，最聪明的做法依然是等候，直到你清楚并且确定神的旨意为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等候神这一方面的信息，他要教导我们怎样在不明朗的情况当中信靠并且等候神，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1: 时机在我们的人生里很重要，正确的时机尤其重要。我们必须懂得把握适当的时机去做适当的事，这是成功的要素，是不可或缺的。时机的把握，这不论是在战场上，在科学实验中，在运动场上，在生意的往来上，在股票市场里，在人生各个方面当中都同样重要。时间里头隐藏着时机，什么时间表达爱，什么时间表达愤怒，这都是很重要的。在适当的时间做适当的事，这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抓住时机的人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我们生活的各方面当中，时间的确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基督徒的人生中，神的时间常常是我们成或败的关键。我们是否依着神的时间行事，这反映出我们对神的信靠和顺服到底是怎样的。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以及跟他人的关系中，时间性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题目就是等候神。我们要特别思想到等候的重要，也要指出等候其实是智慧的抉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旧约诗篇27篇第14节，诗篇27篇第14节，诗人大卫在这里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对不认识神的人来说，等候神似乎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他想不通，他也不能接受，直觉以为等候神就是一个人什么都不做，光坐在那儿等。什么是等候神呢？为什么我们要等候神呢？神会不会早来了，又或者迟到了呢？到底等候神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含义呢？所谓等候神，是指我们把一切活动都暂停下来，等候神进一步明确的指示。我再说一遍，等候神是指暂停一切的活动，直到神有进一步明确的指示为止。当我们说一个人他在等候神的时候，是指他停留在当下的处境中，不焦躁，也不给时间设限，一直到神的话语来到，神的旨意显明为止。我们可以在祷告中求问神：“神啊，我下一步该怎么行呢？下一步你要我怎么走呢？”这不是说等候神就什么都不做了，所有的活动都停顿下来，只是好像很悠闲的过日子，不是这样。等候神不是不做事，也不是被动的只坐在那儿。事实上，等候神绝对不是被动状态，而是主动和积极的行动。在等候神的人心中，他是不断的寻求神，随时待命出发的。换句话说，等候神是带有目的的行动，是充满期望的，是有方向有目标的。我们的方向就是向着神，要从神那里获得指示。 我们不是只是消极无聊地坐着，不知所措地那样休闲度日。我们不是什么都不做，只等候环境的改变，等候人事的改变，或者等到我们不耐烦的时候就随便行动了。等候神绝对不是这样的。等候神乃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关注的方向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期待他的介入和指示，赐下他的命令和话语，教导我们该怎么样走前面的路。可能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是我们还没有获得确实答案的，也可能是一些我们祷告好久好久的事情，我们正在等候神给我们答案以及神的应允。我们当怎么样行呢？或向左，或向右。我们要在确知神的答复以先，耐性等候。许多人在等候的过程中就显出很不耐烦，就显出他没有信心。我在说，等候神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是我们所做的决定，是我们决定现在按兵不动，因为我们要等候神做出进一步明确的指示，然后才行动。在没有得到指示以先，我们要继续仰望，等候神知道他的话语来到。我们不是什么事都不做，也不是在那儿等什么事情会突然发生，而是等候神清楚的指示，求神参与，求神赐下他的话语。神怎么样介入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在我们生命中工作呢？通常有几个途径都是神会用的。有的时候神会透过他的话语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打开圣经，我们读神的话语，神会透过圣经向我们的内心说话。圣灵会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出神在字句当中所隐藏的原则，让我们清楚听见这是他的声音。这个时候圣经就不再是白纸黑字，而是我们清楚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信息。那段经文就好像神直接对我说话，好像我的名字也浮现在上头，是神向我发出的命令。除了神直接透过圣经向我们发出指引之外，神有的时候也会透过一些人的提醒来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神会借着某个人来告诉我们一些信息，而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这好像是神的声音，是神直接对我的心说话，是那样的清楚，那样符合圣经的真理，让人听了扎心，我的内心就有很明确的把握。另外一个途径，神也会透过环境的转变来介入我们的生命中。在环境转变的同时，我们可以清楚看出这是神的手在带领我们，我们很清楚地分辨出这是神要我走的方向。因此弟兄姐妹，当我们说等候神的时候，不是说被动的无奈地坐在一边什么都不做，好像我们在那儿等等锦囊妙计从天上掉下来，不是这样的。所有真正等候神的人，他是活跃的，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他依然侍奉神，依然做他日常做的事，依然负起他要负起的工作，扮演他应当扮演的角色。所以等候神绝对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积极地过他的生活，只是在那件等候的事情上他暂时搁置下来，因为要清楚知道神到底要他怎么做，他才能继续下去。现在我们要来问另外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等候神是明智的事情呢？为什么等候神是有智慧的决定呢？比方说，我们为某件事情祷告，神曾经对我们说，这是我要你去做的，然而，这是不是等于说我们马上就去做呢？或者你相信神垂听了你的祷告，答应了你的某个请求，但这是不是说神立刻就要赐给你呢？神给我们答案，有的时候是肯定的，是的，有的时候是否定的，不是，还有的时候神说你要等一等，你要等候，或者神给我们是更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当然希望神所给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不喜欢神拒绝我们所求的，然而神如果答复说你要等候，这个时候我们会感到很困难。神之所以要我们等候，必然有他的原因，有他特别的旨意，特别的目的。神透过大卫所写的诗篇第27篇第14节告诉我们要等候耶和华，并且是两次的提到要等候耶和华， 因为等候在人来说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情。当我们去做某件事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事情顺利，事情有所进展，我们希望马上看见成果。但是诗人大卫却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诗篇27篇14节，我们再看一次。诗篇27篇14节，大卫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为什么神要我们等候呢？为什么等候神是明智的做法呢？等候神之所以是智慧的，这是因为只有当我们等候他的时候，他才会给我们清楚的指示。今天多数人他做事的方法是照着世俗的做法，别人怎么做他也照着那么做，而且是对自己有利的就做，对自己不利的就不做。但是信耶稣的人却不是这样，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跟世人是不一样的。圣经明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原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我们是被神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的。新约圣经约翰一书1章7节，使徒约翰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领受了不同的生命，有了不一样的价值观，我们是跟从主的人，是应该走在主所引导的道路上。我们要过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的生活，不要期望我们生活跟世人一样，就是我们的想法也应该跟世人有所分别。神乐意指引我们的生命，乐意给我们特别的清楚的方向，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当中，他都乐意参与，乐意引导。不论是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际关系，神都乐意指示我们，帮助我们活出他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生命。神已经预备好要指引我们的路程，但有时候他不是这么快就指示我们，而是要我们稍作等候，或者等候一段时间。而如果我们想得到神明确而清楚的指示，我们就必须等候。如果我们想得到神的指示，我们就得等候神，直到我们清楚明白这是神的指引。不过有的时候，神不是不给我们所想要的指示，而是当神要求我们等候的时候，他必然在其中是有原因、有目的的。我们来看几处诗篇，我们看诗篇119篇。诗篇119篇，我们看74节。诗篇119篇74节，诗人在这里说，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因我仰望你的话。继续第81节，诗人又说，我心可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再看第114节，经文说，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神乐意指示我们人生的方向，而我们最聪明的做法就是等候神，直到获得他的指示，然后再做决定，千万不要依着自己的意思随便下任何决定。而世人他不知道我们这样的心智，他就很好奇，你到底在等什么？为什么这样优柔寡断呢？为什么总是拿不定主意呢？或许他们甚至于会催促你，给你压力，要你赶快做决定吧。他觉得你好像在浪费时间，无所事事。但是我们却晓得，我们正在等候神，我们正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而世人他不明白，他甚至会批评你这种态度，甚至会嘲笑你，会觉得基督徒所信的是一位不近人情的神，怎么做事这么慢呢？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受激动，要坚持自己的立场，要勇敢，要一直等下去。神是无所不能的，他也是无所不知的，他是智慧的源头，又是从起初看明幕后事情的那一位。如果我们耐心等候他，我们最后所获得的必然是美好的。神是大有能力的，他能够成就一切事情，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没有任何一件事在他来说是太难。他定义要赐福给我们，他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但是他如果要我们学习等候，弟兄姐妹，就让我们等候， 就让我们不轻举妄动。我们等候神，不是期待什么神机奇事的出现，我们不是等待别人改变主意，也不是等待什么事情发生，而是等候神参与介入这件事情当中，给我们指引，给我们帮助，因为我们清楚晓得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有时候等候神是一段很漫长的时间，也许我们一直在跟神较力，我们不断挣扎，我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要奋力抓住神，要知道神给我们的答案，我们要晓得神定义赐福的道路，但是神偏偏要我们等。而在等候的期间，神要我们学习一些重要的原则和功课，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越是经过困难所做的决定，我们越是经过长时间跟神之间的挣扎角力之后，我们所得着的信念和坚定要比我们一下子明白神的旨意来得更稳固，而神欣赏我们这样的心智。旧约诗篇105篇第四节，诗篇105篇第四节，诗人说，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只有神知道我们前面的路有多难走，要经历怎样的艰难，要面对怎样的征战，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以及我们人性的表现。我们很可能在试探中失败跌倒，也可能后退逃避，神完全知道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会有什么反应，因为他是神，他是无所不知的。因此神要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来显明他的旨意，他要我们等候，从其中学习功课，好加深我们对他旨意的确认，这会帮助我们在日后所面临的试炼和艰难中能够站立得稳。因为之前的日子我们的经历和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往后的一切疑惑艰难就不再是问题，因为我们有信心靠神度过，再不会左摇右摆，而是满心知道自己是走在神的旨意中。可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愿意等，匆匆忙忙地做了某个决定，到困境来到，到麻烦增加，到四周看不见亮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哎呀，到底当初做的决定是不是正确呢？我所做的对不对呢？我该怎么样往前行呢？我们就会受到很多问题的困扰，信心也跟着减弱，这样呢就很容易落在魔鬼撒旦的攻击当中，撒旦也会让我们怀疑神的信实，甚至于我们很想离去，很想一走了之。可是等候神而获得神清楚指引的人，他不会在急难中逃跑，虽然环境的确恶劣，四周是漆黑一片，前面的道路并不明朗，但是我们却依然晓得我是走在神为我预备的道路上。另外一方面，等候神之所以是明智的，是因为神要用等候的日子来配合他的时间。第一点我们提到，等候神之所以是明智的，因为我们满心知道自己是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中。现在呢，现在第二方面，等候神之所以是明智的，因为神要用等候的日子来配合他的时间。现代人的特色就是讲求速度和效率，想要什么最好马上就能得到手，不愿意花时间去等。特别是很多年轻人希望一毕业就能赚大钱，一谈恋爱就马上成功，没有挫折，想要什么就可以获得什么，却从来没有想到真实的人生并不是这样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晓得神的心里有蓝图，神在凡事上早有他的时间表，他是我们的主，他拥有一切的主权，这个主权不是配合我们的时间和方式，而是我们要配合神的时间和方式，我们才能得到保障，才可以获得内心的平安和稳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虽然有些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自己所做的绝对是正确的，我们很想立刻就这么做，但是神依然要我们等，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不能走在神的前头。要是我们不等神的时间而莽撞的先去做，我们就是在做自己的事，我们不能获得神的保证。所以依从神的时间表行事，这是绝对重要的。即使所有的人都认为你落后了，但是只要这是走在神的时间和旨意当中，一切的结果将会是美好的，因为神不会错，他绝不误事。要知道 我们所做的决定不但是影响我们个人，还会影响到别人。神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合适的，我们就应当顺从，照着神的时间行事。神的时间是不会错的，神知道哪一个时间给我们哪一样福气是最好的。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神还在预备我们，因此神就暂时不给。这个时候我们要满心喜乐的耐心等候。我们学习对主说，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为我们要的不是自己的计划，我们要的是神的计划得以成就。我们所求的是神的国度，是神的荣耀，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诗人大卫之所以在诗篇27篇一连两次勉励我们要等候神，因为他知道人生的道路的确不容易走，是困难的，是充满崎岖的，所以等候神才显得这么重要。还有，等候神之所以是明智的，是因为神要利用我们等候的时间给我们答案，引导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可能在神面前有一连串的问题，比方说，这是我应该结婚的对象吗？这份职业是神为我预备的吗？我们内心有许多问题，然而神只告诉我们要等候他。很可能神为你拣选的，为你预备的正是这个人，但是你依然要等。或者神为你预备的工作正是这份工作，但是神依然要你等。当神要求我们等的时候，我们要甘心顺服，不要轻举妄动，免得承受痛苦的结果。我们知道等候神是必然会有答案，必然会有结果的，因为我们绝对不会空等，我们绝对不会浪费时间。神爱我们，他乐意把最好的给我们，所以等候神仰望他的人是最有福气的。神在我们等候期间要预备我们，神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处理什么事情，所以如果时间还没有到，神必然要我们等。比方说结婚，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这是一桩美好的婚姻。我们在经济上，在对双方的了解和认识上，在很多事情上都需要时间去经历、去适应、去学习。这并不是说对方不是神为我预备的，只是还不到最好的时间。我们在心智上，在个性上还不够成熟，因此神就叫我们等一等。其实我们觉得自己，哎呀，已经过了适婚年龄了，现在好不容易找到合意的对象，又是神所预备的，何不赶快结婚呢？弟兄姐妹，耐心等候，不要着急，要尊重神的时间。虽然对象没有错，但是时间不对。神希望我们等候，直到适合的时间为止，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事实上，有些东西明天得到，会比今天就得到的喜悦和欢乐更大。我们何不耐心等候呢？要是我们勉强现在就要到手，我们必然会陷入烦恼当中，因为失去了神真正的赐福和保守。生活上无论哪一方面的事情，都可以用同样的原则，寻求神的旨意，并且耐心等候，直到明白和确知神的旨意为止。好，最后第四个，等候神之所以是明智的，是因为神要在这段时间内加强我们的信心。要是我们求什么，神立刻答应，马上赐下，那这对我们信心没有任何的磨练，因为得来太容易了，一求就得到手，我们信心就不会增长。但是如果神沉默不语，我们就要信靠他，我们就要紧紧地抓住神，继续向他祈求。神要我们有大的信心，因此神往往要我们先等候。你看亚伯拉罕，你看约瑟，你看摩西，这些出众的圣经人物，信心伟人，没有一个不经历等候的功课。有时候神要我们在其中看清楚自己祈求的动机，也要对付我们的罪恶。神要洁净我们的内心，他才能够把福气倾倒在我们身上。如果神这么快就应允我们，不用我们等，我们就不会做出任何的反省，我们就会渐渐变成一个追求其他的事物而过于追求丰盛生命的人。神深知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怎么样帮助我们成长，而等候他的旨意是其中的一个方法。在我们等候的期间，神要加强我们对他的信心，也要磨练我们的生命，更要调整我们的动机，使我们更像基督。诗篇62篇给了那些乐意顺服神和寻求神心意的人有非常好的鼓励和提醒。我们一块来看1节2节。 大卫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第五节到第七节，诗人又说，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好，今天的讲题等候神第一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2: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等候神并不容易，但却是值得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我买房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6: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交界的 Mampa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正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5: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到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楼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7: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5: ；Rosebud Honda；
6: 信捷冷暖。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
10: 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丹丽。
0: 阳光
11: 早安
0: 多伦多。
11: 早安，听众朋友，6:30，一个新的星期的开始。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真的时间飞快啊，转眼间来到了9月中。先给您看一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2度，相对湿度85%，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1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最低气温在12度。明天星期二四城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夜间在15度。有没有发现呢，早晨起来还是蛮清凉的啊，到中午的时分呢就阳光这个温度都上来，到夜间又冷，也都非常符合这个秋季气温整体的这个状况。早晨起来这样的这个天气啊，大家都喜欢喝一杯热的咖啡或者热茶饮料等等，刚好今天有一个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啊，说尤其是咱们亚洲人的这个文化啊，喜欢比较吃热的东西，那就要格外的当心了。那估计听到这个你也想到了啊，爱喝热的茶或者咖啡要当心罹患这种的癌症。为什么呢？热的饮料，比方茶、咖啡啊，咱们都觉得它本身就应该喝热的啊。当然也有朋友呢，咱们生活在北美，习惯了喝凉的咖啡啊、冰咖啡啊等等。那看最近呢，有一个针对啊大约100万人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呢，经常饮用热的饮料，罹患一种食道癌的风险显著增加啊。一般咱们刚冲泡完了之后呢，很热的这个饮品呢，要等温度降低了再喝。那这个有道理吗？这个牛津大学的营养流行病学家专门主导了一项研究，研究分析了大约是100万名成年人的资料。那这些参与者提供了他们饮用饮品相关的习惯，包括他们偏好温热啊、热呀、很热啊等等的饮品，以及每天呢喝多少杯茶呀、咖啡呀，或者根本就不喝热的这个饮料。大家知道，在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呢，认为这个热饮品呢是有养生的作用，非常之好。所以说，咱们认为凉的呢伤胃哈，对各方面的身体都不太好。好了，那这些人员呢就根据这一方面的研究啊，首先要追踪这个调查的对象长达14年的时间。对了，那偶尔一两次当然没有这个说服力啊，追踪了大概14年的时间，他们特别关注啊参与者是否罹患了食道癌，同时呢考虑了他们吸烟啊、喝酒啊、体重啊、生活方式啊等等的因素，不是光看喝不喝热的这个饮品。那这段期间呢，共有2348人诊断出罹患食道癌啊。那食道是将液体和食物啊从口腔输送到胃部的重要的管道，大家这都知道啊。当研究人员将病例给分开，分别研究不同类型的食道癌的时候，他们发现呢，较高温度的饮品和不同类型的食道癌之间呢是存在关联，也都不一样。经常喝热的饮品，饮用极热饮品，跟罹患叫做鳞状细胞癌的风险呢约为3倍，简称叫 SCC 啊 ，SCC 鳞状细胞癌这种癌症有高达3倍有关啊。就是说您经常喝热的东西啊，其实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食道内壁啊这个层非常之薄，所以说呢经常受这个这么热的这个刺激啊，就容易产生食道癌。其实不光是热的饮品了，包括咱们说了啊，中国人喜欢吃的饺子啊等等啊，是吧，越热的越好吃，甚至有人觉得到了极端的这个饺子每次只煮4-5个，吃了之后再煮4-5个，有这么夸张的啊？真的是有。所以呢，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叫趁热吃，没有说放凉了再吃的，对吗？所以从咱们的文化当中也都体会到啊，越热这个食物的这个味道是不一样，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不同的这个食物，它的温度确实影响咱们的这个口感。那有的食物就必然吃热的，放凉了真的不好吃。但是呢，这个温度啊，咱们要格外格外的控制好啊。所以说呢，回到这个话题尽管偏好热饮的人士罹患风险增加，但远不及偏好极热饮品的人那么显著。 说白了，就您喜欢喝热的饮品没关系啊，但是极热的，就是特别热的，而且您发现呢，这东西就像吃辣的东西一样啊。您喜欢吃这个喝热的饮品的话呢，越热越不觉得热，为什么？已经麻木了。对吧？吃辣的朋友经常吃辣呢，啊，那您吃特别辣的也觉得哎没关系啊，没差多少。那不能吃辣的朋友呢，吃一点点就觉得受不了，那都跟这个刺激啊，还有您的这个反应的迟钝都有关系啊。那饮品的温度并非唯一的影响因素，还跟每天喝多少杯也都有关系。研究发现呢，与极少喝饮品的人相比，每天饮用六杯或更多饮品的人士，罹患这个 SCC 的风险增加了71%。啊，哎，别忘了 SCC 啊，就是鳞状细胞癌。所以说呢，哎，您喝的越多，那当然罹患的机会越多了啊。无论参与者主要是喝茶或者咖啡，这种关联都是相类似的。那意味着什么呢？罹患癌症的风险来自饮品的温度，而不是特定的这个成分。啊，研究人在报告当中写到，这项大型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明啊，热的饮品的温度还有饮用的频率都是重大风险的因素。对的，那每天喝一杯跟每天喝六杯出现的状况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由于罹患癌症的风险和饮品的温度相关，研究人员就提供了改善的方法。那经常饮用茶呀、咖啡的群体呀，降低温度是预防 SCC 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听见没有啊？一会儿一起来，您端起这杯咖啡的时候，摸一摸这个温度啊，不能太热哦。啊，每天喝的杯数啊，喝的杯数越多，那当然罹患的风险越大，就是跟什么？哎，跟这个温度还有喝的频度有关，千万小心啊！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1: 嚟紧啊，都好希望可以演戏嘅话咧，咁我自己好中意演戏嘅，咁梗系希望有机会可以拍到啲电影啊、电视剧啊咁啦。嗱，至于音乐剧咧，我自己系好中意嘅，不过音乐剧嘅时间咧，整个 rehearsal 啊，都会比较长啲啦。咁可能暫時咧就唔會去考慮再做音樂劇啦，暫時啊，暫時即係希望可以專注翻喺自己嘅音樂度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機會演戲嘅話就演下戲啦，接住落嚟咧繼續寫歌啦，希望接落嚟會有更多新嘅自己創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見面啦。
2: 也不是愛恨交戰的情節。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1: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0: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

0: 早晨应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正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晚安，亲爱的朋友，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12度，相对湿度85%，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21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最低气温12度。展望明天星期二是四省皆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5度。6点45分，路况方面，四零的西宁线 Brock C 冷多车 ，C 二附近行车缓慢 ，Leslie 到 Bayview 也都多车。在四零一的东行线 O47多车 Q 的附近，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也都在 Shepherd 附近多车 ，C 零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另外还有在 QW 多伦多方向 Burnett Skyway 多车 North Shore 附近。QW 东行线 Huron Perry 附近比较多车，大段的东行线由 Parkland 一直多车到 Jameson。
7: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独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查询 905-415-1430 7

追梦故事由你开始，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截止报名日期9月28号。

0: 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ara 新房。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空调、石英石桌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祖威轮流直播。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和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和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您的光临。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行，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3: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3: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0: The Break。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首个加拿大投资峰会今天起一连两天在多伦多召开，数以百计的企业高层和环球资产管理人员预期会探讨商机，而总理卡尼他的内阁以及多位的省长预计会在峰会上推广在加拿大的多个领域，包括能源、基建和关键矿产业投资的机会。卡尼在峰会的前夕昨晚与皇家安省博物馆向本国的商界领袖和政要表示，世界正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加拿大，而加拿大也应该如此。加拿大有世界上想要的而且拥有的最大优势是信任。他还说，有多项的协议已经签订，这个峰会是卡尼计划在未来五年刺激10,000亿在加拿大投资的关键举措。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今天会在多伦多分别与2间企业的高层会晤，下午的4:10连同沙省的省长莫尔一同强调加拿大在数据主权方面的历史性投资，而今晚出席加拿大投资峰会的晚宴。另外，卡尼昨晚被问及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他说加拿大不寻求成为欧盟的成员国，但寻求与欧盟有独特的联盟关系。卡尼说，加拿大将会和欧盟在共同的价值观、优先事项和优势的基础之上展开对话。他也都指出，世界变得越来越危险和分化，朋友之间应该相互的扶持。安省省长道格福特就表示，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或邀请参与的嘉宾分别来自科威特、马来西亚、荷兰、新加坡、卡塔尔、挪威、日本和澳洲。道格福特表示，他将利用这次的机会建立联系，拓展人脉，并推广安省是全球最具投资价值的地点之一。道格福特在声明中指出，安省共有15个大型的项目可供投资，涵盖能源生产、输送、关键矿产和采矿、人工智能及先进制造业等等的领域。加拿大统计局定在今早的8:30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经济学家普遍预期上月通胀的年率维持在3%。加拿大皇家银行认为，能源价格高企比一年前高出超过了20%，是本国仍然面对主要通胀压力。而虽然上月的汽油价格略微的舒缓，但在伊朗的战争导致近日的原油价格上升至每桶100美元。加拿大中央银行本月的2号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2.25%，是连续第7次按兵不动。央行仍在试图在环球能源价格动荡和美国关税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之间取得平衡。多伦多发生袭击案，一名19岁的青年受伤，2人被捕。警方说，事发在昨晚的10点钟之前，在 Leslie Street 和 Lesmere Road 交界地区，在401公路以南，一名男子被用利器刺伤，送医时伤势严重，有生命的危险。警方证实拘捕了一男一女，警方正在调查，暂时没有公布详情。多伦多警方证实，一名电单车的司机在车祸当中丧生，事发在昨天下午6点钟之前，在施加堡。而警方的调查显示，一辆在 Eglinton Avenue 向东行驶的电单车和一辆在 McCormen Road 向西行正在左转的汽车相撞，电单车的司机被送往附近的创伤中心，及后伤重死亡。警方正在调查车祸的成因。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出，他不担心习近平会取消本月稍后到美国的访问。特朗普重申跟习近平关系良好，大家都希望融洽的相处，又指中国以往一直占美国的便宜，特别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任内，但在自己上任之后，北京以公平的对待美国。较早之前有报道指出，美方相信伊朗采用中国的卫星图像袭击美军在约旦的
4: 的基地，造成三名的美军死亡。特朗普未有回应会否跟习近平讨论有关的议题，只表示美中都在相互的监视，大家都在做相同的事。特朗普较早之前表示，习近平将会在本月24号到白宫，但中方至今未有确认。而其后就有报道指出，中方警告美国，如果华府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习近平将会取消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有非常负面的力量夸大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强调必须要维持美国在 AI 的领先地位。特朗普被记者问到是否要加强监管或放慢发展 AI 速度的时候，表示认同可以设置护栏，但质疑有人提出一些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他否认淡化风险，认为 AI 的好处远远大于坏处，也都强调美国是全球最先进的国家，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中国，期望保持领先，形容胜出 AI 就等于胜出一切。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也都表示，如果仓促的立法限制 AI 技术的发展，可能令到美国在科技的竞赛当中输给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他认为不需要对 AI 恐慌，而相信按照现行的监管可以同时兼顾安全和创新发展。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较早之前公开呼吁放慢 AI 产业的发展速度，并加强安全的措施，否则 AI 可能最快半年便具备接管整个互联网的能力，而获得其他 AI 巨头的支持。前总统奥巴马也都呼吁关注 AI 安全的问题。南韩宣布韩美联合国防协商机制会议后天起在釜山举行，为期3天，而外界关注会议是否讨论南韩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议题。与会的包括南韩的国防部国防政策室的室长金洪哲，以及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莫尔勒。而美联社的报道说，华府希望韩方能够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前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而预计会上可能会讨论相关的议题。南韩政府多次表明尚未决定是否派兵，但较早之前已经派出团队到阿联酋实地考察，评估中东的军事据点、港口维修、补给等作战的条件。而据报，韩方也正在筹备涉及的军备清单，为决定派兵之后能够立即的抽调相关的武器装备做好准备，包括海上的巡逻机、爆炸物处理装置和无人扫雷排雷的设施等等。胡塞武装近期在西南部的战线节节取胜，获得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发动的攻势不断的取胜，对红海航道起关键作用的大小哈尼什岛，胡塞武装控制了更多的土地，他们和沙特阿拉伯的冲突也有升级的趋势。今天向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胡塞武装的发言人说，这次的行动是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行动的目标是基地当中的战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等，而袭击精准且直接，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发言人昨天指出，沙特对也门6个省发动了58次的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北京进一步收紧对无人机的规管，11月15号起全市禁止无人驾驶航空器的飞行，也都禁止持有、存放和运输无人驾驶航空器和相关的核心部件。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的规定，市政府会为持有相关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民众提供回购、报废回收、寄递出金的处置渠道，便利市民按时依规完成处置，并提供最高每驾驶3000元人民币的补贴，越早处理补贴的额越高。而民众也都可以在近期生效之前自行携带离开北京。新的规定也都要求建立安全管理的制度，明确管理的责任，防止发生安全的事件。 中国国家卫健委的主任雷海潮表示，目前国家人口总量 14.05 亿，长期处于人口大国的地位，而虽然最近四年来人口出现负增长，但新出生人口仍然维持约800万，而未来仍然有比较充裕的劳动力资源，15-5期间要继续完善生育支持的政策，有力促进人口高质量的发展，包括进一步的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让居民可以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儿的服务，让更多的婴幼儿获得规范的成长照顾，有效降低家庭的生育、教育和教育的成本，并且是积极的宣传正确的婚育观。日本静冈县冰冈核电厂两个机组的抗震数据怀疑造假的事件，涉及的日本中部电力公司两名的高层请辞，包括社长和董事长为事件承担责任。中部电力也都计划撤回重启核电厂3-4号机组的申请。冰冈核电厂3号和4号机组由2011年3.11大地震之后停运至今，而中部电力2014年就重启的事宜申请审查，由于核电厂位处日本以南南海海槽震源区的正上方，抗震的能力备受关注。当局去年2月接获了举报之后，启动调查揭发了事件。中部电力日前承认责任，并且是致歉，当地的原子能规制委员会也都暂停重启审查的申请。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3: 何梅，
4: 我是时候拥有部 Audi 了。
3: 我们的销售盛会是你的最佳时机，
2: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元回扣，
3: 加上独家店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2: 销售盛会现在只在加拿大超畅销的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5: 想每天早上看到绿油油的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的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6: 你也知道呀，
5: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靠 Golf Club 只是79.99万起哦。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6: 买过 Treasure Hill 房子的都会返场再买，真的要快，不要左思右想，周末立刻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现场直播。
7: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8: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7: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8: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0: 唱歌能干什么呢？
1: 在 Soul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现仅于27间，限时优惠，和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元交楼优惠，立刻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thekingsman.ca。 这个星期六，洛西和我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1: 金黄餐厅、
2: 清风到家、
1: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Premier Toyota
1: 荣华月饼、
2: 唐夏烧腊、
1: 万城物业管理、
2: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1: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2: 陆福海鲜酒家、
1: Warden 英歌魂、
2: 坤记竹生面、
1: 安盛律师事务所、
2: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庆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楼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port Honda、
1: 信捷冷暖、
3: 金赞助、皇冠门窗、
1: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3: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1: The Break
3: 银赞助、陆福海鲜酒家、
1: 清风到家、
3: Mi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1: 雅阁饼店、
3: Wallace 何师傅装饰设计、
4: Brimel Toyota、
3: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5: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 1430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6: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7: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8: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12度，相对湿度85%，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1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2度。展望明天星期二，四省气候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5度。7点20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呢，自立的新线 C2 的 Salem McCormick 的样坐车 ，Allen 到 Eastonton 非常的繁忙。自立的东区线 Mavis 坐车的 Huron Terrio Dixie 坐车的400。另外，在427附近两条线道受阻，因为路上呢有一些杂物。还有 Victor Park 的快线两条线的受阻事故发生，由404开始就行车缓慢。BVP 南极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极线 Line 5附近多车 ，Major Mac 到 Rutherford， Shepherd 到 Lawrence 都行车缓慢。C0南极线305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多车，另外 Highway 6 North 附近都行车缓慢。427南极线 Derry 到409东行线的交流道只有单线开放，有维修的工程。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 Fairview Golf Line 到 Appleby Line 行车缓慢。QW 东行线 Erin Mills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Eastlington 到 Jameson Spadina 堵车的 Jarvis。
6: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9: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 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的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2: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那个盘。
1: 是啊，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
2: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
1: 不要左思右想了，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 世家堡辛芷蕾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0: 财经新闻报道。
8: 早安，听众朋友，7:23，在财经新闻方面，美国国会正在推动加密货币的法案，加强监管相关的虚拟资产的业务，而民主党提出限制政府官员任内从加密货币投资当中获利，希望限制总统特朗普及其家人透过加密货币获取巨额利润的行为。美联社引述参与谈判的共和党人指出，特朗普已同意法案大部分内容，参议院星期二将进行程序性的投票。民主党提出在法案当中加入针对政府官员的伦理约束的条款，包括禁止所有联邦民选官员和其配偶发行数码虚拟的资产，而官员需出售涉及重大经济利益的加密货币的资产，或交由受托人全权的管理，并赋权各州的检察部门可以做出相关的起诉和调查。根据财务的申报，特朗普及其家人去年透过加密货币投资赚取了超过10亿美元，他重返白宫之后积极推行有利加密货币行业的政策，并放宽相关的限制，被外界质疑是存在利益的冲突，利用总统的职权为家族的商业版图谋利。中国国家自然资源部发布中国矿产资源的报告，截至15规划当中，中国的稀土、钨和锡等14种矿产的储量居全世界的第一位，而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的储量居世界前4位。2025年，中国地质勘探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而中国全国新发现的非油气矿产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有80处。在矿产资源开发的利用方面，中国采矿业固定资产的投资连续第5年实现正增长，主要的矿产品供给保持平衡，矿产资源的产业链供应链更加的稳固，煤炭、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的增产势头良好。美联储本周开议息的会议，多次要求议息和减息的总统特朗普再次施压，指美国的利率应该是全球最低。他在爱尔兰期间接受访问，表示无论联储局有关美国经济和通胀的数据如何，美国都应该支付世界上最低的利率。他其后又表示，不想美国对其他国家出现贸易的逆差，而是希望达到顺差，甚至是至少实现平衡。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多发生交通意外，四人轻伤，而一名涉嫌事发之后逃离现场的司机已经被捕。加拿大统计局今朝会公布八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朝中社报道，朝鲜人民军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都啊 ！Everybody wake up！ 9月14号星期一早上嘅7:31，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啊！星期一双线咧，先由四一二到四林繁忙咧，就由 Markham Road 到 Young， 同埋由 Allen 到 Islington 咧都系行车缓慢。而401双线咧出 James Hill Parkway 嘅出口咧，右边线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嘅。咁而401东行线咧，哇，好早已经塞车啦，由 Town Line 开始到 Highway 6South， 跟住再由 Mavis 到 Hill Ontario 嘅 Collector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而401东行线咧，就由410到400，同埋由 Allen 到404咧，系繁忙嘅。睇啲404南行线，先喺 Davis 到 Millock 多车。404DVB 南行线咧，由 Finch 到 Lawrence 咧，亦都系繁忙嘅。400南行线断接和重地塞车啊！先喺 Line 5嗰度咧系繁忙嘅，跟住由 Major McKenzie 到 Rutherford 啦，同埋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410南行线咧由 Sandwich 塞到 Queen， 而403东行线咧。先喺 Link Alexander 咧会有慢驶嘅情况，跟住 Waterdown 咧亦都有慢驶嘅。407南行线同样因为咧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咧，只系得单线开放，需由 Derry 开始咧已经系挤塞。而另外407南行线咧，作为 Airport Road 到401啦，同埋由 Dundas 到 QE 咧，亦都系繁忙嘅。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行车缓慢啦，跟住再由 Grove Line 塞到 Apple B Line，QEW 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行车缓慢，最后就系加甸纳嘅东行线啦，由 Parkland 塞到 Jamison 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我个女嗰班有33个学生，佢同我讲班里面样样都唔够，个课室又逼又嘈，令佢觉得好大压力，而需要人帮佢嘅时候，老师永远都唔够。因为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了公校65亿加元的教育经费，我们的子女值得有更好的教育，我们一起要求政府投资在我们的子女，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3: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是人间美食节。Mr. Conji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名炉烧味，破粒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5: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3: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着，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5: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邓佩恩。

早晨，早晨。Good morning， 大家好，9月14号星期一早上的7点36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今朝遇上有我在度嘅，大家好，我是乐希。今日呢我做节目嘅方式呢比较特别啲嘅，其实我就唔喺多伦多嘅直播室，我就喺尼亚加拉瀑布嘅。有啲人可能会话，喂乐希你入去尼亚加拉瀑布除咗呢去玩之外，系咪搵下张雨晨啊？寻日我真係有咁諗过嘅，因为以我知道呢团队话会带佢嚟到呢瀑布嗰度睇下，因为之前好多宣传声大家都话啦，佢一路都知道呢尼亚加拉瀑布系世界十大奇景，而今次能够嚟到多伦多呢，佢系最期望能够去到呢亲眼目睹啊瀑布嘅壮观嘅。咁虽然你话咧，寻日我自己未必有机会啊，唔系未必啊，系冇机会咧见得到佢。咁但系对于咧好多寻日去咗东方广场嘅朋友咧，应该见到啊雨神嘅歌声啦，同埋签到名咧都系非常之开心嘅。提醒大家，如果大家系买咗飞咧，系参加我哋今晚明月星辰贺中秋呢一个咁特别嘅音乐盛会咧，记住准时出现，兼夹要着得件衫，因为见到咧今朝早都系比较凉爽嘅。虽然自己咧喺瀑布呢边咧，个温度咧可能会比多伦多咧凉少少，咁但系都要提醒大家，因为嚟紧咧今个礼拜咧，好明显你会见到啲天气状况咧就有翻种秋天嘅感觉。咁大家真系要着多件衫啊，尤其是今晚咧，就算你话有雨神同你唱歌，你可能好亢奋，但系始终嚟讲，出到出面天气凉就系凉噶啦，唔会因为睇完一个 show 好开心咧而涉亲，搞到听日咧翻唔到工、翻唔到学咧，仲唔系一件好事嚟嘅。现时嘅室内气温咧只系得13度嘅，加埋湿度咧或者加埋风洞效应咧，就会跌翻落去12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82%嘅，最近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1到17公里不等。今日好嘅地方咧就系阴晴不定，比较多时间有阳光咁，但系听日开始咧就会有雨水啦。今日气温好凉啊，只系介乎12度至到20度之间啫。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达到正7点半。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全 morning 7:40，瀑布确实好壮观，睇到人啊非常心欢啊。睇现时401双人线咧，就写二到四轮繁忙啦 ，Markham Road 到央街同埋由 Allen 到 Islington 咧都系行车缓慢。而401双人线咧去到 Jones Parkway 嘅出口咧，继续右边线嘅坏车喺度处理当中嘅，可能会有少少嘅延误啊。而401东行线咧，先由 Town Line 到 Highway 6 South 多车咧，特别挤塞嘅路段咧，由 Mavis 到 Huron Terrell 嘅 Collector 咧，401到400同埋由 Allen 到404嘅。404南行线在 Davis 到 Millock 已经繁忙了，而404 DPP 南行线就 Finch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400南行线在 Major McKenzie 到 Rutherford 多车，跟住再由 Shepherd 塞到落去401嘅入口嘅。咁而401南行线呢，由 Send 到 Wood 到 Queen 行车缓慢。睇403嘅东行线啦 ，Lincoln Alexander 多车啦 ，Waterdown 亦都有短暂时间嘅挤塞。而407南行线呢，受制于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呢，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所以由 Derry 开始已经是有挤塞的情况了。而407南行线呢，继续由 Airport Road 到401同埋由 Dundas 到 QEW 呢同埋加甸南嘅入口呢是行车缓慢。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呢，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跟住再由 Golf Line 塞到 Appleby Line。而 QEW 东行线呢，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Dixie 呢行车缓慢嘅。最后就加甸南嘅东行线啦，由 Parkland 塞到 Jamison 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0: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意大利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意大利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2: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5: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4: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9月14日。

0: 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周末嘅完结会令到我哋有啲依依不舍，因为始终喺周末唔需要工作，就算你话真系要工作，都会喺一个比较悠闲嘅心情入面，好自然投入翻个比较亢奋，要尽全力去面对自己工作嘅日子。每个星期一都系我哋一个适应期，而我相信周而复始去面对呢一个嘅转变咧，应该我哋系可以得心应手嘅。不过有时喺周末，一个越放松，越容易俾我哋随心去做事嘅时刻，亦都可能会因为一时嘅唔觉意，会令到我哋超越咗自己嘅底线，做咗一啲唔应该做嘅事情。而好多时，点解我哋会有所超越呢？系因为我哋嘅自制能力可能出现咗问题，明知道有啲事情自己唔应该超越当中嘅底线嘅，但系因为一时嘅放肆咧，就会觉得好似冇乜问题啊。但系幸好我哋有良心嘅呼唤。真系一旦超越咗呢条底线，我哋应该可以有个自我调节嘅机制，让自己或者面对差不多嘅情况下面可以有所管制。有时自制嘅能力就系在于我哋要预先明白，可能因为一时嘅放肆所缔结嘅后果，会令到自己嘅心唔舒服。于是乎呢，喺下次面对差不多嘅情况，嗰一个喺过去唔系太过愉快嘅经验咧，就可以喺内心入面叮嘱我哋自己要小心啊。唔好再因为一时嘅放肆而令到过去嘅痛苦可能会喺呢一刻中重现喺你嘅生命当中。而纵然有啲人可能系周而复始，错完又错，不时去尝试砥砺自己，亦都唔应该因为有呢啲咁嘅情况咧，而贸然突然间话：，我自己都系烂泥一病。于是乎就唔去改善自己。一个人能够成长定系退步，往往就系在于当你喺面对错误、面对自己一啲错失嘅时候，可以系咪继续勇敢向前？冇人系天生系成功嘅，亦都冇一个人系天生嘅失败者。好多时嘅关键就系在于一个成功嘅人士，就系喺每一次嘅错误当中，佢愿意继续唔俾嗰啲错误嘅捆绑，等佢可以有力量一次又一次战胜自己嘅软弱。而我哋有时做人真系可以话非常之软弱嘅，尤其是一面对失败嘅时候，就会睇小自己。点解你要睇小自己呢？点解你会觉得自己嘅能力系唔可以有所跨越？就算你话错咗一千次，唔代表第一千零一次你系会继续错落去嘅噃。而好多时我哋就系要训练自己内心嘅呢一份强大，就系唔好被过去一啲错误影响到你对未来嘅投射。你嘅未来可以系好定系坏呢？往往就在于你肯唔肯愿意继续向前，继续奋拼，继续唔让过去嘅包袱去捆绑你自己。人哋睇死你系人哋嘅事，但系自己睇死自己咧，这个就系最恐怖嘅情况。因为人哋睇死你，你仲可以去忽略对方对你嘅见解，但系自己睇死自己嘅，又有边个可以帮得到你呢？就算你话身边好多朋友对你有不时嘅鼓励，不时嘅信任，但系如果连你自己都唔信任你自己，又会有边个可以帮到你呢？虽然呢一个强大嘅意志，可能系需要好多好多嘅时间去慢慢锻炼自己，甚至就系对于好多事情嘅唔妥协。因为当你一旦妥协，觉得事情就系咁样，唔会有任何变更嘅余地，这个就系你自己为你嘅生命判咗一个不可逆转嘅死罪。唯独可以逆转呢个情况嘅，就只有你自己嘅咋。所以生命美妙嘅地方就系在于，我哋仍然可以有机会用自己嘅双手去掌握自己嘅今天同埋未来。因为今天活得好，未来就可以好。而想你嘅未来可以变得更加美丽咧，就要喺呢一刻中勇敢一啲，忘记过去嘅枷锁，忘记过去一啲可能令到你自己都觉得不堪嘅过去，所为你造成嘅好多嘅困阻，好多嘅捆绑，好多嘅绊脚石，呢啲嘅绊脚石系可以避得到嘅。信赖你自己，加多少少意志，加多少少嘅努力，咁样明天会更好，绝对唔系一个只系空口讲白话嘅愿景，而一个真系你可以掌握到实际嘅境况。让我哋彼此共勉。
1: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o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0: 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2: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2: 倾心之作，
1: 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3: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8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bud Honda，
4: 顺节冷暖；
3: 金赞助皇冠门窗；
4: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3: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4: The Break
3: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4: 清风度假
3: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4: 雅阁饼店
3: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4: ；Remel Toyota
3: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0: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骗徒购新 iPhone， 逾700人信用卡遭盗用，涉款1470万。每年苹果推出新 iPhone 都引起全球瞩目，旋即成为疯抢目标。由于炒卖新 iPhone 有价有市，竟然吸引骗徒抢埋一份。最新一代 iPhone 前晚开放预购之后，陆续有市民无故收到信用卡扣款短信。随即揭发遭人盗刷买机，苦主在网上面交代情况，当中有人被狂买至少7部新 iPhone， 亦有人因为无法联络银行停卡而苦恼，一时间哀鸿遍野。根据记录，执法部门在过去2日接获超过700宗相关报案，涉款高达1470万元。4家本地发卡银行回应盗刷之乱，强调会作出跟进调查，以及按情况启动退单机制。香港时间前日晚上8点，新鲜出炉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正式开放预购，大量市民校定闹钟功后，希望购入新机自用，或者抢饮头啖汤转手炒卖。当大家关注抢购手机之际，社交平台就陆续传出灾情，多名网民声称信用卡遭不明人士盗刷，离奇出现经由苹果网上商店购买新 iPhone 的消费记录。有网民上载手机画面截图，显示他的信用卡在前晚连买至少7部512G 版本的 iPhone 18 Pro Max， 他说自己一部都买不到，但是就被人用卡碌了这么多次钱，总价值高达93093元。而有另一名苦主也都报称在3分钟之内被盗刷购入2部相同规格的新机，只能够以好在信用额不够买第3次即以自我安慰。有受害者当晚需要上班，并未加入抢机行列，直至获得朋友告知上述情况，佢先至惊觉自己都中埋招，全程未收过 OTP， 即系一次性密码或者其他认证通知。受害者设法自救，纷纷致电银行要求停卡，部分人获得银行职员建议报案同埋联络苹果公司跟进。可惜银行客户服务热线怀疑因为今次事件而被打爆机，当晚持续处于线路繁忙状况，甚至需要等超过1个钟头先至有人接听。不少热心人士在网上平台出谋献策，除了教授被盗刷之后的处理流程，也都提出各种避灾方法，包括暂时锁卡，或者将消费上限设定为低过一部 iPhone 手机价格的金额。 另外有去年曾经被盗贼的过来人分享经验，解释只要交易扣款失败，手机绝对不会出货，所以首要是联络信用卡公司处理。根据他的估计，每年推出新 iPhone 都可能会涌现盗贼情况。综合网民分享的图片，透过盗贼信用卡购买的 iPhone 几乎包括所有规格，当中牵涉由汇丰、渣打和恒生银行发行的信用卡。执法部门表示，电子报案中心于前日和昨日接获超过700人报案，只怀疑他们的信用卡被盗用于网上购买智能电话，牵涉的总金额大约1470万元，单日案件最高涉款是114000元。经过初步调查之后，案件暂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未有人被捕。汇丰发言人表示，注意到网上讨论得悉有不同银行的客户怀疑他们的信用卡被盗用作订购手机，汇丰提醒客户如果出现未经授权信用卡交易，可以透过汇丰香港应用程式或者致电该银行暂停信用卡，该行会为客户展开调查，并且在适用情况之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款机制。客户如果已经合理和谨慎地使用信用卡并且及时通报，该行将协助他们完成退款程序。而渣打的发言人向传媒指出，渣打一直设有机制密切监察，并且积极协助客户和商户以及信用卡组织跟进相关可疑的信用卡交易。客户如果发现任何未经授权交易，应该尽快通知银行和报案，并且即时封锁信用卡。该行会按既定程序即时调查和跟进，并且在适用情况之下向相关信用卡组织提出退款申请。若果调查之后确认有关交易未经持卡人授权，持卡人无需承担相关款项。而恒生的发言人就回应事件，指客户如果发现信用卡有任何可疑交易，应该立即透过银行的手机应用程式冻结信用卡或者致电恒生。在调查期间，恒生会支援受影响的客户，并且在适用情况之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款机制。靠近福克兰群岛阿根廷最南端城市早已建立海军基地。阿根廷国防部长保莱斯蒂上个星期六表示，计划明年一月在最南端城市乌斯维亚建立一座海军基地。乌斯维亚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即是英国指的福克兰群岛。阿根廷与英国曾经因为马岛主权争议在1982年4月爆发战争，结果以英国胜利告终。保莱斯蒂指基地将会在公开招标之后在明年1月2号开工建设。基地属于阿根廷海军，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并且将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7个永久基地和6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阿根廷总统米莱上个月3号宣布决定重启乌斯怀亚海军基地项目。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首府，距离马尔维纳斯群岛大约700公里。阿根廷战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的主权要求，英国就拒绝就主权问题谈判。巴西的士司机遇劫急中生智，撞电镜发作，黑跑两劫匪。巴西近日一名的士司机遇到两名劫匪要在车上面进行抢劫，而面对紧急关头，司机急中生智，当场假装自己突发癫痫，最终吓跑两名劫匪。网络影片显示，两名认识可疑的乘客上了一名的士司机的车，并且突然间向司机开口宣称要进行抢劫。司机并未与劫匪发生正面冲突，而是假装自己癫痫发作，他开始大口喘气，全身剧烈抽搐，双手震抖，甚至故意令车辆剧烈晃动。两名劫匪见状当场手足无措，被突如其来的重病发作吓得最后迅速开车门逃离现场。而整段画面刚好全被车上的行车记录器完整拍落嚟，并且在网路疯传。
5: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6: 大家好，我是黄桂林。有很多朋友呢，他勤勤力力地做嘢，但是又不懂表达。在汇报工作嗰阵呢，啰啰嗦嗦咁讲咗一大堆嘢。上司呢就听嚟听去都听唔到重点，咁自然呢就睇唔到你嘅功劳啦。所以想升职加人工，除咗做嘢做得好，仲要讲得好，掌握精简嘅汇报技巧，等上司呢快速捕捉到你嘅价值。记住一个好简单嘅原则，就係先讲结果， 再讲过程，而最后先讲个价值。唔好由头讲到尾，上司冇时间咧听你呢个流水账嘅，应该系用几句说话就讲得清楚佢件事究竟做咗啲乜嘢呢，用咗乜嘢嘅方法呢，带嚟啲点样嘅效果呢。简洁有力嘅表达，唔单止节省上司嘅时间，更加凸显你嘅逻辑思维，好感度直线上升。所以做得好都要讲得好。今日放工前练习一次精简汇报，将一件工作浓缩成三句重点。记住啦，表达到位，你嘅努力先唔会白费。
7: 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7: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9: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越南榴莲肉18.88一盒，
10: 陈太油菜苗2.5毫一磅，
9: 芋仔1.38一磅，
10: 油水白蜡8.88一磅，
9: 新鲜瘦肉2.99一磅，
10: 急冻老虎虾6.99一包，
9: 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52.99一盒。
11: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2: 晨早新闻专辑。
13: 加尼今日会在多伦多欢迎出席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的企业高层。多伦多发生交通意外，四人轻伤，而一名涉嫌事发之后逃离现场的司机被拘捕。中共外交部指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须承担严重后果。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碧涵报道新闻。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今日起一连两日在多伦多召开，数以百计企业高层和环球资产经理预期会出席探讨商机。总理卡尼、他的内阁和多位省长预计会在峰会上推广在加拿大多个领域，包括能源、基础建设和关键矿产投资的机会。而卡尼在峰会举行前夕，昨晚在皇家安省博物馆向本国商界领袖和政要表示，世界正以不同的眼光来到看待加拿大，加拿大自己也都应该是这样。加拿大有世界所想要的，而拥有的最大优势是信任。这个峰会是卡尼计划在未来五年刺激10,000亿元在加拿大投资的关键举措。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今日会在多伦多分别同两间企业的高层会晤，下午4:10联同三省省长莫尔，强调加拿大在数据主权方面的历史性投资，今晚会出席加拿大投资峰会晚宴。加拿大统计局定于今朝8:30公布八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经济师普遍预期上个月的通胀年率维持3%。多伦多发生交通意外，有四个人受轻伤，而一名涉嫌在事发之后逃离现场的男子已经被拘捕。警员是在昨晚大约11:30奉召赶到去 Dufferin Street 和 Rogers Road 交界地区处理一宗两车相撞事件。警方说其中一架车，车上三个人在事发之后随即落车逃走。警方在现场一带搜查，及后发现涉案的21岁男司机，控以危险驾驶和醉酒驾驶等多项罪名。救护员说四名伤者送院，伤势轻微。另外，警方调查紧一宗袭击案，事发喺昨晚10:00喺 Leslie Street 同 Les Mill Road 交界地区，一名男子被人用利器袭击而受伤，送院时伤势严重，有生命危险。警方话拘捕咗一男一女。在北京，外交部指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初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个月24号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访美。 路透社当时更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将罕有率领庞大商界代表团访问华盛顿。不过，日本共同社早前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美双方在筹备习近平访美期间，中方和美方表示，如果华盛顿方面今个月内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本月下旬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在当地星期日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
15: Great relationship. He wants to get along, and we want it.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China's been, I think, very fair with us over the last number of years that I've been there.
14: 中方至今未就习近平是否访美公布消息，而在今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被问到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在网上与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指出，成立所谓的小组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希望巴方维护好中巴关系政治基础的同时，亦都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16: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14: 外交部较早前亦都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3: 朝中社报道，朝鲜人民军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训部队由五个火炮及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各种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液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报道话，所有打击武器系统保障火力打击的一致性同埋同时性，充分显示集中火力的强大破坏力。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会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他今日在多份报章撰文。香港电台记者黄伟仪报道。
18: 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他今日在多份报章撰文，以写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发表前为题。他说，五年规划不单只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给予香港巩固提升竞争优势的战略定位，更加肩负住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进一步改善民生的决心。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大家携手并肩，务实有为，把握好“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带来的使命和机遇，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加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的制度，必须要长期坚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出席香港工商界妇女国庆77周年午餐会作专题演讲时候话，当局期望每一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蓝图得到实现。
19: 好多人都会想下，究竟在五年规划这个蓝图之下，香港是如何落实和如何推展呢？在2026的施政报告，大家会找到一些很具体的措施。我们希望每年都能够有进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能够得到实现，财政预算亦都会适时 为我哋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嘅落实措施提供资源上面嘅配合。
18: 谢小华强调，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互相衔接的框架底下，工商界一定有更多机遇和机会服务国家，帮助香港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银发经济令长者有更好的生活选择。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香港亦都不例外。六十五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预计到2046年会占香港整体人口36%，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率亦都会上升至接近1/3。估计香港六十岁或以上的消费开支会由2024年的3400亿元增加到2034年的接近5000亿元。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话：这个既是挑战，亦都意味住庞大的市场商机，香港正是积极建设国际医疗创新中心，科研、资金、人才等多方面优势可以相互配合。
21: 我们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正是积极建设国际医疗创新中心，有资金、人才和初创企业汇聚的非常蓬勃的创科生态，亦都有对生活质素和服务水平要求非常之高的市场，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可用、可以持续营运的一些服务。
20: 近年有市民退休后选择到大湾区生活，陈茂波说，跨境安老为香港业界带来新的发展空间。
21: 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到粤港澳大湾区，照顧服務的轉介、健康資訊的共享以及支援安排的跨境銜接都有新的需求。如果能夠建立到安全可靠、銜接暢順的服務模式，就有機會將這個模式複製和推廣，惠及更加多的老人家。
20: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指出，香港现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是49岁，65岁或以上人口差不多占1/4，反映香港已经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同安老业界共同思考未来20-30年点样更好应对人口老化的挑战。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3: 香港亚利州利东村有两名男子被发现倒闭在一个单位里面，警方正在调查。香港消费者委员会指出，有超级市场的商品买一送一未必相当于五折。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2: 超级市场不时做推广，推出买一送一促销优惠，不过实际是否平到优惠，是否达到消费者预期，就要仔细留意。消委会早前分析三间大型超市网上价格和促销安排，选取超过200件一般家庭会购买的货品作分析，结果发现部分促销优惠实际折扣未必好像消费者预期那么吸引。以一款150毫升装的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是20元或者22元，高过优惠前的10元至14元，按优惠折算后单件售价和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大约是29%，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五折的预期。另外，有超市就一款豉油做促销，但是促销期间标示售价亦都较非促销时段明显地高。总干事沈昭辉说，有超市的确在某些时段提供到五折优惠，但都提醒商家推出优惠前调高价格的话，要留意消费者观感。
23: 虽然我们知道香港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店铺也是商店可以自由去定价，但是如果在短期内是去在优惠前去提高价钱，就其实对消费者来讲都会有个打击，到他们去相信所有促销优惠的吸引力。
22: 消委会建议公众使用消委会的价格资讯通平台，内容会每日更新，以了解超市货品的价格变化。又说澳洲和英国等地都有要求超市列明每单位单价的做法，期望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提升价格透明度。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3: 香港有一批市民报警，怀疑被盗用信用卡去订购新手机。警方截至香港时间星期日晚，收到超过700人报案。而接受预订手机的公司 Apple 发言人在回复传媒查询时话，所有已收到的订单都会在处理之前接受审核，而他们正尽快识别和取消任何可能已被提交的欺诈交易。香港医学会表示，香港自从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7至8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处于维持在高的水平。开学初期流感活跃仍会持续，增加社区流感传播风险。而2026至2027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会在今个星期四展开，呼吁市民要及早接种。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1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3: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917点，升11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492点，跌518点。日元汇价一加元兑72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16，有卢希要为你带来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首先看看401东行线，往400北行线的 Ram 位见到右线有一架坏车，现时由 Town Line 去到 6 South Drive Mavis 至 Hill Ontario Collector 繁忙，410至 Keo Allen 去到404慢驶。而401西行线就是往 James Snow Parkway 的 Ram 位，右线有坏车，首先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Markham Road 至 Young 一段繁忙，阿伦去到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缓慢。400南行线方面，多车位由 Highway 88至 Line 5 Taston 去到 Rutherford Shepherd 至401，而404 DVP 南行线的慢驶路段就由 Davis 去到 Millock Elgin Mills 至16街 Finch 至到 John Mills。 全体 QEW Garden 西行线在近住 Brand 的右线见到有坏车，首先由427排到去 Mississauga Road，再由 Ford Drive 至到 Trafalgar 一段繁忙 Walkers 挤塞去到 Brands， 最后是 QEW Garden 东行线由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至 Fairwheel， 再由 Walkers 至到 Dorval 一段多车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427至 Jameson 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5: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易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7: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嘅古老月饼木帽就系新滋味。你估唔估到木帽入边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系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来新滋味，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8: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9: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8: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9: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0: 时事百科。
11: 加拿大陆军进行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架构重组，由以往按地理区域划分师团改为按特定战术功能分配，而随着新架构的成立，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加拿大陆军第三师将会退役，不过会转为补充战斗部队，依然保留在军方记录，确保日后出现战争的时候可以随时召集服役。陆军第三师是加军旗下其中一个主要的师级编制，基地设在亚省爱文顿。第三师主要负责本国西部地区的陆军作战、训练、动员和部队协调工作，管辖范围包括 BC 省、亚省、沙省、缅省和本国北部部分地区。由于西部的地域非常广阔，而且包括太平洋沿岸、落基山脉、大草原和北极地区，所以第三师在加拿大国防体系入面有相当重要的地区性角色。第三师最早可以追溯到一次大战，加军当时派遣多个师去欧洲参战， 其中第三师在1915年成立，之后参与西线多场的重要战役，包括维米岭战役、第二次阿拉斯战役等等。一战期间，第三师逐渐建立起比较高的战斗声誉，而加拿大军团亦都因为在维米岭等战役的表现，被视为加军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二次大战期间，第三师再次重组，并且投入欧洲战场。1944年6月，盟军诺曼帝登陆之后，第三师参与由诺曼帝向北欧推进的战事，尤其在诺曼帝战役、斯凯尔德河战役和荷兰解放行动入面发挥作用。战后随着加军大规模裁减，第三师亦都经历解散、重组和编制变化。现代的第三师并不是简单延续二战时期的师级战斗编制，而是陆军现代化重组后形成的作战和地区指挥架构。2013年，加拿大陆军将西部地区的 Land Force Western Area 重组，重新采用第三师这个历史名称。现时第三师主要负责指挥、控制、计划、情报、后勤、人事和训练协调。第三师本身并不是一支所有单位长期集中在同一个地方的大型野战部队，而是透过辖下不同旅级部队和支援单位，维持加拿大西部的作战能力。
2: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康山旗舰店 Steels 甲 Highway 404西北角，电话905-731-3880。
12: 阳光天气站。
13: Good morning， 大家好 ，Happy Monday， 我是乐希。现时嚟讲比较凉爽嘅，希望出街嘅朋友咧着多件衫，唔好涉身啊！因为现时咧多伦多咧只系得13度嘅，加埋风洞效应之后咧，就会跌翻落去12度嘅感觉，相对湿度82%，吹紧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3到20公里不等嘅。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将会阴晴不定啊，最高气温咧20度，但系紫外光指数都系强嘅，会去到6呢个比较高嘅度数咧。今晚嚟讲咧将会多云，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12度嘅，听日虽然同样有阳光，但系咧会有啲机会咧会落雨嘅，尤其是喺下昼咧，降雨几率咧系达到60%嘅。而听日嘅最高气温咧系比起今日暖翻少少，去到最高气温咧24度，加埋湿度会有26度嘅感觉。有阳光嘅时候咧，紫外光指数咧同样都系属于6呢个比较高嘅水位嘅。咁而听晚嚟讲咧，将会多云啦，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去睇平戏嘅朋友咧，真系要即系带五把遮啊，同埋着多件衫啦，因为听晚。嘅气温咧19度啫，展望星期三啦，将会阴晴不定，晚间多云，气温咧介乎16度至26度之间嘅。而今日嘅日落时间达到正7:30啊！
2: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康山旗舰店 Steels 甲 Highway 404西北角，电话905-731-3880。
14: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15: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16: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15: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16: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好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5: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7: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赞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8: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19: I found my way 开碰成就无穷动力。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同埋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19: 每段日记每串戏剧尝试一起，
12: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20: 早晨啊！终于等到今日啦，9月14号啊！早晨，乐熙你好啊！早晨，
13: 早晨
20: 各位听众，
13: 李婷，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唔单止好多听众等到啦，我啊比你更加紧张嘅，因为寻日咧我就已经喺尼亚加拉瀑布，我知道好多朋友咧去完东方广场见完阿雨神，听完佢唱歌，唱歌啊，攞咗签名都觉得咧争少少嘅。
20: 你有冇撞到佢啊？你有冇撞到佢？
13: 就系撞唔到，我同你心灵相通嘅机会大过同佢，所以我周围揾都系揾唔到佢咯。
20: 咁啊，唔紧要嘅，我哋有缘人咧，终会见面吓。最好嘅时间、最好嘅时刻咧，就系我谂系今朝早啦。因为咧，我哋会嚟紧咧喺九点过后咧，会迎接张雨晨咧嚟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咁啊，今晚咧亦都系我哋嘅明月星辰贺中秋嘅大 show。咁其实咧系一年啊几长嘅 show 啦，因为多伦多系第一站，跟住咧就有卡加利，跟住最后一站系温哥华。
13: 冇錯啊！你亦都睇到啦，雨神有一個受歡迎嘅程度嘅，因為咧，當我哋尋晚知道啊，雨神今朝早咧可以起得到身，經歷咗尋晚好攰之後，可以上到嚟陽光早晨嘅直播室，我哋都差不多咧過咗午夜先至話俾大家聽，今朝早會上嚟，竟然你會發覺佢喺香港啊、海外嘅 fans 咧，哇！真係嗰個 like 數咧，係平時我哋喺陽光早晨咁夜出 post 係唔會有咁多人點讚同埋留言嘅。
20: 係啊，咁啊，其實就琴日嘅東方廣場嘅情況咧，大家想睇翻嘅話咧，亦都可以上。到我哋 Fairchild Radio Tour 咧有精彩嘅重温嘅，琴日现场情况咧亦都系真系好热闹啦，同埋听到佢现场唱歌咧，哇！大家真系好开心啊，同埋觉得佢咧即系同佢相处咗即系少少时间咧，都发觉佢系一个咧好有活力啦，同埋好有爱心嘅人啊！好多时候佢都话咧，佢自己推动嘅一啲嘅，除咗系音乐事业啦，仲做好多慈善嘅工作。咁一阵间咧会同佢即系倾下偈，咁亦都可以透过我哋咧阳光早晨嘅 Facebook Live Stream 咧睇下雨神嘅样子。我相信咧。大家好期待，咁但系今日咧八点半过后咧，我哋都会好关注到咧，就系加拿大统计局咧即将会公布我哋嘅 inflation 啊通胀数据。咁其实真系嘅，九月份咧好多嘅重磅消息，而美国咧亦都会嚟紧啊，喺呢个礼拜宣布呢个议息，咁啊，所以大家都好关注。
13: 冇錯啊！八點半咧公布呢個數據，重要嘅地方係在於咧，唔單止淨係知道喺過去一個月入面，我哋個荷包究竟係用多咗幾多錢，而最主要上咧嚟緊我哋加拿大央行嘅議息嘅時候，如果見到個通脹嘅數字係比較高咧，那個壓力喺度，可能就要令到加息咧先至可以壓止通脹嗰個情況嘅。
20: 係咁，除咗係通脹數據咧，就會喺稍後時間公布啦。咁啊，仲有就係喺今個禮拜咧，亦都有啲住房嘅數據會公布嘅，就係八月份咧樓房銷售嘅數據。咁啊，隨住我哋加拿大咧，包括咗好多嘅即係現時見到嘅政策啦嚇，買新屋啊，又或者係一啲咧唔同嘅配備嘅一啲嘅税額咧，都令到我哋知道未來咧，可能喺地產業方面，尤其是興建房屋咧，都會壓力增加嘅，因為貿易嗰個嘅即係發展咧，同埋貿易戰咧，會導致材料啦，同埋一啲物價上升。一陣翻嚟都會傾下啦，因為我哋有冇發現到加拿大嘅超市開始已經慢慢加緊價咧？有冇啲咁樣嘅咁快嘅一個嘅連鎖反應？我哋八点半过后继续翻嚟倾，
2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2: 世博会利用加拿大投资峰会去推广安省是全球最具投资价值地点之一。Google 在加拿大引入年龄验证技术，用人工智能侦测未成年用户。中国国家卫健委强调要进一步营造生育友好环境。香 最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0: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时间嚟到8:31，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往400北行线嘅 ram 位，右线有一格坏车，由 town line 去到 six south mavis c hill ontario collector 慢驶。410至404 westney 去到西林繁忙。而401西行线就喺 highway 25嘅位置有交通意外，左边扫起第二条线受到影响。首先由412去到西林，再由 west 至到 port union 多车。Morning Side Dixon James No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缓慢，400南行线就由 Highway 88挤塞去到 Line 5一段。至于403东行线就在近住 Aaron Mills 的位置有交通意外 ，HOV 同埋两条左线受阻。首先由 6 South 去到 6 North， 再由 QEW 至 Dundas 缓慢，而过咗407之后就会一路挤塞去到 Aaron Mills 的路段。403西行线由401去咗 Arlington Collector Winston Churchill 至 QEW 多车，最后是 QEW Gardiner 西行线在近住 Brent 的首先由427至 Mississauga Road 多车，然后 Ford Drive 的左线有坏车，由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缓慢，再在 Grove Line 的路段有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到影响，龙尾现时排到去 Bronte， 之后由 Walker 至 Brent 一段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安省东部一片宁静森林覆盖住一座沉睡百年的矿场，百多年前磷灰石和云母这些珍贵矿石经水陆交通运往市场，成为肥料及工业材料的重要来源。如今昔日矿场已化身旅游景点，让游人探索历史与自然。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3: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4: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冠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是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25: 正冠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冠庄
26: 5+5就等于五，
27: 5+5等于五。
26: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27: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两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26: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蠀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27: 真系5+5等于五、哦。
26: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8: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29: 你都知啊
28: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9: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30: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史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20: 9月14号星期一早上8点的36分。Good morning, 早晨，今日凉了很多，因为见到呢在环境部呢亦都话我哋在9月份的天气呢有一种的秋天的气息啦，咁早啊。好多时候你话开学之后呢温度就会下降。咁但呢个礼拜呢感觉到呢有啲清凉有少少强劲的北风呢是出入到我哋呢一个不同的市区啦。咁所以呢今朝早头先落希的详尽天气都话俾大家知道啦。今日最高温度是20度好舒服的天气，嚟緊礼拜二啊至到礼拜三四啦，天气呢又会温度即係有少少嘅上升，24至到26度。咁但係留意呢今次个礼拜晚间呢有时会有雨嘅，雨神同行㗎嘛，係咪有雨系 OK 嘅。
13: 絕對係。有我雨神同我哋一齐呢，我諗大家都会开开心心嘅。你讲返话凉呢嗰种秋意浓厚度呢，你话喺多伦多喺我出发之前呢仍然都觉得热热地，但真係嚟到瀑布呢可能再加埋呢本身呢度好大风呢，今朝早呢喺我开咪之前呢出去出面散下步啊，感受下呢度嘅气氛同埋气温呢，真係好明显发觉咦、我最近短袖衫呢有啲寒寒地㗎。
20: 咁我形容下呢你面前定係背后有呢一个 Niagara Falls。
13: 我在后面即是有个露台，我们通常住这些呢就不会对住个瀑布的。
20: Okay.
13: 因为很怕呢就是对住个瀑布会影响到我们做节目的不好不好我自己。但我相信今个周末呢 在市中心很多朋友呢特别要在 TIFF 的红地毯区呢找很多明星，真的要多谢 fans。不是他去了很多活动呢我们不可以透过1430粉丝天地呢咁近距离见到那些明星的出现的。
20: 马不停蹄啊，我们的即是我们的 team 啦，不同的下位置里面都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同埋咧，我哋会报道咧多伦多最新嘅消息。咁啊，其实喺过去嘅呢两日啦，咁啊，多伦多嘅国际电影节咧，除咗开幕之外咧，我哋嘅团队拍摄到 Lisa 啦，吓 Always Love Lisa 嘅 Blackpink 嘅 Lisa 啦，佢嗰个红地毯嘅场面啦。咁另外喺琴晚咧 ，Hong Kong Night 咧，亦都真系哇星光熠熠啊，钟雪莹啦，跟住仲有我哋好喜爱嘅陈法拉啦，咁同埋佢哋都咧接受咗我哋喺电台啦，同埋电视方面一啲嘅拍摄。咁所以留意住我哋嘅社交平台，包括咗我哋嘅 Instagram 啦，同埋 Fairchild Radio Apps 啦，或者系我哋嘅 Fairchild Radio 嘅 Facebook 都会有机会睇到咧呢啲明星嘅照片。咁啊，真系好令到大家开心嘅就系见到 Michelle Yeoh 啊，就系呢个杨紫琼啊，哇！佢嗰啲迷人嘅即系嗰个嘅姿态，同埋同 fans 嗰种嘅近距离嗰种亲切感咧，哇！真系好自然，同埋好令到大家觉得咧，佢真系一个奥斯卡嘅影后嚟嘅，唔单止系工作啊出色。对人咧、对事咧，都系能够有嗰种嘅亲和力啊！
13: 呢个系噶，亦都我相信有咁多明星嚟到多伦多咧，会令到成个城市咧，你发觉嗰个活力嘅程度咧系会上升，系啦，可能会抵消咗咧八点半咧正话昙花一现咁样睇一睇，因为我哋讲咗咧八点半加拿大统计局咧就会公布咧就系八月份嘅消费物价指数即系通胀嘅数字，但系今朝早咧佢哋个网站讲到明有问题嘅，
20: 系啊，
13: 好多嘅相关资料咧

0: 最后一个季度的最后呢三四个月的一些商业环境啊、经济的数据啊、政府啊，包括了央行啊一些的政策呢，咁重要的指标当然就是通胀数据啦。咁消费物价指数呢见到按年升幅呢是维持返 3% 嘅。咁呢个 3% 听起上嚟呢就同7月份嘅 3% 嘅升幅呢咦相同喎、哦。咁但如果你按年比较嘅话呢 ,8 月份汽油价格下呢一方面嘅汽油价格升幅呢是比7月份咧有放缓嘅迹象，而整个嘅消费物价指数咧系构成咗一个下行嘅压力嘅。咁除咗咧就话剔除咗汽油价格之外咧，八月份嘅 CPI 咧按年上升 2.4%， 系高过7月份嘅，高过7月份当时咧2.2% 嘅升幅嘅。咁但系按月比例嚟讲咧，就见到八月份嘅 CPI 下跌咗 0.1 啦。而经季节性嘅调整之后咧，八月份嘅 CPI 咧亦都系有一个嘅不一样嘅表现，就系、是、按季节性咧，就系、是、叫做 0.2% 嘅上升，但系按月比例咧就有下跌。咁但系最终我哋见到呢个最新嘅公布咧，都系话俾大家知道咧，都系维持喺呢个3% 嘅百分比嘅。
1: 即系啲嘢又贵咗啦，咁啊再加埋你话幸好呢一两个礼拜咧，见到因为个油价咧有少少轻微嘅下跌咧，可能会令到大家压力少咗啲。咁但系那边厢点样能够压止通胀？系咪净系单靠央行？可能喺未来有机会加息，可以令到通胀系可以降低咧？呢个其实唔单止净系央行要做嘢嘅，可能喺我哋联邦政府入边咧都要做啲嘢。除咗令到啲物价唔好咁贵之外咧，某程度上面呢家随住加拿大同埋美国之间个贸易战啊，我哋好多外销嘅货品点样能够咧推到出去，等我哋可以货如轮转咧？嗱，总理卡尼咧呢个礼拜真系好忙啊！今日首先咧喺多伦多举行嘅第一次投资峰会，真系预计会有好多商界人士嚟到，唔知呢个峰会会唔会吸引到好多外资愿意继续喺加拿大度投资咯？
0: 咁啊，真系我哋嘅叫做革命啦，或者我哋叫做不停咁去倾一啲嘅新嘅合作方案咧，系继续嘅。咁啊，革命好似好严重咁，但系始终咧，我哋以往加拿大咧系比较 nice 啲嘅，系咪？我哋觉得好多时候咧，我哋唔好做大哥啦，我哋继续咧依附喺呢个美国之下。咁啊，当然啦，大家其实都系靠呢一个经济吓，系推动到咧好多嘅市场。咁我哋加拿大而家似乎我哋嘅即系我哋整体嘅联邦嘅政策又好啦，同埋睇到各省咧，大家对而家嘅我哋嘅经济，尤其是贸易方面咧，大家都会觉得我哋加拿大都好有优势嘅，都唔系完全咧净系 nice 咧就可以继续维持到合作方案。我哋有啲自己嘅实力嘅。咁啊，睇下嚟紧呢一个峰会咧，会带嚟一啲新嘅一啲点样嘅展望吓，咁但系要头先讲到咧，加拿大皇家银行咧，其实喺呢一个通胀率公布之前咧，都作咗分析，佢哋嘅预测都话今年八月份嘅通胀率咧，应该吓八月份同七月份咧都系3%，系维持一个持平嘅一个比例。咁但系佢嘅分析都话咧，嚟自边度嘅压力咧，就系能源价格嘅上升啦，因为能源价格咧目前比起一年前咧升咗23%嘅，咁同今年夏天相比咧，咁你上个月见到加油嘅时候啲油价压力咧，又好似觉得轻咗少少吓。咁啊，随住伊朗战争嘅升温啦，近期原油价格咧一直徘徊喺呢个每桶$100嘅。咁所以其实呢一样嘢咧，系大家要留意嗰个嘅价格嘅升幅，原来都高咗好多吓，升咗20%呢个能源价格。咁以及咧，就系我哋央行咧连续7次嘅议息咧，都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咁又要睇啦，3% 嘅通胀系咪继续都令到我哋嘅央行唔加息住咯？
1: 系啦，1-3% 都可以话接受啫，2-3% 如果都仲能够忍受嘅，咁刘志你正话所讲啦，净系过去呢几个礼拜，你见到啲油价，无论系原油价格，甚至你出去入油嘅时候，真系唔到夜晚嗰个油价都系高到大家有啲吃不消嘅。咁究竟呢啲因素会唔会令到央行唔加息都唔得咧？呢、這个咧就要睇翻下次议息结果之后咧，佢哋有啲乜嘢可以解释到俾大家听啦。
0: 咁啊，头先都预告咗讲下超市嘅物价啦，咁因为我咧就真系唔系太多时间可以。去超市我真係唔知
1: 道，我同你都一樣
0: 係啦。咁你又可能唔使煮咁多嘢嘅，但係我真係發覺咧，啲消費者都話咧，其實過去呢2-3個月咧，啲物價真係升得好犀利㗎。好多一啲嘅家庭咧，平時買餸啊，買一啲生活開支咧，可能原本嘅預算咧係大概200-300啦，每個禮拜，而家都可能分分鐘咧多咗成100-多。咁呢一啲嘅物價咧，亦都喺即係超市方面嘅一啲嘅即係數據裏邊，我哋睇得到啊，樂希。
1: 嗯，系啊，因为你始终咧，你睇到咧，随住美国同埋加拿大之间贸易战啦，又话加埋系有关税咧，我哋绝对明白到，再加埋原油价格上升，当你发觉运输成本上升咧。 價格上升，這個好像很理所當然的。但是那邊商呢，我們又發覺成日都說因為有關稅令到我們的東西貴了。

0: 系咪一定完全嘅事实呢？嗱，环球邮报咧就对比咗咧美国同埋加拿大几十款嘅商品，发觉原来税前嘅价格咧，唔系样样嘢都系因为关税而令到我哋贵咗，甚至有啲货品咧，你成日都以为好似美国平过我哋咧，原来啱啱调转嘅，加拿大仲平过美国
1: 嘅
0: 噃。
1: 系啊，咁一阵翻嚟，我哋听完天气、油价同埋交通嘅消息咧，会讲下即系呢一个关于喺加拿大第一届嘅投资峰会咧，咁啊就即将举行，咁但系亦都与此同时咧，将会有啲示威同埋抗议嘅人士嘅，究竟系咩情况？我哋稍后翻嚟倾。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8:45，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由 Town Line 去到 Six South Mavis T Hill Ontario Collector 缓慢，410至404 Westney 去到西林慢驶。而 QEW 南行线往401西行线嘅 Ram 位咧就住一啲嘅维修工程暂时封闭。另外 Highway 25左边扫起第二条线仍然系有交通意外。401西行线首先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Weiss 至 Port Union 繁忙， Markham Road 去到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缓慢。400南行线现时由 Taston 去到 Rutherford， Shepherd 至到401多车，而404 DVP 南行线的慢驶路段就由 Davis Drive 去到 Millock， Stillville Road 至16街， Steels 去到 Bayview Blur。转睇403东行线啦，喺近住 Aaron Mills 嘅位置咧，仍然系处理紧交通意外 ，HOV 同埋两条左线受到影响，由407一路挤塞去到 Aaron Mills， 而最后系 QEW Gardiner 西行线喺 Ford Drive 嘅左线有坏车，而家由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去 Royal Windsor 一段缓慢，再系 Grove Line 嘅位置有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阻，龙尾排到去 Third Line。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一生人一次嘅南美朝圣之旅，揭开印加文明神秘面纱，由秘鲁室内古城马丘比丘到打卡玻利维亚天空之镜，探索双重世界奇迹。路线精心设计，为你细心安排沿湖上野餐观星，船游铁铁卡卡湖、悬浮鲁韦小岛，全程入住4星或以上舒适酒店，华语领队陪同。13日行程包机票只需7699蚊起，2027年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7: 九九重阳，象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墓园邀请大家喺9月19日下午1点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午餐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8: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嘅回忆，喺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美，清香嫩滑，两相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嘅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9: 精英理财智慧，
10: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日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九月二十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12: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1: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两个钟。
12: 九月二十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13: 阳光天气站，
1: 早晨啊，八点五十分，室外温度摄氏十三度，相对湿度83%，吹紧咧就系西北风，风速13公里嘅。咁啊，最高温度20度啊，好明显感觉到凉咗少少啦。咁所以大家都带定咧一件即系 wind jacket 啦，或者外套会好啲啦。晚间嘅最低温度15度，今晚我哋同你有个约会咧，喺豪门宴一齐咧，同张雨晨咧有一个非常之开心嘅明月星辰贺中秋。今晚最低温度15度啊！
13: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0: 虽然话见到今日嘅油价咧，相对于寻日咧下跌约一仙，现时大多市普遍嘅无铅汽油价格咧，每公升报紧108.9仙嘅。但如果今晚睇完阿张雨晨的话咧，未到12点真系应该入翻江平油，喂饱你自己都要喂饱你嘅车嘅。因为真系见到咧，可以低过个七嘅油价，好似瀑布呢度咧，我寻晚见到咧167.9仙一公升嘅油价咧，真系排长龙，我自己结果都未入到啊。咁而如果咧，你话喺今晚咧喺 Kennedy 嘅 Conny Park 嘅亚速油站咧，全城最平嘅油价166.9仙一公升。咁而另外 Milton 25号公路咧，夹401附近嘅显学油站咧，今晚都会报169.7仙一公升嘅，但未必个个住咁远啦，咁所以变咗咧，譬如你话住喺 Newmarket 嘅朋友啊，喺 Young 及 Davis Drive 以北嘅加拿大的轮胎咧，今晚将会报170.9，而另外喺以图壁谷嗰间好大有停车场嘅大货仓咧，佢咧现时嘅油价竟然系依家报紧173.9仙一公升嘅，而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今晚如果你去到 Victoria Park 及 Lawrence 附近嘅显学油站咧。将会见到，系唔使讲嘅，原来103.9，仲讲你做乜鬼嘢？记住啦，现时油价咧相对嚟讲咧系平咗啲嘅，108.9仙一公升啊！
13: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 你啲广东话真系犀利啊！做乜鬼啊？你头先你做咩讲呢句说话咧？
0: 因为咧，我真系睇住，我以为嗰个位好平啊嘛。当你突然间发觉佢话俾我听103.9仙一公升，
1: 明白？
0: 平时嘅油价都系108.9噶嘛，唉，真系鬼讲嘅，
1: 真系贵咗好多吓。咁啊，有时呢啲就系即系广东话咧，或者广东话咧，我哋觉得有趣嘅地方啊，啲用字啊，同埋嗰种即系讲嘢嗰种咧语气咧，都好似大家咧 friend 好多噶嘛。嗱，我哋嚟紧咧加拿大第一届嘅投资峰会咧，今日正式举行啦。其实琴晚咧亦都举行咗咧。欢迎仪式，咁今次咧讲紧我哋咧加拿大嘅政府希望为到未来5年啊，吸引10,000亿嘅投资嘅计划，所以咧已经有好多百位嘅即系一啲企业家、行政人员啦，全球最有代表性嘅一啲嘅即系公司吓，同埋一啲嘅代表咧都会已经陆续吓抵达咗多伦多噶啦，咁同埋嚟紧咧亦都估计喺琴晚至到即系呢段时间咧，大家除咗留意住呢个峰会啦，仲会见到咧就系喺佢哋峰会举行嘅外围嘅地方。方会有一啲咧，就系关于一啲嘅示威啦。大家都对于而家政府咧，可能有好多嘅意见，甚至觉得政策上咧冇关注到一啲嘅议题嘅。
0: 越多政要出現咧，就越有機會有示威。呢個係能夠顯示到咧，我哋加拿大嘅言論自由同埋公民權嘅。咁啊，工會啦、原住民嘅領袖啦，甚至一啲咧係對於咧房屋倡議嘅團體。因為今時今日咧，雖然你話樓價有少少回落啦，咁但仍然有好多人咧都覺得房屋嘅可負擔能力咧係有限。如果你話政府喺呢方面咧，只係不斷喺度吸引外資，又唔喺本土入面做翻啲基礎建設，我哋都唔想見到咧多倫多，甚至喺加拿大不同地區咧係有好多嘅无家可归者。
1: 系啊，
0: 不过你讲开咧，话今日呢个峰会咧，其实我又明白一样嘢，好似我哋平时广东话成日都讲咧，老细老细，嗱依家咧呢10,000亿嘅老细就过晒嚟。如果你话我哋政府能够个都用咧呢个老细嘅心态去面对佢哋，佢哋肯俾钱嘅，对于我哋加拿大咧绝对有好处嘅。
1: 嗱，作为一个即系如果真系一个老细，听到你嗰啲通咧，都唔会好中意你噶吓，你个通咧要调整一下，你要诚恳啲。O K， 咁但系好似咧即系
0: 老细。
1: 咁咧又即系有少少性感啊吓。咁但系我哋讲紧而家呢啲示威者，即系我哋唔系讲笑吓，民生嘅问题的确系存在喺我哋社会之中。例如你见到好多美国大城市 L.A. 啦，或者好似喺呢一个嘅 San Fran 啦，甚至纽约啦，你谂下呢啲都属于系美国最大嘅城市，最有经济推动，但系亦都系好多 homeless 嘅。咁我哋加拿大亦都唔可以走向咁样嘅一个即系一个发展，就系你经济好劲，但系你有好多人根本就揾唔到工，又或者继续咧面对住好多嘅艰难嘅生活嘅挑战压力啊，同埋根本就点咧冇嘢做，咁点样咧？咁所以佢哋都要发表咗佢哋嘅声音，好似跟今次咧人民咧系有一个标题嘅，就叫做 The Many versus the Money 啊，究竟系人民啦，定系所有嘢你都系净系讲钱先？讲钱即系话揾钱之外，有啲嘢就可能好多嘢随住 AI 咧又会即系。工作流失，咁所以我哋都知道吓，即系而家咧见到有几大嘅科技巨头又好啦，或者甚至吓一啲叫 AI 嘅巨头咧，喺过去嘅呢个周末咧，都有发表咗一啲报告，就话 AI 嘅发展都要停一停啦，因为咧而家讲紧咧唔系话系唔系对我哋嘅经济系要快要搵钱，而系讲紧个危险性，甚至系一啲嘅诈骗咧会好容易出现，尤其是一啲嘅银行业咧更加系非常之紧张，因为佢哋嗰啲嘅数目。如果完全依赖 AI 咧，讲真，即系有机会咧，系全部都会被 AI 控制，佢哋都会担心啲数据去晒边咧，啲数据会唔会有机会咧走得太快嘅时候，点样管理嗰啲数据啦？
0: 呢、這个最麻烦嘅地方系在于咧 ，AI 嘅隐忧 ，AI 存在嘅危险性咧，大家都觉得有，好惊佢会暴走啦。咁但系咧，有份开发 AI 或者喺资讯科技界啲巨头啊，你话如果普通一个嘅软件工程师，话其实今时今日嘅 AI 入面存有漏洞嘅，因为佢识个源码，佢识个编码，佢讲唔讲系正常嘅。咁但系喺过去呢个周末咧，或者喺早几日咧，其实好多人都讲紧咧，有几个嘅都可以话 IT 界入面嘅巨头啦，曾几何时有份。開發 Facebook 嘅一啲叫做初創嘅始創人士咧，同埋好多咧真係喺成個資訊科技界入面可以掌握到呢個技術話得到事嘅人都話，今時今日嘅 AI 可能喺未來嘅十年入面咧，會令到有好多人甚至滅絕。佢哋嘅危言聳聽就不禁令到大家覺得，今時今日 AI 如果再唔去加翻啲控制落去，
1: 冇錯，
0: 會唔會令到不單止未來冇工作啦，甚至可能連人類嘅安全、我哋嘅生存權都會受到威脅咧？
1: 呢個真係要值得正。即系唔系话所有嘢用 AI 去取替人类，咁亦都觉得问题就系咁样处理。究竟 AI 会唔会带俾我哋同样吓一定嘅威胁性咧？同埋对于我哋嘅社会吓构成咗一定嘅叫做危险嘅情况咧？咁呢啲都系政府啦，同埋仲有商家方面咧要正视考虑嘅问题。
1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5: 同 May，
16: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15: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14: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扣，
15: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14: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4: 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
18: 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14: 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416-888-6868。
19: 我买屋头。支持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20: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9: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1: 新时代全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2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2: 流花专家 Chris Wu、
21: Sunny Communities、
2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3: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22: Rose Sports Honda、
21: 信捷冷暖。
3: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8:59，睇睇现时交通情况。401东行线由 Six South 至到 Grove Line， 再由 Mayfair 隧道 Hill Ontario Collector 多车。至于 Pearson Collector 啱啱发生咗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410，再由427至404 Westney 去到西林繁忙。而401西行线更正翻系 Kio 南行线往401西行线嘅 ramp 位就住维修工程而暂时封闭，而 Harry 25左边扫起第二条线仍然受到交通意外影响。401西行线由412去到 Salem West 至到 Port Union 多车， Markhamborough 排到去 Dixon， Mavis 至 Mississauga Road James Nell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慢驶。403东行线方面，近住 Aaron Mills 嘅位置处理紧交通意外， HOV 同埋两条左线受阻，龙尾现时系排到去 Dundas。 而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 Spadina 至 JamesonKipling 去到 Mississauga Road 繁忙， Winston Churchill 至 Trafalgar， Third Line 去到 Grove Line 多车。最后是 QEW Gardiner 东行线，在近住 Doorbell 的位置有交通意外，右边扫起第二条线受阻，由 Walkers 开始挤塞。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5: 九点新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6: 晨早新闻专辑，
24: 本国八月通胀年是3%，符合市场预期。瑞典反对阵营在国会选举预期领先支持首相的阵营3议席。香港警方说超过12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来买苹果手机。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涵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在半个钟头前公布，全国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升3%，升幅和七月时一样。最新的通胀年率符合经济师普遍预期。统计局说，上个月的汽油价格按年升幅放缓，舒缓了通胀压力。五季汽油价格的通胀年率是2.4%，升幅高过前一个月的2.2%。上个月的通胀率按月下跌0.1%，经季节调整后升0.2%。数据显示，旅行团价格按年升幅由七月时的15.2%升到去八月的26.1%，按月就跌了2.9%。至于汽油价格按年升幅就由七月时的25.7%下降至八月的22.8%。不过统计局话，在中东冲突持续之际，汽油价格仍然高企。至于八月，从商店购买食品价格按年上升2.8%，低过前一个月的3.1%，升幅是自从2024年七月以来首次低过整体通胀率。不过，食品杂货的价格自从2021年八月以来已经升了29%。另外，统计局今朝同时公布，全国制造业销售额经过连续5个月按月有增长之后，在七月跌了0.4%，至787亿元。21个类别中有8个的销售额都下跌。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今日在1年2日在多伦多召开，数以百计企业高层和环球资产经理预期会探讨商机。总理卡尼、他的内阁和多位省长预期会在峰会期间推广在加拿大多个领域，包括能源、基础建设和关键矿产投资的机会。这个峰会是卡尼计划在未来5年刺激10,000亿元在加拿大投资的关键举措。而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就说，今次的峰会获邀请参与的嘉宾来自科威特、马来西亚、荷兰、新加坡、卡塔尔、挪威、日本和澳洲。他说他会利用今次的机会去建立联系，拓展人脉，并且推广安省是全球最具投资价值地点之一。多伦多 Jaffa Street 和 Dundas Street 交界地区有住宅单位在今朝7点过后发生二级火警。救护员说，有两名成年人送院的时候伤势严重而没有生命危险。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 谷歌 Google 在加拿大引入年龄验证技术，用人工智能来到侦测未成年用户、用户搜寻过的内容或者是看过的影片等线索。一旦判定用户是未成年，就会更新他的账户，添加额外的保护措施，例如是在内容推荐方面的安全限制。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国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反对阵营预期赢得国会多数议席，预计领先支持首相的阵营三个议席。根据选委会的数据，按照目前的得票比例，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预计赢得国会349席之中的173席。至于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及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预计赢得176席。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4: 香港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来到订购苹果手机，警方话截至星期一下午五点，暂时收到1209名市民报案，总涉案金额大约是2500万元。案件暂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处理，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跟进调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会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他在星期一于多份报章撰文。香港电台记者黄凯仪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他今日在多份报章撰文，以写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发表前为题。他说五年规划不单只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给予香港巩固提升竞争优势的战略定位，更加肩负着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进一步改善民生的决心。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大家携手并肩，务实有为，把握好“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带来的使命和机遇，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加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的制度，必须要长期坚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出席香港工商界妇女国庆77周年午餐会作专题演讲时候说，当局期望每一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蓝图得到实现。
8: 很多人都会想下，究竟在五年规划这个蓝图之下，香港是如何落实和如何推展呢？在2026的施政报告，大家會找到一些很具體的措施。我們希望每年都能夠有進推進五年規劃下的藍圖能夠得到實現，財政預算亦都會適時為我們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的落實措施提供資源上面的配合。
7: 謝小華強調，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互相衔接的框架底下，工商界一定有更多机遇和机会服务国家，帮助香港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4: 德强中国轻微上调对香港今年零售销售额的预测。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9: 德勤中国表示，受到内用消费品、珠宝钟表及名贵礼品等高价值消费品销售带动，香港上半年零售销售额约2030亿元，按年升9.7%。该行预料下半年有望持续增长7%，将全年零售销售额预测由二月时预估的4100亿元轻微上调至4120亿元。按年增长8.4%，认为楼市改善有望持续提升本港高净值人士的消费力，大型盛事和节庆活动亦将吸引更多国际旅客访港，进一步刺激消费。 全年訪港旅客數目預計增加18%，去到5900万人次，當中4600万嚟自內地。德勤中國香港消費市場業務主管合夥人鄭煥然表示，人民幣對美元過去一年趨強，對內地消費者嚟講有正面匯兑收益。如果人民幣持續強勢，將有利本港零售表現。他又留意到港人北上消費的熱潮有緩和跡象。
0: 當你買了咁多一次去上去深圳買呢啲咁嘅 shopping， 買完翻嚟都唔知擺邊。喺屋企我哋香港嘅 living space 質量都係唔多嘅。你唔通走去租個迷你倉嚟裝住一啲所謂日用品咩？唔會噶嘛。咁所以開始呢個所謂嘅常態咧，有少少改變啦。當然上去消費做飲飲食食或者揼骨係有嘅 ，weekend 係有嘅。但係多唔多咧？我而家係冇之前2020年咁多啦。見到個趨勢開始淡翻落嚟，即係冇咁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趨勢應該係唔會繼續持續咁升。
9: 鄭煥然預計本港零售銷售要重返超過10年前全年4900多亿元嘅歷史高位，仲要多3至5年，以待內地訪港旅客數量進一步上升。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道。
24: 國家衛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最近4年國家人口出現負增長，但人口大國的基本面沒有改變，現時人口總量是14.05亿，是世界上將長期處於人口大國地位。他又指出要進一步營造生育友好環境，15.5期間繼續推進托幼一體化發展，支持社區用人單位舉辦托育服務機構，令居民能夠就近以相對可負擔的價格獲得托育服務的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養育、教育的成本。香港鴨脷洲利東村有兩名男子被發現倒閉在一個單位內，警方是在香港時間下午大約2:30接獲保安報案，指大廈一個單位傳出異味，消防員到場破門入屋，發現兩名男子，經檢驗之後證實兩人已經死亡，警方正在調查事件。中港台新聞報導員回來有財經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4: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917点，升11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492点，跌518点。加元汇价1加元兑72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0: 九点新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时间嚟到9:13，睇睇现时嘅交通情况。401东行线由 Sixel 去到 Grove Line， 再由 Mavis 去到 Hill Ontario Coletta 多车。Pearson Coletta 嘅位置发生咗交通意外，龙尾现时排到去410，然后由427至404 Westney 去到西林慢驶。Kio 南行线往401西行线的 RAM 位现时就住维修工程而暂时封闭，不过401西行线在 Highway 25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完成。401西行线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West Seaport Union 一段缓慢， Markham Road 排到去 Dixon， Mavis 至 Mississauga Road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多车。而403东行线近住 Aaron Mills 的交通意外亦都已经处理好晒，HOV 同埋两条左线重新开返，继续由过咗 Dundas 开始挤塞去到 Aaron Mills 嘅路段。而 QEW Gardiner 西行线嘅多车位由427去到 Mississauga Road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去 Trafalgar Third Line 至到 Grove Line， 最后系 QEW Gardiner 东行线，首先由 Red Hill Valley 排到去 Fairview， 然后喺近住 Dorval 嘅位置有交通意外 ，HOV 同埋两条左线受阻，龙尾现时排到去 Walkers。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洛希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 43 SUV 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惊销止此三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5: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4: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5: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4: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5: 倾心之作，
4: 清新之美，
5: 新滋味月饼。
6: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7: 你都知啊
6: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集，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7: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8: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9: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8: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昼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9: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0: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成就无穷动力。
1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日晚上7点豪门宴。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Lawrence Chill。
10: 每段日记，每串喜剧，尝试一起。
12: 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张志文，阳光早晨。
13: 早晨啊 ，River 早晨，大家早晨。
14: 早晨啊，柏多。
13: 你好啊，
14: 哇，今朝张志文
13: 非常凉爽吓，咁啊，亦都咧喺我哋嘅 Facebook 嘅专页咧都睇到啦。我哋期待住啦吓，稍后咧张雨晨咧就会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咧，同我哋一齐咧就做 live 嘅。
14: 好开心啊！今晚就系我哋嘅大 show 啦，同埋我琴日咧都有留意到咧雨晨嘅Facebook 啊，
13: 系
14: 佢直情咧开心到不停咁笑，因为佢去咗 Niagara Falls 坐咗嗰个船咧，一路做 live 咧都感受到佢嗰种咧。即係嗰種興奮啊！
13: 係，因為佢自己都講過嘅，呢樣嘢係佢必定嚟到加拿大咧要做嘅，咁啊，所以佢終於咧就願望成真啦。咁一陣咧就問翻佢當時喺船上面嗰、那個，即係去睇瀑布嘛，因為啊、那個感受啦，同埋點解即係咁興奮、咁開心啦，咁啊，同埋咧有啲咩經歷嘅。係
14: 啊，所以琴日你都主持咗一場即係
13: 見面會，
14: 記者又有喺度嘅，
13: 係啦，
14: 係最緊要就係同 fans 會面噶嘛，好成功，大家可以喺網上重温嘅。咁啊，作為一個嘅家長咧，有時都留意到咧，好似开学嘅时期咧，我哋都讲下即系生活当中嘅话题，都有好多嘢我哋要值得留意
13: 嘅
14: 噃。
13: 冇错，尤其是啦吓，作为即系就嚟咧系读大学嘅即系学生嘅家长啦，咁都要谂下佢入边间大学之余咧，咁啊佢成绩系点咧，仲要谂自己嘅荷包嘅。事关咧 ，Statistics Canada 咧亦都咧推出咗即系讲咗一个嘅调查咧，就话大概啊呢个喺2025到2026年啊，平均啊第一年嘅呢个嘅大学嘅学费咧系7734元嘅，咁我要借大耳窿先应该得嘅，应该
14: 咁啊，都同上一年比较咧，就升咗有大概1.4% 啦。咁同埋咧，今次嘅数字咧，都系讲俾大家知道，而家政府咧，尤其是最近喺安省嘅学生援助计划 OSAP 咧，系有一定嘅叫做即系政府提供嘅一啲嘅拨款嘅比例咧，嗰、那个上限亦都有改变吓。咁啊，上限由之前最高咧系85%啊，而家系大幅下调到只系25%。呢度讲紧系政府嘅一啲嘅拨款，咁所以咧好多学生攞到嗰个 OSAP 咧，又比例少咗好多啦。
13: 系嘅，咁啊，因为拨款方面咧，有啲系助学金啊，助学金咧就系 grant 啦，我哋系唔需要还嘅。咁啊，但系借嘅窿咧系继续可以借俾你，咁但系嗰啲要还噶嘛。所以作为学生，因为如果我能够即系可以申请到多啲，又或者我成绩可以令我可以攞多啲助学金嘅话，梗系帮补到好多啦。咁但系咧呢份报告亦都即系指出啦吓，其实啊有好多嘅使费，其实我哋系可能唔知道原来喺里边匿埋咗喺度嘅，咁我哋要摆埋喺预算度啊。
14: 咁啊，都同啲家长倾过偈啦。咁佢哋嘅子女咧，今年九月份咧就进入大学啦。咁亦都话咧包咗好似学费啦、住宿啦、meal plan 啦，咁啊都要差不多系接近30,000一年嘅。咁但系当然有啲咧，如果你读可能系医学啊，或者系一啲其他 science 啊，哇，仲有好多嗰啲 labs 嘅费用啦，其他唔同嘅杂项啦。咁头先我讲嘅30,000咧，就唔系真系一个即系最高消费，应该系差不多系中位数，有啲系更高啊！
13: 你见唔见你脚喺度震紧啊？啲手都开始喺度震紧啊！因为嚟紧咧，好快可能好多家长同我哋一样啦，咁啊，子女咧系需要咧系入读大学嘅。咁其实咧，唔系净系家长话即系担心同埋即系忧虑呢样嘢吓，连学生自己咧都有对呢方面咧有啲嘅忧虑同埋关注。76%嘅学生咧惊会影响到咧即系佢哋嘅幸福感啦，同埋咧就系学业嘅成绩嘅。咁有啲乜嘢系奔导咗落去佢哋个学费里边咧？即系话包埋晒喺里边咧吓，系交埋嘅咧。原来有好多嘅杂费咧喺里边，可能要俾嘅，可能有啲学生会嘅费用啦，体育啊、健康嘅服务啊，一啲科技啊、书簿费啊、studio 做 lab 啊，哇，嗰啲钱啊，加埋差唔多每一年差唔多有1,000多元嗰度啊。
14: 系啊，所以即系越听我哋再讲呢个报告咧，大家就觉得你哋两个仲讲，我哋已经好大压力噶吧？你哋两个仲要继续咁同我哋，不过始终咧报告咧系做咗出嚟咧。 等大家了解而家嘅现实状况嘅。所以我哋又唔可以话逃避现实嘅。咁最紧要就系话自己能够做好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理财嘅规划啦
13: 、嗯，
14: 有个方案啦，同埋亦都要正视翻年青人啦，因为其实佢哋咧都会感受到家长嘅压力，佢哋都会容易咧系焦虑同埋会 depress 嘅。
13: 嗯，我谂可以同即系子女一齐去即系倾翻呢件事啦。咁啊，其实除咗系呢啲嘅杂费之外，其实买书都系一件好贵嘅事嚟噶吓。咁啊，差唔多咧，讲紧买书要成3000蚊啦。咁啊，唔系净系书嘅，有好多嘅其他嘅一啲嘅 supply 嘅用具啦，又或者系用一啲电脑啦。睇下视乎你读嘅咩科目咧，咁可能呢个数目咧系只一个笼统嘅数目啫。
14: 系啊，所以都为到大家做好一个叫做规划嘅时候，唔系净系讲呢啲压力咧，而系讲紧佢哋有啲咩建议咧，就话首先吓你要做好一个预算啦、budget 啦，同埋唔系净系以一个学期计算，系以一个咧完整8个月嘅学年嘅计算嘅。咁同埋咧，记住所有嘅 budget 再加多10% 咧，作为一个缓冲嘅一个嘅方案，即系有啲咩突发性嘅开支咧，可能有啲学习上啦。要去一啲唔同嘅地方去做一啲嘅实习啦，交通费啊、食啊各方面。咁呢度咧，希望喺你嘅预算当中再加多10%，咁你就会觉得冇咁大压力啦。
13: 同埋咧，有一个叫 Canada Student Grant for Full Time Student 啦，系可以咧提供咧最多咧系4200蚊每年啊吓，喺个学年里边咧一啲嘅助学金噶，咁啊可以又可以又计埋喺里边啦。咁你睇下可以视乎翻自己个需要啦，同埋咧系你可以咧系申请到。几多嘅咁亦都有人提议话，喂，不如你试下做啲 part time 添啦。咁如果有时间嘅话，做埋 part time 嘅话咧，更加可以帮助到学费嘅。
14: 哇，咁啊，点解咧？我哋今日见到即系咁多朋友咧，系喺电台出现，就系我哋一路听紧我哋嘅节目嘅时候，出边咧原来都有好多。有啲朋友仔都知道今日雨神嚟到啦，所以都好多 fans 啊！
13: 我已经嚟到啦，
14: 有啲系因为琴日咧喺呢个东方广场啦，可能时间啦，可能所有嘅日期咧，未必能够即系话琴日嚟到现场。咁当然知道今晚亦都话，即系我谂都好多朋友已经买咗飞啦，好期待啦。咁啊，但系点样都好啦，我哋希望咧就系能够大家知道，听住电台咧会陆续好多即系事物咧，同埋有好多嘅明星会出现，真系几开心噶。不过讲下咧，我哋生活嘅物价又可以睇下啲资料啊。
13: 好啊。生活嘅物价咧，其实一啲都唔低噶。咁啊，而家可能咧，净系讲紧啊，买餸啊、搭车啊，各样咧都系好贵噶。咁啊，所以有一位嘅艺术家咧，佢就谂到一个方法咧，会唔会用自己嘅画作去换啲餐翻嚟食下咧？咁样，因为佢试过咧。好多時候咧，就攞自己啲畫咧去啲啲餐廳啊，希望可以掛佢嘅畫上去，但發現冇人採佢。但係調翻轉頭咧，佢話不如咁啊，我同你換一餐嚟食啊。咁佢有啲人好欣賞佢啲畫嘅時候咧，咁就好啦。既然你有咁嘅要求，我同你。交换一啲嘅餐单啦，咁然后就可以咧俾你挂画喺度啦。
14: 几特别嘅呢一位25岁嘅艺术家咧，佢就推出咗一个独特嘅计划啦。佢就话自己系一个嘅原创嘅画作，然后咧就去到唔同嘅地点，而系用自己嘅画作咧换一餐饭吓。咁但系当然咧，佢知道唔系每一间嘅餐厅都会买佢嘅画，又或者好多时候你嘅作品未必一个嘅叫做知音人会完全系中意。咁但系始终咧，佢想创造一个 challenge， 造成咗一个话题。
13: 哇！咁佢今次。即系试过咧，系去咗4间餐厅，其中一间系拒绝佢，其余咗3间都 OK 噶。咁其实佢每一次咧吓去一间餐厅之前咧，佢都会咧系预先了解咗间餐厅嗰个特色喺边度啦，同埋佢会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就系介绍咗呢幅画，同埋话俾大家听会去边间餐厅。咁去到嘅时候咧，睇下嗰个老板啦，又或者负责人啦，佢觉得咧即系能唔能够配合到佢间餐厅啦嗰幅画。
14: 哇，真系几好、啊，即系我觉得呢个唔单止系一个艺术家，因为艺术家好多时候嗰啲创意咧，都系好多嘅，即系发挥同埋灵感，好 creative 嘅。所以就算你话我唔系净系画家噶，我仲可以做成一个嘅 talking point， 同埋其实咧，佢真系可以为到啲餐厅都推广。
13: 系啊，
14: 系嘛，
13: 因为佢系一个好 marketing。
14: 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就系大家都双赢嘅局面啦，就唔系净系我 sell 我自己嘅 product， 而系你都可以得到咧好多 social media 嘅平台分享翻餐厅方面里边嘅食品啦，或者佢哋推广嘅餐啊。
13: 系啊，就以其中一幅佢嘅画个画啦，即系帮呢间餐厅画个画啦，咁佢嗰个影片啦，同埋嘅介绍咧，差唔多有成10几万嘅浏览次数啦，咁系成7000多人嚟留言嘅，所以话其实咧，佢呢个做法唔单止可以推广到佢自己嘅画作啦，又可以帮餐厅可以双赢，可以话佢又可以医饱个肚。
14: 系啊，冇错啊，所以大家都要谂下咧，即系做 marketing 又好啦，宣传又好啦，睇下即系你嘅作品吓，就算未得到有人去认同之前，你会唔会可以将佢发挥成一个更大嘅商业嘅商机啦？
15: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易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16: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7: The Break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个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还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着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发最高减1300元，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在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1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9: 本国八月通胀率是3%，升幅同七月时一样，符合预期。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今日起一连两日在多伦多召开。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今年头八个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04,400亿元。以上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11: AM1430，交通速递。
1: 时间嚟到9:30，睇睇现时嘅交通情况。401东行线喺 Kio 快线嘅右线有一格坏车，首先由 Six South 去到 Guelphfly， 最后尾 Fastihue Ontario Collector 缓慢，的士去到404 Westney 至西林繁忙。而 Kio 南行线往401西行线嘅 Ram 位仍然系封闭当中。401西行线方面，由412去到西林 ，White 至到 Port Union 多车 ，Markham Road 排咗去 Dixon。Mavis 至到 Mississauga Road，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慢驶，而404 DVP 南行线嘅慢驶路段就由 Davis Drive 去到 Millock， Stouffville Road 至16街 ，Steels 去到 Gardiner。400南行线方面，由 Taston 至到 Rutherford Shepherd 去到401缓慢。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首先近住 Burlock 嘅左线有交通意外，另外近住 Walkers 嘅右线有坏车，由 Ford Drive 开始挤塞。最后是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Red Hill Valley 断断续续至到近 Dorval 一段多车。另外留意翻近 Dorval 嘅 HOV 线同埋两条左线都是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至于另一宗交通意外就喺 Hill Ontario， 影响住两条左线。由 Mississauga Road 缓慢至到 Hill Ontario 一段。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0: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21: Hello， 我是 RTF Tom Markham 的 William
22: 同 May，
23: 我是时候拥有
0: 部 Audi 啦。
21: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22: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21: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22: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et 出车啦！
23: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4: 精英理财智慧，
25: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系集中喺回报，往往忽略咗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唔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好唔同。实际上仲有其他合法而有效嘅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10月3日下昼2:30会喺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1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22: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蚊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26: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7: 太古广场一年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蚊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28: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财经速递。
1: 9月14日星期一早上9:36啊，我哋今日继续请嚟香港方面资深嘅财经专家洪丽萍女士。Hello， 你好 ，Kanita。
2: 你好 ，River。
1: 好，咁首先同我哋都倾下咧，今个礼拜要留意嘅关注嘅经济消息啦。咁包括咗咧，我哋见到喺加拿大方面咧，今日8:30过后咧就公布咗8月份嘅通胀率吓，维持喺3%。咁啊，见到喺加拿大方面咧，包括咗租金啦、旅游费用咧嗰个上升咧，系抵消咗汽油嘅升幅吓。咁所以见到个价格咧喺2个月之间咧有一定嘅变化，但系我哋嘅通胀率维持喺3%嘅。咁呢个礼拜亦都有咧好多重磅消息。不过首先请阿 Conita 讲下咧。港股恒生指数今日高收啊，
2: 系啊，其实今日港股就高收啊，即系去到差唔多即系接近25,000啦吓，24,917点就升咗110点嘅，咁啊最高嘅时间曾经升咗121点，不过整体嚟讲，其实早上咧都曾经跌过嘅吓，因为市场上面喺过去周末嗰段期间咧，似乎充斥嘅都系一啲负面因素。包括油价继续升啦，跟住咧而家又讲紧话，即系美国啊啲AI 嘅高层就话要放慢呢个 AI 嘅发展啦，咁所以令到今日韩股啊跌得比较多啲，日股都跌嘅吓，但系其他市场相对跌得少啦，而港股咧早段跌完之后咧，反围都仲可以咧倒升嚟到去收市，不过科技股就跌，但系科技股咧比对外围嚟讲都唔占得多，就。不过成交就少嘅，成交都系讲紧咧，今日唔够2000亿添。咁可能始终我谂咧，大家都系啦，除咗话 AI 个股份之外 ，AI 股份系跌嘅，啊，但系叫做有啲金融类嘅股份啦，同埋有啲生物科技药股啊，咁另外仲有啲电信股、高息股系升，咁所以就令到恒指都可以咧抵住到呢个外围嗰个因素。啊，但系其实市场上面，我谂而家关键都系三样嘢嘅啫。第一咧就係嗰個美國個債息，即係話大家都繼續擔心呢個禮拜美國聯儲局係咪會加息咧？咁第二咧就是、油價高升啊，咁就升到即係變咗，大家又擔心啊美伊個問題。咁而第三樣咧，正我提到啦啊，大家擔心係咪 AI 會放慢個發展啊等。咁呢幾樣嘢我諗係困擾住，就係話啊美股啦，同埋咧就港股今日咧就相對叫做好少少啦。
1: 係啊，咁今日港股就上升啦，但係見到美國三大指數咧，同埋我哋加拿大股市咧，咁上個禮拜都較為波动啲啦，咁而道指跌幅咧，亦都系比较大嘅，连跌咗都2个礼拜吓，即系以呢个星期每个星期嘅统计计算。咁啊，今个礼拜联储局议息嘅结果咧，就市场而家预料加息，而0.25厘嘅机会咧。近90%，咁但系另外亦都有估计认为咧，即系其他包括咗英伦银行咧，就将会按兵不动，而日本咧亦都有机会咧会加息0.25厘。咁你睇法会唔会今个礼拜都毫无悬念，都系好似市场分析一样咧？
2: 咁日本加息就真係毫无悬念㗎啦，咁啊係 0.25 啦，甚至乎有啲少数嘅预期呢就话可能会多过 0.25 添，咁呢个我相信都係维持 0.25 呢个行先啦，因为日本其实都唔想话加息加得太快嘅。咁至于你话美国係咪真係即係而家市场上面讲緊话八成几人都认为会加息咁，但我自己觉得个机会都仲係一半一半嘅啫。因为就算你话呢几日出嚟个通胀数字，咁系即系比譬如 CPI 嗰啲就唔算同预期差唔多啦 ，PPI 就比预期略高啦咁。但其实又唔系话真系突然间系飙升，飙出好紧要。咁我谂关键就睇下究竟即系阿沃泽佢究竟会唔会真系同特朗普啦或者财长啊各方面系咪要配合咧？咁如果

0: 鞍山东部一片宁静森林覆盖住一座沉睡百年的矿场，百多年前磷灰石和云母这些珍贵矿石经水陆交通运往市场，成为肥料及工业材料的重要来源。如今昔日矿场已化身旅游景点，让游人探索历史与自然。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2: 金皇餐厅、
1: 清风度假、
2: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Brimel Toyota、
2: 荣华月饼、
1: 塘下烧腊、
2: 曼城物业管理、
1: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2: U Homeworks 家品中心、
1: 六福海鲜酒家、
2: Warden 英歌云、
1: 坤记竹升面、
2: 安盛律师事务所、
1: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3: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呎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你的光临。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bud Honda、
1: 顺节冷暖、
3: 金赞助皇冠门窗、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3: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1: The Break
3: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1: 清风度假、
3: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1: 雅阁饼店、
3: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1: Brimel Toyota、
3: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4: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0: 期待已久啊！张雨晨嚟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啊，雨晨。
1: 嗨，大家早晨
2: 啊！哇，咁啊，而家咧，大家喺埋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咧，就可以睇到咧，雨晨啊，系啊，我咧喺直播室里边嘅，咁啊，可以同网上朋友打个招呼先。Hello，
1: 嗨，大家早晨，我系张雨晨。
2: 我见到雨晨好精神啊，
0: 好精神。
2: 佢经历过寻日喺呢个嘅瀑布嘅呢个嘅游览之后咧，佢今日仲开心，仲兴奋咗
0: 啊！恭喜你完成咗你嘅 bucket list 其中一项啊，讲下。
1: 系啊，其实真系好开心咯，因为即系嗱，其实寻日咧，我哋即系揸车入去嘅时候啦，我第一眼见到佢嘅时候咧，我系有啲失望嘅。
2: 啊，点解？
1: 因为我觉得，咦，点解唔系好似我印象中嗰个咁大嘅？我原来我睇错咗另外细嘅，我睇到细嘅嗰一面。
2: 系
1: 啦，跟住过后佢哋话唔系，你睇系右边嘅，我就望过去嘅时候，我就
0: 哇
1: 哇，跟住咧我就系用跑嘅就跑咗过去啦，
2: 系
1: 我就跑咗过去，跟住即系喺佢最篤嘅位置啦，即系睇住个水 before 佢撞落去嗰一刻，喺嗰个 moment 咁样去，我系其实喺嗰边企咗有啲耐嘅，我睇咗好耐，
2: 系
1: 呢个情景系真系我冇。完全 imagine 唔到
0: 佢
1: 啲水嘅顏色咧，同埋佢嘅即係個速度，
2: 個速度好快，
1: 係好勁嘅速度好快啦。跟住係好乾淨嘅個水，你可以睇到個底，但係你又睇得到佢咁快脆落去咧，我就覺得哇，好靚！即係成個 feeling， 尋日係完全係好，成個人係完。好放鬆咯，
2: 係我諗唔好講雨晨自己個感受啊！我哋睇你嘅直播咧，我哋都睇得好開心，
0: 興奮
2: 因為見到你真係
0: 不停喺度笑得好開心，
2: 不停喺度笑啊 ！Oh my god！ 我哋都睇得即係等你開心。
0: 其實你有分享過，你話因為以前咧就未嚟。

0: 嚟过加拿大之前，你有时唱嗰啲 K 啊，或者做一啲睇一啲卡拉 OK， 你系见过呢、這个呢一幕，所以你觉得真人去睇到嘅时候，系个感受系咪好似真系好似 magical 咁样？
1: 好 magical， 即系好难以置信，系自己见得到佢。
0: 嗯，
1: 因为其实即系以前我喺马来西亚啊嘛，咁马来西亚同加拿大其实距离真系好紧要，即系完全系唔会 imagine 到。但系咧，因为我妈咪咧以前一直咧都会讲一样嘢嘅，就系、是、咧，佢会讲系即系你乖啲啦，我就带你去啦，俾迪士尼嗰啲你乖啲啦，我就带你去啦，即系加拿大话睇瀑布，你乖啲，我咪带你去。
0: 系，所以我咧，琴日你突然间好似变咗个细路仔
1: 嘅，系啊，
0: 我感觉啦，哇，你好似我第一次去迪迪尼都系咁嘅心情啊，我睇到你咁样，
1: 所以变成就系呢次就系我可以即系慢慢一样一样自己嘅 bucket list，
2: 系，
1: 其实我觉得系。好夢想成真，
2: 系你其實之前知唔知仲可以坐只船咁樣埋去埋邊嘅？
1: 我其實一開始唔知嘅，係、
2: 哦、
1: 啦，我係朋友話俾我知，因為嗰時候我睇個 M， 即係睇嗰啲 MV 咧，佢淨係睇到個瀑布啫，就唔知道原來有架船嘅，
2: 嗯，
1: 係啦，
2: 所以嗰只船就令你更加興奮。
0: 佢仲要揀最
2: 前邊個位，
0: 前邊嗰個位，
2: 因為佢揀咗，佢買咗個 VVIP package，
0: 係咁，既嚟到啦，梗係啦，
1: 真係要兜口兜面同佢先講 hello， 咁真係都得幾兜口兜面。
2: 唔係佢講到咧，瀑布好似個人咁樣啊！
0: 其實我就想問啦，因為咧，雨神係一個創作者嚟嘅，佢好 creative 嘅。咁琴日呢一個經歷啦，對於你一個中意創作嘅人，有啲咩啟發到，或者 maybe 可能，嚟緊又會唱歌啊，有啲咩靈感啊，會唔會啊？會唔會帶動到俾你有少少感受啊？
1: 暫時其實係未有啟發到啲即係對於創作嘅靈感嘅，係啦。但係不過對於我覺得反而係令我。即係再一次地見證到，即係創世主咧係幾咁細，
0: 偉大嘅，
1: 係佢幾咁犀利去做出一個咁好嘅景，而係一直 maintain keep 住到而家，佢都係不停係咁宏偉。
2: 嗯嗯，
0: 同埋我哋要好多謝你，因為其實你要適應嘅最重要係時差，但係我哋冇。
2: 佢好似
0: 其實你個體力上都要適應，咁但係佢都每一樣嘢佢都做到好 perfect。你睇到佢今朝早嚟到我哋現場嗰個專業嘅一個 artist 嘅感覺，我哋真係好
2: 係啊！同埋多謝你，真係因為你嘅行程都好趕啦，咁嚟咗都係一兩日嘅時間，咁啊，尋日又同 fans 見面啦，咁啊，今日又同我哋咧即係做節目，今晚仲有個大 show 要做添嘛，
1: 係
2: 啊，咁啊時差亦都影響唔到你嘅，
1: 影響唔
2: 係咁啊，同埋同 fans 見完面之後，你感覺我哋多唔多嘅 fans？点样啊？
1: 我觉得多伦多嘅 fans 好 cute 啊，
2: 好 cute 啊，
1: 系啊，真系好可爱，系大家真系好可爱。不过我觉得反而好似系多伦多嘅 fans 都唔会好易怕丑，
2: 嗯，
1: 系啦，即系好似马来西亚嘅 fans 咧会比较会含蓄啲，会怕丑啲。
0: OK，
1: 咁喺香港嘅 fans 咧就好热情嘅，
2: 系
1: 好热情，好热情奔放，即系话你 feel 得到佢啲 energy 系可以即系会涌埋嚟嘅，令到自己都会变得好。
0: 今晚你就会 feel 到，
2: 就 feel 到。
0: 今晚多伦多嗰啲涌埋嚟嘅，你今晚就会感受得。
2: 咁如果你讲唔同地方，譬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嘅 fans 系点样嘅咧？
1: 我觉得佢哋会比较含蓄啲，
2: 哦，佢含蓄啲嘅，
1: 容易怕丑，就会即系有时想尖叫，但系又
2: 唔敢怕丑，
1: 系啦，又会怕丑，即系要。即係要開口尖叫嗰下又心翻，
0: 係同埋好想保護你，又唔想話嚇到你。但係其實咧，即係講到今年你嚟到加拿大啦，三場嘅演出，我哋係第一場。其實平時你係點樣慶祝中秋節嘅咧？即係馬來西亞係點樣 celebrate 嘅咧？
1: 馬來西亞嘅中秋節其實通常都係同第一係同屋企人過啦，幾乎都係都係食下月餅啊咁樣，即係會大家食餐飯，跟住食個月餅，但
0: 係
1: 唔會話有特別有啲乜嘢。會去特別去做嘅，唔、
0: oh.
1: 會話特別。大家一齊去行下
0: 睇燈籠啊，
1: 睇燈籠啊，
0: 嗰啲
2: 猜燈謎嗰啲冇啊，少啲
0: 咯。
2: 即係最中意一齊食飯，
1: 係啦係啦，有可能其他 family 會咁做，但係我個 family 就冇咁。
0: 咁榴蓮月餅有冇嘅咧？
1: 有榴蓮月餅有，不過榴蓮月餅其實係到後期先至。
2: 哦，即係傳統嘅，你會中意食邊種㗎？
1: 傳統嘅我中意食蓮蓉。
2: 哦，蓮蓉嘅。
1: 我最中意食係單黃蓮蓉。
2: 哦，
1: 可以雙黃。
2: 又唔可以太多？
1: 唔可以太多，因為雙黃嘅話， 我覺得食月餅就係要食個蓮蓉啊嘛。咁、你要食蛋黃，你食鹹蛋黃，點解我要特登去喺一個咁難得嘅節日佢出嚟嘅時候，你去食鹹蛋呢？即係你平時食鹹蛋，你咪食到喎。所以我覺得 no， 你唔好阻住我啲位啊。
2: 都幾平衡下嘅喎，你係我都 OK 嘅，我都中意食嘅。有時誒，而家健康啲，可能話食下冰皮咁樣啦，咁會再即係健康啲啦。咁今年咧，我哋尋日都問過你啦。咁喺呢個中秋節，我知道你都會應該翻香港啦嚇。咁有冇機會翻馬來西亞？
1: 今年應該冇機會翻馬來西亞。
2: 冇啊，哦。
1: 不過咧，我有啲想咧，即係約埋幾個朋友啊，一齊去出嚟做一件我即係十幾年前改變咗嘅中秋節習慣，
2: 係、乜？
1: 因為我之前係喺台北住咗十幾年噶嘛、
0: 嗯，
1: 台北嘅中秋節唔係食月餅，
0: 烤肉
1: 係
2: BBQ，
1: 係啊，
0: 因為
1: 係啦，佢會喺中秋嘅前一日咧就已經開始。就已經開始烤肉嘅燒
2: 烤，
1: 咁佢係真係會成條街都係咯，
0: 即
1: 係會每一間 shop 前面都會擺個爐，即係感覺上即係係嗰你自己帶啲私家肉過去行過去借個爐嚟用，有可能佢會借俾你，
2: 可唔可以擺牛排喺度燒下？
1: 係即係咯，即係
0: 熱鬧啊！嗰個感覺係㗎、
1: 所以我反而覺得係一個好唔一樣嘅體驗。
2: Okay.
1: 所以我好想將今次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個體驗咧，即係帶俾一啲香港即係同自己好 close 嘅朋友啊、大家一齊嚟，不如我哋揾個地方就嚟 BBQ。
2: 係，
1: 我覺得係一個唔一樣嘅中秋節。
0: 因為香港嘅宵夜食又係另外一種感覺嚟嘅。
1: 嚇、
0: 香港有啲咧中意用嗰啲好長嗰啲叉啊，跟住又大家即係圍住個爐咁，就係點樣都好啦。我哋都知道咧，阿、雨神咧係多才多藝嘅，中意畫畫啦、音樂啦、創作。其實我今日見到你咧，其實我真係好激動，因為我留意到你嘅作品咧，你系唱每一首歌咧，你嘅 style 都系唔一样嘅、因为有一啲歌手咧系一个通，或者就算快歌慢歌有节奏嘅分别，但系你把声咧好多嘅可能性，系咪呢一样嘢你系特别注重，或者喺创作上你希望有自己有个 varieties 咁样？
1: 其实都唔系嘅，我觉得呢样嘢其实系如果真系好似啱啱你提起咧，其实我先至发觉啊，我又好似系咁，真系咁样去做每一首歌，
0: 系啊，好似每一首歌都有个新嘅雨神嘅感觉咯。
1: 但系我自己又唔会话好刻意去做啲嘢。
0: 嗯，
1: 不过我觉得有可能咧，系自从即系成为监制过后咧，嘅、成个对于唱歌、对于 presentation 嘅呢、這个心态会改变咯。
0: 嗯，
1: 因为我哋做紧监制，要做唔同嘅歌手嘅时候，对于每一首歌、每一个唱法，我哋都会有唔同嘅要求、所以反而有可能系因为咁而令到自己就系都会有呢个要求。
2: 系系系，同埋阿雨神即系唔系净系即系唱歌叻啦，咁啊有好多兴趣嘅，咁啊中意画画啦，咁睇到你嘅花啦啦就知道啦，中意 fashion 啦，我见到你今日着嘅一身呢件外套咧。
1: 我今日着新衫，
0: 介绍下先。我今日你睇唔睇到写住 Canada？
1: 我今日着新衫，因为即系寻日啦去玩嘅时候见到呢件衫，
2: 好靓，
1: 咁我就觉得佢好靓。
0: 系琴日买噶，
1: 系啊，琴日买
2: 呢件咧叫棒球褛啦，系叫做吓，咁啊有啲瘦嘅 Canada 个字啦，咁好多枫叶旗啦，
1: 系啊系啊系啊，我就觉得即系嚟到加拿大，咁我就想买翻件衫，咁咁啱今日天气又开始转冻啦，
2: 啱好啦
1: ，所以我就即刻着咗啦。
0: 因为雨神嗰个身形咧，真系 model 咁样，所以佢着咧，我初初都冇怀疑系 Canada， 我而家真系望清楚，
2: 系啊，
0: 加拿大。
1: 我寻日系做一个好称职嘅旅游，即系一只称职嘅tourist，
0: 买好多纪念品，
1: 等我买好多纪念品啦。
2: 已经开始买，有冇人话同你讲定我要咩纪念品，要咩手信，要你翻去买咁啊？有冇朋友已经讲定咁啊？
1: 冇，冇人讲定，但我会自己去准备咯。
2: okay.
1: 我会自己去 prepare， 但系几乎寻日买嘅 80% 都系我自己嘅，
2: 通常都系，因为其实咧，瀑布区咧亦都有一个outlet 喺度嘅，咁喺嗰度买好多即系outlet 嘅货品咧，亦都即系特别抵啦，咁啊款式都几好，唔错嘅喎，咁啊如果有机会真系可以唔系净 outlet， 因为你去咗嗰边啦嘛已经，咁啊其实 Toronto 呢边都仲有个outlet 可以行街
0: 嘅，咁啊除咗唱歌啦、监制啦、又画画啦，又有自己好多一啲 merchandise 嘅发展啦，我知道你都话做戏，你都。好中意，或者都会尝试、
1: 会想尝试咯。其实好想演电影咯。因为电视剧当然有得演嘅话都可以玩，
2: 不过
1: 因为电视剧我觉得咧，佢需要嘅时间系长啲嘅。 咁但係電影呢可能就係一兩個月你就可以自己嘅角色就搞掂啦。咁、
0: yeah.
1: 就可以 continue 下一個 project、
2: yeah.。因為你曾經講過好想做奸角，而家係咪仲係做想做奸角？
1: 奸角好玩啲。
2: 係咪呀？
1: 因為平時冇理由即係平時唔會變奸㗎嘛。
2: 你整啲奸笑聲嚟聽下先。呢個聲音已經 OK 㗎啦。
0: OK，
2: 即係你奸唔係突然間扮出嚟㗎，你明唔明？係由骨子里奸出嚟㗎啫。
1: 咁我又唔知道我得唔得，但係有應該可以嘅，可以試下。
0: Okay.
2: 有冇角色除咗奸之外仲想試啊？
1: 其實冇喎，暫時
2: 真係純粹都係奸。
1: 因為我覺得奸角咧會好玩啲、challenge 啲咯。
0: OK， 好，我哋咧要聽一聽交通消息先。我哋休息一陣下，十點後咧。雨神继续陪我哋，
2: 梗系啦，
0: 多谢你啦 ，OK， 继续翻嚟。
3: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9:5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由 Six South 去到 Grove Line， 仲有的士至 Kia 缓慢 ，Avenue 去到404 Westney 至西林慢驶。而401西行线首先由412排到去西林，之后有两格坏车，分别喺 Port Union 快线嘅右线同埋近住 Victoria Park 快线嘅左线。而家由 McCowan 挤塞去到 Yonge 长 Allen 至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arry。25繁忙。至於404 DVP 南行線的多車位就由 Davis Drive 去到 Millock， Stovey Road 至16街， Steels 去到 Gardiner。 轉睇 QEW Gardiner 西行線，由427繁忙去到 Hill Ontario， 然後近住 Burlook 的左線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 Ford Drive。 最後是 QEW Gardiner 東行線，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 North Shore Walkers 去到 Broadline 慢駛， Mississauga Road 塞到 Hill Ontario， 因為兩條左線是受到交通意外影響。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3: 又到了夏天了，準備好 weekend 去翻轉自駕遊未？你喜歡去海灘又或者周圍遊下車可又得，最緊要是駕車同部冷氣處於最 fit 的狀態，夏天就可以玩得更開心了。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5: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6: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5: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7: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8: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咋，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7: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0: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9: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1: 鞍山东部一片宁静森林覆盖住一座沉睡百年的矿场，百多年前磷灰石和云母这些珍贵矿石经水陆交通运往市场，成为肥料及工业材料的重要来源。如今昔日矿场已化身旅游景点，让游人探索历史与自然。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有蔡伟涵报道新闻。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升3%，升幅同七月时一样。最新的通胀年率符合经济师普遍预期。统计局话，上个月的汽油价格按年升幅放缓，舒缓了通胀压力。而五计汽油价格的通胀年率是2.4%，升幅高过前一个月的2.2%。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今日起一连两日在多伦多召开，数以百计企业高层和环球资产经理预期会探讨商机。总理卡尼、他的内阁和多位省长预计会在峰会上推广在加拿大多个领域，包括能源、基础建设和关键矿产投资的机会。这个峰会是卡尼计划在未来5年刺激10,000亿元在加拿大投资的关键举措。而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就说，他会利用今次的机会去建立联系，拓展人脉，并且会推广安省是全球最具投资价值地点之一。而在这个峰会召开之际，有民间团体就批评政府官员和那些加剧全球危机的商界领袖为伍。多批示威者包括工会、原住民领袖、气候倡议者和住房倡议者计划今日集会，并且会持有写上 The Many vs. The Money 标语的横额。主办单位说，他们不认同卡尼的计划将加拿大经济前途交到去企业执行官的手中，他们担心到公共服务、输送管和生产军备的未来。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国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反对党阵营将赢得国会多数议席，预计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3个议席。根据选委会的数据，按照目前的得票比例，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预计赢得国会349席中的173席，而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预计赢得176席，最终结果预期最早会在星期四公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今年头8个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04,400亿元，而路透就测算内地8月新增人民币贷款600亿元，低过市场预期的4,000亿元。另外，人行公布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星期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人民币买断式逆回购操作。限期6个月，规模和到期量持平。在香港，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7岁少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但经治疗之后情况已经转趋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在上星期进一步上升，并且处于高水平。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642点，跌5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22,414点，跌15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106点，跌226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917点，升111点。当日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492点，跌518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完毕。
1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6: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17: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16: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17: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6: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8: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9: 同 May，
20: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19: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18: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19: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18: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ing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七车啦！
21: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2: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务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 6478956188。
23: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成就无穷动力。
2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23: 每段日记每串戏剧尽是一起、yeah!
25: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0: 迷恋真系有害嘅，但系见雨神咧就一啲都系冇害，而且咧见多啲我哋都唔介意嘅。多谢晒雨神，继续系 part two 翻到嚟嘅。
1: 其实雨神咧嚟到 Toronto 咧，应该都感受到我哋好多美食啦，环境有好多好嘅空气啦。咁你中唔中意 Toronto 先？
2: 中意，我觉得咧，即系落机第一件事情感受到嘅系个空气咯。佢尤其是行出去上车嗰阵咧，其实系觉得哇，成个加拿大嘅空气咧系好。好清新啦，同埋好，我覺得成個好廣闊，全部都好廣闊，唔會好多高樓大廈，又唔會好多山啊，其實好廣闊一片咁睇曬，所以覺得嗰個感覺係唔一樣嘅。
0: 係、考慮移民咧，過嚟啊，
1: 或者冬天再嚟一次啊，冬天我哋嘅魅力又
0: 唔同
1: 嘅，
2: 啲又唔一樣，
0: 係啊，
1: 簡直係好極端嘅天氣，但都係好靚。
0: 係因為其實加拿大好得意嘅一件事就係佢每個地方嘅四季都好分明嘅。即系你嚟紧可能会见到，即系你话想睇枫叶啦，咁就但系而家未有，可能有再早咗少少。但系一转晒全部啲树红色嘅时候咧，嗰种感觉，我谂你可以写哇一百首歌出嚟都得
2: 啦，
0: 真系好靓，真系
1: 好多灵感。咁其实咧，你好多时候你嘅一啲你中意嘅一啲个产品或者你推出嘅呢个 product 都系想做慈善嘅。咁其实你有冇啲计划咧，或者未来？我知道之前做咗一个好成功嘅。
2: 系啊系啊，之前我哋帮助咗66位小朋友啦，即系廿几间小学拣选出嚟嘅一啲可能成绩好好啊，或者系好叻运动啊，或者系即系好又品格好好嘅啲学生啦。咁我哋拣咗66位去做呢一个奖学金俾佢哋啦。
1: 系
2: 啦，咁我接住落嚟，其实我下一个 planning 咧系想帮助一啲好想学音乐但系又冇能力去学音乐嘅小朋友。系啦，
0: 呢个系咪就系花啦啦生出嚟嘅原因咧？
2: 系嘅，其实花啦啦佢生出嚟呢一个原因，因为主要系我希望可以打破一个黑板印象，即系因为通常人哋会觉得即系第一印象，哦佢系咁嘅，就系应该就系咁样。因为我唔希望大家觉得就系、因为我哋冇办法去拣我哋嘅出生啦，我哋冇办法拣我哋喺边度出世，拣我哋嘅屋企系点嘅，我哋连肤色啊，连即系我哋连 race 我哋都冇得拣嘅，我哋就系其实咁就系咁。
1: Yeah.
2: 不过我哋可以选择去成长，可以选择去做好事，系啦，可以选择向好嗰一方面去咯。所以呢个就系花啦啦佢出世嘅原因。
0: 但好得意喎，即系花啦系一只乌蝇啦，点解会用呢个嘅形象出现咧？
1: 系啊，
2: 因为当初其实我系有一次我好喺马来西亚嘅时候咧，我因为我系一个好无聊嘅人，咁我坐喺嗰度好耐，我坐喺度，但系有只乌蝇就企喺我面前，咁佢就喺嗰度系咁捽手，又捽眼，又捽翼，又捽身，系咁捽，捽咗好耐好耐，我睇住佢好耐啦，佢就。睇住嘅几耐，佢就喺嗰度洗几耐啦，洗身啦，所以我就觉得点解咁得意嘅咧？佢跟住我先至去，即系去 research， 先至知道哦，原来佢哋真系咁中意干净咧，系因为佢嘅味觉啊，全部喺佢嘅手度，系、啦。跟住咧，系如果佢唔洗手咧，佢食唔到嘢，佢唔知佢食乜。跟住咧，佢点解要洗身啊？要洗液啊？因为要将佢成身咧，即系减轻啲啊。系嗰个即系佢会黐咗好多即系啲嘢嘅。
1: 你真系好深入研究
2: 乌蝇嘅。所以佢要变轻啲，佢先至可以飞啊嘛。所以佢我先觉得哇，原来佢咁 Q。咁其实我就喺度谂啦，如果俾一嚿好干净嘅，即系我俾一碗。汤粉佢都想食汤粉啊！即系边个会拣食垃圾？如果有得选择，
0: 系
2: 啊，系啊，所以你俾个好好嘅环境佢去住，佢一定仲开心啲。
0: 系
2: 啊，所以我就觉得就 create 咗花啦啦，
1: 好有爱心，同埋亦都对细微嘅事物都好有观察力
0: 好
1: 强。你唔系无聊嘅人，你绝对系一个发明家，你系一个 creator。
0: 会唔会有一系列啊？譬如花啦啦，可能有兄弟姐妹迟啲出现啦。
2: 一开始其实我是真的已经有画了的。
0: 哦。
2: 即是花啦有一个成
0: family
2: 家人的。哦。不过我画下画即是开始先是proceed with 花啦啦然后专心去做花啦啦。不过画下画的时候呢我又觉得我不想要他这样。因为其实即是你问我花啦啦是哪里即是没理由我生他出来嘛但花啦啦是哪里带回来的 咪喺垃圾缸度执翻嚟咯。
0: 哦，其实好有意思噶，
1: 好有意思，
2: 就系我领养翻嚟，我带翻嚟咁养住佢，所以佢就变成佢就系 one and only， 所以佢会叫我叫老豆。
1: 哇，
0: 独生子啊呢啲
2: 啊，
1: 不过咧嚟紧就系你生日啦，10月25号。咁你通常咧即系庆祝生日会，我知道啲 fans 一定好想同你庆祝，但系你最中意嘅一个庆祝生日嘅方法系咩咧？
2: 其实我系中意。其实我庆祝生日，我觉得以前咧我会中意好多人啦，
1: 嗯，
2: 但系有一期咧我系 feel 我系变咗我生日嘅时候我中意自己一个，或者系同几个朋友咁过，不过自从即系可以再唱翻歌嘅时候咧，我就好希望每一次生日嘅时候咧，我都可以唱歌俾人哋听，
0: 系、嗯、系，所以今年就有个嘅计划，就会有个 fans 嘅聚会喺香港，
2: 冇错冇错，就可以唱歌俾大家，
0: 系、
2: 哦、大家一齐玩。
1: 同埋咧，留意到雨神你系好好亲民啊，你好中意有时咧，即系翻到屋企啊，或者起身嘅时候啊，就开个 live， 跟住又讲下我今日会食咩啊，我好紧要噶，我食嘢或者我中意啲乜嘢，你好中意分享嘅。
2: 系啊系啊，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可以透过分享，透过开 live、
1: 嗯、
2: 去令到歌迷更加认识我是谁，同埋知道我平时究竟是做紧啲乜嘢。因为我觉得我唔当自己是一个歌手，我唔当我自己是一个 artist、
0: 嗯。
2: 我一直都当我自己是一个好普通人，我真系觉得一个普通人。咁即系大家唔即系。歌迷朋友喜欢我支持我，但我不希望大家真的当我好像哇他就是说 artist 他是高高在上什么，不是的，其实我都是跟大家一样，我都是起起身都是要刷牙，我都是要吃饭，
0: 是
2: 是是，我都会即是我行路都会扑亲的嘛，是啊，即是我就是人来的真嘛。
1: 好恐怖啊你真的。
0: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与神同行的喜欢他啦，
1: 喜欢他是因为昨天的见面会已经知道来自世界各地的 fans 都有飞来 Toronto。
0: 有我们即是比较北部一点啦，在即是多伦多去到 Georgina 都有落下来啦，在海外有新加坡都跟飞来，香港又跟飞来啦，所以即是好多好多人很喜欢你啦，所以今晚很期待着呢就是在音乐晚宴度同大家见面嘅，
1: 咁、yeah. yeah, 大家仲有少少时间，当然啦，而家可以透过 Facebook 睇到我哋个现场嘅情况啦。咁但系今晚咧只系第一场啫，咁嚟紧去 Calgary 啦，跟住 Vancouver 有啲咩嘅展望咧？你嗱，每个地方都有特色，有冇啲特别嘅嘢？你话啊 Calgary 我又会做啲咩？跟住嚟紧温哥华有啲咩嘅谂法咧？
2: 嗱 ，Calgary 咧，我系好期待佢啲天气啦，
1: yeah.
2: 因为我知道 Calgary 系冻啲嘅，
1: 好靓，
2: 系啊，所以咧我今次即系
1: 有山有水啊，
2: 系啊，所以我今次咧其实又真系特登去带咗几件即系嗰啲。会保暖，好保暖嗰啲， yeah. 我就想去 challenge 下佢嘅天气。我睇你有几冻先，所以我带晒
0: 仲系夏天秋天
2: 发热裤，发热裤，发热衫都带咗嚟嘅，
0: 未必着到。
2: Okay. 不，我今日系着咗件发热衫。
0: 哦，系啊，系啊，系啊，
2: 所以就冇咁冻。
1: 咁啊，温哥华咧？
2: 温哥华其实我好想食。好想食海鮮，
0: 係啦，
2: 好想去食 king crab，
0: 係
1: 哇！我哋啲同事聽到曬噶啦，我哋啲唔同地方嘅同事咧，節目部，仲有或者一啲電視台嘅同事，準備 will prepare everything for you，OK？ 好，時間嚟到差不多啦，咁亦都好辛苦你啦，今朝早咁早翻到嚟我哋電台，咁啊，好希望咧你今晚成功，同埋好想你知道咧，我哋多倫多好多朋友好支持你
2: ，thank you，
1: 你要繼續努力嚇，我哋好多人錫你嘅，加油！
2: Thank
1: you， 张雨晨 ，Thank you，
2: 今晚见。
3: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Rose Sports Honda、
4: 信捷冷暖。
6: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化。
7: 想食甜嘢，但又怕肥，怕血糖升得太高。今日同大家介绍一种近年比较受到关注嘅稀少糖阿乐酮糖。阿乐酮糖是天然存在喺无花果、提子干等等呢啲嘅食物入面。甜度大概是砂糖的七成，但身体的吸收和利用都是比较少，所以可以说热量是比较低，亦不容易被我们口腔里面的细菌利用。正正因为这样，近年有研究开始关注它对血糖和食欲控制的影响。首先第一，就是阿乐酮糖有机会是帮助在餐后减低血糖的升幅，尤其是配合含淀粉质的食物是一起吃。至于第二，有一些研究就发现持续摄取阿乐酮糖可能对于我们脂肪的代谢和体重的管理是有帮助的。至于第三，亦有研究指出阿乐酮糖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分泌一种叫做 GLP-1 去增加我们的饱足感。不过就要留意，这些研究结果仍然是需要更多的证据去确认，而阿乐酮糖亦不是减肥神药。如果想在日常食用的话，可以用阿乐酮糖来取代是砂糖，逐步增加的分量。因为一次过食得太多的话，有些肠胃比较敏感的人士可能会出现肚胀又或者是腹泻。另外买产品的时候亦都要看清楚营养标签，避免选择是加入了大量其他高糖成分的产品。最重要就是要记住，阿乐酮糖只是一种减糖的选择，真正控制血糖和体重始终是要靠均衡的饮食、控制总热量和有适量的运动。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我翻相关的专业人士。
8: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9: 你都知啊
8: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9: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0: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布布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1: 早晨
12: ，Sports 一班。
13: 喂，各位早晨，今日有先嚟朱古力同你单拖报下体育先啊。咁啊，星期日真係好多赛事，咁啊，梗係讲我哋最关注嘅 Blue Jays 先啦。而家 Blue Jays 啊，场场都係当季后战咁打㗎啦。咁啊，星期日嘅话呢就对住呢我哋同区嘅 Baltimore Orioles 啦。咁就结果呢就大胜8-1，第五节个关键嘅时候呢真係哇，唔知係又好彩啦又够威啦。好彩乜嘢呢，咁啊，我哋嘅王牌投手 Dylan Cease 投球嘅时间呢俾人击中，又掟中咗个只脚，跟住一个后抽，好似足球咁控定个波咧，接翻个波，跟住咧勾咗对手，再加上最后一击，佢个手度飞埋出嚟都接埋个波，结果咧就净系就输咗一分咁多嘅啫。跟住到我哋击球咯，哇，真系犀利啦！咁啊，连续咧叫做 back to back to back 啊，分别咧有 Springer 啦，就嚟个全垒打啦，跟住 Guerrero Jr. 咧喺我哋主场，好似今次第一次咧又打个 home run 吓，咁仲未完噶，仲有我哋嘅最新嘅新秀日本籍嘅 Okamoto 咧，亦都打多次啊嘅全垒打，咁佢啊真系威威啦！总共咧喺呢个 Rookie Season 嘅里边咧，第32次咧轰出呢个全垒打，刷新咗 Blue Jays 呢个新秀嘅纪录啦，咁结果顺利8-1就赢波啦。 啦。咁除咗赢波之外咧，咁有另外两样嘢咧都讲下嘅。咁我哋而家最大嘅对手咧就系呢个 Cleveland Guardians。咁琴日佢哋系赢波啦，结果我哋仍然咧就落后一场嘅啫。常规赛嘅赛事咧唔系好多剩嘅啫，希望可以尽量赢得几多就得几多啦。咁希望对家嘅话咧输多啲嘅话咧，我哋有机会咧就超前咁啊 lock 住喺第三个位置。另外一样嘢要谨记嘅咧就系咧，因为我哋又赢咗 Rock Orioles 啊嘛，我哋系同一区嘅。如果我哋嘅得胜率咧系一样嘅话咧，计呢个对战纪录咧，我哋就有优势，我哋咧就会领先佢哋一个位置嘅。讲完 MLB 啊，去英国啦，睇英超先。琴日啊，应该最瞩目嘅就系呢一个曼彻斯特城嘅打比大战。咁啊，主场嘅曼联咧就对住曼城啦。最戏剧性咧有两样嘢，第一就系25分钟嘅时间啦，曼联队长班奴费南迪斯啊走去抢阿科顿嘅波啦。科顿嗰阵时应该就跌咗落地啊，唔知系咪 B 费太埋咧，掂到佢少少啊，科顿兴啦，咁就跟住转个身咧就走去伸佢一脚。无论踢得有几痛都好啦 ，B 费梗系要做下嘢嘅，碌下地生嗌晒救命，结果球情都唔使谂啦，即刻攞个红牌出嚟就请阿科顿走。红牌出，当时曼联嘅球迷梗系嗌晒高兴啦，因为曼城打少一个啦嘛，11-10冇理由唔赢啦话。曼联嘅一轮攻守有威胁噶，福仔啊又撞柱啦，马梅又撞柱啦，咁但系咧最戏剧性嘅就发生咗啦。59分钟嘅时候，曼城咧就一个进攻，咁就喺左边传中嘅时间，全部大漏就俾无人看管嘅夏兰特咧就执鸡就入网。咁当其时嘅旁证就举旗咧就话越位嘅，咁啊唔知点解咧，跟住 VAR 啦 ，VAR 搞咗一轮嘅时候咧就判入咗波。咁啊其实录影已经睇到晒啊，费兰迪斯啊，咁同埋呢个夏兰特咧已经越晒位，又唔知点解 VAR。最尾嘅就判入咗，结果去到完场嘅时间咧，就曼城以10人应战咧就赢咗呢个曼联1-0。最后负责管理英格兰球证嘅机构咧就赛后承认啦，喺判断呢个夏兰特入波嘅时候咧存在咗呢个判断嘅失误。机构咧就发表声明指夏兰特嘅入球咧原本咧系判越位嘅，但系 VAR 翻睇之后咧确定夏兰特冇越位，入球有效。
11: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电影 fans 阿高高今日精选。
14: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一嘅电影 fans 阿高高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嘅特别环节。嗱，今日精选咧要同大家讲咧，滨口龙介佢嘅新作咧叫做《突然、偶然、必然 All of a Sudden》，系佢咧同法国一齐合作拍片嘅。咁除咗有日本嘅演员冈本多树啦，亦都有法国嘅影后 Virginie Efira。其实咧就系好特别嘅，讲一个法国嘅女人啦。咁佢喺间老人院。做工作嘅，咁但系有一次咧，佢喺街嗰度咧就遇到有一个自闭症嘅男仔啦，咁就识咗咧呢一个日本嘅家庭，同埋咧佢哋剧团导演，咁佢一去睇咗舞台剧之后咧，就同阿导演一见如故，咁先至发觉咧导演原来咧系有绝症嘅，咁跟住佢哋又会点咧？真系相当之好睇嘅一部电影，大家如果中意睇 Drive My Car 嘅话咧，咁就千祈唔可以错过啦。嗱，第二部咧亦都系亚洲电影嚟嘅，就系韩国嘅 Paradise Lost。失落园啊！今次导演咧严尚豪咧就讲咗一个好诡秘迷离嘅故事。有一日，一个小朋友咧就同其他12个小朋友咧一齐上巴士就去游学啦。咁妈妈送咗佢上巴士之后咧，点知个仔就冇翻到嚟啦。后屘咧就发觉原来个巴士司机咧就系变态嘅，捉晒嗰13个细路仔之后咧，仲杀埋个老师，跟住咧困咗啲小朋友，但系又揾唔到啲小朋友嘅尸体。之后先。才发现咧，好恐怖嘅事情发生咗。但系好多年之后咧，其中个仔咧居然翻嚟搵妈妈，阿妈就哎呀仔你翻嚟真系好啦。但系点知阿仔翻嚟咧，哇性情大变，以前好纯品、好可爱嘅小朋友咧，今日咧变咗个好难相处嘅男人。究竟发生咩事咧？哇，睇落都毛骨悚然啊！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呢部《失乐园》（Paradise Lost）。下一部亦都系韩裔电影人嘅电影咧，就系姜成浩啊，《生听》。如果大家有睇《Fast and Furious》嘅话咧，就一定会认识佢噶啦。今次佢第一次做导演啦，呢部电影叫做《Drifter》，咁就系讲咧一个盲咗一只眼嘅车手咧，好叻漂移嘅，但系出身坎坷啦，俾人压 逼要去做啲唔应该做嘅事。咁有兴趣嘅话咧，中意睇快车点样比赛啊，就一定要留意 Drifter 啦。嗱，下一步咧就系视之愈和导演咧翻拍藤本树嘅动画《蓦然回首 Look Back》。大家如果有睇动画或者有睇嗰个漫画嘅话咧，就知道系两个女仔细细个嘅时候咧，本来就以为咧争我嗰啲蝙蝠抢咗我的光环，后屘先发觉咧，原来佢唔中意嗰个女仔咧，根本当佢系偶像咁拜嘅。咁两个女仔咧，跟住就成为好朋友啦。到最后咧，一件惨痛嘅事情发生咗，就令到佢哋两个人之间有一个好奇妙嘅互动喺度嘅。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千祈就唔可以错过《蓦然回首》啦。咁韩国嘅电影咧，继续有啦，就系、是《可能的爱》啊，《Possible Love》，李沧东全导演啊。今次咧就系讲有一对年轻嘅工人啦，唔系几愉快嘅事情发生咗喺工作上啦。咁有个纪录片制作人咧就话嚟喺我哋拍片啦，咁同佢个财主老公咧跟住四个人之间有啲好奇妙嘅事情就发生咗啦。大家想睇大豆演技嘅话咧，就可以留意呢部《Possible Love》。跟住咧就要讲下我哋陈法拉啦。嗱，今日咧喺 Shortcuts 第五集咧就有佢嘅短片《Bloodline》血脉，讲咧华人嘅一部西部片嚟噶，两兄妹啦走咗去好多华人聚居嘅金矿嗰度揾佢哋祖先留下嚟嘅金啦，唔揾由自我揾到之后咧就仲唔得人惊，变咗一部恐怖片。大家有兴趣嘅话咧，想睇下陈法拉嘅话咧，佢会嚟多伦多噶，所以咧你就可以去嗰度见下佢咯噃。另外一部咧叫做《The Betrayers》，咁其实咧就系讲咧俄罗斯遣黑嘅政客啦，因为同乌克兰打仗啦，咁佢咧想去避开混乱嘅情形，咁咧就同呢一个情妇咧就走咗去 Yalta 呢个地方，点知咧又遇到另外一个以前佢认识被人迫害嘅俄罗斯人咧，咁令到佢嘅生命咧亦都有转变嘅。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The Betrayers》呢部电影啦。嗱，下一部咧就系、是、加拿大嘅电影，叫做《Strong Son》。呢部电影咧就系讲一个加拿大嘅拳手啦。咁其实咧佢爸爸咧就开始有病，咁佢就要放低晒佢嘅工作咧，就搬翻去同佢爸爸嗰度住啦，照顾佢。咁佢咧本身咧就系、是、拳手啊，又要健身啊。咁因为佢爸爸咧自细咧就要训练佢，你要大大只只做男人先有承担嘅咁。但系咧佢生活实在太过唔开心咧，有阵时系完全可以失控地众目睽睽之下咧喊一大餐嘅。咁所以就要揾心理医生啦。归根究底系乜嘢问题咧？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就可以睇呢部加拿大电影叫做《Strong Son》。另外一部咧就系、是、智利嘅电影叫做《Double Freedom》，系好特别嘅呢部电影。喺树林嗰度咧有个好静嘅男人啦，净系喺度斩下木咁样嘅啫。但系咧有一日咧佢个妹咧其实就有精神病嘅，就要翻翻嚟同佢住，因为佢妹住紧嗰间精神病院咧要关门大吉啦。咁佢哋两兄妹喺树林嗰度生活又会点咧？系一部好淡淡然嘅艺术电影嚟嘅。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Double Freedom》。另外一部咧就叫做《Sunburn》。咁呢部电影其实就喺多伦多拍嘅，讲喺多伦多咧最热嗰一日咧，啲人又冇冷气啦，就要走出街嗰度啦。但系因为就系咁咧，所以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咧反而就密切咗，多咗交谈，多咗对话啦。而最后一部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是、大片啊，《The Debut》，Jesse Eisenberg 执导 ，Julian Moore 同埋 Paul Giamatti 咧两个大斗演技，我觉得完全咧系有奥斯卡嘅呼声嘅。讲一个家庭主妇啦，咁佢以前就系唱 choir 合唱团嘅，咁但系而家抽起条筋咧就想去试镜咧做地区嘅一个音乐剧噃。咁啊，当然好离地嘅演出，后尾咧就变到太过入戏嘅演出啦。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嗱，呢一节嘅电影 fans 啊 ，Google 暂时系咁多，不过你哋黐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话咧 ，fans 咧会继续有电影 fans 啊 ，Google 嘅访问送俾大家噶噃，记住黐住我哋啦。
1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17: 本国发票通胀年率是3%，符合分析预期。加拿大宣布向加拿大经济投资10亿元或以上的投资者将优先获得一项计划的参与资格。 民部话，由于有潜在诚信问题，终止咗对部分难民嘅永久居留担保豁免。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一点新闻。
16: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18: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19: 去新旺角广场搵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20: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住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18: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搵苏医师啦。
19: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18: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19: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22: 明知道对方好危险，明知道呢段关系好容易受伤，但系呢一种吸引力偏偏抵挡唔住，越靠近越沉迷，越沉迷越难抽身。薛之谦，微人。

0: 我们都疮痍满身，再捏造缘分。我是 Alex 刘子涛。
1: 让利用爱的人四处挽尊。
2: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4: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3: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4: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嘅古老月饼木帽就系新滋味。你估唔估到木帽入边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系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滋味，一齐寻回属于你嘅中秋回忆。
5: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同埋长沙千年项目，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5地13日行程，探尽五重精彩。特别升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吸入住5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元起。10月31号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6: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主办年度重点筹款晚宴第26届华宴，将于9月26日假 Fairmont Royal York 酒店隆重举行。参与来宾可享受美食及文化荟萃盛宴，更可共庆文化中心多年嚟弘扬亚洲传统文化嘅成果。当晚筹得善款，大部分将用作支持建设重点项目兰亭花园。购票或查询请致电6475189854。名著传媒赞助，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著以下赞助商户：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8: 流花专家 Chris Wu。
7: Sunny Communities
8: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7: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8: ，Rosebud Honda
7: 顺节冷暖，
8: 金赞助皇冠门窗，
7: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8: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7: The Break
8: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7: 清风度假
8: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7: 雅阁饼店
8: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7: ，Brimel Toyota
8: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7: 饮品赞助大排档，
8: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7: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 Stevie 邓丽欣。
10: 各位早晨，礼拜一10:39嚟到林家嘅嘉年华 ，Morning 九哥。
11: 早晨，早晨，可能咧，大家头先听我哋嘅阳光早晨，
10: 系啊，好开心，
11: 哇，好开心，
10: 梗系啦，
11: 啊，如果今晚睇埋佢嘅 show， 更加开心。
10: 瞓着添啊，睇到癫咗。系啊，即系有飞嘅朋友咧，
11: 系
10: 你真系嗰啲真系好早买咗啦，因为真系好快就俾人扫晒啦嘛。
11: 系啊，
10: 张雨晨嘅演唱会
11: 系咪
10: 嘅嘅嗰个晚宴啊？系啊，所以咧。咁啊，今晚攞飛嘅朋友就可以好開心啦！記住嚇，攞曬啲咩名牌啊，電話啊，攞定曬錄影啊，咁樣影啊影下相啊，
11: 乜嘢都齊啦，
10: 係啦係
11: 啦，係咪先？咁啊，雨神就嚟咗啦，
10: 冇錯。
11: 但係我哋嘅下雨天就未見，
10: 不過落葉就我已經開始見到啦，
11: 落葉。
10: 有少少
11: 有喎、啊，有咗一段時間噶啦。
10: 我知架，即系你見到架車出邊又開始有少少黃葉黐咗喺個車身嗰度，我嚟啦。
11: 咁啊，其實雨水多嘅時候咧，我哋喺加拿大睇楓葉嘅層次會越多。
10: 嗯，即系佢話你哋雨水多，即系話個層次不同嘅時間就會越
11: 慢慢慢慢變噶嘛。
10: 係，
11: 咁佢如果捉水分，佢又未變住，有啲咧唔夠水分嘅時候又變咗，
10: 嚇，
11: 咁咪會多層次，
10: 即係冇咁快乾，係咪咁意思？
11: 係喎、哦，其實就因為風光
10: 係
11: 吹到，所以你睇一棵，你睇一棵嘅即係楓樹、楓葉樹，你會見到佢唔同啦。
10: 係，
11: 即係如果佢係向太陽嗰邊咧，個水分走多咗啦，咁佢咪又變咗色。
10: 哦，明白。咁啊，即係呢個係我哋安省最靚嘅時刻，就準備又嚟啦。
11: 係，
10: 所以都係拿定手呢個手機。

0: 系啦，咁我哋
1: 着个电话听先，听电话先啦。两位又系节目开始之前，
0: 系啊系啊系啊，
1: 贵姓啊？
0: 罗太，
1: 罗太，早晨，
2: 罗太，
0: 早晨，罗太。
2: 因为星期五嗰日打嚟我唔到，我所以而家要留住第一样嘢入
1: 先。哦，咁你要攞呢个入场券
0: 啊？系啊系啊。
1: OK， 得。不过是不同上次那个的了，你记住啊，刚才我们。
2: 我没拿过上次。
1: 我先告诉你。
0: 是 Denison Show。
1: 是 OK， 得罗太。
0: 好，有没有其他东西想倾？
2: 我想问一下呢，因为我出面有棵松树呢，有些枝呢我想收一收它。
1: 收
2: 了。如果现在九月尾呢，是不是应该是可以找人来，即是比较粗的，我找人剪一剪这样。那九月尾是不是一个好的
1: season？都 OK 的。冇问题嘅，因为呢啲系喺加拿大生长嘅，可以过到冬嘅嘢啦，咁系可以收嘅，得。
2: OK， 好啊，咁得，唔该你。
0: OK， 好，拜拜。
1: 另一位，我哋有三套仲。
0: 系啊，送我一套啦吓，剩翻两套啊。
1: 系，贵姓
0: ？Cindy。喂，早晨 ，Cindy， 系。
3: 早晨，你哋好。
0: 你好，
3: 我特登打嚟咧，系多谢你上。我上早前咧，我打个电话嚟，关于嗰个 hard drive 嗰个 problem 咧。
0: 系。
3: 咁咧就我終於解決到啦！我拎咗去維修站嗰處咧，佢幫我即係將個，因為個 mon 開唔到啊嘛，完全開唔到。咁佢咧就將個 hard drive 轉去其他嘅電腦度啦，咁幫我將嗰啲資料咧就
0: 咁間之好啦，係係
3: copy 咗去一個嗰啲 memory card 嗰度俾我。
0: 嗯，
3: 所以咧好開心啊，因為嗰啲information 咧，我根本。是遗失了很久。
0: 哦，找回这些珍贵相片啊，那些这样。
1: 龙底炒返晒出来了。
0: 是啊。
3: OK，
0: good。
3: OK，
0: 好。
3: 变咗呢个问题解决咗，我好开心，所以特登打嚟多谢。
1: 客气啦，你其实就是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认识的，咪讲俾大家听，唔认识的我哋又会寻求个答案。咁大家一起共享嘅啫，好嘛。
3: 是啊。
1: OK。
3: 另外我想问一下是咪有嗰啲入场券啊
1: ?Denison。
0: 有啊有有。亦都攞咗你电话啦。OK,Cindy。咁啊 ，OK， 好多谢你 ，OK， 好，
3: 拜拜，
0: 好，送咗两套咯噃，
1: 两套到第三位听众就系
0: Ada，
1: 早晨，
4: 早晨两位，
0: 早晨 Ada， 系你好，
4: 我都系想爱 Denison 嘅入场券，唔
1: 该 ，OK，
0: 好，有冇嘢其他想倾？
4: 暂时冇，
0: 唔该你 ，OK，
1: 好，
0: 好，咁我哋三套就送晒啦，
1: 送晒咯，
0: 所有嘅都高塔都送晒啦
1: ，OK，
0: 系啦，咁系，如果有大家有兴趣嘅话，就留待其他嘅节目啦，应该会再送嘅
1: ，OK，
0: 咁呢个时间我哋就
1: 继续听电话，
0: 继续听电话先，
1: 贵姓？
0: 黄生，
1: 早晨，黄生，黄生，黄生，
0: 黄生你好，
1: 黄生话冇飞，我收线啦
0: ，OK，
1: 好，喺度喺度
0: 喺度，哦，
1: 对唔住，
0: 哎呀 ，miss 咗，唔紧要唔紧要，
1: 呢位
0: 再打上嚟啦，呢位系陈小姐，
1: 陈小姐
0: 系，
1: 早晨，
5: 黄生话冇飞，我
6: 收线，早晨，
0: 早晨，陈小姐，
1: 点解好似搭住？
6: 唔系，我想问下种番薯种几耐先有番薯啊？
1: 种番薯又种几耐先有番薯咧？就好简单嘅啫，就系第一，你而家种就唔种唔得噶啦，都冻天啦。系嘛？不过你都可以
6: 种紧嘅，我种紧
1: 嘅，
6: 种咗一个月啦。
1: 我一个月未有，未有，未有，未有。
0: 好心急。
1: 啲番薯叶出咗未啊？
6: 番薯叶有啦。
1: 哦，但系你又唔好搣喎，而家你因为番薯计咯，咁嗰啲番薯叶你就可以食嘅，其实炒嚟食都
6: 冇几多，就三四块啫。
1: 唔好啊，更加冇可能咁快有番薯，由得佢先，好吗？未咁快
6: 先有啊。
1: 起码我估计三个月你就会有少少番薯仔出嚟。
6: 哦，将份入冬嘅钱有。
1: 系啦，咁咪试一试咧，好吗
6: ？OK，OK，
1: 好，
0: 好 ，OK， 好，拜拜。咦，嘉哥都想问，
1: 喂，
0: 好多朋友都话会种番薯啦，咁我又睇唔到嚿番薯，咁点样可以凭迹象咧会知道？哎，差唔多系呢个时间。
1: 丰满啦，首先
0: 丰满，
1: 丰满咧就，因为佢都系你知道，所有植物都要靠呢个光合作用。
0: 系啊，系啊，系。
1: 其实叶就系帮紧，将啲营养吸收落去，然后攞喺下边，系咯，
0: 即系话多好多叶啦，即系
1: 就有机会喺下边出番薯仔啦。
0: 咁就连根咁样拔起，
1: 咁你要掘嘅，唔好掹佢，
0: 冇掹佢，
1: 因为你嗰啲番薯叶可以食噶嘛。
0: 哦，
1: 咁咪剪咗佢，
0: 咁
1: 去食，
0: 攞咗嚿，系咯，攞嚿番薯，咁可唔可以又再嚟到咁样？
1: 佢你唔攞佢咪继续生仔咯？
0: 哦，继续生仔
1: 系啦。咁如果你攞佢咪就系净系食嗰个。
0: 哦，咦？咁即系如果我要煲大啲就有佢咁样。
1: 有佢，不过咁嗱，首先种番薯，因为我哋番薯系个根部，根部就吸收营养嘅。
0: 系
1: 咁，我绝对建议大家唔好用一啲化学肥去。
0: 哦，明白明白明白，
1: 系嘛？你一谷佢嘅时候，
0: 系
1: 咁佢咪
0: 天然生长。

0: 天然生长，你用啲天然。
1: 天然肥料
0: 系啦，嗰啲嚟做咯。
1: 咁我嗰啲嚟，
0: 你自己揸住。
1: 我嗰啲嚟，日日同佢撕皮。
0: 系，但你小心喎。系，嗰啲咁嘅松鼠又会刮嚟食。
1: 哦，咁呢个嘢要保护嘅。
0: 系嘛 ？OK，
1: 好。
0: 咁所以呢个大家一定要留意。咁啊，其实种番薯、薯仔都得噶。
1: 系啊，即系一样嘅原理。
0: 番薯其实好得意嘅。番薯咧，你买咗一个番薯翻嚟啦。
1: 嗯。
0: 其实你切开佢三嚿。
1: 嗯。
0: 执咗落去，咁佢就喺嗰度有三个，慢慢发住，慢慢即系有啲番薯仔出
1: 现，咁好，
0: 即系你唔需要成个落噶，
1: 系
0: 嘛？
1: 哦，即系你将一个番薯切开三楷，
0: 咁当然唔系好细嗰啲啦，
1: 系，
0: 咁三楷你种咗落嚟嗰度咧，
1: 冇错，
0: 咁佢即系等于你有三楷嘅。番薯佢会慢慢开枝散叶。
1: 哇！咁如果我悉心照料翻佢半年嘅话，
0: 系咯，
1: 咁三楷会变咗十二楷咁样。
0: 咁呢样嘢咧，我又冇计个数。
1: 系
0: 咪三变十二？
1: 贪心我哋咧，
0: 好细粒嘅啫。
1: 都好啦，起码唔使钱啫嘛。
0: 咁你要淋水噶嘛？
1: 我都话系水啫，
0: 水都要钱。
1: 水都
0: 即系你用唔使钱呢个嘢咧，就其实
1: 少啲钱，
0: 其实就唔正当。
1: 啱，少啲钱。
0: 但系调翻转，如果你用钱去衡量番薯咧，
1: 系
0: 或者薯仔咧，
1: 系
0: 咁我又觉得，将呢个种番薯或者薯仔作为你一个兴趣，同埋当你收成嗰种满足感。如果你用钱去衡量咧，完全咧唔着数。
1: 哦，咁又滿足感為大啲。
0: 一包薯仔幾多錢？最便宜
1: 幾蚊雞咯？
0: 幾蚊雞？你啲貴族去買嘅，
1: 幾蚊都唔使。
0: 1991一大袋，買咗翻嚟，以前用9.99，
1: 即係回報率唔係咁高。
0: 唔係個問題係你用個錢去衡量你去種咧，
1: 係
0: 就不如唔好種。
1: 明
0: 白。但如果你話我要滿足感同埋有啲興趣，睇住佢慢慢長大，咁你就去種。哦、如果你話即係嗱，你要淋水，要施肥，
1: 要
0: 時間。你而家加咗1.99，以前嗰啲番嗰啲薯仔啊，尤其是9.99只咁大包，你直情系唔想唔买噶嘛？
1: Okay，
0: 但你又会烂噶喎，
1: 我明白，我幻想破灭晒。
0: 咁然后就将嗰啲，喂，隔篱邻舍啊，亲朋戚友咧，
1: 冇错，
0: 系啊，送啲
1: 俾佢，
0: 薯仔俾佢，
1: 系
0: 会唔会？
1: 呢个几好，巴结啊，隔篱嗰啲咁样，
0: 唔系巴结，你唔好以下下要有一个回报，系你觉得唔你自己觉得9.99。支咁大包
1: 系
0: 唔买好似
1: 大衣
0: 咁大衣啊，但系你买咗又食唔晒，
1: 我
0: 不如送俾人
1: 啱
0: 分享，
1: 都系买好嘅种啦，系咪？
0: 系
1: 好啦，
0: 以你嘅价值观，
1: 以我嘅价值
0: 系唔好种啦，
1: 冇啦，真系，
0: 因为你话过俾我听，
1: 系啊，原来咁平噶，哎呀，
0: 唔系你话过俾我听，种乜都唔得，
1: 我种真都死噶嘛，好啦，咁我哋可以去加维一两句。
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智者系实务嘅，愚者系争名咯。
3: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易打理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1: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0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止3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回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回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3: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4: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5: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哋喺 Steel Scott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7: 原来
8: 是咁。
9: 今天我们讲下其中乐器的祖先，就是吉他啦。吉他很多朋友都识弹啦。咁究竟佢祖先是点嚟嘅咧？转头翻嚟为你分享。
10: 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的亚军 Uni 许韵妮。其实对我来说，就算唱错歌词我都不理的，我会觉得这场 show 呢，我是乜都不理。以前我会不知道天使喜欢什么，他会不会喜欢我这个 adlib， 我要怎么设计，我这里要气音要什么。我这一次是完全什么都没做，我想怎唱怎唱。如果到了这里我都还要咁有后顾之忧嘅话，我觉得太唔值得啦、一定要放开所有咁。都已经去到启德啦，呢、这个已经系我嘅目标啦。其实我冇要谂住目标系我要攞乜嘢攞三甲，我冇嘅。我只系觉得启德先至系我嘅目标。所以你都上到啦，咁不如你好好咁 enjoy 呢个 stage 啦。所以反而我喺启德呢一场表演咧，我系真系冇紧张。
11: 想听到许韵妮真情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黄务员邀请大家喺9月19日下午1点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午餐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itchinesegta.ca 登记。
1: 精英理财智慧，
2: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日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3: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5: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4: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5: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7: 原来
8: 是咁。
9: 好，今日讲我哋今日讲下吉他嘅造线。
7: 犀利，呢、這个吉他咧，我哋中学嘅时候同你嗰阵时读书，中学嘅时候，
9: 嗯，
7: 系咪好多同学仔啲？都有识弹吉他，
9: 唔系噶，
7: 唔系咩？
9: 你个年代真系，即系情歌王子嗰啲咁样，
7: 有个吉他
9: 系啊，
7: 争好远噶，
9: 特别男女校添，我都唔知弹俾边个听。
7: 我就一路都系读男校，咁就冇计啦。但系都有啲人，即系有班同学都系弹吉他。
9: 哇！一攞出嚟真系咩噶，杀晒噶。
7: 系啊，喂！以前真系我觉得，不过以前啲人好诚实嘅，
9: 嗯，
7: 即系。唔会话唔识弹吉他，孭住啲吉他周街行咯。
9: 我哋嗰年代有嘅，
7: 有系嘛？梗系有，真系唔好意思。
9: 系啊，孭住网球板啊，又话自己网球变将啊，咁
7: 即系有嘅，
9: 有嘅有啦。
7: 好，咁我哋讲过呢个吉他呢家嘢咧，而家就叫吉他，但系之前咧第一个名类似嘅乐器叫做
9: 乌
7: 德
9: 琴。
7: 烏德琴都系吉他，都系吉他，都系琴。
9: 系啦，咁其实咧，佢话烏德琴系边嚟嘅咧？就是、中东嚟嘅。咁啊，佢个样咧，嗰个咧个肚嗰个肚墩个位咧，好着肥啲啲咁样嘅。咁啊，嗰个颈嗰个位咧就好短嘅，就而家同吉他好唔同。咁呢个就系第一代嗰、那个
7: 五弦嘅，
9: 系啦，五弦嘅。
7: 五弦嘅。
9: 咁啊，慢慢呢个烏德琴咧就转接咧就去咗欧洲啦。咁啊就叫做咧鲁特琴。咁、嗯、跟住由呢个鲁
7: 形状相似都系五弦，
9: 冇错。跟住咧去到呢个西班牙嘅时候咧，叫维拉琴。呢、這个咧应该会叫做咧追溯到咧你个早期吉他个样啦，好类似嘅，
7: 扎身好好身材嗰只咧。
9: 冇错冇错。咁啊到转接之后咧，六弦啦，就而家嘅现代嘅吉他就咁样样噶咯。呢、這个就好简单。
7: 由14世纪开始到今日。啊，咁啊，开始咗吉他，
9: 系啊，吉他呢样嘢啦。
7: 咁啊，吉他低泣时呢只歌，我哋有机会，
9: 有机会播下先啦。
7: 好，
9: 好
7: 嘢啊，嗰只歌。
9: 好啦，时间关系啦，咁我哋听日再同大家林锦华、嘉年华，听日再见，
7: 拜。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本国八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升3%，升幅同七月时一样。最新公布的通胀年率符合经济师普遍预期。加拿大统计局话，上个月的汽油价格按年升幅放缓，舒缓了通胀压力。五计汽油价格的通胀年率是2.4%，升幅高过前一个月的2.2%。至于安省上个月的通胀年率就由前一个月的2%升到去2.4%。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今日起一连两日在多伦多召开，在总理卡尼即将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者之际，渥太华宣布向加拿大经济投资10亿元以上的投资者将优先获得资格参与可以提供到加拿大税务局具有约束力决定的计划。商务部长孙鹏飞的办公室在声明中说，透过预先所得税裁定 Advance Income Tax Rulings 计划，合资格的投资者可以在投入资金之前获得税务局关于所得税法怎样适用的具有约束力裁定。联邦移民部表示，因为发现可能存在诚信问题而终止一项允许部分难民担保最初未申报家庭成员的永久居民豁免政策。这项在2019年推出的临时政策，原本允许部分难民担保最初未于申请表申报的亲属，例如是申请之后才出生的子女。根据现行规定，永久居民禁止担保未列于初始文件中的家人，但是当局过去可基于人道以及同情理由而给予豁免。多伦多有住宅单位今朝发生二级火警，两人受伤送院。消防官员话，系喺今朝7点过后接报 Jeffrey Street 同 Dundas Street 交界地区有火警。消防员到场之后，发现系一座住宅大厦8楼嘅一个单位起火。消防员用了大约15分钟成功控制火势，火警没有蔓延到去其他单位，而建筑物里面所有的消防警报有效运作。事件中两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男子烧伤和吸入浓烟，一名女子就吸入浓烟，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香港区域法院裁定元朗区议员施俊卿与年龄在16岁以下的女童性交罪名成立，还押等候10月27号判刑。政府表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已经收到元朗区议会主席同三名元朗区议员根据区议会条例之下就此发起调查，民政局局长将会按照条例以及是区议员履职监察制度委任监察委员会进行调查。政府又说非常重视区议员的品格和诚信操守，并且会密切留意司法程序进展，作出适当跟进。这节新闻报完毕。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4: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5: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 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个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6: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梗系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隆祥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17: 你都知啊
16: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9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7: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Aurora 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18: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6: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18: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
2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9: 我是陈定邦。
21: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

你好，又是一个正正常常九月中的星期一，不知你喜不喜欢正正常常这件事呢？有些人觉得正正常常好闷，要精彩非常才是为之好，可能小时候那时候会这样想的，人越大越是觉得正正常常才是正，你知道吗？要做到正常的人生要操多力的，要不比人差，但是又不要过分地出风头。仲记得后生的时候有前辈教我，枪打出头鸟啊，出尽风头好危险的，所以最好就是正正常常，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有一个正常的星期一，好好过生活。恋爱预告林珊珊。

0: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易打理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1: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3: 金黄餐厅、
0: 清风度假、
3: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Brimel Toyota、
3: 荣华月饼、
0: 塘下烧腊、
3: 曼城物业管理、
0: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3: U Homeworks 家品中心、
0: 六福海鲜酒家、
3: Warden 英歌云、
0: 坤记竹升面、
3: 安盛律师事务所、
0: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16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5: Rose Sports Honda、
4: 信捷冷暖。
7: 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8: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9: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10: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1: 多乐飞，
12: 生活好好过，边个唔想啊？好品质嘅生活其实同钱冇关，我觉得好简单，要包含同家人喺埋一齐，同你爱嘅人喺埋一齐，食好营养、好食嘅食物，同埋好紧要嘅就系夜晚瞓得好。哇，简直俾我讲尽人生嘅重点啊！真系唔使好有钱，唔通真系想数银纸度日，但系孤单一人啊？唔通想住豪华大屋，但系晚晚失眠啊？做咗咁多年人，除咗识饮识食，仲识做人生选择嘅高山低谷。

咗个梁咏琪嘅访问，主持问佢嘅演唱会 poster 拎翻对长腿出嚟，系形象指导嘅意思啊，定系佢自己都有份主导个构想呢 ？Gigi 就话佢对长腿收埋咁耐，都系时候出鞘啦。事关入行30年，而家都50岁，仲唔拎出嚟，迟啲真系冇机会 show quality。讲紧嘅就系梁咏琪入行30年开演唱会，影咗张 poster， 咩都可以睇唔到，眼就系睇到佢对好养眼嘅长腿，咁影 poster 梗系要靓嘅，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Gigi 侧侧地身，蹬直条腿，然后俾咗个亲切到不得了嘅笑容，成个处理咪就系靓咯，远距离梁咏琪。

0: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和26号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千元超市礼品卡，还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还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和北门还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1: 精英理财智慧，
2: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号下午2点半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3: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g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首上月通胀年率由前一个月的2%升到2.4%，但低于全国平均的3%。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今日系一连两日喺多伦多召开。瑞典反对党阵营在国会选举预期领先支持首相阵营三个议席。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7: 情待你空虚，离神观看。
8: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7: 遥望那悲哀如何公开。
9: 首先都是要多谢大家喜欢深海这首歌。深海对我来讲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首广东歌，同埋亦都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首作品。亦都是我人生第一首自己的歌，是过了80,000的点击率。所以意义是很重大的。记得写深海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东西的。一边弹跟着就一边哼，那时候写了几首不同的感觉的歌给公司，想着写回一首比较深情一点的，那就写了深海了。
7: 你在遥远上层无从靠近。
8: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

0: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1: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nji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2: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黄墓园邀请大家喺9月19日下午1点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午餐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achinesegta.ca 登记。
3: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4: 唔快啦，早啲好。
3: 咁你呢啲系？
4: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宝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3: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4: 啊，旧噶，啱啱俾嘅。
5: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6: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1: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6: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7: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1: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7: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8: 有幸碰。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以前读书学代数，详情就唔使多讲啦。我想讲嘅就系，你揾 x 代咗落去原底要揾嘅嗰条数度，经过演算，你就会揾到答案。而喺流行音乐世界里面都有代数，而 x 好多时就系 Joey Tang。咁奇嘅，由于 Joey 帮好多歌手写歌弹吉他，跟住佢又将自己代咗落去佢帮人创作嘅嗰啲歌度，就好似代数咁。那些歌又成为了他自己的歌，哎，条数还未完，由于他又是太极的成员，条数代下代下，这歌甚至乎会成为太极的歌，就好像这首原本是许志安的歌，现在一加一减你太极。

做音乐是很纯粹的一件事，但是如果做的是流行音乐又会复杂了一点点，因为要顾及大众的口味，而大众这件事又是夸张到难以顾及晒，因为你叫得他做大众，所包含的阶层和人物真是多到不得了，但是做流行音乐的人又叻地计到条数出来，知道怎样取悦大家，可能条数就是不要计咁多，做好件事就得，即是回去做音乐的本分，纯粹地做好件事，放弃的界限将

近期听到一首好精彩嘅作品，直接同你介绍系艾米高嘅《子虚乌有》。早前听到张志文访问佢做呢首歌嘅过程，佢就话开头录咗一个版本，抌咗唔要。佢话监制同佢讲唔好拎猫子入去录音啊，大概就系要佢将所有写俾自己嘅提示、reminder、remarks 记晒入脑、消化晒，唔需要再睇写喺纸上面嘅文字，先至入去录音。俾我的感觉就是武侠小说里面俾本九阴真经你，你都要消化晒啲文字先至练功，唔系逐句对住本书逐句练噶嘛。咁样样套武功打出嚟都唔够流利，所以想要浑然天成耍得靓，咪就好似牙米高咁，最后入去录歌，将所有感情技巧喺脑里面融会贯通，然之后喺呢首绝对有发挥嘅《子虚乌有》里面低回高航，听到我哋神往不已，子虚乌有，颜米。

0: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1: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2: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3: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4: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3: 要保温，揾信智，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4: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3: Ambridge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4: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3: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5: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0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 1.4 厘，大倾销只止三日，送高达10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0: 喺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6: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0: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6: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8: 多乐飞，
9: 多谢你在这个星期一的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多乐飞，我是陈嘉熙。这个 Magic Hour 九首音乐作品真是浑然天成的好听，临走有周杰伦的西西里，星期三再见你，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本国八月通胀年率系3%，升幅同七月时一样。首个加拿大投资峰会今日喺一连两日喺多伦多召开。香港警方话有超过12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嚟买苹果手机。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本国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升3%，升幅同七月时一样，亦都符合经济师原先普遍预期。加拿大统计局话，上个月嘅汽油价格按年升幅放缓，舒缓咗通胀压力。唔计汽油价格嘅通胀年率系2.4%，升幅高过前一个月嘅2.2%。上个月嘅通胀率按月下跌0.1%，经季节调整后升0.2%。至于安省嘅通胀年率就由七月时嘅2%上升到去八月嘅2.4%。另外，统计局今朝同时公布，全国制造业销售额经过连续五个月按月有增长之后，喺七月跌咗0.4%，至787亿元。总理卡尼今日喺多伦多迎接出席首个加拿大投资峰会嘅各地投资者。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就宣布新措施去吸引外资。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3: 几百名企业高层以及全球资产管理公司的代表出席一连两日在多伦多举行的投资峰会，了解加拿大能源、基础建设、关键矿产、人工智能以及先进制造等领域的投资机会。渥太华同日宣布新的措施，凡是计划投资10亿加元或者以上的海外以及大型投资者，可以优先获得加拿大税务局提供预先所得税裁定。换言之，投资者在落实大型项目投入资金之前，可以先知道有关投资在税务上的具体安排，并且取得具有约束力的裁定。政府希望藉此减少税务不确定性，为大型的投资项目提供更大的保障，增加投资者在加拿大落户和推动项目的信心。这项措施配合卡尼政府未来五年吸引10000亿元投资的目标。卡尼今日亦都会会见澳洲麦格里集团以及新加坡淡马石控股的行政总裁，并且联同沙省省长宣布一项涉及加拿大数据主权的重大投资。不过，加拿大积极吸引海外资金之际，加美贸易关系仍然充满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关税措施令到本国的出口商和企业面对压力。在野的联邦保守党一直要求卡尼政府提高同美国谈判的透明度，向国会和民众交代谈判的进展、具体目标以及加拿大可以作出的让步。今次的投资峰会亦都引发连串示威，工会、原住民团体以及气候和房屋倡议人士反对政府过分依赖大型企业和投资者，担心公共服务、能源项目以及军工发展受到影响。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2: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公布，当局针对勒杀以及系有组织犯罪网络的全国专案调查，截至9月3号已经将111名涉案外国籍人士递介出境。当局是在去年底开始将打击行动扩大到去在大多伦多地区。数据显示，当局至今发出了188宗递介离境令，其中大多伦多地区佔了50宗，有23人實際被遣返。被遣返人士包括了多名涉嫌參與槍擊以及是非法禁固的犯罪集團成員。在北京，外交部指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一部分，中方堅決反對建交國和台灣當局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和接觸，不容任何外部勢力插手干涉中國內政，奉勸少數政客認清形勢，在台灣問題上踩線越界必將承擔嚴重後果。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問指，巴拿馬部分國會議員近日成立所謂巴拿馬台灣立法院跨黨派交流小組，而美國國會議員在網上參與會議，中方對此有乜嘢評論？發言人郭家坤話：成立所謂嘅小組，嚴重違背巴拿馬方面一貫堅持嘅一個中國原則。 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国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反对党阵营预期赢得国会多数议席，预计领先支持首相的政党阵营三个议席。瑞典电视台的分析指出，反对党阵营胜算较大，但是部分西方传媒就指目前的选情胶着胜负未分，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选票延迟是未有点算，在两大阵营总票数相差不大的情况之下，几席的差距随时可能在最终点票结果中被扭转。瑞典选举的最终结果预期最快在星期四公布。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警方表示，截至星期一下午五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去买苹果手机。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4: 苹果手机新型号机款日前开始接受预订，多名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在网上订购新手机，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处理，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跟进调查。警方网罪科科技罪案组总督察陈丽如话，根据相关银行和公司的初步调查，他们的系统运作正常，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涉案的预购交易付款过程无需经过持卡人确认亦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
5: 调查重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追查信用卡资料泄漏的源头，包括分析受影响市民是否曾经在共同平台提交涉案的资料，以及他们过往是否曾经堕入钓鱼诈骗。第二，调查涉案人士的身份及其数码足迹，以识别实际使用被盗资料进行网上预购的人。
4: 被问到保安责任问题，警方网罪科科技罪案组警司张巧仪话，正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能够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
6: 我哋其实都继续同有关机构咧检视紧个情况嘅，全方位咧我哋都想优化同埋睇下有冇一啲空间咧可以提升个保安措施嘅，无论响个人啊、机构啊方面嘅责任。咁所以我哋响度咧再次呼吁市民啦，应该定期都会检查自己信用卡嘅交易记录啦。如果有發現有可疑的交易，應該要盡快通知發卡的銀行和有關的商戶和報警，這都是一個保障自己的有效方法。
4: 張巧儀又說，已經將報案資料交給銀行和蘋果公司作即時跟進，以便他們能夠盡快處理受影響市民的個案，取消有關的可疑交易，避免損失。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2: 香港消费者委员会指出，有超市的商品买一送一未必相当于是五折。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7: 超级市场不时做推广，推出买一送一促销优惠，不过实际是否便宜到，优惠是否达到消费者预期，就要仔细留意。消委会早前分析三间大型超市网上价格和促销安排，选取超过200件一般家庭会购买的货品作分析，结果发现部分促销优惠实际折扣未必好像消费者预期那么吸引。以一款150毫升装的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是20元或者22元，高过优惠前的10元至14元，按优惠折算后单件售价和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大约是 29%， 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五折的预期。另外，有超市就一款豉油做促销，但是促销期间标示售价亦都较非促销时段明显地高。总干事沈昭辉话，有超市的确在某些时段提供到五折优惠，但都提醒商家推出优惠前调高价格的话，要留意消费者观感。
8: 雖然我哋知道咧，香港係一個自由嘅市場啦，咁鋪頭亦都係商店可以自由去定價啦。但係咧，如果喺短期內係去喺優惠前去提高價錢咧，就其實對消費者嚟講咧，都會有個打擊到佢哋去相信所有促銷優惠嗰個吸引力。
7: 消委會建議公眾使用消委會嘅格價資訊通平台，內容會每日更新，以了解超市貨品嘅價格變化。又話澳洲同埋英國等地都有要求超市列明每单位单价的做法，期望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提升价格透明度。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星期三就会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他在星期一于多份报章撰文。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他今日在多份报章撰文，以写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发表前为题。他说五年规划不单只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给予香港巩固提升竞争优势的战略定位，更加肩负着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进一步改善民生的决心。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大家携手并肩，务实有为，把握好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带来的使命和机遇，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加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的制度，必须要长期坚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出席香港工商界妇女国庆77周年午餐会作专题演讲时候话，当局期望每一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蓝图得到实现。
9: 好多人都会想下，究竟在五年规划这个蓝图之下，香港是如何落实和如何推展呢？在2026的施政报告，大家會找到一些很具體的措施。我們希望每年都能夠有進推進五年規劃下的藍圖能夠得到實現，財政預算亦都會適時為我們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的落實措施提供資源上面的配合。
3: 謝小華強調，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互相衔接的框架底下，工商界一定有更多机遇和机会服务国家，帮助香港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香港亦都不例外。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预计在到了2046年，占香港整体人口36%，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率亦会上升到去接近1/3。这个既是挑战，亦都意味着庞大市场商机。他说有估算指出，香港60岁或以上的消费开支由2024年的3400亿元，估计到2034年会增加到去接近5000亿元。香港区域法院裁定元朗区议员施俊卿与年龄在16岁以下的女童性交罪成，还押等候10月27日判刑。政府表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已经收到元朗区议会主政和3名元朗区议员根据区议会条例致函就此发起调查。民政局局长会按条例以及区议员履职监察制度委任监察委员会进行调查。政府又表示，非常重视区议员的品格和诚信操守，并且会密切留意司法程序进展，以作出适当跟进。 香港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7岁少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经治疗之后情况已趋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上星期进一步上升，并且处于高水平。自从6月底流感季节至今，累计录得20宗儿童流感严重个案。另外，东华三院黄大仙医院公布，早前院内出现甲型流感病毒个案群组，经接触追踪调查，再发现6名入住胸肺科病房的男病人，同埋7名入住疗养病房的女病人，以及1名职员出现发烧和呼吸道感染症状，经化验之后对甲型流感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0: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D 甲19街 Kings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1: 麻雀唔单止系过节必备节目，仲系凝聚感情同传承文化嘅桥梁。今年 Fashion Noir 中秋夜之梦以麻雀做主题，9月26日嚟 Porsche Center Markham， 现场有麻雀体验、DIY 工作坊、表演同美食市集等丰富节目。大人凭票仲可以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小朋友入场，即上 love@midautumn.ca 买飞，或致电905-604-8220查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 财经简报。
2: 吉伦德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785点，升8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489点，跌8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219点，跌113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917点，升11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492点，跌518点。财经消息报完毕。
1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0: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好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1: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达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详速四一六六三九八八三九六三九八八三九。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阳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蚊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4: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5: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千蚊超市礼品卡，还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还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和北门还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 Scott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6: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再碰，成就无穷动力。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日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Lawrence Chill。
6: 每段日记，每串希冀，随时一起。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陈庆佳。

0: 12:2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 你好，张伟生喺度。
0: 喂，正嘢，
1: 正嘢，
0: 一个星期又翻嚟咯。
1: 系啊，今个星期过成点先？
0: 唔错喎，啱啱琴日礼拜日咧就去咗 downtown， 咁就去睇陈慧森啊 ，Mimi Chan 嘅呢个独脚戏，女子独脚戏，咁就叫做女主人，咁、那个今次嘅题目名咧就唔方便喺度讲啦，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好开心啊，可以睇到舞台制作啦，咁同埋因为佢之前都介绍过喺唔同嘅场地，即系香港啊之前嘅地方咧，就真系一个舞台，咁但系今次喺一个酒吧里边演出，咁我觉得嗰个气氛。其实几温馨嘅，因为首先个地方就有啲 cozy 啦，咁所以佢话呢一个场地你本身咧亦都系好著名嘅好多歌手啊喺佢哋啱啱开始嗰时起步嗰时都喺度表演过 Adele 喺嗰度表演过，
1: 系当然啦，
0: 仲有林一峰喺嗰度表演过，
1: 那当然啦，成件事。不过咧， yes. 我觉得我发觉邓佩欣好中意舞台剧呢样嘢。
0: 好鍾意，係呀係呀，有一個識得嘅朋友呢，咁就撞口撞面，即係經常可能喺啲 show 裏面做呀，幫下手啲，佢都咁樣同我講，喂，點解要好似成日啲舞台劇嘅嘢都會見到你，我係落係係咩係喎，咁樣咁又撞到好多即係唔同圈子嘅朋友啦，或者即係大家都係同行嘅朋友啦，又撞到啦，咁喂幾好玩喎，真係。
1: 係呀，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呢，最近我發覺有個盛大嘅盛事啦，
0: 咩
1: 我哋 TIFF 啦，
0: 哇，多倫多國際電影節，
1: 冇錯。咁啊，其实你有冇遇过星嘅咧？
0: 遇过有啊，都
1: 唔系除咗我哋两个啦，唔系我讲紧鞋星啫，我哋都系，我系暗星啫，你系明亮嘅星星啦，当然
0: 唔系啊，我唔系，我系星期一至五出现嘅一粒小星咁样啦，唔敢讲系星 ，anyway 薯仔粒啦，咁我有见过噶，都系啊，有冇机会合过照咧？暂时都未有呢个机会。
1: 仲未有
0: 機會，太多人啦，實在
1: 係好難逼出去，我發覺。
0: 係啊，
1: 你遞支筆都難啦、
0: 啊。係 啊，你行得近，我試過有最遙遠或者最遙遠係啊最遙遠嘅距離就係、是、離遠，即係爭一個鐵馬，仲有大概50米，有冇50米左右啦。史泰龍。
1: 咦？
0: 上年定前年？上年，
1: 我哋有参加过咁嘅几多次系嘛？你好似负责过噶。
0: 哦，我唔敢讲负责，我只不过系喂 ，hello 咁样行过，见到经过，即系咁啱又可以去睇几出戏咁样啦。咁因为咧，其实每一年嘅地方都系嗰啲位，咁但系可能嗰啲 fan zone 嘅位置有少少唔同。我前晚定系好似星期五晚噶，星期五晚定星期六啊咁上紧啦。系啦，咁落过去一次咧，咁然之后就发现佢都系封过一条街，但系。嗰啲嘅咩 fan zone 嗰啲咧，就變咗淨係嗰個嗰個條街道，即係 King Street 嗰條街道。以往咧就可能喺另外一邊嘅街道，即係嗰有個小 plaza， 有個小公園嗰度都有個 fan zone， 但我好似今年唔係好多角見到。咁但係咧，如果你想去 Tiff 咧，去睇下唔同嘅明星啊、演員啊、導演啊等等咁樣咧，都係不妨留意一下嗰個區域嘅酒店啦，或者餐廳啦咁樣。咁有機會你真係去 book 下佢哋嘅話咧，因為呢個上映。可能之前或者之後啦，啲咩 after party 啊咁樣，嗰啲嘅演員咧都會有機會喺嗰度出現嘅。例如有間吧喺 King West 嘅，有間叫 Vinyl Bar， 咁就係一好熱門嘅 after party 嘅場地嚟嘅。咁之前出現過嘅呢，就有 Courtney Cox 啦，咁David Harbour 啦 ，Liam Neeson 啦等等啦。咁亦都可以揀啲夜晚嘅時段咧，就去 book 下 book 啊，睇下有冇機會影張 selfie。
1: 係啦，我哋講緊其實亞洲呢邊嘅明星咧都有好多啦。我都想去遇一遇嘅、我都会抽啲时间落去嘅。
0: 好啊，
1: 咁有 Lisa 啦，Lisa 系我哋 Blackpink 嗰个啦。
0: 你哋嘅 Blackpink 啊，咁好嘅，佢几时变咗你哋噶？
1: 我梗系啦，乜都话我哋嘅而家。
0: 系咩？咁好嘅？
1: 系啊，
0: 我哋有两个 Lisa， 系咪泰国嗰个 Lisa 讲紧？
1: 而家唔系香港嗰个系嘛？
0: 香
1: 唔系泰国嗰个。唔係，我講韓國個 Lisa 啦 ，Blackpink 啦，係啦，
0: 係啊，韓泰 ，yes，
1: 係啦，仲有我哋嘅范冰冰啦。
0: 喂，好啊，正啊！
1: 李敏浩，我好想遇佢嘅。
0: 呀！
1: 我由細細個真係睇佢戲大嘅。
0: 哇，係喎！
1: 由佢 City Hunter 開始，我已經睇佢㗎。
0: 嗯哼。
1: 咁其實我都係想遇一遇呢啲嘅靚女啦，型男啦，
0: 係
1: 打翻張卡都好嘅。
0: 好啊，睇下你有冇撞到呢個時間。其實咧，你都可以上去呢個 TIFF.net 嗰度咧睇一睇嗰啲嘅電影上映嘅時間日期。咁、要睇嗰啲叫 premiere， 即係首映嗰個嘅日子啦。因為通常一套電影咧喺成個電影節裏邊咧，可能演幾場嘅，係啦，即係可能有幾日分開幾日咁樣啦。咁甚至咧就去到这个电影节的尾声呢，还有一些叫 encore 的机会的，就是有投选，例如因为每年都有这个的观众投选、People's Choice Award， 也都有这么讲，就是说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观众投选最喜爱的电影呢，通常是之后的颁奖典礼里面的呼声都挺高的。当有个结果出现之后呢，那去到最后最后就要看着他的 box office， 看看有没有抢到一些免费飞啊这样啦。因为越来越难啊，现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电影戏票呢，即是你又是会员，那然后又要跟大家斗快抢飞，那而好像话呢都挺难争下这样。那 anyway 呢，就算你未必看到套戏的，都可以看下那些上映的时间日期啊，那去哪一间戏院啊，咁通常呢啲演员啊明星啊，咁佢就会因为出面例如啲 theatre 咁样啦，即係 Royal Alexander 或者 Princess of Wales 呢，佢都会介咗一个好似红地毡咁样嘅走廊出嚟嘅，咁你不妨就喺个出面嗰个铁马隔一个
1: 打个招呼啦。
0: 係喂，介绍返，喂我张伟生啊，
1: 邓佩欣好啲係咪，
0: 两个一起在 cast 我去啊，咁样啊嘛，李敏浩
1: 系、哦啊、都可以嘅，大家即係约返个时间啦，呢个 premiere 嘅嘢我觉得好大机会佢哋会出现啦，当然预即系预影嘅呢啲嘢，咁就希望都撞到佢哋嘅。
0: 好啊，喂，哇，咁我啱一阵我三点钟落去，
1: 系咩？
0: 介绍翻，系啊。
1: 哦，咁大家如果有机会嘅，我哋落去撞一撞啊，邓佩欣啦，好。
0: 喂，仲有你要介绍翻咧，就系我哋稍后会出现嘅嘉宾就系 Markham Fire 嘅 Alex 陈卓。咁今次咧就同我哋讲下咧，我哋家居里边咧有关于消防啦、安全啦，咁有啲乜嘢地方咧，我哋每一次都需要多啲检查嘅咧。咁稍后翻嚟咧就会有 Markham Fire 嘅 Alex 陈卓同我哋倾偈。
2: 是中文电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的亚军 Uni 许韵妮。其实对我来说就算唱错歌词我都不理的， 我会觉得这场 show 呢我是什么都不理的。以前我会不知道 Tim Sir 喜欢什么，他会不会喜欢我这个 Adlib， 我要怎么设计，我这里要气音要什么，我这一次是完全什么都没做，我想怎唱怎唱。如果到了这里我都还要咁有後顧之憂嘅話，我覺得太唔值得啦！一定要放開所有咁，都已經去到啟德啦。呢、這個已經係我嘅目標啦。其實我冇要諗住目標係我要攞，我一定要攞三甲，我冇嘅。我只係覺得啟德先至係我嘅目標。所以你都上到啦，咁不如你好好咁 enjoy 呢個 stage 啦。
3: 嗯嗯。
2: 所以反而我喺啟德呢一場表演咧，我係真係冇緊張。
4: 想听到许韵妮真情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1: 你都知啊
0: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2: 5+5=5。
3: 5+5=5。
2: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3: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元。
2: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元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元优惠噶。
3: 真系5+5=5。
2: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4: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5: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4: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6: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咧。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0: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7: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8: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7: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8: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9: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成就无穷动力。
1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同埋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日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9: 每段日记每串戏剧尝试一起、
1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2: 鞍山东部一片宁静森林覆盖住一座沉睡百年的矿场，百多年前磷灰石和云母这些珍贵矿石经水陆交通运往市场，成为肥料及工业材料的重要来源。 如今昔日矿场已化身旅游景点，让游人探索历史与自然。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3: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14: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 约定你AM 1430逢星期六晚9:00至10:00，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15: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Premier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16: 100分生活圈。12:37，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7: 你好，张卫生。
16: 今日我哋揾嚟咧就系 Markham Fire 万锦消防局嘅 Alex 陈 Sir 同我哋倾下偈嘅。Hello， Alex 陈 Sir， 你好。
18: 两位主持好，大家好。
16: 你好啊，嗱，头先我哋就喺开场嘅时候咧，大概有一个点题咧，就系话其实咧，如果我哋消防啊、防火喺家居里边咧，你都经常提示我哋啦，有啲唔同嘅嘢一定要啊，即系安全去存放啦咁样。咁但系关于其实家居里边嘅一啲窗门啊、门啊等等，其实我哋都要注意喎。点解咧？请阿 Alex 同我哋介绍下啦。
18: 家居如果你话消防方面嚟讲咧，特别系到门啦。門嚟講，好多時大家忽略咗就是，譬如話係如果住屋或者係獨立屋或者係新屋嘅朋友咧，咁如果你係個車房係可以直接入屋嘅話咧，即係中間路房嗰門咧，咁咧嗰度門咧就要係好小心去處理，同埋係要經常咧測試一下咧，佢係咪有個良好嘅性能啊？
16: 嗯哼，何謂良好嘅性能咧？
18: 嗱，咁首先嚟講啦。咁因為咧好多時就你覺得嗰度門就朋友就話覺得係好麻煩咧，即係特別係買咗餸或者有嘢搬嘅時候，出出入入咧硬係即係話要要開
16: 住門，
18: 即
16: 係頂
18: 住啊咁樣咁。咁呢個方法嚟講咧，如果特別係防火門嚟講，如果你長期係咁樣頂住佢嘅時候咧，令到佢咧會係嗰個門罩咧有機會咧係折咗咧，係翻嘅時候咧係唔可以自動咧可以緊閉嘅。即系话，所以点解系良好嘅性能啦？首先啊，睇下咧嗰度门咧有冇损毁啦，有冇系即系有阵时咧有啲朋友whatever reason 咧，会有阵时系整得多度门嘅时候咧会闩唔冚啦，或者系咧个门有损伤，或者系有啲朋友甚至乎咧喺嗰个门嗰个位，因为啲猫猫狗狗啊，咁咧佢直情咧将嗰度门咧开咗个窿咧，有一度咧系活门咧，就等啲猫猫狗狗可以自己自出自入喺个车房嗰度，做出嚟个车房嗰度，咁样嚟讲咧就破坏咗嗰度防火门嗰个防火嘅功能。因为好多时咧，如果你系喺车房有火警发生嘅时候咧，嗰度防火门咧系可以咧破坏到咧系一个好有效同令到系个火势会蔓延入你间屋度。
16: 系，我想问一下，通常嗰个阻隔嘅效能咧，即系有冇话其实如果个标准系话嗰度嘅车房嘅防火门啦，系有效阻隔大概即系可以delay 30分钟，定系即系通常有个标准系咩噶？
18: 我起码一个钟头嘅，
16: 一个钟哦，半个钟太短啦，一个钟头至起码。O K，
18: 通常嚟讲啦，咁如果你话系由你屋企打电话咁样，即系假设啦。咁樣到我哋嘅同事可以嚟到你府上咧，一般嚟講正常情況之下咧，係大約係7至9分鐘嘅時候嘅。咁當然啦，如果天氣唔好或者係交通擠塞嘅時候，可能會耐少少啦。咁我點解咁樣同大家分享咧？因為咧好多時咧，我哋過往咧係差唔多咧，每一年咧都有10單8單。咁咧好多時我哋去到燒完之後咧，車房火警之後咧，咁我哋去調查咧，咁就發現到咧嗰個門咧。闩咗同埋开咗咧，系分别好大。点解咁讲咧？就闩咗嘅时候咧，你系车房系入边有损毁嘅，甚至乎你系要直情系要起过个车房。但系因为嗰个门咧，个内燃情况咧，可以阻挡到啲火势入屋，亦都系我亦都系调查过咧，系因为咧佢冇闩嗰个门，嗰个车房门， 咁樣咧係因為點解佢自己係拆咗嗰個門教，咁樣就個門咧就會自累幾閂翻埋。
16: 嗯，
18: 咁咧就話嗰啲火咧就行個車房入邊咧，燒到入間屋入邊。咁當户主離開間屋嘅時候咧，佢亦都係喺大門咧，誒冇閂到做大門，咁樣咧就變咗條龍咁樣咧，就火龍咁咧，就由車房燒到入屋，經過廚房再喺嗰個正門嗰出翻嚟嘅。咁、那個財物嘅損毀咧係相當之嚴重。
17: 嗯，咁、那个防火门要唔要话定期咁样去做翻个叫做 maintenance 咁样咧？需唔需要？
18: 即系有咁嘅可能嘅嗱，咁视乎啦。如果你话当你开咗门开到个尽嘅时候放手，咁如果你就睇住个门咧，可唔可以好 smoothly， 即系话系好畅顺咧？咁样系自己紧上咗紧闭，咁紧闭嘅时候，通常个门咧闩翻埋咗之后咧，会 click 一声，因为一个门锁噶嘛。
17: 嗯，
18: 咁你就听到，如果你听到个声咧，试一两次。兩三次都係咁嘅時候冇問題 ，OK fine， 咁就即係話你個門咧運作正常。咁好多時候有陣時咧就話自己閂門嘅時候可能會覺得有少少金屬與金屬嘅摩擦發生嘅聲響啊，或者個門閂咗但係閂得唔冚嘅時候咧，你就可能咧要用少少潤滑劑咧咁樣喺個門教度教即係 lubricate 佢啦，或者咧係將個門教咧再教一教個 hinges 嗰度咧self closing device。咁樣係搞搞個鬆緊，令到佢咧可以能夠咧自己咧係自動關上
16: 嘅。嗯，咁啊要而家就要檢查一下啦，你個車房咧即係

0: 108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1: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2: 背向 Manor Golf Club 嘅盘？
1: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2: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鸣谢赞助商户
4: 金黄餐厅、
3: 清风度假、
4: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3: Brimel Toyota、
4: 荣华月饼、
3: 塘下烧腊、
4: 万城物业管理、
3: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4: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3: 六福海鲜酒家、
4: Warden 英歌云、
3: 坤记竹升面、
4: 安盛律师事务所、
3: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5: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和墓园邀请大家喺9月19日下午1点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午餐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8: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7: Rose Sports Honda、
6: 信捷冷暖，
9: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10: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1: 我喺度啊！
9: 想中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10: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9: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100分生活圈，12:46，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浩欣。
12: 你好，张慧生。
3: 另外亦都有万锦消防嘅 Alex 陈 Sir 喺度啦。Alex 陈 Sir， 我想问下你咧，因为头先其实你都提到咧，就系话嗰个防火门啦，咁然之后如果开咗道门嘅话，万一有火警，真系着火啦。咁然之后咧，因为啲物理啊、气流啊、空气流动啊，咁样就会令到就好似头先你所讲一条火龙咁样扯入去间屋里边啦。咁其实如果你喺一个防火知识里边咧，我哋家居嘅空气流通嘅流动啊，有冇啲咩需要注意嘅？你有咩就需要提防嘅咧？
13: 有啦，呢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好多时咧，我哋会同朋友讲咧。当你如果你系间无论你系间房又好，办公室又好，咁如果你系嗰度系发生火警嘅时候咧，你离开嗰间房间或者个 office 办公室嘅时候咧，唔好忘记咧系顺手咧闩门。
3: 嗯，
13: 点解咧？因为就算你嗰度门咧系一种最普通最普通嘅木门咧，即系话一般嚟讲房门，咁咪只系。比较是单薄的啦，咁亦都系未经过系消防嘅防火测试。咁但系咧，就算嗰度咁嘅门咧，咁薄弱嘅门咧，都能够有效咧阻止烟咧去蔓延出屋入边嘅，即系去喺间室内其他嘅地方嘅角落嘅。因为好多时嚟讲喺火警发生嘅时候咧，系最大令到系大部分嘅朋友系受到伤害嘅地方咧，系吸入木烟。咁如果你当你如果系顺手可以能够做到一个步骤，系闩一道门嘅时候咧，能够有效咧，咁样咧阻止个烟咧个蔓延嗰个速度嘅。
3: 哦，咦，我记得以前香港睇嗰啲广告都系。

0: 咁样，即系嗰啲嘅即系防火广告，就系要揾啲湿毛巾拥住下边嗰个罅啊，门罅系咪要都要咁做噶嘛？系嘛？
1: 吓、啊，咁呢个时间个学说就系比较少噶啦，即系叫人哋湿毛巾。
0: 都廿年啦，
1: 你咁样讲啫嘛？你
2: 有历史性啦，有历史性嘅嘢啦，
0: 系唔系啱噶？其实啲防火知识就系以前因为未知啊嘛，系嘛，即系都未哦，即未真正即系再科学啲去更新下嗰个理论咁样。咁而家即系最新就好似你咁讲啊，Alex Sir 你咁讲，就闩翻道门就已经大概阻隔到80%，我估
2: 气流
1: 啊，气流嘅问题啦、嗯，其实唔系话即系嗱，头先讲笑，即系话即系暴露咗年纪啦。咁其实
0: 系
1: 咁，其实点解咧？因为你记得，如果当年嚟讲，我谂如果你话廿几年前或者系更耐啊，咁系如果喺香港嚟讲，当年唔会话喺屋企话叫你装一个烟雾警报器嘅。咁、
0: 嗯、
1: 或者好多时啲朋友或者啱啱嚟到加拿大生活嘅朋友就话烟雾警报器啊，咁即系系比较属于系新嘅事物。咁即系通常嚟讲，我哋嚟得耐咗啲嘅朋友，你就话。哦，系啊，烟雾警报器咧系啊，系一个法例嚟噶，咁系就喺加拿大咧，特别安省嚟讲咧，系每一个楼层咧要装。咁如果当你有一个烟雾警报器，甚至乎新啲嘅屋嚟讲咧，唔单止每一个楼层，甚至系每一间房入边咧，都有一个烟雾警报器嘅。咁嘅时候咧，咁当你知道着咗，即系好初期有少少烟嘅时候咧，咁你已经感觉到啦。而我哋讲紧系用湿毛巾阻嘅时候。基本上来讲呢，那个火势个烟呢，个浓烟的程度是比较严重
2: 的。哦，即是焗住的会。
1: 是啦，焗住的。
2: 嗯，其实你讲到烟雾器呢，一个警报器啦叫做。咁有没有话几耐要换一次咁呢？即冇冇话换啊，是几耐要测试呢？
1: 嗱，每个月测试一次呢。咁如果是用电芯的朋友来讲呢，咁就差不多每一次呢教钟的时候呢，即係話daytime saving 啊 ，daylight saving 啊咁樣啦，咁就係更換一次電池啦。咁嗱，咁你講開啊煙霧警報器，一樣發散警報器嚟講，嗱咁九月我哋已經差唔多過咗一半噶啦。咁通常嚟講，十月咧第一個星期咧就係、是、一個全個安省北美洲都係，包括北美洲啦，特別安省啊，係一個叫做 fire prevention week， 一個防火週。
2: 哦、OK。
1: 咁點解有咩特別呢？咁就當然啦，咁就係同我哋消防嘅朋友就同普羅大眾嘅市民講解一下家居防火安全嘅知識啦，同埋呢好多大型嘅家居連鎖用品嘅鋪頭呢，喺嗰個時段嚟講呢，亦都會有一個優惠呢。當你哋譬如你話我想買煙霧警報器啊，一樣發散警報器啊，甚至乎家用嘅手提滅火筒啊，咁呢都可以呢會做一個特價嘅。
0: 嗯，
1: 大家不妨留意。通常嗰个优惠嚟讲咧，系大约20%-30% 嘅。
0: 哦，咁啊要留意住，
2: 好正喎。
0: 咁而家要留意住啦，因为而家嗱9月14日，即系我哋大概仲有两个星期到啦，咁就系准备进入呢个十月嘅。哇！時間過得好快，秋天到啦、
2: 啊。
0: 因為我諗會唔會即係其實 Alex Sir 即係秋天咧，算喺呢個嘅如果有火警危機嘅話，係咩級別咧？嗱，綠色、黃色、紅色算係咩級別咧？
1: 咁啊，視乎咧呢個問題。
2: 綠色啊，可觀啊嘛。
1: 咁我覺得其實比較準備有兩手準備好啲嘅，咁就唔好話綠色就有時會太過舒服嘅時候就個境界
2: 就唔理佢，
1: 就唔理佢會低。咁好多時達入冬嘅時候咧，咁差唔多咧已經秋好快就到秋天嘅啦。咁希望大家咧喺個時段咧就話早啲咧揾啲專業人士嚟你屋企咧測試一下咧你嗰、那個furnace 啦。
0: 嗯，
1: 吓，睇系咪运作正常啦？咁如果系屋企中意有个 fireplace 嘅朋友，即系有个火炉嘅朋友嚟讲咧，咁麻烦你揾专业人士嚟清一清嗰个烟通啦。咁咧 make sure 咧，佢唔会确保个烟通咧冇其他嘢杂物或者系雀仔啊之类之类起咗个巢啊，或者阻塞咗，一令到因为嗰啲空气对流唔到嘅时候咧，好容易咧会产生室内咧会积聚咗过多嘅一氧化碳嘅。咁如果你话用甚至乎比較，如果啲屋比較係有歷史性啲嘅屋咧，好多時候會係用到係叫做 oil tank 嘅，咁就話係唔係用天然氣嚟取暖嘅，咁亦都係測試一下嗰啲爐嗰、那個 tank 咧係咪運作正常，需唔需要更換？甚至乎如果你可以嘅話咧，測試下你個家居咧，你嗰、那個如果係用煤氣煮食爐嘅朋友咧，都 check 一 check 咧， 睇下係咪運作正常，有冇損毀，需唔需要維修或者更換。
0: 嗯哼 ，OK， 嗱咁样我哋而家又出去睇一睇咧，我哋个 furnace 啊，我哋个oil tank 啊，咁啊需唔需要咧，就揾人哋听一即系睇一睇，清一清嘅。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再一次休息多一阵啊，转头翻嚟继续同阿 Alex 倾偈。
3: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二打理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二打理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4: 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的代谢负担。
5: 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4: 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 416-888-6868。
5: 在多伦多做生意，雀鹰同人拉扯，签咗字都口同鼻拗，翻到屋企仲要烦屋企人嘅大小纠纷，甚至连张平安纸都搞到头都大埋。唔使烦，揾 Aegis 安盛律师事务所帮手啦。无论系生意事定系屋企事，我哋都有专业律师团队全程协助你，清清楚楚，安心又稳阵。24小时国语英咨询热线8447335110，有任何法律问题，即刻打俾安盛，帮你迎刃而解。
6: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7: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8: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7: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o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0: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0: 12:56，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2: 你好，张伟生。
0: 另外呢亦都有Markham Fire 万锦消防嘅 Alex 陈 Sir 喺度啦。咁如果陈 Sir 你唔介意嘅话呢，其实我哋都有听众呢都想问一问问题嘅。咁多谢听众打电话嚟啊 ,90588-91430。刘太你好。
2: 你好。
11: 邓佩恩。
0: 嗯。
11: 邓佩恩。
0: 仲有张伟生。
11: 系张伟生，阿陈 Sir 你好啊，
0: 你好，
11: 你哋今日讲呢个题目好好啊，讲个门咧，
0: 系
11: 因为妈咪道门咧就车房入屋嗰度系有个弹弓门咧就冇问题，但系咧佢侧边有一道门咧就去个屋嘅侧边咧，佢话惊人哋叫佢门咧去搵个地拖打横顶住，我而家希望阿陈 Sir 咧解释佢听，佢而家喺我隔篱听住啊。
0: 哦，录起佢话啦，
2: 系
1: 阿
0: Sir 系咁讲噶，咁样
11: 系啊，唔该晒，听
0: 晒啊，听话咁样。
2: 你唔听我就听阿 Sir 啦，咁。
0: 诶，就请阿陈 Sir 讲一讲啦。
1: 嗱，就我再讲多次，重申一次啦。咁就当你个车房门咧，喺即系入屋嗰度门，有车房入屋嗰度门咧，系好紧要嘅。咁咧，点解咧？当然啦，我同朋友讲，唔好成日搵啲嘢搵个。嘢攝住到門打開，佢應該長期咧係有得佢閂埋嘅，同埋咧係應該係緊閉嘅，即係話即係淨 properly shut 咁樣咧，亦都嗱咁、啊、雖然你話係啦，咁你揾支地拖棍頂住佢咧，哇！即係冇得再穩陣。
11: 唔係，佢唔係頂嗰度
1: 嚇，
11: 嗰度系冇问题嘅，佢系顶侧边仲有一道出个屋侧边嘅。
1: 出个屋侧边，
0: 防火通道嚟噶，你要确保系嗰啲真系要出入平安咁先得噶。
11: 系啊，但系佢安全嚟嘅侧边嗰道门。
1: 嗯、安全侧边啦 ，OK， 即系你诶，我哋俗称叫做乜 room 即系快多啦 ，right？
2: 嗯，
11: 系系
1: 系。吓，咁样点解嚟讲系咁？好多时嚟讲咧，我就好多时同朋友教我讲，就话你间屋咧嚟讲咧，系希望咧你至最少知道咧有两个地方出入口位嘅。当你如果是有紧急事故发生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你说大门有些阻塞或者是不安全使用的时候，那你应该还有一个地方呢可以给你离开间屋或者是给人进入间屋里的。
11: 是。
1: 那如果你说找地拖顶住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事，如果你说你门口我正门我入不到了，那我塞多这样我又入不到的时候，咁样点样咧？咁系咪即系要我哋啲同事或者系其他人系要喺个 back 一个 patio door 嗰度爆门入屋？嗱，点解嚟讲？你如果你话破门入屋系好容易做嘅啫，其实咁，但系个问题就话你最后屋主要维修嘅时候，嗰笔费用系好大嘅，同埋好多时我哋唔系话走去某啲家居用品店啊，可以买到门就有道门俾你攞翻屋企嘅。咁好多时你要订，甚至乎如果你谂下冬天嘅时候，或者系天气唔好落雨嘅时候，你冇咗道门，咁你话你谂下你几贫民啊？
0: 好嗱，多谢陈 Sir 嘅解释啦。咁啊，当然嗰啲嘅防火通道系要保持畅通啦。呢、這个嗱，我记得噶，广告都有讲噶，以前防火嘅知识咁样。咁啊，所以咧就请刘太Auntie 啦，系嘛乖啦，咁啊亦都吓即系嗰啲保安设施咧，用一啲正常嘅保安途径啦。咁啊，今日多谢晒 Alex 陈 Sir 你嘅时间，我哋下个月再倾啦噃。
1: OK， 多谢大家，
0: okay，
1: 拜拜
0: ，thank you，
2: 拜拜，
1: 拜拜。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清仪报道新闻。代表安省英语天主教教师的工会因与省府的合约谈判陷入僵局，已经安排在今年的11月12号和13号举行罢工投票。工会向成员发通知表示，今次表决是要向省府发出信息，要求谈判取得实质进展。工会主席詹森·德瓦尔强调，这样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发起罢工。省内目前各主要教育工会与省府的谈判都陷入僵局，安省劳工关系委员会正厘定哪些议题应该属于省级或地方谈判范畴。工会指责教育厅长卡兰德试图将部分工作条件等地方议题转移至到中央谈判层面。安省政府宣布拨款超过2000万元，升级位于安省西北部的两个关键的山林野火前线扑救基地，包括改善员工住宿和引进新科技，预计在2027年山火季之前完工。自然资源厅长哈里斯说，这项投资能够令到灭火资源更加迅速调配至前线。对于今年夏季安省北部爆发约200宗山火，导致10多个社区撤离期间，多个原住民社区指责省府发布警告过慢，甚至未有通知。哈里斯承认当局与社区的沟通需要改善，并承诺未来会做好沟通工作。安省今年的山火季节共录得786宗山林火警，烧毁面积超过74万公顷。省府早前已经将季初的灭火预算增至1亿5千万元，并拨款6亿5千万添置水弹机和直升机。多伦多警方就上星期五市中心一宗偷窃多伦多公车局 TTC 车辆并引致多车相撞的事故公布更多细节。事发在9月11号上午11点半左右，警方接报说有人在 College 及 B 街一带偷走一部印有 TTC 标志的 pickup 货车。当局说39岁涉案男子 Andrew Boomer 涉嫌开车逃逸期间撞倒多部车，导致两人受伤，好彩无生命危险。 警方一度展开追捕，不过顾及公众安全，一度停止行动。之后于距离案发地点十多公里的 Eglinton 及 Royal York Road 地区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局对疑犯控以偷窃交通工具、危险驾驶导致他人受伤、违反缓刑令以及两项不顾而去等罪名，并已经于星期六过堂。警方不排除有其他的受害人，呼吁手头有行车记录片段的市民联络当局。日本执政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首相高市早苗将于星期三对自民党高层作人事调整，并在星期四改组内阁。今次将会是高市早苗自去年十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早前有报道预料多名现任阁员将会留任，包括官房长官木原廉、外相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财务大臣等。报道又说，高市正协调让执政联盟伙伴日本维新会的干事长中思宏入阁，如果属实的话，将会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舍夫沙曼，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还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1: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g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Outlet Shopping、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巷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3: 拣乌柴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巷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4: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5: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1: 我都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百分生活圈，
7: 喂，介绍翻下午1点08分，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8: 好，介绍翻自己先，张伟生喺度啊。
7: 系啊，喂，真系啊，因为咧，即系因为今日嘅节目咧，亦都非常之特别啦。咁啊，嗱，稍后咧就会会有 fans 嘅，即系电影 fans 啊 ，Gogo 嘅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嘅每日精选啦、直击啦，咁仲有咧，其实佢都做咗好多访问，因为今年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咧有好多亚洲嘅元素。以我哋所知咧，其实韩国嗰啲嘅片单咧，哇，真系多到不得了啊！汹涌而来啊，咁样非常之厉害啦，佢哋嘅气势好强劲。咁但系我哋香港都唔弱嘅，我哋嘅呢个 Hong Kong Nights 啦，咁就系啱啱琴晚发生嘅，有3套嘅香港制作咧，都喺呢一个 Hong Kong Nights 里边。咁你可能会见到有陈法拉第一次执导嘅个短片啦，如果我记得清楚嘅话。咁另外仲有就系杨两全导演嘅地标之作啦，佢第一次长片执导啦。咁稍后咧将会有呢个仙男信女有钟雪莹啦，咁同埋导演啦，杨两全嘅导演咧，咁杨两全导演啦吓，咁就会喺稍后啊吓，将会咧有一个嘅声音片段，有个访问咧送俾你。咁啊，去嗰个嘅访问之前咧，就要
8: 留意一下啦。
7: 系啦，咁啊就要介绍下另外一啲嘢啦。咁啊，话说咧就系咧，即系因为之前啊，即系我哋喺一百分生活圈即系呢段时间里边有唔同嘅主持加入啦，咁咁啱咁巧咧，即系嚟嗰啲咧都系有。都是有家室的，除了一個啫，除了兩個啫，除了我。
8: 你竟然話有背景嘅啫？
7: 有家庭背景，有做爸爸媽媽的背景，同埋有少少嘅經驗咁樣啦。
8: 有啦，
7: 係啦。咁除了我同 Alex， 我唔知 Alex， 咁啊，至少我知道佢未結婚啦，未有小朋友，即、就、係、是、我同佢。但係張衛生仲有盧希義，咁仲有之前何家燕。系啦，咁都系有而家有小朋友啦，
8: 系啊，家庭背景啦，
7: 家庭背景啦，咁你哋都会研究一下 B B 车噶嘛，系嘛？我想问，因为 因为如果啊，卢希尔嗰个以我记得咧，佢就系拣一啲好似即系好似高大啲嘅车咁样，即系起码拣 SUV 啊，即系话就拣 pickup truck 嘅高度啦。即系我讲个 BB 车，因为个篮可以摆得好高，咁个 BB 就视野又远啲。因为以前传统嗰啲就
8: 系
7: 系啦，即系嗰啲儿童乐园咁样，即系好矮咁样噶嘛，视线。咁但系如果你拣手推车咧，你拣咩嘅咧？
8: 我拣啊，我拣都系高矮对我嚟讲冇乜影响，系实唔实正嘅啫架车仔。
7: 哦吓，
8: 系啊，即系有时你行下摩啊，有啲碰撞啊，
7: 地下有粒突突啊，
8: 去你点都要
7: 系啊，去 stadium 嗰啲碎石路啊，你要推埋个 B B 去，
8: 即系点都有啲避震好啲嘅
7: suspension
8: 系啊，
7: 要 check 下啲 bearing 啊，系咪真系
8: 真
7: 系
8: 要噶？你只辘咧太窄又唔系咁好啦，系啊，因为你行啲石路啊，你平时都会带啲小朋友，好似而家咁样。科入緊嚟啦，入秋啦，叫做咁好多時我哋會去一啲嘅農場啊，去摘呢、這個唔係摘嘅，都係
7: 士多啤梨
8: 搵呢個西唔係西瓜添上嘅，南瓜
7: 啊 ，OK，
8: 係、
7: okay,
8: 啊，因為而家 Halloween 嚟緊啊嘛，咁、
7: 嗯、
8: 啊好多朋友都會去啲農場啊，去揀一啲嘅南瓜嘅，咁推車仔咧，一定要個避震好好，同埋個架要好實正咯，
7: 個架要好實正，係
8: 係啊，我會睇呢兩樣嘢先咯。因为安全性嗰啲一定要过到先出到车仔啦，系咪啊？咁我首选都系啦，车架一定要实正，同埋个避震一定要好好，系啦，因为你瞓咗嘈醒咗佢点算啊？
7: 系、
8: 哦、你攞自己嚟搞噶咋，成件事
7: 系、哦，你又啱、哦，
8: 系啊，
7: 即系我哋揸车都要追求呢个腾云驾雾嘅感觉啊，系嘛？即系就算经过啲咩地都好，你知道我哋多伦多嘅即系道路有好多唔同种类，好多唔同花款啊，坑洞都唔同啦，啲位置
8: 系啊，大细啊，
7: 系
8: 深度啊，
7: 大家都熟晒，冇错。
8: 系啊，
7: 咁啊，B B 车都需要嗰个 suspension。喂，真系你真系提出咗一点好，真系好厉害。咁我唔知道，其实手推车应该都有啲。叫大家爸爸妈妈精选嘅牌子啊、
8: 嗯，
7: 或者某几款，即系佢哋嗰个设计。我谂最主要系咪即系嗰个嘅安装同埋呢个嘅清拆都容易啊？系嘛？
8: 一定要啦，因为你出街你摆翻喺架车仔度摆翻上车咧，你一定要好容易去叫做 detach。
7: 耶，
8: 唔系嘅，你搞一轮咧，你先摆到上车，你就嘥时间啦。
7: 哦、okay ，
8: 同埋我要拣啲轻身啲咯。
7: 嗯、
8: 即系如果因为而家科技嘅发达啦，有好多。嘅 BB 车咧都系好方便，咁啊轻身一定要好重要，因为你突然之间你唔用架车仔咧，因为好多时你会用手拎住，
7: 嗯哼，
8: 咁你拎住嘅时候，你长期拎住咧，你真系手都跛噶，真系
7: 系
8: 系断噶，真系，但系所以要拣啲好轻身嘅，
7: 系
8: 啦，咁我之前系用 U 字头嘅，系、啦，咁啊好普遍嘅呢样嘢，大家都。一个叫做名牌嚟嘅，
7: 系啊，因为我见到而家又话，即系总之要睇翻男女嗰、那个即系用嘅车，当然男女我哋即系男仔我哋就预设就话啊，你可以拎得重啲嘅嘢，只因为你拎咗四廿磅咁样而不换肩，
8: 唔系我哋男女平等嘅，
7: 系啦，
8: 我拎时佢要拎嘅，
7: 啱嘅啱嘅，但系女仔都会想追求，哇，我想一手一剔一提，跟住就哇收埋咗部车啦咁样，咁啊话说咧就系唔知够唔够时间讲，因为咧讲开呢个牌子，我冇谂过咧，原来咧、那个。超级跑车嘅牌子，嗰只牛嗰只斗牛嗰只牌子咧，都出 B B 车，我吓哇，喺有冇开到300 miles per hour 咁犀利噶？手推唔推到噶？咁样系啊，林宝坚尼推出咗呢个嘅 B B 车款啦，咁啊而咧嗰个嘅配色亦都十分之讲究，亦都配合翻佢哋嗰个用色啦，佢哋嗰个车款其中一啲嘅设计啦，
8: 特色啦，
7: 系咪啊？即系我都好想研究一下，不过咧就经典嘅配色就有黄色。Yellow 啊，或者叫做，咁、另外咧，嗰啲入面嗰啲提篮嘅部分咧，亦都用咗一啲好似佢哋车款里面嗰啲嘅皮啊，嗰啲座椅啊咁样嘅 style，十分有趣。不过咁样，暂时咧，我哋休息阵，转头翻嚟咧就会为你送上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嘅《倩男倩女》嘅访问。
9: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和墓园邀请大家喺9月19日下午1点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午餐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10: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11: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10: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保温顺捷，一路顺捷。416-267-2818
12: 成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蚊售后优惠，四五六出去 Mercedes 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3: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8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你的光临。
1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5: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电影 fans 阿高高今日精选。
7: 今年嘅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嚟到第五日啦，咁啱啱喺琴日咧 ，Hong Kong Night 香港之夜，今年有三套香港电影制作咧入选呢一个项目，咁当中包括《善男信女》啊，钟雪莹加上杨伟伦第一次嘅合作演出，仲有咧地标作品啊，杨两全导演第一次嘅长片执导，咁所以琴日喺 TIFF 呢度咧真系好热闹，《善男信女》喺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第一次同多伦多观众见面啦，咁所以我哋就问一下两位。包括有女主角钟雪，仲有导演杨两全嘅。嗱，你哋嘅作品咧喺 TIFF 里边首映，心情点样先？
16: 好开心啊！因为今日下昼就系首映啦，我哋第一次参加咁大型嘅影展，然后佢哋观众反应好热烈啦，见到佢哋嘅表情，见到佢哋嘅笑声，对我嚟讲系好兴奋啊！
17: 第一次嚟多伦多加拿大，好开心。見到好多喺多倫多嘅香港人咧，因為其實我哋呢兩日都除咗首映咧，做咗一啲宣傳拍攝啦，見到佢哋好幫我哋手啊，
16: 好 Q 啊，
17: 令到我哋非常興奮啊！希望大家到時都可以咁樣支持善男信女啦。
7: 另外亦都問一問楊兩全導演啊，因為故事元素裏面咧就係閉路電視咁樣嘅影片啦，據說咧就改編自香港曾經發生過嘅一啲真實事件，咁由短片好碎片。的事实改编成为电影元素之一呢，有没有挑战呢？
16: 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挑战，而是一个灵感的启发，因为我觉得哇，这个是很生活很大的刺激，就是这么小的事情都可以这样大胆出手，都是两个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他们的生活是压迫是成怎样急速成怎样令到他们这么小事都会这么生气呢？是令我很有创作的欲望。
7: 两位女主角钟雪再加上导演杨两全，你们今次 嘅合作系唔系第一次嚟嘅咧？咁其实之前对于对方嘅印象又系点嘅咧？
17: 我系第一次认识佢，佢都系第一次认识我噶。
16: 即系我本身喺度睇过佢演出啦，睇过佢嘅戏，但系真实交流咧，其实真系今次合作先第一次。
17: 系啊，我哋撞彩
7: 嘅啫。另外啦，当落实咗选角之后，两位喺拍摄上面点样沟通啊？
16: 因为嗰次倾偈里边，即系喺 casting 里边不断去我哋倾好多偈啊，然后去了解佢嘅人嘅特质啊，然后当然拍嘅时候啊，或者喺排练嘅过程里边，其实我都有唔同嘅意见谂法嘅。但系我觉得就系大家都好开放嘅人咯，大家去试咯，咁然后咪咁咯。
17: 我觉得导演本身佢写剧本嘅能力好强啊，所以一睇到咧就已经觉得好好睇啊，咁样咧就好想参与呢个作品啊。
7: 嗱，善男信女系港产片啦，去到 TIFF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面对咁多唔同语言嘅观众，有冇信心同观众有共鸣先？
17: 其实我都有谂过呢个问题，但系咧，我哋啱啱喺放映嘅时候咧，好多我谂唔系华人嘅观众咧，佢哋俾好大嘅支持同鼓励我哋，我都见到网上即刻有啲评价啦，所以我都好新奇，原来我哋嘅电影虽然系讲嘅一啲香港好市井嘅人啦，一个小城市嘅一种郁闷啦，但系原来世界嘅观众都可以有共鸣。我谂就系呢个地球上有好多孤独嘅人，即系好多人都唔知点样安放佢嘅情绪，呢样嘢可能就会其实系击中地球上所有人嘅。
7: 另外问一下钟雪，你同杨伟伦阿伦咧，经常只差一点点即可以再会面噶啦。嗱，今次终于合作有对手戏，好唔好玩先？你哋两个有冇火花？
17: 哇，你讲得好好啊！我同佢成日擦身而过噶。第一次系妈妈的神奇小子咧，去做我一个残障队嘅跑步队友啦。咁我哋一次都冇跑过嘅。第二次咧，佢系做一个好似丧尸咁嘅保安啦。佢斬我啦，但係佢斬咗兩嘢，我就避走咗啦。咁今次咧就正式有一個唇槍舌劍嘅一個打鬥啦。我覺得好開心啊，可以同楊偉倫做戲，因為咧我諗喺好多觀眾嘅眼入面咧，佢其實係好容易就會被楊偉倫鬥笑嘅。但因為我哋呢套戲咧係偏向係講一啲小人物，但係係冇咁起鬧劇嘅，係比較平實嘅一個作品啦。咁然後我都好期待佢會點做，然後我哋喺交流之中咧都獲得好多快樂咯。咁另外會唔會喺呢個多倫多上映咧？
16: 呢個咧就係我都要睇下大家有幾支持我哋啦。
17: 係啊，
16: 大家支持我哋，令到我哋可以帶過嚟啦。
7: 真係非常之開心，亦都好期待。善男信女会唔会有机会喺多伦多院线上映咧？就要靠大家集气啦。不过咁样倾到呢度咧，未够喉嘅，我哋跟住落嚟就交俾电影 fans 阿 Gogo 嘅 fans 继续同女主角钟雪，仲有导演杨两全倾偈嘅。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哋好，我系钟雪莹，你听紧嘅系电影 fans 阿 Gogo， 我系 fans 嘅 fans。
18: 今次咧，我好开心咧，因为杨两全导演咧，佢嗰部戏个剧本咧系真系好劲。我真係發覺咧，你俾佢個劇本打動咧，係100% 係啱嘅。但係咧，我從你嘅演出咧，我都見過一個比較未見過嘅鐘雪瑩喎。就算係殺出個黃昏啊，直至你看落今天怎麼說啊咁樣咧，你嗰對眼睛咧，我覺得你今次好有火啊，有啲抑鬱抑壓到出嚟，完全係你個眼睛嗰度咧係一貫嘅，由頭帶到尾，直至到最後喺巴士最後嗰一段先至好似放鬆咗少少出嚟。咁我真係好想睇你呢個心路歷程，因為我真係覺得呢、這個，哇！我未見過鐘雪係咁嘅樣㗎。
17: 多謝你啊！其實我就人生入面有啲時間係咁嘅樣嘅，所以我就自己成日見嘅。咁當然大家未見過啦。呢個心路歷程咧，因為若雷呢個角色咧，其實榮吉都係嘅。我覺得若雷同榮吉咧，佢哋係各自係有啲嘢想保護嘅人嚟嘅。即係若雷好想保護自己個夢想咯，榮吉好想，其實佢某程度上想保護自己嘅家人，但係佢哋用嘅方法咧，其他人未必認同同埋未必喜愛咯。咁呢樣嘢導致佢哋心理上嘅落差。對於若雷嚟講咧，佢冇辦法保護自己喜愛嘅呢一樣嘢咧，更加會形成咗佢有一種冤屈冇辦法去講俾人聽嘅感覺，咁佢就越嚟越沉鬱啦。但係因為佢個性格唔係一個會沉下去嘅人咧， 所以反向地咧，佢就好想揾啲對手去挑釁一下。我想你所讲的有火呢，就是当他将他对自己喜爱的那个火呢转化成怒火的时候呢的 那种转变咯。
18: 那导演你是怎样勾起他的眼睛的火出来呢？
16: 啊，有咁好嘅演員唔使特別去點樣去勾㗎，因為我同佢有好多討論呢個劇本啦，而且佢都好理解我的角色啊，其實係好自然而然啦，我係冇特別嘅點樣去戳佢出嚟㗎。
18: 戲裡面呢其實有啲曖昧㗎，你個 best friend 啦，就同埋你個導演啦，咁導演呢係有落墨嘅，但係呢又唔係話好清晰㗎喎，咁但係你做出嚟呢，我又覺得你嗰個恰到好處個火候喎，咁你呢個又點拿捏㗎呢？
17: 我諗都係若雷嘅腦袋去諗啦，若雷呢佢某程度上係忽視身邊嘅所有人嘅，佢忽視咗朋友對佢嘅關注啦，忽視咗一啲共事嘅人嘅感受啦，佢真係全心想保護自己嘅夢想啊！喺呢個過程入面，甚至乎好似我哋好多城市入面嘅人咁樣，為咗一樣嘢而同其他人嘅關係好疏離，咁所以可能就係講嗰樣模糊不清曖昧嘅感覺咧，佢未必感受到嘅，觀眾最感受到。又或者佢同佢嘅朋友，佢感受到有啲煩，有啲多，但係佢將佢擺埋一邊，佢比較著重自己嘅感受同埋自己想保護嘅嘢多啲咯。係一個好神奇嘅人嚟嘅，我覺得若雷，甚至榮吉都係。
18: 咁我哋今日唔夠時間啦，好多謝你同我哋傾咗咁耐啦。咁我希望咧可以喺呢度咧多倫多或者全個加拿大北美洲公演呢部電影。多謝兩位，
17: 多謝你啊，
16: 多謝。
17: 呢盒咩嚟嘅？
19: 乾炒鵝。
17: 我係星洲炒米。
19: 食咗我先。
17: 唔識牛噶。
16: 餐廳俾人淋紅油喎，冇爭人錢。
20: 好人咁少氣。谂住报警，
21: 唔系识话消防局。
22: 我阿 Sir 喺度行下咁啊，行嚟行去啊嘛，人过都未得咯，系咪啊
20: 喂，你边个？
23: 你又搵你嗰啲兄弟嚟影我啊？
24: 点解你搵私家侦探嚟影我啊？
25: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洛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6: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回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回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丸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地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27: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28: 我忍唔住，我要，
29: 要
28: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29: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rnfield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抵唔再讲 ，NX 汽油车0.90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28: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29: 咁醒我都要。
28: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29: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rnfield of Lexus 啦！
30: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31: 你都知啊
30: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1: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3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3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Hill，
0: 流花专家 Chris Wu，
32: Sunny Communities，
0: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0: ，Rose Sports Honda，
32: 信捷冷暖，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石梨一公路士嘉堡路段发生致命车祸，预计会封路调查到下午三点。本国八月年度通胀率维持在3%，油价升幅有所放缓。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详尽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报道。
4: 安省东部一片宁静森林覆盖住一座沉睡百年的矿场，百多年前磷灰石和云母这些珍贵矿石经水陆交通运往市场，成为肥料及工业材料的重要来源。如今昔日矿场已化身旅游景点，让游人探索历史与自然。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华丽报道。
5: 我个女嗰班有33个学生，佢同我讲班里面样样都唔够，个课室又逼又嘈，令佢觉得好大压力。而需要人帮佢嘅时候，老师永远都唔够，因为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咗公校65亿加元嘅教育经费。我哋嘅仔女值得有更好嘅教育，我哋一齐要求政府投资喺我哋嘅仔女，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6: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菜，梗系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8: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9: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斜房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8: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0: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哋喺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1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套觉。
1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1: 当然啦。
1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1: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7: 1:3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3: 张伟生。
7: 系咁，头先咧就介绍咗呢个 BB 车啦，就居然系啲嘅超级跑车嘅出品啦。咁啊，而咧里边嗰啲车，即系 BB 坐嘅车咧，都冇谂过细细个就已经哇感受到超级跑车嘅礼遇，因为佢嗰啲坐垫啊、cushion 啊等等咧，都系基本上系用咗叫做部分啊，系用喺鲸皮啊、竹纤维结合啊，俾婴儿舒适嘅乘坐体验。哦，哇，系咁厉害嘅。咁但系当然呢个系人手嘅。如果是有埋摩打你仲得，你要仲要飞啊！真系
13: 遥控都好啊，我觉得几得意啊成件事，因为 咁细个都揸跑车，大个点算咧？你话
7: 点算咧？
13: 嗱，呢个投资真系好大嘅，系啦。虽然可能真系轻身啦，碳纤维啦，你头先话。
7: 我唔知道叫唔叫轻身嗱，因为咧佢睇翻佢其实有两款嘅，有标准版同埋有嗰个联名版咁样啦。
13: 咩叫做呢个联名？
7: 联名版啊，即系 crossover
13: 同边个 ？O K，
7: 佢系其实揾
13: 我本身系个 B B 车嘅公司嚟嘅。
7: 佢有个英国嘅品牌同佢做，即系嗰个B B 车嘅品牌同佢做嗰个嘅hardware 啦。咁然之后就用咗系林宝嘅配备咁样，系、
13: 哦、
7: 啦。咁嗱，即系佢有两款。好多而家產品都係嘅，有兩個標準啊、階級版啊，或者叫普通入門版啦、啊，平少少啊，咁誒聯名版嗰個就再貴啲。但係咧，佢就講緊呢個係聯名版嗰只咧，就全球限量500部，仲有專屬嘅號碼添。咁同埋咧，就係話個size 同埋個重量咧，13.6kg，
13: 13.6
7: 重唔重？
13: 真係唔知喎，應該都輕噶啦。
7: 但你平時買嗰啲咧？
13: 我冇睇呢啲喎，通常都系我另外一半嘅。
7: 你都
13: 我都系揸上手睇下重唔重嘅啫。
7: 称啊称下重唔重咁。
13: 系啊，实际上啊嘛，实际啲咯。
7: 但系佢话如果我系个车折叠咗之后嘅 size 咧，就大概嗱，你幻想一下啦，71cm 乘61cm 乘30.5cm。算大步喎，算唔算大步？
13: 都 OK 嘅，都 OK 嘅，中 size 嘅，我觉得。
7: 中 size， 咁亦都要睇下你嘅车啦，即系就算要 BB 车嘅 size 之外，仲要睇你嘅车嘅 size， 个后尾箱个 size 够唔够装啦，系咪？
13: 咁啊，林宝坚尼应该装到嘅。
7: 系嘛，系咯，啱喎、啊，好顺理成章啊！你买个咁样嘅 BB 车，咁梗系要。
13: 你冇理由装唔到噶嘛？
7: 唔系就系你冇理由摆车顶噶嘛，冇理由嘅咁样。咁啊嗱，当然唔系个个人咧都有呢个需要诶揸呢个嘅 BB 车。咁我自己晚未需要住啦，咁但系我代步都需要有四个辘嘅车咁样嘅，咁啊嗱，头先其实我哋开节目之前我哋都讨论啦，就系话喂有冇谂住换车啊？我话冇啊，谂住揸都唔揸嘅，我
13: 即系揸到佢
7: 百年
13: 啦，系咯，即系等佢揸到揸唔到啦，车车胎又甩晒咁嗰啲啦，
7: 系啦，咁上紧。
13: 唔系，即系我觉得如果你真系想换车嘅朋友啦、我有冇谂过话用呢个 AI 去帮你购物？帮你购买咧，有冇咁嘅谂过？
7: 即系帮我讲价咁样系嘛？
13: 系啦，即系嗱，
7: 系啦，
13: 得唔得咧？其实系有人试过嘅。
7: OK OK，
13: 系啦，个成功率咧都好高下嘅。
7: 有几嗰个 test subject 先？我想问下，有一个定两个？
13: 唔系即系
7: 我起码试过啦，系咪？
13: 即系佢首先咧，佢就话我嘅入去 budget 先啦，系咪？即系我想使几多钱？
7: 系
13: 咁，佢就摆咗入去，跟住佢话：诶，我中意边只款啊？因为而家好多都叫做有 SUV 啊，有叫做 sedan 啊咁样啦，系咪？或者你想要跑车嘅，咁咪摆翻落去啦。咁跟住呢个嘅 subagent 啦，我哋叫做佢就特登要呢个嘅 subagent 帮佢斋提车，帮佢格价。
7: 系，
13: 因为有好多，因为好多人对租车又好，买车又好，其实有好多条例咧，我哋唔清晰嘅。
7: 系，
13: 因为就算我买车换车换咗咁多年咧。有好多條項啊，或者有啲嘢我都唔清晰嘅。咁、電腦嚟講 ，AI 嚟講，點都清晰過我啦，係咪？即係佢會潛意識去揾一啲屬於你嘅嘢啊嘛。
7: 咁緊要有潛意識啦，已經有 subconscious 仲有 subconscious 啊咁樣。嗱，咁因為之前咧，其實張偉生你都介紹過咧，就係話你會去訓練一啲嘅所謂叫做 AI 人工智能嘅助手啦，叫 agents 咁樣啦。咁你有個大秘書嘅，秘書之下仲有個團隊。咁而家就 train 多一個咧，就係專門睇車。因為咧，我而家都自己再用多少少嗰啲嘅人工智能咧。咁之前咧就話哇，好擔心啊！你叫佢你問呢個問題，叫佢答咧，佢會作嘢俾你個噃咁樣。咁而家咧，我發現咧就係佢有唔同嘅程度，即係我用嗰款啦嚇，有唔同嘅程度，有最快手答翻你嘅，跟住有啲要諗嘅，即係再高一格啦。咁然之後就同你 research 有多唔同嘅模式咁樣啦。咁我發現佢而家咧就會幫我上網揾埋嗰啲網站，
13: 係啊，
7: 係啦。咁即係而家你話嗰個 agent 咧就直頭幫你去揾曬唔同嘅網站，
13: 係啊，睇你問得檢即係。几尖锐咯，即系个问题问得几几
7: 喺屋企
13: 几深咯，因为你买车你需要啲咩咧？即系我你即系譬如啦，你买一架车你想注重啲乜嘢先？
7: 悭油，
13: 悭油。
7: 现阶段系
13: 现阶段你想悭油嘅，咁即系可能你会选择电车啦，
7: 系啩？
13: 即系唔使入油啊嘛。
7: 系，
13: 你话悭入，
7: 系
13: 咁就
7: 一滴都唔使入，系你
13: 咁就咁就咁样你选择嘅时候，你咪问质在尖锐啲，你有咩牌子系插电嘅？咁或者你系想我哋行另外一条线啦，叫做 hybrid 啦，即系运运动，即系
7: 运能啊，
13: 运能啊，唔系运动啊，运能车啦，叫做系咪？即系电同埋油一齐用啦。
7: Yes，OK，
13: 咁啊，佢咪一路帮你运咯，叫 within 你个 budget 咯。咁而家呢样嘢喺美国系非常之流行啦，叫做。
7: 嗯
13: 哼。咁一路去运，其实有好多人咧就话有一个，即系四个人入边有一个人已经系用紧呢个嘅方法去买车嘅。
7: 系啦，咁帮佢哋选择啦，因为佢搜罗晒所有资料。因为如果以前你系要逐个网页揿出嚟，然之后咧入到去咧，仲要拣唔同嘅型号咁样。咁如果你心水清嘅，已经知道。但系你至起码你要嗰重功夫就系我要 mark 低晒啲嘢，仲有搭 notes 真系要写低添咁。
13: 系啦，即系以前嘅我哋旧历史咧，就每间车行去行啦，去格价啦，去睇边只款自己中意啦，系咪？咁呢样嘢就撇除咗啦。一次过就帮你揀晒唔同牌子嘅车俾你睇，价格同埋部车有啲咩问题，或者可能呢架车二手车嚟嘅，呢个生锈你要多啲留意啦呢样嘢。咁你呢个价格係虽然买到呢架车呢个嘅佢缺陷。因为好多时候我哋揾问题啊问问题都好，佢会我会选择问系佢个 pros and cons， 即系佢嘅优点或者佢缺点系啲乜嘢。咁你从中你就悭咗好多时间，同埋佢个条例佢读得好清俾你嘛。咁你话呢、這个呢间公司佢有呢样嘢赔偿嘅，或者有呢样嘢跟俾你嘅，有呢样嘢可以提供到俾你、或者个保养问题啊，或者好多嘅或者送唔送车胎啊，或者送唔送冬，即係我哋好多时送啲 winter tires 啊。咁呢样嘢就哇真係方便咗好多。而家美国就系啲人我唔使自己亲身去啦，係咪？咁、我要买 off lease 又好，买二手车又好咁样啦，係咪？咁佢就觉得点解我哋即系佢哋，我哋好多时用 AI 去买股票，因为我即系自己本身自己都有呢个嘅习，即系叫做习性啦。
7: 几百万未开头，玩下啫，其实系嘛？
13: 即系想赚下钱啫，系啦，想赚下钱啫，
7: 免个浸嚟，即系玩下咯，睇下咁样。
13: 试下咯，
7: 系咯，系嘛，
13: 系啦，即系讲翻就系话，而家你会唔会选择呢样嘢去做咧？即系你会唔会用呢个方法去买车咧？定系你都系想去啲实体店度？喂，我真系想睇一架车先。
7: 我会喜欢实体店嘅，虽然我知道两样嘢，即系讲个方便，咁梗系一掌在握，好方便啦。咁但系我都喜欢走去嗰个嘅过程嘅，我都中意去陈列室啊，或者、這個、
13: 坐下架车嘅，
7: 要啊，道道门都要开下啦，前门又开下，女朋友位又开下，后面又开下，咁样全部都要坐上去，每个掣都要拍下，咁先开心。
13: 即系要掂过下先开心。
7: 梗系要啦，你去陈列室嗰个乐趣就喺呢一度啊嘛，每架车都有哇哇哇，咁尤其可能嗰间嘅即系陈列铺好大间陈列室有咁多架车，咁至少我坐上去，因为最终你都系要揸嗰部车噶嘛，就算你有人工智能同你分析晒所有嘢啦，咁即系只不过都系啲数字上面嘢，嗰下你睇到啲银码或者你睇啲 pros and cons。嗰個下有啲開心嘅感覺，但你真正坐上車嗰種感覺又唔同嘅。我覺得兩者可以並存，其實我又唔需要話撇除我而家淨係揀曬人工智能，我唔會咯，即係我兩邊都想有平衡下嗰個樂趣咯。
13: 咁當然啦，其實好正確嘅，因為呢件事同埋有好多時車行俾到你嘅優惠，未必話喺網上俾到你咯。
7: Yeah, that's true。
13: 係啦，因為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哋雖然話而家 AI 掌管曬，或者你想。

0: 一次啫。
1: 系啊。
0: 哦、oh, ，OK，
1: 即系佢，我纯粹就系话你帮我揸完啲程车，当搭的士啦 ，OK， 你帮我揸完啲程车，咁、
0: oh, yeah.
1: 我唔需要你噶啦，咁、
0: 嗯、
1: 我就会识咗你嘅。咁、
0: 嗯、
1: 佢喺佢嘅本身设计入边嘅安全模式，会唔会即系佢设计个模式系因为要保护个主人啊嘛？
0: 系，
1: 咁如果我话识你啦，咁佢会唔会都有呢个嘅安全模式喺度帮你呢？其实佢试过嘅，得系唔会帮你嘅。
0: 我唔明喎、啊，嗱，咁首先你讲介绍下，即系如果嗰个嘅牌子嘅人工智能，佢嘅所谓嘅安全模式系即系安全咩咧？咩点样
1: 系保护你咯？
0: 点样保护？
1: 即系佢
0: 揸车揸得稳，
1: 揸车稳阵之外，佢唔会令到架车叫做撞啦。
0: O K，
1: 系啦，
0: 我以为首要呢，唔系必须嘅咩？
1: 系啦，即系必须啊，但系结果出到嚟咧，系佢冇理到
0: 吓，
1: 架车就一路系咁去，冇收过油嘅。系啦，即系有片去睇呢样嘢啦，当然系啦，因为就我可以俾你睇啦，咁、
0: 嗯、
1: 啊，你睇完之后你会系惊一惊嘅，系、
0: 嗯、
1: 咪？因为我已经设计咗你有个安全模式噶咯，你个责任就系揸车同埋保护我，点、
0: 嗯、
1: 知你系冇理到，一路就系咁飙落去，冇收过油，即系你同个 AI 同，即系我觉得系你同个 AI 讲完之后话、嗯，我唔要你啦。佢成个模式可能自己更改咗，都唔知噶。
0: 方丈嚟噶嘛？
1: 系咯，即系佢 hurt 噶咯，你伤到佢感，即系你感觉噶啦，伤 hurt 到佢 feeling 噶咯，你明唔明啊？咁我又觉得，哇！即系呢样嘢系，虽然我哋话 AI 帮到我哋好多啦，系咪即系可以完全咁样俾佢哋去？就是介入咗我哋生活咧，
0: 系咪个别事件咧？系唔系即系某一个牌子？系咪要主人或者叫使用者佢要 tick 啲 option 咁样？即系可能你打机咁样啊，咁、嗯、啊，即系有啲嘅嗰啲人工嘅或者叫做自己控制嘅条件，你要自己 tick 佢要 tick 晒咁样先啱。咁佢会变咗为会烦多重嘢？因为我谂住就系安心，即系如果你相信呢一个咁样嘅。安全嘅設定嘅話，其實應該係 no fuss 噶嘛，嘛、
1: 嗯、
0: 你上個車應該係帶你到目的地，但係原來有啲咁樣嘅嚇、啊、功能上面係要選擇嘅咩？原來
1: 係啊，即係我有時覺得 AI、啊、即係又唔係話特別恐怖，即係好似你話齋，你嘅設定、嗯、可能佢真係有啲漏洞或者有啲缺陷，你整漏咗佢而咁樣嘅反應。
0: 嗯，
1: 咁其實如果你整得太再仔細啲嘅，可能真係冇呢件事發生嘅。即系我又唔系觉得 AI 呢样嘢系好恐怖嘅。
0: 我谂仲需要多啲时间去微调啦，咁样或者就系、
1: 是啊、
0: 即系，但系始终有呢个嘅科技出现之后咧，我哋都不能够全部完全地相信，因为始终都系啲商业牟利嘅公司，咁我哋都要作为消费者啦吓，咁啊都要有小心啲去睇嗰啲条款咧，点解写得咁细只咧吓，咁啊要你去睇嘅成本嚟嘅。咁我哋呢个一刻咧暂时休息阵，转头翻嚟继续。
2: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易打理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3: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01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3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日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5: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 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

0: King Se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1: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主办年度重点筹款晚宴第26届华宴，将于9月26日假 Fairmont Royal York 酒店隆重举行。参与来宾可享受美食及文化荟萃盛宴，更可共庆文化中心多年来弘扬亚洲传统文化的成果。当晚筹得善款大部分都用作支持建设重点项目兰亭花园。购票或查询请致电647-518-9854。名著传媒赞助，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 ,Yip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著赞助商户
3: 金黄餐厅、
2: 清风度假、
3: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Greenmel Toyota、
3: 荣华月饼、
2: 唐下烧腊、
3: 曼城物业管理、
2: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3: U Homeworks 家品中心、
2: 六福海鲜酒家、
3: Warden 英歌云、
2: 坤记竹升面、
3: 安盛律师事务所、
2: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后、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场地赞助、Denison Center。
4: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5: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4: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5: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7: 100分生活圈。1:51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8: 张伟生。
7: 咁我哋讲开车呢，又讲下呢个 game 啦。其实我哋之前都提起过，就係、是、GTA 6呢，呢隻 game 嘅 Grand Theft Auto 呢，就係将会係11月呢就係、是、公开发售嘅。咁而家话呢嗰、那个嘅预计预售已经係大家等到颈都长晒啦，500万套啊预购。
8: 係啦、你有冇预购？我有预购啊。
7: 哇喂，到时可唔可以借嚟玩下？我睇你玩得㗎啦。
8: 我哋拎上台嚟玩嚟玩。
7: 喂，好啊我哋有两部大电视机，我哋不妨试下。因为呢套嘅游戏呢就已经大家等咗10年有多啦，咁中间有不停有好多嘅真假消息啦。咁而啱啱就亦都主创团队呢都有少少嘅即係叫做。
8: 发咗个片出嚟啦。
7: 係啊，发咗片就摆咗 N 字台嘅平台嗰度啦。咁我哋头先啱啱就睇咗大概几分钟
8: 啦。
7: 几分钟。咁啲画面又已经靓到不得了，已经同我当时玩第三代已经争好远啦。咁嗰、那个我头先就係睇呢，因为佢即係个世界一定有好多唔同嘅咩，有即係唔同嘅帮派呀，咁呢啲咁样嘅故事元素啦。咁梗係帮派里面有啲公仔，有啲纹身呀，咁样嘅人啦，当然。嘩，睇到係啲纹身係真到一个点呢，嘩好精细喎啲画质，
8: 因为佢哋因为唔系好似即系好即系每次都要进步啦，当然唔系我哋以前讲紧嘅 pixel 啦，系咪一格格一格格咁样嗰啲啦，但系而嚟到而家好多嘢都真实感好大，因为即系唔好话呢啲纹身啦，其实佢做咗好多细节上嘅嘢，或者好似系拎杯酒啊，或者拎杯茶饮啊，或者同倾偈嘅。事项啊，行路去开门啊，踩单车啊，嗰啲啲细节系好准啊，即系你揾唔到佢瑕疵。
7: 系，
8: 因为好多时候我哋打游戏机嘅时候咧，打个 game 嘅时候，我系揾瑕疵多过系打嗰部机，即系个游戏。
7: 冇错，
8: 因
7: 为
8: 即系我，因为唔知系咪因为之前做过嗰份工咧，我会揾啲瑕疵出嚟嘅。咁亦都有呢啲朋友喺度啦，咁。游戏方面一定是正的，顶呱呱的啦。咁大家的期待当然有嘅。咁其实我期待的是佢的故事性。故事性好重要。 系啦，
7: 系今次系讲好似话一对情侣啦，咁啊做咗一样嘢之后咧，跟住就变咗落难啦，然之后就俾人哋追捕啦，咁啊跟住有好多个故事，应该系一条故事主线嘅，咁但系睇人哋跟唔跟嘅啫，因为成个世界实在太多嘢玩啦，咁亦都 update 咗一个嘢，一个叫做游戏嘅设定咧，就系因为以往如果玩 GTA 嘅话咧，嗰啲 NPC 咧，就算你喺街度攞佢支枪咁样啊，即系游戏世界里边咧行嚟行去，嗰啲人系照系行嘅，佢哋唔会惊，即系除非你系会。掹雞嗰一下嘅啫，咁樣咁即係哇！嗰啲 NPC 就周圍四散啦。咁而家好似話咧，佢就再真實多啲啦。就係、是、如果你有即係亮劍出嚟嘅時候咧，嗰啲 NPC 哇就會跑嚟跑去咁樣啦。同埋咧，佢多咗一樣好真實嘅嘢，就係、是因為如果以往嘅世界咧，就係、是、你怎樣開架車咁，然之後就唔使入油，唔使擔心入油嘅問題。
8: 唔使啊，一路去咯。係啊，呢、這個世界我想存在嘅。
7: 直至到你換車為止啦，因為咩原因都好咁啊換車。咁但係話今次喺呢個世界裏面咧，就如果係你揸車，好似係要逃離定係咩嘢？有機會你開到架車出嚟，喂得翻兩格油嘅啫，咁你要去入油咯，除非你換架另外一架車啫。
8: 係啊，
7: 咁然之後你入油咧需要一分鐘嘅時間，好似係咁講。
8: 係啊，即係我覺得即係成件事真實到係，即係大家都想去嘗試一下進入一個叫做叫做 virtual world 啦，係咪？因為脱離咗自己現實嘅世界，進入咗一個另外嘅世界，又係點樣咧？你又點樣去？創造另外一個世界呢，其實因為呢樣嘢呢，呢、這個 game 先咁，即係除咗啲啊仔細嘅嘢之外啊，呢樣嘢都係大家期待嘅嘢囉。
7: 係啊，同埋呢佢真係有去設計一個城市啦，咁即係啲交通嘅密度啊，人口嘅密度啊等等咁樣啦，咁同埋玩一隻 game 呢，點解話嘩要需要咁龐大嘅激素呢，好似話聽聞係100GB咁上緊啦嘛，好似話咁你要 download 啦，有冇實體碟啦，咁點解呢，就因為你可以有唔同種類嘅玩法，除咗你可以玩故事線之外，你又可以解小任務，甚至呢你可以玩例如嗰啲嘅戲玩车嘅花式啦，又揸到唔知开百一百二，哇！飞过对面大厦，然之后转个弯翻翻嚟，入到啱啱片入去五楼嗰个 parking lot， 然之后再片翻出嚟，再落翻嚟，有好多唔同种类嘅玩法，咁亦都带动咗周边嘅一啲流量啦、KOL 啊、拍片啊、gameplay 啊等等啦，哇！成個產業咧，其實係比你想象當中更加龐大。咁但係我哋有機會，即係等啊十一月，你話你訂咗嘛？
8: 係啊，訂咗，我哋得閒過嚟電台玩啦
7: 、啊。好啊，好啊。最尾為你送上嘅就係嚟自晚安莉莉呢一隊咧，都係香港嘅獨立組合嚟嘅，偏向日本流行曲風加啲搖滾。最新作品就有呢個歌名非常長，唯獨不可敗給名為我的你。我哋聽日再見，
8: 再見，
7: 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善玲报道新闻。石岭一公路士嘉堡路段发生一宗涉及送货货车的意外，一名62岁的男子死亡。安省省警以及救护人员上周11点钟之后接报，赶到401号公路 Nielsen 附近的东行快线。据报涉事的货车撞上了路边的护栏。救护人员表示，一名60几岁的男子重伤，伤势严重，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警方目前封闭401号公路东行，由 Markham Road 至 Port Union 以东的快线路段进行调查。省警预计封路会持续到下周大约3点。警方目前仍然未确定事故的原因。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八月份年度通胀率维持在 3%， 同七月相同。汽油价格的升幅由 25.7% 放缓至到 22.8%， 但是租金和旅行团的价格就上升，抵消了部分的影响。扣除汽油，八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 2.4%， 食品价格升幅亦都放缓，超市的食品价格按年升 2.8%，是2024年7月以来首次低于整体的通胀率。乳制品价格升幅明显回落，衣物价格就下跌 1.1%。另一方面，租金的升幅由 2.5% 加快至到 2.8%。旅行团的价格亦都因为燃油附加费以及机票价格调整而上升。大西洋省份的通胀率比较高，其中斯高沙省、爱德华王子岛以及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的升幅加快。CIBC 认为，核心通胀显示能源价格暂未广泛推高其他商品以及服务价格。预计加拿大央行下次议息仍然可能维持利率不变，但是美国贸易政策仍然为经济增长带来下行的风险。联邦政府表示，目前大约一成公务员因为办公空间不足，今年秋季未能够全面落实每个星期至少四日翻办公室工作的要求，目标是明年的三月底之前将比例降至 5%。 公务员由今年七月起需要每个星期至少七日翻办公室工作，高级行政人员就由五月起每个星期五日。政府表示，目前办公空间可以容纳大约九成的公务员，正研究增加办公地方，目标是提升至 95%。部分部门包括环球事务部、统计局以及移民部，因为办公室不足而延后推行。国防部、环境部以及卫生部亦都需要分阶段落实。另外，政府将会在9月30号起关闭渥太华同加蒂诺的 GC Coworking 共享办公地点，重新分配空间给联邦部门。全国12个相关地点一共有超过15,000名公务员登记使用。政府表示，腾出共享办公空间有助各部门落实每个星期至少四日翻办公室工作的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又指全球柴油价格上升主要是俄乌战事造成，而不是伊朗战事。特朗普又说，濒临崩溃的伊朗急于达成协议，他会决定是否同伊朗接触，对此持开放态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这个月下旬到纽约和特朗普会晤，商讨乌俄海上停火以及停火攻击能源设施。他表示，乌方对这两个议题持开放态度，如果同特朗普的安排没有冲突，他计划本月21、22或者是23号到纽约，希望能够同特朗普会面。泽连斯基又说，如果俄罗斯领导人未准备好全面停火，至少应该就粮食出口安全保障以及保护能源基建设施达成共识，又说很多国家都支持这个提案。日本执政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表示，首相高市早苗将会在星期三对自民党高层作出人事调整，并且在星期四改组内阁。今次将会是高市早苗自从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早前有报道预料，多名现任的阁员将会留任，包括官房长官穆元林、外相茂木敏充、 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报道又指高市正协调让执政联盟伙伴日本维新会的干事长中思宏入阁，如果属实，将会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和26号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千元超市礼品卡，还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还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和北门还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 Scott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4: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5: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4: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 416-496-3503 或浏览 janewu.ca。
6: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 450 SUV 低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 1.4 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7: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8: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9: 流花专家 Chris Wu；
8: Sunny Communities；
9: 金赞助皇冠门窗；
8: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9: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c.
8: The Brick。

0: 全新一个星期开始，爱看世界，继续同你一起用爱看见我哋身边嘅世界。有时你知嘅爱咧唔可以泛滥嘅，但系冇爱又唔得。但系嗰种爱咧，你要多啲留俾自己，跟住你就最后发现啊，咩系爱啊？听多几次节目，重温多几次，可能慢慢会明白啊。点重温啊？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再次温馨提示大家，无论你系用 Android 手机啦，或者苹果手机啦，喺你哋嘅即系你哋嘅 Store， 例如 Google Play 啊、App Store 当中啊，下载呢一个手机应用程式。我哋呢个手机应用程式嘅名叫做 Fairchild Radio App， 或者你直接试下搜索加拿大中文电台，然后拣选你习惯听开嘅城市，跟住就可以找到爱看世界这个节目，有直播啦，当然亦都有重温啦， depends on 你用咩时段听緊啦。咁喺呢度亦都非常之多谢温哥华同埋多伦多嘅朋友啦，当然 Calgary 啊 Montreal 嘅朋友我都知你哋有听呢个节目嘅。咁喺过去呢个周末，除咗开心过一个周末，无论你係自己度过 me time， 亦或係重温返节目啦，然后去试下唔好因为人哋嘅一个反应就嚟对即令到自己内耗啊。同埋仲有我今个星期一开始呢，入正题内容之前讲到一个内容先，就係话我哋无啦啦唔好行入去人哋嗰个法庭去为自己辩论。呢个说话点讲呢？我哋人嘅人性天生就鍾意解释嘅，因为我哋唔鍾意人误会，唔想人哋误会我哋，同埋好驚被讨厌啊。你嗰本书呢，被讨厌的勇气点解咁受欢迎，就係人慢慢大过你就知道根本你冇辦法可以令到全世界所有人都鍾意你嘅。总之你个感觉就係做乜嘢嘢，其中有人或者其中有一部分人，你嘅身边人总有人唔同意你嘅观点，甚至唔鍾意你嘅。咁我剛才讲嗰句呢，就係话我哋都你都冇，即係点讲呢，自己都冇批准自己行入人哋嗰个法庭，人哋去有一样嘢去误会我哋啦，我哋自己无啦啦就行咗人哋嘅法庭嗰度去辩论去解释自己㗎喇。但係呢要咁样分，如果嗰样嘢，举个例子，是合同，是条款，是你的工作，是即是那样嘢是会导致一个现实的结果不同的，咁就係要去解释。咁譬如你做销售，人哋同你讲你解释一个条款，点解你份合约系咁，你话我唔解释咁，我唔行入你嘅法庭咁，又唔得㗎嘛。咁但係如果嗰样嘢係除此之外嘅呢，你真係可以思考一下，就係唔需要去过多解释呀。因为人哋要明你嘅，其实你基本上讲一两个人都明晒㗎啦，唔明嘅你不断去解释佢都系唔明㗎啦，属猪嚟嘅，所以悭返啖气吓，暖下胃口，开始全新一个星期。咁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呢，我想同大家首先由我哋嘅日常生活开始睇一睇，就系我哋嗰个电费单啊。你知唔知点解呢？而家我自己都睇多咗电费单啦，通常咁嘅，你如果每个月水电费单差唔多价钱，即系争我几蚊十蚊啊咁。咁你大概可能冇咁认真坐低，呢个系咩嚟噶？点解嗰个系咁计噶？而家有 AI， 你遮住晒你个名啊、地址啊、你嗰个账单号啊，总之遮住晒嗰啲私密信息，然后你就问 AI 呢行点解系咁嘅？同埋仲有一样嘢噶，可能你喺原居地嘅时候，譬如喺中国内地咁嚟讲先啦，可能你有一个物业，当你翻嚟加拿大呢段时间，你系可以停水停电噶嘛？跟住你嗰个我哋讲嗰个水电表就唔会喐噶啦嘛，系咪？咁冇一个基本要收嘅，即系总之你嗰个月冇使用水冇使用电，咁就电表水电表冇跳就唔使俾钱啦。咁喺加拿大生活，我又发现咗一样好特别嘅嘢。即使你话啊，我出埠啊，我翻香港三个月，屋企冇乜用水噶，冇乜用电噶，咁你直情冇添啦。如果你屋企本身系自己住嘅话，但系你有啲基本嘅费用都要用嘅。同埋嚟紧，我知道好多朋友咧都会好似候鸟咁样样啊，加拿大冬啦，咁啊翻香港过冬，跟住就翻去亚洲唔同地方啦，去过冬咁啦。但系屋企咧，譬如有啲朋友吓，可能会习惯，譬如住屋嘅朋友就完全熄咗个暖气佢。我唔系叫大家开行嘅暖气啊，但系你唔可以完全熄咗佢。如果佢零下十几度、廿几度咁嚟计咧，其实你有啲嘢系唔可以停嘅，首先你雪柜唔可以停先啦。 咁啊，跟住仲有你屋企嗰个温度，有阵时太低温咧，亦都会影响到你屋企嘅结构啊。所以呢啲咧就即系你唔能够，可能你唔同地方有物业啦，唔能够用同一个标准啦。好啦，咁我真系翻嚟讲电费啦。呢、這个话题就好值得我哋注意嘅。我系由 AI 楞开嚟讲嘅，即使你话宝宝而家我唔用 AI 噶咁，但我想话俾你知咧，未来吓，即系呢一刻你又唔使咁担心嘅。你未来去睇翻你嘅电费单。你的水电费单会不会因为现在全球 AI 的发展而摊分了在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水电费支出？美国能源资讯处最新预测讲紧美国今年啊，仲有几个月啦，就会结束啦。咁但系成年2026年嚟计咧，佢哋嗰个电费系会升啊，系升几多咧？再升到去大概42,700亿度。咁啊，对比上嗰年2025年全年嘅用电量，美国系42,000亿度，而家再去升，变咗42,700亿度。咁啊，再升到2027年咧，更加可能去到43,500亿度。你听嚟听去都系40,000亿度啫，咁，但你知唔知其实呢个已经系个好夸张嘅数字，系连续刷新纪录。虽然佢嘅尾数咧由25，跟住今年26到27年，升幅你感觉听落唔系好多。但是其实已经好多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新增用电都是 AI 啊。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我在节目当中都有提，而且我现在越来越关注的，就是那些大型数据中心去建去哪里。之前我有讲过啦，加拿大其实不同地方其实现在都是说，哎，我们要起这个 AI 大型数据中心。咁喺当地嘅居民、当地嘅省民，你就要睇下究竟会影响到我哋嘅电费。首先佢系用嘅系同我哋同一个电网，咁再加上会有啲嘢系摊分到我哋即系普通百姓嗰张电费单当中嘅咧。咁以前我哋讲 AI， 你会谂到嘅一讲科技公司就系人才啦、晶片啦、数据啦，但系去到今时今日 AI 呢个世代，仲有电力啊。咁我讲一个最新嘅资讯吓 ，Google 咧喺芬兰咧就即系嚟紧会做一件事，未来两年会喺芬兰投资至少130亿欧元，大概就是105亿美金咁样。咁发展人工智能同埋数码基建，而家一讲人工智能已经唔系淨係讲边个模型快，边个嚟斗佢嘅 model 做得劲啲，唔系呢样嘢啦，已经系讲緊系包埋嗰个基础建设。其实你知唔知 AI 已经系成为咗一个国家一个社区嗰、那个社区建设嘅问题啦。咁当中 Google 喺芬兰呢未来两年就会投资呢个基建啦。130亿欧元是什么概念呢？即是你换回加币啦，就200几亿加币啦，是一个非常之庞大的基建投资。但我觉得更加值得留意的就是，首先 Google 为什么会在芬兰去建立这个基地？首先第一，芬兰冻嘛，长年。你本身一个热的地方，你仲要走去整个 AI 数据中心，你那些冷却成本是增加的。再加上呢，芬兰有核能源，仲有就是地大物博，即是我要好大好大块地去建立这个AI 的基建中心的，即是数据中心。咁所以呢，你会睇下佢呢份约系未来呢两年投资嘅钱啊，但系你知唔知佢份约系几长啊？系22年嘅协议嚟㗎。咁所以呢，你睇到哇，而家 Google 最多可以买入佢哋芬兰有一座嘅核电厂，呢个核电站大概一半嘅发电能力。即系话佢已经系俾咗呢笔钱，已经买咗未来20几年嘅嗰个发电能力，即系成个发电厂一半嘅发电能力啦。所以你睇下系咪好夸张啊？好啦，问题就嚟啦。如果一间私人嘅企业因为发展 AI， 需要到一个城市增加几十亿甚至系更加强大嘅电力基建投资，咁究竟系咪完全由个科技公司埋单咧？嗰啲电费，定系分摊到去电网嗰个用户一齐去承担咧？咁，呢个又值得我哋去思考噶咯。咁到时嚟到加拿大嘅时候，我哋嘅电费单或者嗰个省嗰、那个嘅城市，你真系到时要睇下究竟系咪清清楚楚系嗰间私人嘅公司去承担，定系真系会分摊到去成个电网入边每一个用户啊？咁其实美国同埋我哋加拿大政府咧，今年都已经开始正面处理呢个问题噶啦。嗱，咁下一部分翻嚟咧，我想同大家一齐去由我哋普通家庭嘅电费单开始睇 AI 呢一场嘅能源竞争，最后究竟边个去埋单？
1: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系时候锁定你嘅 Montera 新屋。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五加五啊，等于五。
3: 5+5=5。
2: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3: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两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2: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3: 真系5+5=5、啊。
2: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4: 位于1037 Medical Avenue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尝一口，赏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味，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6: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你的光临。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0: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全新一个星期开始， AI 可能会助力我们的工作啊，助力我们的生活啊。即系当人工智能啊发展到今日啊，科技公司争嘅已经唔单止系话晶片人才数据啊，开始系争电啊，同即系同我哋普通人有关系嘅咧。你可能话我唔用 AI 嘅，或者我拒绝用 AI 嘅咁样。咁你谂下，如果一个 data center 呢个数据中心搬到嚟你嘅省份，你住嘅地区不远处，甚至系你嘅地区，系突然间需要更加多电嘅、哦。咁电力公司要做咩呢？咁佢就要增加发电啦，起变电站啦，拉输电线啦，升级个电网啦，咁好啦。究竟呢一笔钱边个嚟俾呢？咁我哋理所当然嘅觉得就係话个私人公司囉，加埋政府囉。咁首先我同大家去分享一样嘢先。美国今年3月份嘅时候就出咗一个措施，其实当中呢个措施呢就係话保护 rate payer。这个词的即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说交，即紧来讲呢，就是交电费的用户，即是你和我每个月收到电费单给电费的班人。他这个 rate payer protection 翻译成人话就是说保护普通电力用户，不要因为大型 AI 数据中心突然间大量用电，最后将增加的成本转嫁落去你和我那张电费单。其实呢美国的这个 protection plan 呢当中有加入到的都有我们熟知的大型科技公司的。其中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就叫做 build, bring, or buy。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 你间公司啊，要起大型嘅数据中心，你就要自己兴建，即系 build。你要引入 bring or buy 嘅意思就系或者购买足够嘅新增电力供应。如果因为你呢个 data center 需要额外升级输电线、变电站或者其他嘅电网设施，相关成本咧应该直接由造成呢一个新增需求嘅嗰个企业自己去承担翻，而唔系分摊落去我哋嗰个区、我哋嗰个市、我哋嗰个省、我哋普通市民嗰张电费单嘅。好啦，我又讲下加拿大。其实咧，加拿大咧喺今个月嘅3号。新鲜滚热辣，亦都公布咗一套叫做加拿大负责任数据中心发展原则。其实入面呢有5个方向嘅。其实包括咩呢？数据中心要真正为所在地区带来长期嘅经济利益啦。第二个就係尽量减少用水同埋环境嘅影响啦。第三个方向就係话企业要更加透明，令到嗰个社区啊知道一个大型数据中心会带来乜嘢正面同埋负面嘅影响。同时最后一个方向就是说，这些项目也都应该对加拿大人本身具有战略价值的。那其实呢，我自己相对来讲比较关心就是第二点，环保的问题，就是你怎样去有效减少水电对这个环境的影响呢？其实当中呢，我们政府加拿大政府写得非常直接的，数据中心不应该将电力成本转嫁给加拿大人。即是说如果因为一个大型的 data center 落户在某个地方，需要增加我刚才讲的电力设施啊、输电设备啊、升级电网啊，所有的这些项目造成的新增成本呢，原则上应该按照它所造成的影响由翻嗰个项目本身去承担，唔系分担翻喺我哋普通家庭。其实呢一个保障个承诺就出咗嚟啦，份文件。咁但系未来嘅时候，我哋系要继续去睇清楚呢样嘢嘅。咁首先点解要开始讲清楚呢？我哋希望有投资嘅，我哋唔系话拒绝一切同 AI 有关嘅投资。即系呢个唔需要讲啦。一个科技公司喺呢度要建立一个大型嘅数据中心，带嚟嘅科技职位啊、税收啊、建筑工程啊、数码基建啊，其实对于增加我哋加拿大嘅喺全球 AI 嘅竞争力，当然系有好处噶啦。咁我哋加拿大本身亦都有一个优势，就系我哋有丰富嘅水力啊、发电啊、核电啊，同埋其他低碳电力资源啊。咁另外一方面，你要知道电力始终唔系无限噶。譬如我哋安省咁嚟计先啦，我哋未来除咗数据中心啊，仲要面对人口增加咧、电动车普及啊，跟住工业电气化、住宅供暖逐步电气化。你知道唔系个 AI， 唔系净系用 AI 要用电，你部车插电要用电。我头先讲嘅所有呢啲电气化，都系会增加用电嘅需求噶。所以我哋真正需要讨论嘅咧，从来都唔系话我哋要唔要 AI 啊，因为已经呢个嚟咗啦。会嘅，已经同我哋嘅生活融为一体啦。我觉得更加合理嘅问题就系话，当一个新嘅产业进入到嚟到我哋加拿大，嚟到一个地方，使用大量原本由全社会共同建设嘅公共基础设施，佢带嚟嘅利益同埋成本，应该点样样去分配啊？系、哦，我呢个周末又谂咗呢个问题。我本来谂住继续谂我是谁嘅，但系当我睇到，因为我每个礼拜都会睇一次全球嗰个 AI 资讯，咁就俾我睇到 Google 要喺芬兰投资起呢个 data center 嘅时候，我就谂紧，我哋加拿大其实都会即系同美国咁近啦，亦都有更加多嘅机会，就系会投资者嚟到我哋加拿大会投资 AI 数据中心，兴建 AI 数据中心。咁我就谂紧啦，由而家开始，未来几年，甚至未来嘅十几廿年。在加拿大 AI 来使用我们的公共资源，以及它会增加的基建成本，究竟最后是哪个负责呢？又有没有监管呢？
1: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啦，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 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个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名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8: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9: 你都知呀
8: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900蚊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9: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在加拿大投资峰会召开之际，渥太华宣布税局会优先为10亿元或以上的重大投资提供预先税务审定。统计局说，今年进行的人口普查回复率超过98%，是历来最高之一。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签署谅解备忘录，并认为英国政府对其管治正走向终结。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新闻报道。
12: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易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1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的当然是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是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4: 精英理财智慧，
15: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日下午2:30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5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16: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系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嘅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7: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9: 九九重阳，象烟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和墓园邀请大家喺9月19日下午1点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午餐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10: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唔知大家咧呢几日有冇留意到一个新闻啊？就系话讲到我哋嘅加拿大枫糖浆产品，出口额去到大概8.4亿加币，又比起再之前嗰年咧增加咗17.2%啊！喺呢一个由上年2025年到今年，我哋加美个贸易关系越嚟越紧张啦。其实咧，令到 Canadian Made 更加多人留意，而且全世界留意。当然啦，我要讲嘅咧，唔系话强调呢个 17.2% 全部系因为贸易战，因为本身全球对我哋加拿大枫糖浆个需求咧系一直有，并且真系一直增加嘅。呢个亦都系好值得我哋加拿大人骄傲嘅一件事。咁嗱，加拿大嘅生产商咧，佢哋都有讲，佢系每逢加美贸易问题成为新闻焦点嘅时候咧，的确都会感受到更多本地支持，同埋海外客户对我哋加拿大嘅产品咧个兴趣系会更加增加嘅。所以咧，贸易摩擦有阵时都会产生一啲意想唔到嘅结果啊。但我今日咧更加想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嘅咧，其实唔系话叫大家呢件即因为呢件事而更加讨厌美国产品，更加唔系话而家贸易战我哋去讨厌美国人，因为我哋自己本身，我相信你都会有朋友喺美国，你有亲戚喺美国，甚至你本身自己就系美国加拿大两边住嘅，就系候鸟喺唔同，即系 I mean 喺美国同埋呢一度，你有你自己嘅两边都有物业，有自己嘅投资，甚至自己嘅公司，所以我觉得人民之间唔应该系成为敌人啊。咁我想讲翻即系呢件事发生咗一段时间啦，我就一路喺度谂紧，用一个乜嘢嘅角度喺爱看世界，又贴合翻呢个节目嘅主题，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嘅感受。嗱，你睇翻其实2025年嗰次咧，我哋央行加拿大嘅央行啊，喺2025年嗰一次嘅反制关税，其实当时部分美国嘅货品被加25%关税嘛，最后受影响商品嘅零售价相对其他商品咧，亦都系升咗差唔多成6%。你要知道咧，关税听落哦，我向你嘅国家收25%嘅关税。但现实是第一个给这笔钱的呢通常是入口商，也就是说我加关税，入口商的成本高了，跟着他自己吃一部分，批发商又要吃一部分，零售商再吃一部分，最后你和我消费者都要吃一部分。所以你说这个 25% 即是关税，不代表我们买东西每一样东西都贵 25%，但的确咧，个成本就系一层层咁样传落去嘅。甚至我哋去食餐饭，去餐厅入边食饭，佢买嘅设备啊、包装啊、食材啊、运输成本啊，全部都会受到影响。 咁对于做生意嘅朋友，最惊嘅就系嗰不确定性啊！你要做嗰、那个预算噶嘛？做生意唔系话惊哦，下个月成本增加5%，佢而家知道，咁啊知道下个月点样做啦。最惊嘅就系话唔知道三个月之后究竟系5%啊、15%定系25%，咁点样做生意呢？企业其实好难做噶。咁所以嗱，有啲企业咧会提早入货噶嘛，有啲就会转供应商咯，有啲会减少投资。有啲咧会预先我加咗价先，总之就为未来嘅风险留一个安全距离。所以其实唔单止我哋加美贸易战啦，全球这些年你睇到会发生过好多次嘅贸易战啦。最终影响我哋生活唔一定话系超级市场突然间贴咗张纸话因为贸易战今日加10元，佢往往系渗透喺我哋嘅生活成本入边嘅，亦都因为系咁样样咧。嗱，我哋点样睇而家世界各地嘅贸易战呢？我哋首先要保持清醒。唔好嬲當地嘅人民，即係我最擔心一樣嘢就係、是、譬如美國嘅朋友喺呢度可能生活咗好多年，之前咪有個資訊嘅，早幾個禮拜就一對美國嘅夫婦，其實喺加拿大生活咗10多年㗎啦，但係因為佢哋嗰個鄰居就知道佢哋係美國人，咁佢哋亦都有自己支持嘅政客啦，咁總之就係大家去 bully 佢囉。咁我覺得呢樣嘢就已經係咪 over 咗呢？即係已經係嗰個情緒啊，戰勝咗我哋嘅理性。所以我自己睇新聞係咁樣嘅，即係每次睇到一啲啊可能影響到我哋心情嘅新聞，可能又係貿易戰啦、加價啦，影響到我哋日常生活啦，首先都係用嗰個3秒原則停一停先，唔需要即刻鬧部電視。你一聽新聞你就鬧收音機鬧電視㗎啦嘛。我知你鬧邊個，但係個重點你即刻就會破口大罵，咁影響到自己心情囉，內耗囉，咁收一收先。咁跟住我哋要諗囉喎，其實而家我哋所講呢，唔好將消費變成係國家與國家嘅人民之間嘅仇恨，我覺得呢樣嘢就欠缺理智啦。今日國家之間握手，聽日佢哋可以加關稅反面，跟住又可以互相制裁，幾個月之後呢又可以啊坐低啦，或者我哋傾個電話啦，就咬耳仔就繼續傾繼續談判。咁你而家睇到歷史呈現出嚟嘅會係咁樣。咁如果我哋理智啲嚟諗，好，我哋而家同鄰居有呢個貿易戰嘅情況，咁加拿大可唔可以趁住呢個機會將市場分散去到歐洲、亞洲、中東，唔再過分依賴於單一一個國家呢？咁講返我哋呢個風塘漿嘅例子，其實係一個即係好好啊 Maple Syrup 呢個例子。如果因為今次貿易摩擦令到更加多，例如荷蘭啊、英國啊，的確佢哋嘅訂單係增加㗎喎，即係買我哋嘅加拿大風塘漿，日本啊、中東嘅消費者更加認識我哋加拿大嘅產品，對我哋加拿大嚟講反而係一個重新開拓國際市場嘅機會喎。所以呢，今時今日面對而家世界各地真係好唔穩啊，那個政治形態，那個國際政治。最重要嘅，我覺得唔係話揀一個國家去嬲啊，而係睇清楚利益，睇清楚代價，亦都盡量睇清楚普通人最後究竟我哋要承擔啲乜嘢嘢。嗱，國家與國家之間有佢哋嘅博弈，我哋普通人可以有立場，但唔需要將自己嘅情緒完全交俾呢一場國家與國家之間嘅博弈咯。
17: 你的柔情似水，
0: 鸡皮疙瘩啊！
17: 嫉妒让我爱的沉醉，
0: 慧珍。

0: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 1668。
1: The Break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个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还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着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发最高减1300元，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在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2: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0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今日系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4: 新装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3: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4: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5: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6: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
5: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6: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塑，一举两得。
5: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9: 刚才我有提到呢，就是说国家之间有他们的博弈。博弈这个词我相信你都会经常听过的。其实他的理解就是说，举个例子，简单一点来讲，就是当两个人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大家做的决定会互相影响，而每个人呢又会根据对方可能怎么做去决定自己下一步怎么行。其实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博弈了。它不是研究怎么赢人，而是研究一件事，当大家的利益互相牵连的时候，人会怎么样做选择。你会觉得，哎，博弈这件事都不关我事了，哎，这个国家之间有博弈。翻到嚟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同样总之有人嘅关系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博弈，包括你屋企父母同埋仔女之间都有博弈嘅。嗱，譬如有啲父母会觉得我系为你好嘅，所以你应该听我讲，我苦口婆心都系希望你行得一条更加容易嘅路，唔好走弯路。但仔女心入面可能就会想了，如果我每一次都听你的，每一次都照做，我还有没有自己选择的空间呢？这个人生好像变了，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都没有了个选择权。于是呢，父母就很着急，管得越紧越严，仔女可能就会越反抗。仔女越反抗呢，父母就觉得，哎，我要更加控制，因为我为你好嘛。这个就是一场博弈。双方一开始其实没有恶意的，父母想保护仔女，仔女就想自己有话事权，有回个自主权。但如果大家都只是不断在这加码，最后就会进入了一个局面，两边都觉得自己有道理，但呢关系反而越来越差。这个是父母仔女。好了，夫妻之间也都一样。举个例，如果一个人觉得为什么成日都是我做家务的呢，我做晒的呢，那你又不臭仔的呢。另外一个可能觉得你每一次开口都是埋怨，我更加不想做了，你不叫我做我可能会去做的。那于是乎呢，一方就开始计较了，你不做我都不做了。另外一边呢，即另外一个人呢又会想了，既然你这样我亦都不会让你，最后两个人都输。所以呢，在博弈论入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有时候一个人只是追求自己眼前最有利的选择， 最后未必会得到最好的结果。你可能会听过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很经典的，叫做

做囚徒困境啊。就是说两个人如果互相不信任，大家只是想保护自己，最后可能会做出一个令双方都更加差的选择。但如果大家有足够的信任，愿意合作，结果反而是对两边都好。那其实这个囚徒困境这个概念呢，你可以摆放在你生活当中，两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其实都会有出现这种情况啊。同事之间其实相对来讲可能会更加常见啦。一个人会想，点解我要做多嘢，即係做多啲嘢，做多一步啫，又冇加我人工嘅。另外一个人又係咁諗，最后大家全部都係淨係做最低限度，其实成个团队嘅积极性同埋佢哋嘅产能啊，佢哋嘅效率就会越来越差。又或者相反，一个同事佢係长期都做晒嘅，帮人執手尾嘅，其他人就慢慢觉得唔紧要啦，反正有边个会做㗎啦，佢会執手尾㗎啦，佢有办法㗎啦。咁呢个人越做越多，其他人越做越少，最后又係即係失衡㗎喎。所以呢，好嘅博弈呢唔係永远让步啊，而係要令到大家知道合作是有回报的，不合作亦都有后果。朋友之间都是的，有一些关系呢是一个人永远主动，另外一个人永远被动，一个永远先联络对方，另外一个人就只是等人找的，一个就永远迁就，另外一个就永远接受。短期可能没问题，但时间长了，主动那个人就开始问了，为什么永远都是我主动的呢？我好累，我内耗现在。其实这个都是博弈开始失衡。所以你看看，其实博弈论呢是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你明白博弈论之后，有一样东西是挺重要的，不要将所有的冲突理解成为哪个好哪个衰。很多时候呢，问题不是说其中一个人特别衰，而是大家陷入了一个不好的互动模式。你越控制啊，我越反抗咯；你越冷淡啊，我越追住你；你越追啊，我越走咯。你唔做啊，我都唔做。你即係你话我一句啊，我咪话返你两句咯咁。其实呢个亦都系一个博弈循环。所以我话点解我会练习，即係做一个旁观者去睇，我想睇远啲，我想希望练习到自己睇到个大局，你就唔会有呢个囚徒效应，你然后就一路喺度跑个圈，你根本係有办法去解决嘅，但係因为你自己已经困咗喺呢个博弈循环入面啦，所以你係会跳唔到出嚟呀。我觉得呢，相对成熟嘅做法有时唔係諗今次我要点样赢，而係諗我哋可唔可以改变呢个游戏规则呀。譬如我回去刚才所说，父母和仔女不再是你一定要听我，而是你讲清楚的底线，然后给仔女给一个选择权他们。夫妻之间呢不再是说哪个做多了，而是重新去分工。同事之间呢不再是我为什么要蚀底，而是讲清楚那个责任。朋友之间呢亦都唔系话一定要计到尽㗎嘛。但如果长期淨系得一个人付出，你好似感情关系咁样，就要重新调整个距离㗎喇噃。咁所以你会发现呢，真正高级嘅博弈呢唔系斗赢对方啊，而系令到双方都唔需要输啊。其实国家之间亦都系咁，人与人之间更加系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呢可以即系拉返去我头先我所讲嘅，而家即系加关税啊、贸易战啊，一个国家又反制啊、再反制、再升级啊咁。如果双方只是不断去追求我不可以输，最后可能呢就会变成大家一起付出代价。人与人之间亦都是，其实很多关系真正出问题呢，未必是因为一开始有几大矛盾的，而是大家慢慢由解决问题变成了我要证明我啱。其实我用返嗰个夫妻之间相处咩挤牙膏啊，一定唔可以由中间开始挤啊，一定要由个尾开始挤啊，跟住冲厕所一定要冚个盖啊咁。其实开始呢啲好微不足道嘅嘢嘅啫，大家都系想去解决个问题，但系最后你一拗啦，包拗颈啦，你就唔得，你要听我嘅，我系啱嘅，一定要由个牙膏最尾开始挤嘅咁样。咁当你开始唔系，即系开始由想你证明自己嗰一刻开始咧，你已经唔系想处理问题，而系变咗场输赢嘅游戏，所以咪有交嗌咯。夫妻之间有交嗌，仔女同父母之间有交嗌，所以哇，这个你可以今个星期一开始嘅时候，博弈论你试下摆喺自己嘅日常生活当中吓。
其实我最后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嘅，人生真係有好多局啊。我虽然我成日都同自己讲唔好咁轻易入局啊，你只要唔好入局，你唔好入咗嗰个游戏，你就唔需要一定要跟住嗰个游戏規則去行啊。人生真係有好多局，而当你真係入咗局嘅时候，你唔需要每一局都赢啊。有阵时你知道几时合作，几时退一步，几时守住底线，几时离开一场根本冇必要再玩落去嘅局。我觉得呢个会系我自己好希望即系真正去修炼到嘅一个智慧咯。嗱，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博弈，家庭、职场、友情、感情，其实全部都有博弈。而我觉得最好嘅关系，从来都唔系我赢咗你，而系大家最后都觉得自己冇输啊。呢度系爱看世界，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我系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在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一连两日于多伦多召开之际，联邦政府宣布加拿大税务局 CRA 即日起将会优先处理金额达到10亿元或以上重大投资的事先税务审定 AITR 申请。联邦财长桑彭菲指出，投资者在考虑大型项目的时候，明确性至为重要。透过这项安排，大型投资者可以在正式投入资金前取得税局具约束力的税务审定，从而降低投资风险并促进融资决定。至于未获优先处理的一般申请，将继续维持90个工作日的处理服务标准。这项新措施在加拿大投资峰会举行前夕推出，以吸引全球投资者，推动本国经济和大型项目建设。与此同时，有原住民领袖和环保团体就计划在加拿大投资峰会举行之际于场外举行抗议。他们反对将经济未来交由企业高层主导，同时关注公营服务和输油管道未来的发展。其中一名原住民酋长强调，渥太华当局以应对美国贸易形势为借口强推大型工程。环保团体和 Council of Canadians 等的代表亦都形容峰会实际上是私有化峰会，损害公众利益。总理办公室重申，政府正与原住民合作推进发展。第一民族议会全国大酋长 Cindy Woodhouse Nepinak 表示，投资者应该直接与原住民协商，确保他们能够成为项目的持有者和供应商。多伦多警方已经部署无人机和实施空域限制，维持现场秩序。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刚过去周末表示美加两国可能于短期内达成贸易协议，总理卡尼今日对此表示欢迎，并重申相信双方仍然有望达成互利的协议。卡尼接受彭博社访问的时候强调，谈判不涉及尊严问题，加方态度务实，在维护国家主权、文化机构和自主签署其他贸易协议的能力上设有清晰底线，并形容美方目前可能已经更清楚理解相关的红线。两国在上个月谈判破裂之后互相加征新关税。卡尼补充，美方的嘲讽言论不会影响正在多伦多举行的投资峰会气氛，重申加方已经准备好随时重返谈判桌。加拿大统计局公布，今年人口普查的回复率达到 98.4%， 成为历来回复率最高之一。统计局指出，今年有超过 88% 的加拿大人选择在网上填报，比例打破历年纪录。每五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资料主要用于规划社会项目、确定选区划分和计算对省及市级政府的拨款等。今年春季曾有少数民众以私隐为由拒填表格，统计局提醒未有填写人口普查可以被罚款$500。当局目前已经展开数据编纂工作，预计会由2027年2月起分七批公布相关的人口数据。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今日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签署谅解备忘录，认为英国政府对三地的管治正走向终结，无权阻挠三地的民主进程或者破坏人民自决未来。苏格兰首席部长斯荣礼和北爱首席部长奥美雪都呼吁举行脱英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杨伟斯拒绝为举行自决公投提出时间表，但就说民众越来越意识到英国的管治已经失效，权力要更贴近人民和社区，威尔士应该拥有作为一个国家所需的权力、资源和公平待遇，以建立民众应得的未来。 英国政府回应说，首相贝安德仍然坚信联合王国的统一，并致力在四地推行改革。贝安德下个月将与三地领袖会面。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系下昼嘅3: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现时西零一东行有几个地方有问题。首先系的士附近嘅快线，三条中线都封闭，因为有意外发生。然后系出 Dixon 嘅 Ram 有坏车阻挡，跟住就系 Nelson 附近发生咗严重嘅车祸，警方封闭 Nelson 至到 Port Union 以东嘅快线进行调查，所以401东行嘅挤塞路段有410到的士以东、427到400、Young 到 Nelson 嘅快线 ，Collector 就塞到去 Meadowville。401西行喺近 Bayfield 嘅快线左线有坏车，另外由 Kill 南行上401西行嘅 Ram 有修路工程。西行线的多车路段有412到西林、Victoria Park 到 Bayfield、Dufferin 到 Dixon、James Snow 到 Parkway Highway 25以西。市区道路方面 ，Warden 介乎 Hollis 同 Danforth 的一段路因为有维修工程而关闭。在宾顿市、全姑市同 Sandalwood 的路口有交通意外，调查所有方向都禁止行驶。转睇天气，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57%，最近时速11公里的西南风，预测今晚局部多云，气温下降到12度，展望听日星期二阴晴不定，下周有60%机会有骤雨，温度最高24度，最低1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4: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3: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4: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3: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4: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3: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5: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6: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7: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8: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啦。
9: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01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0: 九九重阳，象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和墓园邀请大家喺9月19号下午1点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午餐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11: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12: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11: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12: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1: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4: 要你听，唔要你惊。
15: 做到好，坐到正。
16: 头盔 headline，
17: 9月14日星期一嘅晏昼，噔噔噔噔，呢一个系一个医学嘅问题。你是因为身体乜嘢嘅毛病，或者做咗啲乜嘢，会令到你即时有呢一个嘅血尿嘅咧？系医学嘅问题嚟嘅呢个系。
18: 如果你要讲话医学问题咧，咁就今日同你介绍两个喺现今世上，其中一个甚至被 People Magazine 话佢 the sexiest doctor alive， 另外一个咧系香港嘅医生嚟嘅 ，Me and my people。医生讲一句好过你阿妈同你讲10句啊！

0: 下咗3:13，可白何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大家好。你系点啊？睇波睇成点啊？我见到你好开心、啊，去睇 baseball 啊！
0: 睇波系一件事咧，星期六啊落咗去睇波，咁啊嗰场波就好彩啦 ，Blue Jays 蓝鸟棒球队啊赢咗啦，咁啊我啊亦都好耐都冇试过去登高啦，咁啊坐到去最山顶数落嚟第一行咁样，几劲啊真系紫禁之巅啊！我睇嗰场波，我真系行到上去嘅时候，好耐冇试过喘气噶啦，已经真系喘气，唔好讲笑，真系要练多啲先至得，真系。
1: 穷就穷啦，好似我哋咁，大家明噶啦。你俾多啲钱咪坐埋啲，俾少啲钱咪坐高啲，同我哋去睇演唱会好似哦。
0: 但系嗰个嘅状态系，我嗰张飞真系山顶数落嚟第一行咧，都$70一张。我又记得我 N 年之前走去睇波，真系去到嗰啲位系十几廿蚊嘅咋，系咪？必要时你喺门口嗰度咧，有啲哥哥姐姐咧。是啦，黄牛黄牛，不是牛黄牛，是黄牛黄牛咁嗰啲呢，真係$5-10就搞掂，而家係要$70一张飞呀，原来咁样。咁即係好耐都冇去过啦，试一次啦咁样。咁好彩嗰日就抵睇啦，咁又赢咗波，咁抵玩啦已经。如果你諗下，嗱，首先我又要登高啦，又要喘气啦，跟住仲要俾$70啦，仲要输埋波嘅话呢，咁就大件事啦。好彩嗰日係咁样赢返场波，咁就舒服晒咯。
1: 有冇执到波啊？
0: 吓，我喺山顶啊，师傅啊，姐，
1: 打一个 home run 得唔得？咁样会唔会去到山顶噶？
0: 哇，咁嗰个系超人先得嗱。其实如果喺山顶嚟讲咧，我就好担心咧。另外一啲嘢嘅，首先我担心咧，佢因为你睇球赛嘅话咧，耐唔耐见到有啲镜头咧，咪有个直升机咁影落嚟咧，高空旁拍咁样嘅。咁我真系见到个直升机喺我上边飞过嘅。咁其实我真系如果嗰日有一支神仙棒啊，或者嗰个咩孙悟空拎住嗰支棍系咩话如意棒啊，定系咩棒嘅话咧，或者我支自拍神棍
1: 长金刚棒。
0: 金刚棒即自拍神棍长少少嘅话咧，我相信我可以撩到佢落嚟添，真系。你谂下，即系高到嗰个位置喺边度咧？咁同埋我最惊。
1: 同边个去咧？
0: 你话同朋友一齐，因为同个仔一齐去啫嘛，系咪啊？我都惊佢影到我噶，影到我嘅时候，我唔知锡唔锡好啊！真系锡咗咁又会点？
1: 吓！即刻拧住面啊，匿埋啊！
0: 系啊，伏低啊！我已经尽量咧，我已经同我啲同行嘅一齐啲朋友仔讲啊，你不如咁样，你试下除咗件衫，佢睇下佢影唔影你？因为通常呢啲边位咧，摄影哥哥就容易揾到嘅，因为你喺边位啊嘛，系嘛？咁啊个镜头发咗上去，咦，系几个傻嘅，唔着衫或者喺度疯狂跳舞啊，咁嗰啲通常又会影得到嘅。因为如果人群当中你做呢啲咁出众嘅嘢咧，都系俾人海咧就淹没咗。咁我既然喺呢个人海嘅边缘嗰度，应该如果做起上嚟嘅话，应该系可以吸引到啊摄影哥哥对于我哋嚟呢一个嘅探访咧，系有一个嘅摄影嘅对象系考虑嘅咁样。但我讲真，我坐到最边皮咧，我唔系考虑紧嗰个 drone 会唔会跌落嚟，我行上去系咪喘气，我最惊有雀咧突然间肚屙咧啊，咁就嚟一撇咁落嚟噶啦。嗰下我其实嗰日全程大概3-4个钟头，我系最担心呢一样嘢啫。
1: OK， 你睇多啲咧，你就会同埋俾你前面嗰啲嘢吸引住你，你就唔会再惊呢一样嘢噶啦。不如啊，你系去边度睇啊 ？Sky 嗰个 Sky Dome
0: Roger Center，
1: 即系有盖可以闩噶啦 ，right？
0: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嗰日佢好天啊嘛。
1: 咁你都少咗一样嘢。如果突然之间，譬如你好似你而家如果好似大家未啱啱冧咗嘅 Roger Stadium， 唔单止系你而家要担心呢样嘢，大家都系坐到冇雷公咁远噶啦，仲高啲大啲添。如果那个嘅问题系落雨落雪都系照淋噶嘛？你都睇到落雨嗰日啦 ，BTS 嚟嘅时候连续两日，礼拜六系水浸噶，所以其实你如果你睇嗰个场已经系叫做好安全，即系好。但系而家冇计啦，都冧咗啦。哎呀，仲乌鸦嘴咗俾我哋上次讲中咧 ，ACDC 冇得做啦，取消咗啦。
0: 咁咁安全紧要啲，安全紧要啲。
1: Yeah, exactly。
0: 嗰下咧喺边度都得嘅，唔一定去嗰度现场嘅，系咪啊？你明白系嘛？第二度都得嘅咁样。但系我睇波，即系呢个周末，我咧觉得真系几开心下嘅。星期六走咗去睇波，琴日就好多朋友啊，呢啲姐姐啊、妹妹啊咁，请我饮奶茶，请我饮咖啡，我又系好开心咯。 我昨天去了张雨晨在东方广场的见面会嘛，咁去到帮手的时候，姐姐话：哎呀，你好，我志宏啦，系啊系啊，咁我话：系你边位啊？我 L A 嚟噶，我 Calgary 嚟噶，我香港嚟噶，咁我话你系你哋睇揾阿张雨晨嘅，系啊系啊，我知道你喺度，我话你又知道我喺度，系啊，我有听你电话，原来真系，佢跟住咧第三句就开始问噶啦。啊、小英在哪里、啊、小英在哪里、啊、我有听、啊、小英我在香港听你、啊、小英、啊、那些。我说小英这些高级的当然是听晚吃饭的时候就会出现啦这样那些这样。你预咗啦今晚你去同阿张雨晨一起共庆中秋啊共迎中秋的时候好多朋友会找你你听到那些是我是 LA 来的我是 Calgary 来的我是香港来的那些。你是要尽情地尽地主之谊去接待他们、啊、知不知道、啊
1: 咁你睇下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能够有一个活动可以带起周边经济。少少都好叫周边经济啲人真係会喺外地跟住张雨晨个团队过到嚟多伦多可能跟住之后就会去埋温哥华。呢啲咪叫做娱乐嘅周边经济效应囉。一阵返嚟同你讲我睇到一个呢你都睇到上个各位我係人生第一次睇人哋呢啲叫赛车 show。喺 Markham 嘅陣間翻嚟同你講下。
2: 十二月以超優惠價錢同屋企人暢遊巴哈馬，跟天寶旅遊乘坐皇家加勒比 Odyssey of the Seas 九日行程玩盡巴哈馬，享受豪華遊輪、團費包巴士直送碼頭、一晚四星紐約酒店連早餐、華語領隊服務，全程震撼價，每人只需1249元起。Family Trip 性價比之選。十二月逢星期六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2，搵天宝旅游报名啦！
3: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4: 长一年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千蚊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呢、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哋喺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5: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6: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5: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8: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9: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0: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9: 火星人行孖必，
0: 可能我哋两位咧都系喺呢个周末咧过得几惬意啊，几悠闲，几舒服咁样啊吓。咁啊，控制员哥哥问我：，点啊？呢个周末冇咩大事发生咩？我话都托赖啦，呢个礼拜都叫做稳稳妥妥啊。咁大家都可以有个relax 少少嘅空间咁，系咪啊
1: ？OK 嘅，咁我礼拜六咧就同屋企人。有屋企人嘅聚会啦，咁因为我屋企人咧就住喺呢个 Hilton Suite 附近嘅，喺个露台就已经睇到，仲系低层。家姐成日嗌话嘈啊，咁但系其实我哋最主要嗰日咧系喺屋企，大家约咗啲表姐啊、啲 cousin 咧就嚟屋企打麻将。咁喺打麻将嘅期间，即系大家你知啦，都系喺呢度大嘅。其实我哋有几话叫做 好麻雀撒落嗰隻啊，咁大家其实都系问下睇下仲记唔记得嗰时连摸牌究竟咩方向啊都唔记得，都纯粹大家都好多 cousin 好耐冇见过，咁就坐低倾下偈啫。咁但系咁啱先咧，家姐就话咦出边有一个改车嘅，应该系改车展嚟，定系比赛？因为佢一路啲车呢啲声咧，啲 engine 咧喺度 vroom vroom vroom vroom vroom 声嘅时候，嗰、那个节目主持即系成个 event 个主持咧，佢又喺度讲嘢。跟住啲车咧，一架架咧就行埋去咧，可能系俾佢爱嚟评分啊，睇下嗰啲车头啊改成点。嗱，我成日都喺度笑噶，去做一啲现场直播有阵时系车行嘅咧，我每次都唔系好明嘅。逢系男人，真系嘅，十个有十个男人去到睇车行睇车，系一定揭起个车头盖，然之后就翘埋只手就喺度睇噶咯。
0: 反对。
1: 咁当系你唔系第十个。是你讲啊，
0: 不是只是你觉得奇怪，我都觉得很奇怪嘛，大佬。
1: 我以为你是男人，你明白。
0: 我未必是男人来呢，而家。因为识睇嘅有，嗱，呢个牌都几好，成个布局呢，你睇好干净。有啲唔识睇嗰啲呢，都系会拎翻嚟睇。其实你知道点解会呢度条河摆咁样摆嘅咧？系咩嚟嘅呢个嘢？咁即系你证明话俾我听，呢位朋友佢系唔系呢一科嘅咁样嗰啲，识睇唔识睇，总之行到埋架车侧边，你唔会无啦啦摸，哇好流线型啊，唔会咁样嘅，因为你怎摸佢或者系就咁去欣赏佢咧，你表达唔到你识得睇嗰架车。总之打开个车头盖，系咁要讲两句就话系我识。呢、這个车点点点点点 comment 到有声出嚟就系噶啦，你明白？
1: 但系我哋寻日去寻日睇到嗰个 event 咧，就真系为改车而设。
0: 哦，你车头好声音啊嘛，系嘛？最紧要够大声。
1: 我嗰度部部车咧就唔单止，一定系揭开个车头盖睇噶啦。
0: 有。
1: 咁你架架车咧都系嗰几只嗱，我认翻晒，记得快以前咧年轻嘅时候，我有啲同学咧，佢哋都改车嘅。即系嗰啲咩大包围啦、坐低车身啦、咩 socks 啊、避震啊、啲碌有几阔啊，嗰啲 terms 咧，突然之间就翻翻晒嚟。
0: 仲系用紧嗰啲噶，佢冇即个年代嘅交替，有啲 upgrade 咗嘅字母嗰啲噶啦，冇其他噶。
1: 首先第一样咧，嗰度全部冇电车嘅，
0: 冇电车，
1: 因为全部都系有车，系改车嚟讲嚟嘅，暂时对比比较，我谂系有满足感、有快感啲，同埋嗰啲叫 muscle 啲嘅感觉咧，仍然系汽油车。嘅天下啦，咁寻日所睇到咧，佢哋啲车咧个个系改晒，架架车落晒 spoiler 大包围，咁有好多系跑车嚟嘅，咁亦都有好多咧特别啲人改得多嘅咧，就系嗰啲譬如 Subaru 咁嗰啲咧，有好多人攞，同埋 spoiler 啦，个个都有个咧成个手袋咁样 spoiler 嘅、
0: 发音发得好啲，如果你作为一位华侨，你话系 spoiler。
1: 有
0: 大包围啊，整翻个冬菇头落去咧，就好声咯，咁啊嘛。
1: 咁我见到佢哋咧，寻日嗰啲系好开心，见到个个行埋去，因为佢个场咧就唔系好大，而且嗰度咧侧边你仲要泊下车，仲要行入去啦。
0: 其实喺边度啫？喺边度玩啫？
1: 唔系就系喺 Hilton Suite 啫嘛。
0: Hilton Suite。
1: 喺 Hilton Suite 酒店咯，咁我家姐佢哋嗰个 condo 就直成嗰、那个个骑楼就对住嗰度。我哋企喺骑楼已经睇到晒嘅，所以我嗰啲相系企喺佢嘅骑楼嗰度影嘅。咁又亦都好影声，但系因为嗰啲 engine 声，个个喺度，嗰啲人行过咧，嗰、那个车主咧就即刻行埋去，就跟住咧嗰啲人咧就企喺度睇佢嘅车头啊，点样运作？佢有个人喺度解释嗱，咁样揿嘅时候咧，嗰、那个车头就咁，所以其实系嘈嘅。我真系觉得啱啱完咗呢一个呢、這个 Mark and Mindy 啦。啱啱一轮嗰啲汽车声咧，呢、這、一个汽车今次呢个改车展咧，入边嗰啲佢哋比赛嗰阵时试车嗰啲声咧，其实又将大家嗰个精神或者嗰个回忆带翻翻去喺 Mark and Hindi 嗰阵时嗰啲声咯。我见到佢哋好兴奋嘅，好开心。喺我哋嗰边咧 ，Whitby 呢边咧就少呢啲系改现代车嘅车展睇，我哋嗰边就多数系老爷车。嗰啲 antique car 嘅車展多，即係要睇新車呢啲現代嘅改裝法咧， 就啱啱礼拜六举行完，我觉得挺有趣的呢样嘢。
0: 哇！如果你中意睇车嘅话咧，嚟紧呢一个周末咧，你又咁啱系喺瀑布附近嘅话咧，咁系啱晒啦。又系有类似呢啲咁嘅车展啊，其实佢一年一度嘅呢啲咁嘅靓车巡游吓，佢冇限定你系一定老爷车，冇限定你系超级跑车，但系总之吓、啊，如果你系汽车发烧友嘅话咧，嚟紧呢一个嘅周末咧，就会有一个叫做汽车巡游啦，就喺呢一个嘅叫做瀑布区附近啊，佢喺Niagara on the Lake 嗰边咧，系会有一个咁样嘅活动嘅，每年都吸引好多朋友去睇噶，咁样咁大家又可以去睇下咯。
1: 系噶，好多人都中意车，好多男仔，特别男仔啊，中意呢啲车。咁啊，亦都系咧，而家暂时嚟讲，电车都仲未俾到佢哋呢一种嘅感觉。我琴日见到有人喺嗰个场啊，兜咗个圈啊。我唔识噶，嗰种系咪叫做系头文字 D 有个 term 嘅，唔知点样转咧，甩个弯，
0: 漂移啊，甩尾啊，
1: 系、哎、啊 ，something 呀呢啲咁样嘅 term 咧，
0: 喺咁细嘅场地嗰度，即系磨胎啫，斋磨胎啫。
1: 系我琴日见到，咦咩声嚟嘅咧？咁奇怪，咁啊走出去睇，见到有架车，咁唔知系咪佢做紧示范？不过寻日如果你有去嘅，真系喂前日嘅时候，真系一个几难得。见到嘅一个 event 嚟嘅，
8: 火星同乡会系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1: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12: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 1668。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CPSC 公布，在过去一年多，将111名涉及南亚裔社区勒索暴力的外国人递解出境。统计局说，本国8月份通胀年率维持在 3%， 与7月份持平。特朗普指俄乌同意互不袭击能源目标，就连司机就表示计划下星期访美。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钟新闻报道。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4: 下午3:31，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现时401东行的挤塞情况是相当严重，因为发生了车祸。首先是的士附近快线的车祸，令到四条右线都封闭，只有左线可以行车。Collector 由 Mavis， 快线就由 Here Ontario 塞到嚟的士以东。跟住就是 Nelson 附近的快线有严重车祸，上午11:00发生的，有一架货车撞路膊，司机死亡。警方关闭了 Nelson 至到 Port Union 以东的快线进行调查，预计3:00重开，但是目前似乎仲未完成。快线由 Allen 一路塞到嚟呢度 ，Collector 就到 Meadowville。改行 Kingston 不是好的选择，因为都是塞的，或者可以试下行 Shepherd。 401西行转 McKelvin 的 Ram 左线有坏车停低，另外在近 Bayfield 的快线左线有坏车。由 Kill 南行上401西行的 Ram 有修路工程，到 James Snow 附近两条左线又有坏车。市区道路方面， Warden 介乎 Hollis 和 Danforth 的一段路因为维修工程，双向都要关闭一个星期。在 Bundon 市Chingoozi 和 Sandalwood 的路口有交通意外调查，所有方向都禁止行车。转睇下天气，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57%，吹紧时速11公里的西南风。预测今晚局部多云，气温下降到12度。展望听日星期二阴晴不定，下周有60%的机会有骤雨，温度最高24度，最低1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6: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5: 喺 Stouffville 置业嘅黄金机会嚟啦 ，Kings Haven 由对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嘅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D 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啦，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 Haven at 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洛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9: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啦。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 416-988-3033。
7: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喺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嘅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布布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大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6: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意大利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意大利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17: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8: 同 May，
19: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18: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17: 利率由0%至高达8,500蚊回购，
18: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17: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0: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 ，U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18: 金皇餐厅、
16: 清风度假、
18: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6: Premier Toyota、
18: 荣华月饼、
16: 塘下烧腊、
18: 万城物业管理、
16: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18: U Homeworks 家品中心、
16: 六福海鲜酒家、
18: Warden 英歌云、
16: 坤记竹升面、
18: 安盛律师事务所、
16: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18: 饮品赞助大排档、
1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3: 喺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21: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3: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21: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套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2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1: 流花专家 Chris Wu、
15: Sunny Communities、
2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Rose Sports Honda、
15: 信捷冷暖。
2: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0: 3:38。
1: 可能你哋各位咧，寻日都好忙啊，咁但系忙之余咧，可能唔多唔少听到好多周边嘅新闻，都知道我哋多唔多呢、这个国际电影节咧已经正在进行当中啦。咁一路咧就系、由而家即系由10号开始，一路去到20号嘅。咁有啲咩好戏睇咧？咁你听住我哋每个星期阳光早晨啊！就会有电影 fans 阿 fans 同大家分析，就会话俾你听有咩戏好睇嘅。咁但系今年好开心嘅，我哋自己加拿大嘅演员 Seth Rogen 咧，佢就攞到奖。咁系寻日咧，佢就应该系出席呢一个颁奖嘅活动喺 TIFF 嗰度 downtown。咁但系寻日行呢个红地毯仪式嘅时候咧，新闻纸就写得好特别啦。即系我觉得好多嘢咧，你唔好睇佢好似好随机吓，总理同总理夫人。兩個人好隨機咁，係咁以去嗰度行下紅地毯，叫做做啲嘢歡迎下世界各地嚟到呢一度 TIFF 嘅支持者，好似好 casual 咁。但係其實好多嘢，我會覺得好似係有個鋪排。首先要講下佢有幾威先。今日 Toronto Life 佢哋嗰個原文大 heading 英文就係咁講嘅 ：Mark Carney won the TIFF red carpet。昨晚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红地毯这个 event， 我们的总理赢了。在你的心目中，如果你觉得说赢了的代表怎么赢，他旁边还有个全世界的明星都在，杨紫琼都在，你会觉得总理是怎么赢了呢？
0: 赢了什么呢？是的，
1: 是的，赢了什么？赢了现场的掌声。原来他们说这些记者和在场很多很多人呢在那里等看人走入来红地毯，跟着每一个明星走入来，每一个那些出名名人走入来，他们都要很热烈的掌声去欢迎他。他们计我们的总理和他的太太 Diana Fox 一起走入来的时候，他们的掌声是整晚红地毯里面的掌声最高欢呼的一位。他们不是明星，他们不是靓仔，他们是加拿大的一个政客，即如果在那里这样讲，你是一个政客，你是总理嘛。但是这个是一个明星，是全部看明星为主导的一个 event。 为什么 Carney 和他的太太的掌声会高过 Seth Rogen 的呢？这个人是今年是赢奖是最大的欢呼声，呼声是赢奖的一个加拿大的演员。为什么 Carney 和他的太太可以比其余的荷里活明星所赢到的红地毯的掌声更加多呢？所以 Toronto Life 就说，其实呢这个就是代表我们几咁，即 Carney 的行出来或者这期做的事呢，他们说加拿大人是知道的。他们就说即觉得 Carney 现在做的事是做得对咯， and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the Canadian knows， 所以他们用掌声来到表示他们支持自己国家的总理。咁第二样咧就系、我睇到佢其实啱啱开完呢、一个好似系经济 summit Canadian， 系咪嗰个叫 financial summit 啊？啱啱前两日先开完经济会议，而家就即刻走过嚟红地毯，而受到咁多人佢哋嘅欢迎，系咪即系其实变相好似话俾各位听咧？哇！你哋啲人啊过嚟又知道我哋搞张雨晨一样啊！各位，你哋嚟我哋加拿大啦！我哋加拿大系一个，你睇下几多人几多。外国的人为了我们的活动会来到加拿大，是一个很好搵钱的一个地方。这里是商机啊，世界各地的人你们看的投资下来加拿大了。我也都觉得他应该是在这里帮我们自己加拿大是卖紧商业上的一个宣传的广告咯。真的不简单，这件事我会觉得真的不简单。还要加上隔离那个助攻了昨日定是今日讲了一句，在传媒面前我看了那条片呢，我看了两次，隔离助攻那位叔呢就说，人家问他你跟加拿大那边谈大家那个贸易协议谈成怎样，阿叔说隔离那个人呢，唉，很难谈， He's very difficult， 很难搞，真的很难搞。跟着他再讲了一句，不是加拿大的人， It's not about the Canadian people being difficult， 是他们的话事人，Their leaders is really difficult。 再加上这个叔讲多几句，哇，这一期我想我们的总理的民望都应该挺高。
0: 隔离的叔的意思呢，就是讲的呢就是美国总统阿侵侵先生。他这一期呢，其实他真的 真系咩叫食回力镖咧？大家睇得好清楚，系嘛？佢对出最初，佢第一个发明 ，You have no card， 喺呢个世界嘅电视新闻节目啊、新闻频道上面讲，话人哋吓，话我话呢个嘅乌克兰啊总统阿泽连斯基话 ，You have no card。跟住好似大家都好有一个感觉，就係佢堂堂一个都係国家元首级嘅人去到你白宫同你倾偈，俾你兜口兜面咁样喺度讲话 ,you have no card, 咁样系咪当其时大家都震惊啊，系咪都打即係违反晒所有嗰啲我哋有嘅认知啊，就算点唔啱倾嘅都唔会喺媒体面前啊，喺全世界嘅镜头面前啊都咁样讲另外一个嘅领袖啊嘛，咁你諗下而家 Trump。佢为着嗱，上个礼拜佢都搞咗场好盛大嘅派对啦，讲紧嚟紧11月3号咧，就系佢哋美国嘅中期选举，系咪啊？话咧十一月3号之后咧，我哋就会再次咧就系 great again， 我哋会再次统一啦，再次咧就系集合更加多嘅资源咧，就系对付佢讲得好清楚，对付侵略美国资源嘅任何国家。咁當然啦，我見到佢隻眼，我自己 feel 嘅啫，嚇你有冇 feel 到我唔知。我見到佢隻眼射一射過嚟，我哋加拿大呢一邊，成日都話我哋侵略緊佢嘅資源啊，攞緊佢嘅著數啊 ，take 緊佢嘅 advantage 啊，咁樣係嘛？咁但係佢而家侵，佢冇嘢好講啦，已經。佢講完嗰單嘢，十一月三號公布咗話要，即係或者佢做世大會嘅時候，之後再冇新聞啊。跟住佢諗下，我哋加拿大會唔會好似以前咁樣去巴結佢啊？嬲佢傾翻，你唔好嬲啊！我哋傾下啊！你想飲咗珠飲咗杯珍珠奶茶，我先傾偈，我買俾你啊！咁嗰啲，我哋今次係冇理佢啊，係嘛？嗱Bloomberg 嚇呢個新聞網站新聞社嚇，佢都今朝都係同阿卡尼總理都傾開偈。咁Bloomberg 嘅記者咧就問佢，彭博嘅記者佢話其實我哋同美國傾唔傾？

0: 是因为做生意而同你咁就可以开放好多嘢俾你，唔係有嘢就公公道道坐低一齐倾。咁跟住你话另外呢一期喺加拿大啊卡尼总理好似赢咗好多，冇上个礼拜人哋已经暗马底暗马底，即係好低调地或者係好循序渐进地，你我哋好快脆呢就会同你欧盟呢就会展开另外一个新嘅关系㗎啦吓。咁到时睇再公布俾大家听啦，咁轻描淡写又唔使话要搭起三袖啦，而家欧盟都撑我，我哋唔使咁样讲嘢㗎喎。卡尼总理斯斯文文同大家讲，嗱我哋呢有一个新嘅沟通渠道啦，欧盟方面呢都同我哋继续讲紧嘢咁样。已经话埋俾你听，我哋唔系净系靠你噶，阿侵侵先生系咪咁讲啊？
1: 所以我哋咪 difficult 咯，开心地 difficult 落去咧。
2: 火星英。

0: 精英理财智慧，
1: 找来有精英理财之中的精英 Angela Fox 接受访问。
2: 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加拿大一样税叫做资产增值税 （capital gain tax）。咁资产增值税好多人咧就觉得啊，卖收租物业先会有资产增值税。其实唔系噶，除咗收租物业会 involve capital gain tax 之外咧，其实我哋有时卖非注册账户 （non-register） 嘅股票基金啦，因为你知道呢三年咧啲股票三四年啲股票基金其实升好多噶，平均都有20% 啊、30% 楼上。咁另外咧就系卖公司股份嘅时候咧，其实都会有 capital gain tax 呢个问题。咁其实 capital gain tax 资产增值

0: 所以咧分开两个阶段，一个咧就系生前，一个就系过身之后嘅。咁当我哋生前卖咗啲股票基金，卖咗啲收租物业，可能有好多唔同嘅 capital gain tax involve， 你个养老金 OAS 会俾人 clawback， 你好唔开心。咁我哋生前点样利用 flow through funds 咧，可流转基金或者甚至乎咧慈善捐赠 charitable foundation， 或者直接捐赠你啲股票基金，或者好多都唔同嘅 asset creation plan， 即系 T1 嘅 line 221， 帮我哋喺生前减低资产增值税。过身之后咧，其实老公俾老婆，老婆俾老公嘅嘢唔使俾税。但系两夫妇过身，你啲收租物业啊，你嘅 RSP 啊，你嘅公司股份啊，其实全部都未卖嘅时候咧，都要 deem disposition 当你卖晒噶。咁嗰时候咧，都有好多资产增值税。点样利用 estate freeze 啦 ，family trust 嘅 estate freeze 啦，遗产冻结啦，人寿保险参与性户口啦，去帮助自己减低过身之后嘅 capital gain tax 咧，都好重要嘅。有兴趣朋友快啲打电话嚟登记，10月3号上昼10点至12点半喺 Markham 一间酒店度举行嘅实体讲座，电话号码咧就系647-372-2778，647-372-2778，或者 www.elitewmg.com， 名额有限，快啲打电话俾我哋啦。
1: 以上资料系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3: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2: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昼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4: 新嚟新嚟嘅老友记，
5: 3点52分。
6: 好，我哋要讲翻上个星期俾大家考一考你哋眼光嗰张相，系一张 LG 电视机嘅相。咁张相入边咧，如果你睇到嘅话咧，阿何尊有冇睇过张相啊？
5: 有，
6: 我哋摆张面 OK， 你形容一下你睇到啲乜嘢喺张相嗰度？
5: 咪見到類似一個送快遞嘅工人準備處理呢一個郵包上面咧，應該啦，睇先，我仲睇到咧就係郵包係應該經由呢一個 FedEx 咧去派遞嘅，跟住咧所派遞嘅郵包咧就應該係似一個咧就係LG 品牌嘅電視機嚇，平板電視咁樣咯。
6: OK， now 呢一張相咧就係屬於一個 professional training。喺 journalism， 即係喺呢一個關於傳媒界啦嚇。journalism 係咩？記者學啊，係 how do you say journalism？ 即係總之係關於 journalism， 而家呢一樣嘢咧係要包括埋 investigation， 而家要做多一樣嘢係個調查嚟嘅。開呢張相出嚟呢個人咧，佢有自己嘅專業嘅喺 X 嗰度啦，同埋喺呢一個 Instagram 都有，佢個名叫 Hank Van。Hank 咧係一個專業人士，佢係屬於 OSINT。一間我同你講呢一樣係咩嚟嘅？做傳媒嘅人咧，其實各位做聽眾或者做讀者，特別係你中意睇網上資訊嘅人，你更加要認識 OSINT。佢係一位研究者，而且仲係幫咩英國咧，係 BBC 啦呢啲大台啦，仲有好多傳媒嘅機構係做 training 嘅，係教人點樣分真假。呢一张相系佢攞嚟做 training 嘅其中一张相，佢做紧呢一个 OSINT training 咧，就系即系话你唔准蒙翻 AI 嚟 tag AI， 要用你可以喺出边揾到嘅公共工具，可以系肉眼，可以系叫做佢有啲叫 reverse tracing 啦，佢会教你嘅，然之后你要自己谂，要自己揾到究竟你而家呢一张新闻图片。是真定是假呢？他问你的真假那句 question 不是那么简单的。他真的意思不是问你的电视机是不是真的。他也不是问你那个 FedEx 那个人是不是真的。他是问有没有一个曾经有这个真实的事情，这一幕真的有一个这样的地方，有这架电视机，有一个这样的人，这一幕是不是真的用相机或者是手机在真实的情况之下影出嚟嘅，而唔系完全系用 AI 或者合成做出嚟嘅。呢一个 training 咧，而家喺好多嘅传媒，即系喺欧洲啊，或者好多大嘅主流传媒，佢哋嘅员工都要上呢一啲嘅 training。呢个就系个老师，呢一张相就系叫佢哋 training 啦。 咁所以如果你哋答案系你觉得系真定系假咧，同埋佢亦都会问啲学生，我哋啲听众都写上去考下各位个脑筋，你点解觉得呢一幅相系真？亦都点解你会觉得呢一幅相系假咧？你觉得呢幅相系真定假先？
5: 唔知哦。
6: 如果你真系，譬如你做传媒嘅话，你觉得你点样可以证实你自己发布出去嘅呢张相唔系一张 AI 合成相咧？呢、這个就系佢哋做传媒嘅时候，譬如路透社都系揾佢嚟到做 training 啦，好多 AFP 都系揾佢做 training 啦。佢就系话一啲战争片、一啲新闻片、AI 图片，我哋点样今时今日你可以识得分真假呢？譬如好似呢张相咁，我哋有啲听众好眼利嘅，譬如第一件事佢哋会睇，咦，嗰、那个男人有三只脚噶，点解后面只黑色个脚嗰个阴影位咁唔自然嘅咧？跟住亦都有啲听众咧，佢睇得到数街砖，数街砖有啲唔系几妥、啊，明明每一个街砖系几多尺？你话呢个电视机系55寸，应该咁啊，即系细得滞，三个街砖。嗱，我谂我哋有啲听众可能系做装修或者建筑出身。他们知道一个街砖是代表几多尺，所以你那里是没有可能一个50寸的电视机。还有有听众讲了 在个盒上面呢，他说50寸啊，计上来他不是写 144cm 啊，他说那个数字是错的，因为50寸应该是不知120几，他说那里有错的。跟着还有一个仲醒目，我想他将张照片放到很大很大很大，我这张照片都已经不是 high resolution。他说你看下上面那四个啊，那图案呢叫人你咩，我想是小心轻放啦，应该有几样东西的，逢是这些电子装修，即是这些电子东西，它一个纸盒上面不是有四个那些图案，说很容易打烂啊那些东西呢。他说那几个图呢完全都不 make sense 的，有些是不吻合的，那些图根本都未做完。而另外有一位听众呢更加眼利，你看到上面有写着那个什么 Netflix 啊Disney 啊，个 Disney 个 Y 字系错，所以佢哋就觉得呢一张相系一张 AI 相，唔系真嘅。你即系觉得嗱，依家就系而家背后做传媒嘅人系多咗一重压力，因为佢哋好惊，我身为一个大传媒，我会散播一张系 AI 做出嚟嘅相，咁就好影响呢一个做传媒嘅公信力。所以呢一个部门同呢一个学科，亦都系因为咁而营运而生，亦都系咁样多咗呢一个工种呢一个 training。而各位做传媒嘅，佢哋好认真嗰啲，就要上一个咁样嘅 course 咯。其实有阵时真系几难分嘅真假嘅 AI 嘢，我自己都觉得系真系好难分咯。唔知你觉得点啦？
5: 首先我就见唔到有三只脚嘅，中间系有一条黑色嘅阴影。但可能是另外一些东西来的呢，是不是？
6: 是啦。
5: 即刻认为这个。但是如果是纸盒上面那些东西呢，即是你这样讲，是有很多东西都是错的这样。所以但是如果你说错的就形容它为这个 AI 的话呢，都无可厚非，因为错都错得几低能下的，讲真的，是吗？
6: 是的。所以他们就是带出呢，各位要训练一下自己的眼睛，要学一下怎样分真假图。唔好信太多网上面，因为网上甚至有个人有时企出嚟咧，嗰、那个人都可以系假嘅，用自己整个假嘅人出嚟配个对白，然后嗰个样子出嚟讲嘢。如果佢讲错嘢，佢系唔需要负法律责任嘅。佢讲咗嘢出嚟令人去自杀，佢亦都唔需要负责任，因为嗰个人就系假嘅，都冇存在过嗰个人。所以喺网上面咧，其实嗰个安全度咧，亦都系引起好多人而家关心嘅，因为实在太多似真嘅假嘢喺网上边嗰度流传。所以各位，你哋睇任何片、睇任何相、认到啲信息嘅时候，就系 take it with a grain of salt 好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八月份通胀年率维持在3%，与上个月持平。统计局指出，汽油价格升幅放缓带来的缓和作用，被房屋租金和旅游费用上涨抵消。八月份汽油价格 按年升了 22.8%， 升幅较7月份有所收窄。如果扣除汽油项目，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按年上升 2.4%。 在另一方面，食品杂货价格按年升 2.8%， 是超过两年以来升幅首次低于整体通胀。不过房屋租金按年升幅扩大至 2.8%， 旅游费用亦都因为燃油附加费增加而有所上升。另外，统计局公布本国七月份制造业销售额按月下跌 0.4%， 至到787亿元，结束先前连续五个月的增长趋势。统计局指，在追踪的21个子行业当中，有8个录得跌幅，其中化学品销售额下跌 6.6%， 至到59亿元。食品制造业销售额亦都下跌 1.4%， 至到139亿元。不过石油及煤炭产品受价格上涨带动，销售额逆势上升 1.9%， 至到104亿元。如果扣除价格变动因素，七月份实质制造业销售量按月下跌 1.4%。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表示，当局打击针对南亚裔社区的勒索暴力犯罪活动，自去年8月以来已经将111个人驱逐出境。 CBSA 指出，在被驱逐的人当中，58宗来自卑斯省，30宗来自草原省份，23宗来自大多伦多地区。目前当局已经针对涉案的外籍人士发出共188份递解令，主要针对涉及枪械犯罪、严重违法和与黑帮有关联的人。当局是在去年起成立专案小组，调查涉案外籍人士是否违反移民法例。虽然 CBSA 未有公布被驱逐者的国籍，但执法部门指印度 Bishnoi 黑帮涉嫌策划多宗开枪和纵火勒索案。联邦政府已经在去年9月将该黑帮列作恐怖组织。约克区警方公开一段执法片段，显示一名警员在列治文山将一名涉嫌拒捕逃逸的电单车司机扑倒在地并且拘捕。事发在今年的8月9号，地点位于 Leslie 以东的16街及 Mirror Street 交界。警方说，该名电单车司机之前涉及一宗交通意外，警员指示他返回现场交换资料的时候，司机拒绝配合并开车逃去。片段显示，警员随后在路口发现该名司机，于是静静鸡落车，从后将他撞倒制服。涉案司机目前已经被落案控以事故后未有停车、逃避警员追捕、在没有保险之下驾驶和使用未获授权车牌等多项罪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贴文又提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于俄乌战争导致，而不是伊朗。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计划在下星期初访问美国，与特朗普讨论俄乌停火。泽连斯基向传媒表示，乌克兰对于与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持开放态度，他希望在今个月21至23号访问纽约，届时与美国和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是优先事项。俄方则公布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并袭击乌克兰140多处后勤中心，包括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下午4: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先睇下最新嘅交通情况。石零一东行 Newson 附近嘅快线嘅交通意外调查已经差唔多完成，只有左线继续封闭，右边两条线已经重开。喺密西沙加的士以东快线嘅意外处理就似乎仲有排啦。目前四条右线继续封闭，只有左线可以行车，由 Memphis 到的士以东挤塞，然后由 Allen 以东到 Newson 系非常缓慢 ，Collector 就塞。到去 Meadowville 401西行出 McGovern 的 Ram 左线有坏车，另外由 Q 南行上401西行的 Ram 有修路工程。401西行由 Victoria Park 一路塞到去 Dixon Gardiner 西行在近 Park Lawn 只有右线可以行车，因为清理紧较早时的火警，由 Jarvis 至到 Park Lawn 是挤塞。QW 东行近 Quarter 中线有意外，由 Mississauga Road 开始缓慢。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62%，吹紧时速15公里的西南风。预测今晚局部多云，气温下降到14度。展望听日星期二阴晴不定，下周有60%机会有雨，温度最高24度，最低19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十六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嘅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3: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2: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3: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3: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2: 倾心之作，
3: 清新滋味，
2: 新滋味月饼。
4: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5: 你都知呀
4: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5: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7: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8: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9: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10: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9: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11: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你的光临。
1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1: 流花专家 Chris Wu、
12: Sunny Communities
1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1: Rosebud Honda
12: 顺节冷暖、
11: 金赞助皇冠门窗、
12: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12: The Break
11: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12: 清风度假、
11: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12: 雅阁饼店、
11: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12: Remel Toyota、
1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2: 饮品赞助大排档、
11: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2: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

0: 喺度4:12可不可志宏喺度。
1: 你头先开头咪问屙血尿系咩境况啊？
0: 系咧，有啲乜嘢会导致到急速屙血尿？屙血尿其实又系啲乜嘢嘅身体显示俾你听？喂，你好唔妥啊？咁样，所以你排小便嘅时间咧就有血水渗入啦。咁样，其实系咩状态咧
1: ？OK， 首先唔好介意我咁样讲啊 ，Auntie。因为我而家同你讲嘅呢个屙血尿嘅呢一位长辈咧，佢已经走咗啦。咁佢最开始发现有病嘅时候，就系因为屙血尿。
0: 佢系身体边一个部分嘅机能失控，即系或者失常，所以导致到佢有呢个咁嘅状态咧。
1: 其实佢一路自己都冇症状，直至到佢屙血尿、排血尿，跟住之后即刻入医院，就发现其实佢个胰脏啦。仲有佢嘅肾脏，都已经差不多，即系你咁讲嘢系啦，已经系坏死嗰、那个嗰、那个咁样，所以后来佢好快就走咗啦。
0: 嗯，
1: 咁所以你头先问我话屙血尿系一个已经系一个好紧急嘅警号嚟噶啦。咁但系无端端吓，点解一个人会屙血尿？除咗佢话佢内里有病，好人好者。就应该照常嚟讲，至多你饮唔够水系尿黄啫，
0: yeah.
1: 但冇说话会血尿喎，真系大件事噶，屙血尿。
0: 咁你知唔知道啦？即系对于所有身体不适嘅朋友咧，我希望你可以继续系把握住最高嘅战斗力去同呢个嘅病魔啦、身体不适啦就战斗到底。但系若果你系精神失常嘅话，又或者你系 Billie Jean 个妹，叫咩名啊？
1: 表妹
0: Lolly Jean 系啦 ，Lolly Jean 嘅话咧，咁就要留意一下啦。即系呢一个我咧，真系要闹醒好多朋友。又系呢一个英英成日都提住嘅，成也网络，败也网络。好多朋友而家都知道吓，可以喺网络上面咧就揾到佢自己嘅存在感啦，揾到佢自己嗰个叫做揾到啖食下啦，咁只要有流量嘅话咧，自不然咧就有其他唔同嘅嘢就继续会跟住嚟啦咁。网红拍片要搞啲古灵精怪嘢，真系成日都听到好多消息嘅。但系今次呢、這个嚟自日本50几岁人个脑筋都争唔埋嘅，佢为咗要博流量，佢系走去随便揾一啲嘅地上边嘅污水就走去洗头。咁你谂下啦吓，咁洗完头之后，身体就有啲好即系好过激嘅反应啦。其中一个咧就系呢一个叫做小便已经渗血啦。咁到底点解会搞到小便渗血呢？无他嘅，佢随处揾一啲地上边嘅污水啊、污水渠咁样去洗头嘅话咧，嗰啲水含有大量嗰啲咁嘅病毒啊、病菌啊、污糟邋遢嘢啊，透过头发跟住再渗入去头皮嘅时候，就破坏咗佢嗰个叫做啊身体嗰个免疫系统。所以导致到佢嗰个身体个机能咧系急剧下降，跟住佢卒之就当然啦，佢成个过程都要拍到晒出嚟啦。我唔知道佢系真系成个嘢，但你都可以谂下噶，成个剧本佢可以系做出嚟都得噶，系嘛？唔系一定真系佢身体嘅反应噶，佢真系吓喺杯玉泉忌廉上面加两滴杞汁落去，就话自己系咁样造假都 OK 噶。但系睇佢个状态嗰啲视频咧，好多人都话哇，喺你咁唔掂嘅个样，你真系睇住你变样，睇住你开始个身体陷入呢一个嘅叫 collapse 嘅状态，开始陷入呢一个叫做唔掂嘅状态，快啲去吓、要处理翻。你用污水污染过嘅身体，因为医生都讲紧嘅就系头皮系即系或者太公都有讲俾你听啦，自己坊间嘅你嘅头皮系非常之敏感咁，接收好多嘢噶嘛。咁而家医学界都话埋，即系医生都话埋你听，头皮系好容易受到呢个嘅病毒嘅感染嘅。如果你系处于一个极度呢一个叫做不整洁啊病毒。澎湃嘅状态，令我头皮去接触佢嘅话，真系你即时有呢一个嘅生命危险都有知咁样咯。
1: 咁啊，咁样讲，佢咧其实个来龙去脉咧，就因为关东暴雨，我哋见到有啲人咧好中意喺打10号风球或者大风雪嘅时候，佢哋咪走出去做直播嘅。
0: 有，
1: 咁系可以博流量啦。佢本身系咁嘅啫，咁跟住佢出到去淋住雨，哇！我而家。关东地区暴雨期间，我走出嚟18外咪好勇咧。跟住咧就喺直播期间咧，就有人提议：喂，阿志宏叔，
0: 系，
1: 不如洗话洗头咧，既然咁大雨，好唔好啊？
0: 阿诺，你想我点样洗噶？我洗头冇问题噶，
1: 雨水洗咯，你哋知水洗。
0: 喂喂，你只要 like 咩咩 like share 同埋 comment 就得噶啦 ，CLS 做晒就 OK 啦，我即刻洗俾你睇噶。
1: 因为就放唔死俾你睇啦，系 live 嘅。咁佢哋话有人网民话，喂，不如咁啊，你而家咁大雨，够僵嘅，你喺度洗头啊？咁大雨，咁佢真系做、啊，咁佢攞咗张洗头水出嚟洗头，但系点知？是虽然话是暴雨期间啫，但系啲雨水唔够多啊！佢洗到一半咧，硬系洗极咧，啲雨水咧好似，咦？点解突然之间好似冇乜雨落咁嘅？剩低少少，咁冲唔到个头啊！咁跟住，但系又噏住佢嘅眼，好狼狈。咁佢咪决定，诶、哎，嗱，隔篱有条坑渠啊，有坑渠水，我就搵啲坑渠水嚟洗咯，就系、是、咁样出事咯。所以其实佢嗰、那个佢当初嗰个初心咧。就谂住出去淋雨，俾人睇下佢有几坚。但系点知就因为洗头，边鬼个话叫佢洗头噶？嗰、那个网友真系啊，佢人哋叫佢又做、啊，你嗰下又真系唔分轻重嘅，仲要乱咁嚟，你话咧真系唉。

0: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嘅 Montera 新屋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好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0: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3: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0: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昼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4: 好明。明显他们不愿走了，证据确凿，他们是不会收口的。全宇宙最无聊的英英可白火星友不收口，我是黄远之。
5: 4:23，
6: 如果讲开话医学嘢咧，我自己 personal 嚟讲咧，首先每个星期会听医学新世代啦，跟住其实主流咧喺我哋大多伦多地区咧有一啲嘅电台，佢哋每个星期 weekend 都有一啲医生咧上嚟讲下一啲医学嘅节目，就好似我哋医学新世代咁，咁呢啲就可以即刻可以掌握得到一啲专业嘅医学同埋真实嘅医学知识。因为我发现咧喺网上面咧，其实有太多呢一啲，好似我头先话斋，搵一个靓仔靓女。找一个做一个 character 用 AI， 然后着件医生袍，戴个眼镜，然后就开始出嚟教人你咧点样食嘢啦，点样医肝癌啦，点样医病啦，好多呢啲嘅，亦都有好多人信，而从来系冇人去怀疑过究竟你睇到嗰个人系咪一个真系医生嚟嘅咧？背后有个乜嘢人去 feed 呢啲所谓医学嘅知识嚟到讲咧？但系佢哋个个都信晒嘅。所以有時網上面呢啲咁樣嘅醫學嘅假醫生、真假醫生都好啦，講一句好過你屋企人同你講十句。所以我都見到呢兩個，所以我介紹呢兩個醫生俾各位識。呢個兩個咧都係真嘅醫生，因為佢哋上電視啦，去 community centre 同人辯論嗌交啦。一個就係我哋 Me and Our People，Me and My People 啊 ，Dr. Ryan Zhang 呢個你哋睇過上新聞嘅，仲記唔記得俾佢俾人影到係今年？上了中文传媒的这位张医生张海杰医生很后生，他两个都是30多岁。那就在去日本香港去日本一程飞机上面，就有一个飞机上面的乘客突然之间出现急症，那都是广播的了，用中文就会不会 confusing 啦，如果英文人哋成日都问 ,do we have a doctor on board?、
5: 嗯、
6: 跟住就走晒嗰啲咩 ,I'm a doctor of philosophy, I'm a doctor of literature, 走晒出嚟啦。所以后来英文呢他们都改了，Is there any medical doctor on board? 費事你人講專業啦，係啦。咁但係中文嚟講咧，通常佢哋都會問：請問有冇醫生喺度？咁當日咧就據講係呢一位 Ryan Zhang Doctor Ryan Zhang 張醫生就即刻出嚟，就解決咗呢件事，因為病人係暈咗嘅。咁佢本身自己係一個在職嘅醫生，亦都喺醫院度做緊，係手術醫生嚟嘅。咁所以咧，佢即刻做到佢專業嘅判斷同埋救翻嗰個病人。咁但係呢一张相大家上我哋个面书专业会睇到张医生嘅呢一张相，就係、是、当其时俾啲人喺网上面就爆红啦。
5: 嗯。
6: 哇，一个靓仔医生，一个十分之有颜值嘅医生，係令人你觉得更加留意佢所讲嘅嘢。 咁啊，但系张医生就好奇怪，佢因为佢好忙嘅，佢成日做医院做手术，佢俾人可以咁讲，佢已经俾人起咗底噶啦。张医生住做边间医院咩科，已经个个人知道晒啦。咁但系点解话佢系网红呢？但系张医生网红咧就唔系好似隔篱嗰个 Doctor Mike 咁想去做呢啲网络嘢嚟到网红嘅。原来张医生本身系一个艺人嚟嘅。
7: 嗯，
6: 估计唔到。张医生曾经咧系喺疫情期间系请过一段好长时间嘅假，差唔多成年，就去发展佢嘅个人音乐事业，所以佢喺香港音乐界入边，亦都有啲人系识呢位张海杰先生，佢系一位歌手，一个音乐人，但系佢嘅正职而家又翻翻嚟全职做翻医生啦。咁大家都好期待嘅，张医生几时会喺网络上面讲下一啲医学嘢啦。咁如果你英文系好嘅话呢，我就介绍你听下 Dr. Mike。其实香港仲有一位 Dr. Max 呢，定係 Dr. Rex 呢，都讲得好好嘅。咁但係如果我哋今日系用返譬如话而家喺网络上面用颜值嚟到讲嘅医生嘅嚟讲呢， Dr. Mike 系被 People's Magazine 被誉为系而家近期喺而家现今世界 The Sexiest Doctor Alive。他们用这个 approach 的。而 Dr. Mike 呢也是因为我会觉得是啦，因为他有颜值，所以他每一次开这个 talk 跟人家讲任何的医学的 topic， 都很多人特别听是上心的，我可以这样讲，特别是女仔为什么，但他很 update 的，他讲得很 update， 入别的时候他疫情的时候开的那些 talk 呢是讲得很 update， 譬如刚刚发生了什么事，佢即刻 call 嗰段新聞嗰條片，然後逐格同人哋分析，呢個人佢咁樣一跌咧，佢第幾多節嘅尾龍骨咧就好麻煩啦。佢咁樣行嗱，如果佢個腳係行得唔好，或者佢呢一度對鞋著得唔好咧，佢就會影響到佢邊一度神經啊之如此類嗰啲。佢係用呢一種嘅 approach 嚟教大家醫學嘅常識嘅，同埋佢好中意出去社區同人辯論嘅。如果你哋係喜欢睇一个医生点样出嚟捍卫打疫苗针咧，想教育社区 educate 啲社区人士，你点解要打防疫注射啲 vaccine？ 佢就坐喺度公开地喺个社区中心接受一个个 anti-vaxxer 面对面同佢做嘅一个辩论，即系佢系 OK 嘅，但系佢亦都本身系一个。practice 紧嘅喺 New 喺好近嘅就喺我哋 New York 其中一间医院嗰度做医生嘅，所以呢两位医生即系而家网络上面佢哋系真医生，唔系 AI， 但系呢两位咧而家系好红嘅喺网络上面。
7: 嗯，咁头先我阿英英都担心嗰啲啦，吓啲网络或者系 AI 设计出嚟嗰啲咁嘅偶像，跟住讲啲资料俾你听，你觉得佢靓仔，你就听晒佢，信晒佢讲嗰啲嘢，咁有冇有地方监管啊？有冇地方会留意一下咁嗰啲？咁我即刻上网睇睇啦。咁其实咧，若果你系喺网上边咧，你系发放咧一啲不实嘅信息嘅话，哪怕你嗰个内容咧唔系讲紧你自己本人啊，唔系用你自己自己嘅真名嘅话，咁只需要证实到你发放嗰啲嘢唔系真实嘅话，发放人佢会追溯到源头啊嘛，几时会系第一个 post 出嚟嗰啲咧？其实监管部门咧都有办法可以揾到咧边个发放呢啲咁嘅假嘢出嚟嘅。咁所以如果谂住造假啦，谂住整蛊啦，谂住自为自己好型嗰啲咧，咁你要知清楚嗰个代价先啦，吓或者要发放啲信息出嚟之前咧，核实清楚咁就啱数啦。
6: OK， 好，咁我哋就今晚见咯，喺张雨晨嘅晚宴上面见咯。
8: 明月星辰河中秋，今晚见 ，see you。
6: 今晚见，拜拜。
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欧洲议会计划在渥太华设立新办事处，以加强与加拿大国会议员的交流。多伦多 Jane 及 Finch 地区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重伤危殆。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开幕， 伊朗谴责美国施压，禁止伊朗代表入境。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嚟到九月十四号星期一嘅财经脉搏，我系陈星仪，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12: 啊陈星仪你好。
11: 嗱，今日美股咧系微跌偏软啦，加股就系微升嘅，咁整体变化都唔系好大啦。市场嘅共识似乎系联储局九月加息咧已经系势在必行噶咯。咁而今日亦都见到啦，美银喺啱啱结束嘅季度咧预期系向下调噶，主要因为收益系冇咩增长噶。咁其实息口上升对银行系有利有弊啦，可唔可以分析一下佢哋之间抗衡嘅因素呢？
12: 系啊，嗱，咁其实咧，息口上升咧，对银行有利，亦都有好有唔好嘅。唔好先啦，讲咁就系当然啦，息口升嘅话咧，大家小心啲外汇账户多啦。咁啊，亦都人都唔肯借钱啊。咁啊，好啦，咁啲银行坐住啲钱喺度咧，咁你点你都见啲息口升，你点你都要俾翻少少嗰个存户噶啦。要钱借唔出嚟咧，都几湿滞噶。咁啊，呢样嘢咧就系咧，主要嚟讲就会咧，息口升对银行嘅唔好处。不过咧，唔好唔记得咧，息口升咧，亦都咧喺银行咧，佢其实咧喺另外一方面可以分分钟可以刮翻一大笔噶。就系咧，佢咧就如果啲嗰个经济唔好受影响，最紧要啊，唔好受太大影响嘅话咧，咁啊就啲人如果觉得息口慢慢升翻上去啊，个通胀咧系仍然受控制啊，只不过系经济咧嗰个步伐快翻啊，咁啊即系始终系有大家有生意做啊，又搵到食啊，咁嘅话咧，咁啊对嗰个信贷需求嘅冇变咧，咁啊银行系着数喎。点解咧？佢个息差大咗噶，大家都心好心水清啊。你话加 0.25 厘咧，银行唔会俾每一个存户 0.25 厘嘅，可能俾翻 0.1 厘你啊，但系佢息口咧佢就加翻足 0.25 厘噶，咁佢无端端咧就点乜佢赚咗 0.15 厘嘅咯，个息差咧又扩阔咗喎，所以息加息咧对呢度咧对银行有好处噶。另外咧就大家睇到啦，佢咧银行咧。佢哋有好多其實好多啲錢都借出嚟咧，係投資落去啲債券市場啊，有時擺喺度咧，係即係我哋叫做咧嗰啲嘅儲備資金啊，即係你即係大家銀行有個叫做安全指數啊 ，equity ratio 咧，佢一定係有啲嘢唔可以借曬出去，有啲錢要擺翻喺度咧做 reserve 嘅，咁 reserve 坐喺度唔會話擺喺度冇息收嘅，一定收息嘅。咁如果擺落去嗰個債市咧，佢哋咧穩陣嘅咧，咁息口越嚟越上嘅話咧，佢越嚟越賺得多嘅，咁嗰個對佢盈利都好嘅。咁所以大家見到。息口升呢 in general 呢应该是呢那些好处呢就是多过不好处啦。不过基上一个因素啦，就是要经济不要想返落嚟先。如果你说通胀太过失衡控制走晒样或者你完全控制不到要急加息。或者加息之后呢大家都不敢借住，大家忍一忍先，可能防守性咁样即係坐住啲钱坐三几年呢，咁银行就麻烦㗎啦。咁所以呢就呢样嘢大家睇到囉。咁暂时啦，今日见到点解美银呢跌成 5% 呢，就是、因为呢佢个收益啱啱完嗰季佢睇到收益冇乜点上啊，咁就即系话咧，嗰度系冇惊喜。咁而家其实咧，唔排除今日见到咧呢方面咧，亦都拖累到咧，继续咧会拖累到见到美国啊，好似 J.P. Morgan 啊，其他咧嗰啲银行咧都受呢一个因素影响。因为如果美银系咁嘅话咧，你其他银行唔会话咧系差好远咯。大家都可能有咁嘅因素咧，暂时嚟讲咧，即系个收益唔多，即系收益唔多咩收益咧？就系、是、嗰个咧，佢摆到嗰啲 reserve 嗰啲利息收入，同埋咧佢借出嚟嗰啲钱嘅嗰个息差。但系銀行咧亦都有好多特辦法去揾錢嘅，例如佢不斷去增加自己理財啊，做其他資產管理啊，甚至乎咧有啲大銀行咧，佢哋自己咧落埋場一齊去踢嘅，就係話咩咧，落去場咧去 capital market 嗰度揾錢嘅，亦都有嘅。咁呢方面咧，亦都係咧呢啲咧就同息口咧未必有太 closely related 嘅。所以我哋見到咧嗱，整體上咧息口升咧，其實對銀行係好嘅，同埋咧最後最緊要唔好升得太快。同埋咧，通脹唔好失衡咁嘅情況之下咧，銀行咧應該嚟講咧係我哋覺得應該係被睇好高少少嘅吧。
11: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12: OK， 好，拜拜。
11: 喺金融指數方面，多倫多 TSX 綜合指數收報35,702點，微升5點；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收報52421點，下跌152點。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186點，跌146點。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619點，下跌37點。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1.39美元，升1.34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51.9美元，跌57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1.9美仙，下跌0.22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3: 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
14: 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13: 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4168886868。
15: AM 1430交通速递，
16: 4:37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加连拿西行近 Park Lawn 的位置继续清理紧之前车祸导致的火警，三条左线封闭，只有右线可以行车，由 Jarvis 至到 Park Lawn 系挤塞。Lakeshore 西行由 Parliament 至到 York Jameson 转 Gardiner 的 Ram 多车。石灵一西行转 McAlvin 的 Ram 左线的坏车仲未移走。西行的多车路段有 Victoria Park 到 Dixon， Dixie 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石灵一东行在 Dixie 以东快线的意外仲未处理好，右线受阻，由 Mississauga Road 塞到去 Dixie 以东，然后由427到 400,Allen 到 Markham Road 多车。QW 东行在近 Cawthor 左边第二条线有意外，由 Aaron Mills 开始塞车。留意410北行在407以北的位置，三条左线的路面有碎片。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5: AM 1430天气速递，
16: 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62%，吹紧时速15公里嘅西南风。预测今晚局部多云，气温下降到14度。展望听日星期二阴晴不定，下周有60%机会落雨，温度最高24度，最低19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7: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0: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7: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o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8: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9: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易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20: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et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蚊售后优惠，四五六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1: 精英理财智慧
22: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日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2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柔。

0: 4:42开始今日进击陈皮朱古力嘅车厘子版，大家好，我系阿邦。
1: Hello， 我系 Cherry 海玲。
0: 今年嘅九月份咧，根据呢一个过往嘅数字显示，我哋系暖过以前嘅。虽然今日都有啲凉风在阵阵咁样啊，但系基本上呢啲天气咧，我拜嘅，我觉得够皮
1: 嘅。我觉得
0: 够晒皮噶咯。再你喺加拿大几多个冬天？
1: 三个。
0: 基本上如果加拿大唔系咁大雪咁冻嘅话咧，其实加拿大系即系好多人都会却步咧，就系、是、因为呢个冬天天气嚟啫。
1: 其实我觉得 OK， 因为我嚟之前咧，个个都吓我啦，哇好冻噶，哇出去出唔到街噶，出去咧行等车一阵咧，自己会甩咗落嚟啊，即系讲到好似好夸张咁啦。咁因为我系自己搭车噶嘛，咁我又未觉得有咁夸张要甩耳仔啊。咁但系当然啲风咧吹落块面度系真系刺刺痛嘅，会红卜卜咯，我块面会。
0: 但系嗰阵时冇常识。我读书嗰阵时候，为咗悭钱，放学冇嘢做咧，我喺丹丹翻学噶嘛，我会行去唐人街或者将成条 Young 街由 Blue 行到去 Young and Dundas 嗰度啦，咁顺便行街冇嘢做咁嘅时读书，系真系冻到耳仔红咗，痛，
1: 好冻噶，
0: 痛系痛痛地咧，跟住先识惊，就喺间铺头又饮杯咖啡啊，食啲嘢咁样，
1: 真系会甩耳仔。但系啲人话而家其实呢几年我嚟咗之后都冇咁冻啦，
0: 冇咁冻啦 ，OK 咗啦。咁今年预测咧有两极嘅，有啲人就话全球气温会大改变啦，所以今年会好冻。咁但另外一个预测，好似之前斯嘉丽都讲过，又话今年咧会迟啲冻
1: 啊嘛，话
0: 同埋短啲嘅个冬天。
1: 系咯，
0: 咁大家拭目以待啦。而家天气咧，大家享受一下啦。另外上个星期五咧，好开心同阿郑嘉清倾到偈，咁啊倾咗好多嘢啦，关于佢诶参加比赛嘅过程啦、心得啦。咁啊，各式各样佢都可以，即系有同我哋分享。咁再加埋佢老友啊 Steven 喺度咧，咁啊问咗好多啲出边我哋平日
1: 系我哋唔会知道嘅嘢，
0: 未必会问到嘅问题，亦都多谢佢同我哋作答啦。咁啊，因为上个礼拜比较嗰个行程比较紧凑啲啦，就错过咗冇讲翻上个礼拜嘅题目嘅。上个礼拜威化题目咧就系、是、你嚟，
1: 好就系、是、我嚟啦，就系话咧，究竟追梦系有冇限期嘅咧 ？A 就系几年啦 ，B 就系十几年嘅，而 C 就系冇啦，我一定要追到底啊！咁咧，我哋总共都有成哇，都有122位听众有留言啦。咁但系咧个结果都几有趣嘅，反而系打成平手啊！
2: 系
1: A 同埋 C 打和，即系话咧有听众就系觉得追梦系有限期嘅，几年就好啦。如果几年你都追唔到咧，就面对翻现实啦，都系要吓搵餐晏仔啊，真系要脚踏实地啦，就唔好谂追梦啦，
0: 要有饱饭食。
1: 系啦，咁但系咧，亦都有 exactly 一半嘅听众咧就觉得。

0: 想唱就唱，坚持你的梦想。上网报名非常简单。以前呢即是报名可能未有上网报名的时候一定要亲身来到啦。过往经验就是最后那一天特别多人来的。
1: 即是真的会门口有人排队这样。
0: 又未去到排队但枕住入来到最后那一刻觉得。哦我要参加，
1: 即系等埋我啊！嗰啲咁啊，
0: 呢个 moment 我要爆啦！
1: 其实可能咧，停车场应该大家咧喺入边数紧手指啊，应该等咗好耐，跟住就嚟够钟啦，要闩门啦，我要入嚟啦！咁啊，就系最后嗰下勇气，可能系。
0: 同埋每次访问翻佢哋入围嘅参赛者都系咁样嘅，都系话好多时都系最后嗰一刻先决定到啦。但系而家有得上网嘅 AM1430.com 可以网上报名咧，唔使咁犹豫噶啦，
1: 报咗先啦！
0: 只要你揿上去报咗先算啦，我觉得咧，梦想嘅嘢
1: 追到底。我哋都系撕啊，坚持啊，
0: 追到底。好，跟住落嚟啊，另外一个 post 咧就系考垃圾放题啦。上个礼拜因为时间关系冇抽奖，一阵间节目完之前咧抽埋星期五个得奖者同今日嘅得奖者。上个咧礼拜题目就系欢迎阿郑嘉星啦，就支持佢海船回归啦，再加上留言啦或者问问题嘅，哇反应好好踊跃，数字方面好得意啊，百几个留言啦，一百零几个我记得，
1: 103，
0: 但系佢嘅。赞点赞咗200几，呢个系呢个系相当特别嘅数目字嚟
1: 嘅，258啊！你知唔知啊？
0: 相当有趣嘅事，咁好啊！你知喺佢系我哋多人多出线噶嘛，所以大家都好期待，好开心嘅。哎呀，呢、這个时候咧唔上唔落咁样点算啊？我哋系咪应该休息一阵先啊？我
1: 休息一阵，
0: 我哋要听阿Phil讲，阿Phil就系我哋嘅领航员啦，交俾你喂。
2: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3: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2: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3: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好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太古广场一年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千蚊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哋喺 Steel's Cu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5: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6: The Break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个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还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着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发最高减1300元，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在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7: 不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是 Leader。今日 KOL，
1: 今日 KOL 想同大家研究一下，究竟大脑老化系咪真系冇得？够咧，
0: 好多人话不可逆转噶嘛，
1: 系咯，啲人就话已经，唉，即系你都咁大个人啦，尤其是成年人啦，或者你都咁老啦，冇噶啦，系咁就系咁噶啦，
0: 啲脑细胞冇得翻转头噶嘛，佢哋话，即系坏咗啊，唔见咗啊，停咗机啊，
1: 究竟又系唔系嘅咧？
0: 系咪噶？
1: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咧，原来其实我哋大脑系有一个叫做神经可塑性啦，即系 neuroplasticity 啦，即系简单啲嚟讲，大脑系可以持续改变噶，唔系大家谂嘅，唉，冇噶啦，实晒噶啦，我都咁嘅年纪啦，唉，只系会老退化噶咋，其实系唔系咁噶噃？
0: 即系可以唔好讲抗老化先啦，但系先即系嗰个破坏性你可以修补嘅，即系呢个有啲希望喺度嘅，
1: 直情系可以再有新嘢啊！我嘅意思系。
0: 咁嘅？
1: 系啊，劲到咁啊！因为我哋个脑咧就唔系就咁好似石头咁，我 fix 咗啦，冇得变啊。而咧，其实原来佢会因应我哋嘅一啲人生入边新嘅经历啦、学嘅嘢啦、见嘅人啦、做嘅唔同事咧，系可以重新驳线啊！你当。

0: 我哋个脑入边咧，好似好多条电线咁样啦吓，即系旧有嘅可能已经楞好晒噶啦。但系如果你学啲新嘅咧，佢会再重新帮你驳过噶。
1: 我成日 feel 到唔记得嘢，我就 feel 到直头嗰条线断咗。
0: 断咗系嘛？
1: 系啊，即系譬如写字咁样，而家写字咪好渣嘅，我哋唔
0: 系或者成日执笔忘字啦。
1: 系啊系啊，我就感觉到我识嗰只字，但系嗰条桥断咗。我就揾唔翻嗰隻字，我而家成日都系咁。
0: 有呢个情况嘅，而点样解释呢个情况呢？其实就系原来好多时咧，我哋个脑咧都会因应住我哋每日面对嘅嘢咧，去所谓重新嘅驳线啦。所以譬如可能近排你即系少揸笔写字啊，或者少成日去抡啲字典读啊，或者嗰个结构啊，咁你个脑就会觉得，咦，近排好似唔系好需要吓手写字，啲字都唔需要写得咁靓，咁佢就帮你重新驳线，或者就斩断咗佢条线啦，就啊咁唔使啦，唔使咁。咁薄咁多噶啦，少少啲就算啦咁。
1: 所以变咗有时嘛就使咩记字啫。
0: 系啊，所以有时点解譬如话而家你冇乜再记咩部首啊嗰啲，亦都会有呢一个原因。
1: 佢冇晒。
0: 系啊，所以点解其实咧，我哋个大脑唔一定系定型噶喎。咁而点样可以帮助我哋，令到我哋个脑系啊多啲刺激啊，挑战自己，或者令到佢去重新驳线嘅话咧，其实系有好多嘢我哋可以做到嘅。
1: 有啊，
0: 你会做啲咩咧？你要点样训练你个脑咧？
1: 以前啲人买报纸，啲公公婆婆特登为份报纸唔系啲新闻啊，
0: oh,
1: 就喺里边填字游戏吓。
0: Yes， 系啊。
1: 以前话填字游戏好鬼活化个脑噶嘛，
0: 系好犀利噶，同打麻雀嗰啲一样噶
1: 嘛。系啦、啊啊啊啊啊，
0: 其实完全系同一样嘢啦。咁啊，补一个国际嘅研究俾大家知道啊吓，嚟自咧呢个2000年伦敦大学 UCL 咧有个科学家 Eleanor McGuire， 佢做咗一个研究，佢嘅针对嘅对象咧系啲伦敦嘅的士司机啊。咁而咧原来佢哋考呢个的士牌咧就唔系。话你识揸车咁就得噶咯，佢要背晒成个伦敦市中心成千条路嘅路线，咁、而个训练咧系讲紧两至到四年嘅，即系佢真系要背熟晒咧，佢先至可以即系发个牌俾你咁样啦。
1: 系啦，唔通佢查地图咩？
0: 系啦系啦，即系你唔好话谂住靠 Google Map 咪得咯，咁系咪啫？唔得噶，咁而咧呢个科学家啦，佢就用脑扫描就 check 晒呢一班的士司机个大脑结构。跟住就发现咧，同我哋呢啲普遍嘅人啦，一般人咧系好唔一样嘅，因为呢一班嘅的士司机咧个大脑入边，即系负责空间记忆嘅海马体啦，即系我哋成日讲呢个脑嘅呢个部分啦吓，系大旧过我哋一般人嘅，所以话咧做得越耐嘅的士司机，这个海马体就越大，因为佢不断地操练紧啊，你一讲要去边度啊，我就要即刻谂嗰条路线点点点啦，所以其实我哋个大脑咧系持续地成长紧嘅。
1: 即系我哋有咁嘅能力嘅，
0: 绝对有咁嘅能力。
1: 但你用唔用就一回事
0: 啦。系啦，所以咧就直情咧就靠你啦。咁但系其实对于我谂有好多听众都系好似我咁都系移民过嚟噶啦。咁其实我哋由一个讲广东话嘅地方过到嚟，其实我谂喺一个适应上面啦、语言上面啦、文化上面啦，其实我哋都系不断地去适应紧，其实都系训练紧我哋个脑去建立一啲新嘅连结。咁所以咧，其实就算你哋话大家我而家都退休啦。啊，冇乜嘢做啦，咁但其实咧都可以保持住学习嘅，所以咧系几好嘅。咁即系所以，比如话点解有人学啲长者中心咧，咪中意啲长者学 iPad 啊？写字啊，系啦，即系玩游戏啊，煮餸啊咁啦。咁而咧，我有啲 tips 俾大家嘅，就系点样可以帮你个脑持续地去激活佢啦吓，或者等佢 keep 住有新嘅进展咧。
1: 几多 tips 啊？
0: 有三个。
1: 我觉得起码两个唔 work。
0: 你听一下先。嗱，
1: 因为通常嗰啲专家俾嗰啲咧，好鬼。
0: 唔系呢个我有份自己谂噶，唔系。
1: 我哋有份自己谂
0: 啊，
1: 咁唔同啊，
0: 系啊，嗱，
1: 即系全部唔 work 咯。
0: 可能 work 咧，你试下先。嗱，第一个，我觉得咧就系要保持个大脑嘅活力啦。其实咧唔好成日做啲好routine 或者好重复嘅嘢啊。即系譬如话假设啦，我平时翻屋企咧，我就行 A 呢条路嘅。其实咧久唔久咧，你可以试下行一条你冇行。过嘅路啦，
1: 呢个听
0: 系啦，或者我试下用另外一只手去刷牙，
1: 系 OK 啊，呢个听
0: 系啦，即系一啲少少地，其实你本身唔系好惯嘅动作，或者一啲唔系好惯嘅行为或者路线啦，你试下，其实你就会激活到个大脑就，咦，今日有嘢唔一样，咦，点解唔同嘅？
1: 我试过有成果啊，我有一日突然间发觉我太依赖右手，我开始褪啲嘢过左手学，
0: 咁你用左手用嚟做咩咧？
1: 学到基本上左手可以写到 A B C D 啦。 同埋自己嘅名字，系啊系啊。
0: 我讲你几劲，
1: 唔系镜夹硬逼出嚟嘅啫。
0: 但系嗱，就系、是、要逼出嚟，你个脑就可以改变啦。嗱，试呢个第一个 tips 已经 work 啦，你自己试过啦。
1: 够咯，唔听到
0: 唔系啊，仲有噶，仲有噶。嗱，头先讲过啦，退休啦，得闲嘅时候啦，拣一样你其实一直好想学，但系未有机会学嘅嘢啦，可以系乐器啊、语言啊、手工艺啊、
1: 跳舞啊，
0: 咁样系啦，即系呢啲持续地学落去啦。咁我的而且确系最近开始咗插花嘅。你头先讲插花。我唔知系咪，
1: 唔怪之你心虚咗去。
0: 人到呢个时间咧，就想学插花，即系你睇下啲靓嘢啊，啲艺术嘅嘢啦，都系同即系个脑有益啦吓。
1: 最后咯，我想话
0: 最后一样嘢，记住记住，唔好同自己讲话，唉，冇噶啦，我个脑就已经定咗型噶啦，我就系老化噶啦，我年纪大啦。
1: 饮茶嘅时候听到人咁讲，
0: 系啊，唔好同自己咁讲，因为其实你每一次讲呢句说话咧，对你个脑嚟讲咧，都系拖慢紧你进步嘅最大原因。你要相信自己，我系得嘅，我个脑咧同肌肉一样嘅啫，你咪系咁 train 佢，俾啲挑战佢，等佢越嚟越灵活，就唔好同自己讲话一把年纪，唉，学咩都唔得噶啦，因为其实你个脑系绝对能够接受新嘅挑战，
1: 同埋有一个好紧要嘅。就是不妨试下咯，你试咗之后你唔会蚀钱，唔会冇咗忽肉噶嘛。试咗得唔得，试咗唔得都冇乜所谓噶。但系好有机会，尤其是我哋当左右手嚟啦为例啊，你真系尝试由今日开始训练自己另外一只手去做一啲你平日唔会即系写字啊、刷牙啊、洗头，甚至乎你洗头都可能会单一只手去洗
0: 啊。通常
1: 有系啊，呢件事我觉得有帮助噶。咦，我哋喺度做紧乜嘢啊？我突然间唔记得咗，我哋应该要做咩？系广告。
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3: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2: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通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AM 1430天气速递，
5: 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8度，预测今晚局部多云，气温下降到14度，展望听日下午有六成机会落雨，温度最高24度，最低19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石零一西行出 McAlvin 嘅 Ram 位有坏车，左线受阻，西行嘅多车路段有 Victoria Park 到 Dickson，的士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四零一东行在的士以东快线的意外还未处理好，右线受阻，由 Mavis 塞到去的士以东。四零四南行由 Finch 至到 York Mills 挤塞， Gardiner 西行 Park Lawn 附近仍然清理紧车辆火警，两条左线封闭，由 Jarvis 一路塞到去 Park Lawn。 市区道路方面， Jane 同 Finch 发生个附近发生枪击案，这个路口所有方向禁止行车，因为警方正进行调查。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点，
8: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9: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清怡报道新闻。欧洲议会宣布，欧盟计划在渥太华设立新办事处，以加强与加拿大国会上下议员的交流。欧洲议会主席梅索拉表示，新办事处将会有助720名代表欧盟成员国的议员更深入了解北极、安全和跨大西洋贸易等议题。欧洲议会目前已经在基辅、伦敦和巴拿马等全球九个城市设有同类的办事处。今次公布是在总理卡尼今个星期四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前夕作出。欧洲议会的议员过去曾经在欧盟外交代表团支援之下访问渥太华，而本国国会上下议员亦曾经在本国大使馆协助之下出访布鲁塞尔。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一连两日在多伦多召开，纽宾士域省政府期望可以在峰会上吸引数以百亿元计的外资。省长苏珊·浩已经抵达多伦多，亲自向投资者推介八个重点项目，涵盖能源、关键矿产、数码基建和交通运输等领域。纽宾士域省府说，推介的项目包括新核能开发、计划兴建的数据中心和矿场项目，预计总投资额超过300亿元。不过纽宾士域大学政治学系主任 Herd Emery 表示，虽然峰会可能带来新的合约，但项目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够产生经济效益，未必能够大幅带动短期经济增长，亦不足以填补省府现时的财政赤字。多伦多西区发生严重枪击事件，一名男子重伤危殆。警方是在下午三点半后接报，说 Jane 及 Finch 地区传出枪声。警员及救援人员到场，发现一名男子中枪受重伤，送院抢救，有生命危险。警方未有公布疑犯特征或者逃跑方向，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警方就事件关闭 Finch 东行近 Eleanor Drive 的路段已进行调查，而 Finch West 轻铁介乎 North Finch Oakdale 站与 Driftwood 站之间的服务亦都暂停。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大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今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上星期六启程前往奥地利准备出席会议，但因为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同日折返伊朗德克兰。伊朗外交部说已经召见奥地利驻伊朗外交官。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在大会致辞的时候证实，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认为是严重事件，侵犯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违反机构的主权平等原则。美方出席大会的代表是能源部长赖特，他说美国反对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出席大会，指对方是被制裁人员，但并未正面回应美国有否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8: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11: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12: 搣零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13: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11: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12: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五点零六分，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QW 东行 Coffee 以西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关闭，车流由 Aaron News 开始，几乎系停滞不前。另外系 Burlington 附近嘅 Fairfield Street 嘅 Ram 有坏车，交通非常挤塞。DBP 北行由 Gerard 塞到去 York Mills， 再由 Stiles 慢驶到 Major Mackenzie。四百北行由 Finch 多车至到 Stiles， 再由 Lansdowne 塞到 Rutherford。四二七北行由 Dixon 慢驶到 Rexdale。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AM1430 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 59%， 吹紧时速15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局部有云，气温下降到14度，展望听日星期二有六成机会落雨，温度最高24度，最低19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之美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帽就是新之美。你估不估到木帽入面刻住咩字，又认不认得出它来自边度？22号前到新之美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还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来新之美，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4: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6: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re。
5: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6: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7: 5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8: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9: 睇下今日威化嘅题目先，今日咧系星期一，系咪啊？
10: 系嘅，星期一。
9: 上个礼拜五开始，一路去到今个礼拜四，所有嘅留言嘅朋友参加五点钟威化留言咧，喺我哋面书专页嗰度留言嘅朋友咧，将会可以拨入去星期五嘅留花专家 Chris Wu 100蚊圣象名 gift 加嘅抽奖。咦，上个礼拜我公布，好似未公布喎，等一阵间查翻个得奖者。哦，上个礼拜
10: 公布咗，
9: 公布咗未啊？
10: 上个礼拜公布咗啦，系啊，我哋净系冇口垃圾，
9: 口垃圾未公布
10: 啫，阵间我哋讲啦。
9: 咁我哋都总结咗上个礼拜答案啦。追梦一系就追到底，一系就一两年就好放弃啦。今日咧都系同样有个比较简单啲嘅问题嘅，同样嘅价钱咧，你买一件家私啦。你鍾意 A 自己砌有满足感啊， B 现成唔好烦啦，唔好搞我啦， C 就係细细件就冇所谓，揼下揼下几开心啦，大件就唔好搞啦。咁呢啲係我哋好日常基本嘅生活题目嚟嘅，点睇呀？
10: 我係 A 嘅代表。
9: 嗱，香港就一定唔砌㗎。
10: 我砌噶，
9: 你香港砌嘅咩？
10: 系啊，我砌噶，因为咧对我嚟讲咧，除咗我觉得如果，因为我本身唔系一个即系啲揼揼砌砌好叻嘅人，所以如果我砌到咧，我嘅成功感系超级大，同埋每一次咧系我爸爸啦，同我妹妹咧会一齐一家人咁砌，即系我爸爸会 take it as 一个训练我哋或者一家人好似同乐咁样嘅时刻间，咁就一个头睇住嗰本 menu 啦，即系嗰个说明书啦，咁啊一个就负责攞架撑啦，一个就负责你帮我抬住呢个位啦，咁所以系一个家庭嘅 project 嚟嘅。
9: 睇业绩，爸爸系教练， 但爸爸的业绩是不是自己揼过晒啲嘢先？
10: 佢得噶，佢坚系得噶。
9: 哦，即系佢系有业绩嘅。
10: 系啊，佢所以我系跟佢噶，所以当然我而家自己嚟到呢度都坚持系自己揼嘅。
9: 大件
10: 揼得唔系几好。
9: 几大件都自己揼。
10: 我而家系咯，暂时系，因为我由细个开始储到呢啲经验，我觉得我可以嘅。咁同埋自己一个人嚟到，就算大件你都要揼噶啦，又唔系好多钱，系咪？
9: 但系一个难度就系我唔识睇立体图，我睇亲啲立体图咧，我啲板会反转啦，系啊，系啊，唔使
10: 咁
9: 望住我。我系适合买现成嘅，我系唔得噶，我系所有砌嘅，我连嗰啲 lego 我都砌到可以乱晒龙嘅，系啊，我唔得噶，唔知我逢系立体嘢我都唔系好得嘅。
10: 咁你系要现成啦？
9: 咁好在咧，阿老婆补完咗嘛。阿老婆手工好精巧，咁、哦、变咗佢可以帮补到。
10: 即系佢到而家佢都会自己揼、哦。
9: 佢好疯狂啊！佢组合鬼组合鬼自己揼。
10: 系咪唔需要你帮忙咧？直情
9: 唔需要，我喺度企喺度精神支柱。
10: 就加油啊，老婆太太加油啊，你可以噶咁啊得啦。
9: 痛唔痛我啊？煮个面你食啊，
10: 水你饮啊咁。
9: 不如我哋一阵间 barbecue 啊，咁样咯。咁啊，讲开咧，头先你讲个而家家私啦，冇乜所谓嘅，帮佢卖广告都冇所谓嘅。喺、加拿大生活嘅朋友嚟讲咧，相信我谂你屋企起码一件太少啦，
10: 应该几件都有啦，或者会慢慢 upgrade 咯。我谂通常大家一开始买都会有。即係最經典或者最 common 最平價大眾化嘅貨品開始買起，到真係開始即係儲到錢啊，或者見到識多啲牌子，你就開始逐樣家私換咯。
9: 同埋我面對過喺加拿大一個問題就係買現成嘅咧，當然要人哋搬貨啦。但係譬如一張書台咁先計啦，點解要去買而家揼揼揼咧？方便啲嘛，一盒幾塊板，擰搞掂咗啦。我搬咗嘅时候，甚至乎可以拆开，
10: 可以拆翻再砌翻转头咯。
9: 但系嗰阵时加拿大冇咁多货源啊！我喺屋企嗰头买咗张书台，系全实木，有柜桶，有铁通，有唔知铝通定铁通嗰啲书台，到最后搬唔走啊！嗰张书台，同埋嗰阵时系好兴咧，有一张大书台咧，台面上面一定系世界地图嚟噶。个肥都买过，好出名加拿大，你唔知咧？
10: 我唔知啊，系啊系啊，
9: 好出名，个个屋企有一张嘅，如果读书嘅、哦，因为你冇得拣啊。嗰阵时系得呢只书台，
10: 系，
9: 同埋嗰阵时我都唔记得我读书嘅时候，而家开咗未？五十年啊，开咗系，
10: 啱啱开咗啦，开咗十周年啊，文庆祝，
9: 开咗1976年12月2日咧，而家登录咗加拿大啦。咁佢今年有个特别嘅计划，我觉得几有意思，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家私咪家私咯。咪揼出嚟咯，咪贵咪贵咯，最多唔系，我觉得最烦床架，哇，床架好难砌，我话俾你听，床架仲要咧够人手托住佢，跟住
10: 要 hold 实噶，唔可以自己一个人砌咯。
9: 阿 Phil 咁嘅眼神，即系话你一个人搞唔掂啊，砌床架
10: 自己砌啊，
9: 要两个人噶，系啊，
10: 你一边晾住，另外一边会跌噶，我又做帮手嗰个人噶，
9: 系啊，一定要两个人或以上添啊，有阵时。系啊，咁我觉得几烦嘅，是个床第一格格嗰度咧，而家可以铺落去噶嘛，而家
10: 系啊，成件事牌咁样嘅。
9: 咁嗰啲家私咧，其实一张台、一张凳、一张床咁样啦，都系冇乜特别意思噶，都系家私嘅家私咯。同埋有阵时你贪佢简洁啫嘛，同埋衬色咁样咯。咁但系佢今年呢个题目咧，佢有个口号叫 You Give It Meaning， 咁成件事就好似唔同咗。咁佢又讲将嗰啲家私变咗你。成长生活嘅故事，譬如话 B B 床咁样啦，就系、是、哎呀，终于咧阿 B B 喺嗰度咧瞓过夜唔喊啦，咁样咁咪一个故事咯。咁咪唔系单单一个 B B 床咯，书柜个个都买过佢哋个书柜啦。
10: 但系就系你嗰日每日寒窗苦读嘅，就喺嗰度就帮你考到个学位嘅书台啦。
9: 系啊，就系嗰啲教科书啊，嗰啲珍藏啊，甚至乎你嗰啲相以前会编出嚟嗰啲咧，就系、是、呢个书柜。装住我哋所有嘅回忆，
10: 奋斗嘅回忆
9: 成件事又靓咗咯。一张台，可能我最中意喺嗰度买台，尤其是啲细张嗰啲咧。
10: 点解咧？
9: 就咁四只个拧上去咧，好有成功
10: 感。好方便，即系对你嚟讲就太容易。
9: 我觉得好劲啊！觉得自己哇，砌咗张台啊，
10: 好犀利系嘛？
9: 原来都系拧嘅啫。咁一张台好简单啦，但系嗰张台系我哋全家人食饭啦。庆祝啦，做功课啦，切蛋糕啦，呢一切咧就系我哋嗰啲家私陪住大家同成长
10: 啦，一个家庭咁样嘛。
9: 哇，成件事又唔同咗啦，
10: 即系好有温度，我觉得将普通一件好短短嘅家一个实物啦，一个家私啦，去配咗个温度俾佢啦。咁所以你头先讲到嘅系讲紧话即系自己一个揼出嚟啦。呢个咧原来而家有样嘢叫做 IKEA effect 啊。 即系而家效应，就系正正就系你讲嘅，就系佢点解邀请你哋揼啊？就因为佢想带出，其实你都可以有成功感噶，你都做得到噶。而你每日喺屋企望住嗰张啊，我自己揼出嚟嘅书台，你就会觉得啊，我好叻啊！
9: 所以我就系我冇细心研究过佢个背景故事啦。我其实第一样嘢觉得系一定系成本效益问题。佢哋先會令到嗰件事變咗一雙雙打直又好打橫又好，
10: 方便你搬咯、
9: 啊。搬啦、
10: 啊，
9: 係
10: 啊，係啊。
9: 同埋如果我有現成家私，我喐啲下都要有一班人幫我貨運啦、流程啦等等啦。但係我就咁賣俾你嘅時候，我唔理你啊，你自己搞
10: 掂。你自己搞得掂，你搞唔掂，你咪要再賣個。
9: 開頭我以為係成本效益，我唔知個背後故事咩。但係後屘咧，有好多人會走出嚟有啲心理分析噶嘛。但係學你話齋，所以今日點解問呢個題目就係、是。其实里面牵唔牵涉一啲心理嘅状况呢，因为有啲人好似我呢啲，我好憎砌嘢，我砌模型呢，我砌咗一排都觉得好烦，唔再砌。
10: 你就继续唔到啦，已经
9: 继续唔到，同埋一见到哇咁烦嘅，唔好搞我啦，
10: 太复杂啦，
9: 系啊，俾啲现成我啦。但另外有一批人呢，好似你咁样话，系有一种
10: 我中意噶
9: 莫名嘅成功感，
10: 嗰、那个疗愈感，你慢慢放低所有嘢。還原基本步，逐個逐個 step 跟住嚟做，嗰個成功感，嗰個自信心慢慢儲出嚟咯。
9: 嗱，你落地嚟到加拿大啦，咩都冇啦，家私係應該由頭添置噶啦。咁有邊一啲嘢你係親手揼過嘅？
10: 我親手揼一定係第一樣嘢就係我床頭櫃。
9: 床头柜几大个先？
10: 好细噶咋，一开始即系两个柜桶仔咁样嘅啫。因为
9: 嗰啲渣嘢
10: 系啊，即系咁你 start with something small 啊嘛。
9: 唔系四只脚拧上去都型好多。
10: 咁我最需要就系一张有床噶啦嘛。咁最需要就系搵个地方摆电话啊，摆个台灯仔啊咁样。
9: 即系得两个柜桶
10: 啲啊。系啦，咁所以就两个柜桶就摆晒啲最珍贵嘅嘢就摆入边。我 start with 嗰一个，跟住就砌咗个类似而家好兴味一啲格仔柜嘅。一个格仔，
9: 正方，
10: 咁跟住就可以摄个冇
9: 攞入去嘅，
10: 自己摄嗰啲布嗰啲咧，正方形嗰啲，咁就方便收纳啊，咁样，咁我就有砌，自己砌咗嗰个。
9: 一个人啊？
10: 系啊，
9: 两唔使两个人啊？
10: 嗰个唔使，因为佢都几清楚噶，同埋嗰个都几容易下嘅，我觉得相对上边啲装嵌位都啱啱好咯。
9: 我由入手 entry level 都输咗，我系砌呢个床头柜，我试过砌个调转咗啲嘢。
10: 我想讲咧，我系有砌到，仲要咧，我砌砌下发现点解我唔见咗一支木笋嘅，跟住我就大镬啦，我
9: 入错咗木笋，
10: 系啊，跟住我就打俾我岳阳打俾我爸爸救命，我塞咗入去攞唔到，但系冇 extra 点算啊？
9: 掹唔掹得翻？
10: 跟住佢就教我要攞啲钳啊，慢慢扭，即系唔好死力喺度，因为佢食住咗噶啦嘛，你要慢慢阴力咁样扼佢出嚟咁，
9: 都几有乐趣嘅。
10: 最后系成功嘅，系啊。
9: 咁个四方柜系最大。挑战啦，仲有冇？
10: 嗰、那个啦，后屘其实我本身咧系想整一个衣柜嘅，咁系我失败咗嘅、哦，我真系唔得，因为太大嚿啦，咁所以最后
9: 高过个人嗰啲衣柜，
10: 系啊系啊，
9: 即系
10: 成咁我就唔得啦，咁所以我就揾咗啲朋友仔一齐嚟帮手咁样咯。
9: 结果都揼咗几个钟啦。
10: 系啊，咁我咪就系做你平时做嗰个角色咯。饮唔饮可乐啊？
9: 可
10: 唔可以食完我请大家食餐饭啦、啊？咁样咯，系啊，但我几享受即系呢一个大家一齐揼家私啊呢、這个过程嘅。
9: 咁我突然间又觉得原来自己揼家私又 OK 喎，
10: 可以试下。
9: 成件事又几好，自己好玩。
10: 又训练下你个脑咯，
9: 系又系又训练下脑啦，当捉棋咁样啦。好，大家可以不妨上我哋嘅面书专业进击陈皮朱古力，答一答呢条威化题，就系、是、买家私你中意自己答啊，有满足感啊 ？A B 现成唔使烦思，细件嘅冇所谓，大件就唔好搞我啦。
11: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14: 金皇餐厅、
13: 清风度假、
14: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3: Premier Toyota、
14: 荣华月饼、
13: 塘下烧腊、
14: 万城物业管理、
13: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14: U Home Mart 家庭中心、
13: 六福海鲜酒家、
14: Warden 英歌云、
13: 坤记竹升面、
14: 安盛律师事务所、
13: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母校、
14: 饮品赞助大太多。
13: 灯，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对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8: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5: 如果你有一间公司，你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你会点用呢笔钱呢？
9: 以前定而家
15: 啊？而家
9: 梗系买楼咯，
15: 买楼啦最好啦，或者投资啦，梗系碌大嗰个钱啦，系咪？
9: 总之唔好使咗佢就得噶啦。
15: 系啦，即系唔使咗佢，我以为即刻
9: 有啲渣拿，
15: 即系要留住。
9: 梗系啦，嗱你、okay. 你谂下，你去咗去 cruise 有啲游路，有一年去四次旅行，你冇嘢
15: 冇晒，系啊系，都系的而且确嘅，系啦。咁啊，原来买楼对于大家嚟讲都真系几重要。咁咧，加拿大有一位企业家，咁啊，佢喺 New Brunswick 嗰度住啦。咁佢叫 Marcel LeBrun， 佢咧就几有趣。佢卖咗自己间公司，咪赚咗人生第一桶金啦。咁咧 ，instead of 佢买楼，因为佢有钱人嚟，因为自己都有楼住啦吓，佢就将佢大部分嘅赚到嘅钱啦吓，就兴建咗一个叫做 Twelve Neighbors 嘅迷你屋舍。区咁咧就喺佢屋企附近嘅 ，exactly 其实就系佢住嗰个地区嚟嘅。咁咧就系专门咧去帮一啲喺嗰度无家可归或者暂时即系冇地方住嘅人就去安顿落嚟啦。咁咧佢其实系卖咗公司之后咧系好致力咧去研究点样可以帮助好多人脱贫或者有个地方住啊。所以佢
9: 咁有理想，
15: 系啊，佢好系一个好好嘅人。佢就周围咧周游北美，人哋譬如我哋就梗系去旅行啦，系咪赢咗钱？系啦，梗系去买嘢啊，去享受即系生活啦，即提早退休嘛，系咪？系啦，佢就冇
9: 五星级嗰啲咧。
15: 佢去到嗰啲新嘅地方或者去旅行嗰啲地方咧，佢就专去研究啊，有啲咩方法可以帮人哋脱贫呢？佢就专去研究呢一样嘢。
9: 呢个思维几独特。
15: 系啊，同埋周围去探访啲人嗰啲无家者啊，问做义工啊，咁啊特别咧拣啲低收入嘅社区啊。咁所以咧，佢就话啦，其实佢系咁同人哋倾偈啊，点解你会冇屋住嘅？啊，点解你会要瞓街嘅？咁啦，佢研究咗好多嘢，于是佢就发现其实可以用自己少少嘅能力去帮到身边嘅人。于是佢第一步咧，佢就去买啲木，真系好似而家家事咁自己揼揼揼，佢就买啲木条嚟咧，就喺自己个 back 一嗰度揼咗第一间嘅迷你屋。咁咧系啊，自己喺个 back 一度揼嘅，揼完之后佢就发现，得啦，揼到。呢、這个系真系住到人嘅，于是咧佢就喺2021年9月啦，就正式向佢个市嗰个规划委员会度建议，就话啦，我要呢笪地，我谂住喺呢笪24公顷嘅地皮度咧起96间屋，就系呢啲迷你屋，专俾啲无家者去住嘅，系啦，或者啲收入好低又买唔起楼，一家大细嘅人住啦。
9: 佢谂住自己揼啊？
15: 系啊。
9: 咁劲
15: 系啊！佢仲起埋嗰啲社区中心添，
9: 好犀利喎！
15: 系啊，而佢最后仲要成功啊！佢2021年开始咧就起呢个非牟利嘅项目啦。咁每一间呢啲咁嘅迷你屋咧，屋顶都有个太阳能板嘅，
9: 即系政府拨咗地俾佢啦。
15: 系啊，政府拨咗地俾佢啦。咁佢就自己有一大笔钱摆咗落去啦。咁好好彩嘅系咧，后屘其实联邦啊或者其他公司听到佢呢个计划咧，都一齐系有赞助钱俾佢，又摆入嚟嘅。
9: 应该我做噶，变咗你做，我系咪都要赞助？
15: 系啦、啊，所以佢总共咧，其实政府注资咗啦，系啊，总共成个 project 啊吓，讲紧有系1,300,000加元嘅。咁所以咧就喺3年间啦，咁啊成功起咗96间呢啲迷你屋，而每一间屋咧有太阳能板啦。有独立厨房啦，有3件套嘅厕所准备啦，即系厕所设备啦，即系其实简单啲嚟讲就系麻雀虽小，但系其实入边所有嘢都齐嘅，
9: 齐全，
15: 系真系可以一家
9: 人
15: 住啊！系啊，有啲大啲嘅屋咧，甚至有埋阁楼啦，或者客厅嘅 area 添嘅。咁而呢一啲屋咧，就会系有一啲省政府提供嘅补贴啦，所以入住嘅人咧。嗰、那個租金上限只是他哋收入的三分之一啫，咁同埋一定要係即係申請社區援助啊嗰啲就可以入住咁樣啦。咁而最特別嘅地方，我覺得即係你話起樓好多人都會起俾自己啲有需要嘅人啦。咁佢除咗起樓之外咧，佢仲有個願景，佢就係要職業培訓。 所以头先讲嘅呢个咩社区中心啊、起楼啊，佢系自己呢住一添人一齐去起啊。即系佢唔系就诶、哎，我俾咗钱噶啦，喂，你哋揾添人嚟起啦咁。
9: 你帮我搞掂
15: 佢
9: 啦。佢
15: 系自己 lead 住19个嗰啲木工啊、水喉啊嗰啲一齐自己去揼出嚟啊。咁啊就俾翻时薪呢班工人嘅，咁啊自己揼啦。咁或者个社区中心有嗰啲咖啡机啊嗰啲啦，咁佢又会去支援佢哋啊，去提供就业机会啊。咁希望呢班人都可以再自己有翻尊严地过生活咯。
9: 喂，呢、這个其实系追梦嚟嘅，承接翻我哋上个礼拜嘅题目。追梦有阵时唔一定系嗰个梦系你得到几多嘢啊，攞到啲咩奖啊，有啲咩成功啊，佢个梦想就系要希望无家可归嘅人有屋住，佢成件事嗰个推动力好强，
15: 仲要活得有尊严啊，
9: 仲要佢自己俾钱
15: 嘅，
9: 即系虽然政府
15: 出心出力噶，
9: 系啊，佢真系自己俾钱出嚟嘅。
15: 冇错，而好多社区而家都效法，即系都开始学习佢呢一个咁样嘅模式啦。其他地方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咧参考而去尝试去解决一啲露宿者嘅问题咯。
9: 同埋佢都解决埋另外一个根源问题，就系、是、我就算俾咗地方你住系平嘅，同埋要住得舒服有尊严系好难噶嘛。呢件事做到咗啦。第二样嘢就系佢都会培训佢哋话，喂，可唔可以学多啲技能啊？试下你哋自己可以搵啲咩做啊？呢样嘢又另外一个层面嚟嘅。即系佢心里边真系有啲愿景喺里边。
15: 而有个居民咧后屘讲翻啦，就话一年前咧我仲系无家可归，而家咧我有咗属于自己嘅家，唔使再瞓街，终于有份平静。因为以前每一个落脚地方都系暂时嘅，但系而家我终于知道我嘅人生系有价值，同埋我真系有瓦遮头，所以我觉得好 powerful 呢件事。
9: 但系有冇讲佢？卖咗公司，讲紧有冇讲几多钱啊？大概
15: 佢卖个公司，因为佢本身系软件企业公司嚟嘅。
9: 哦，佢都成件事唔好讲几多钱先啦，系一件好疯狂嘅事嚟。你当你有一笔钱喺手嘅时候，你都谂紧退休啦，谂紧点样
15: 叹世界啦，
9: 钱搵钱啦，什么而家成日讲什么被动收入啊？即系你计个条数之后，喂，我剩翻嗰啲日子吓、啊，退休叹世界又乜都好啦，我都要谂下计盘数，我够盘数先至做其他嘢噶啦。但佢唔系，佢愿景都几宏大，
15: 攞晒出嚟帮人啦。
9: 啊，這个真系好正啊，真系可以切合翻我哋咧，每次做筹款都一样，大家都系俾嗰个善心啦，俾啲钱出嚟啦，希望建构嗰个社会，建构嗰个社区嘅。咁啊，嚟紧咧十月份咧，我哋又有筹款啊，大家记得支持我哋啊！
16: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7: ！AM 1430交通速递。
2: 5:28，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梨壓东行的士以东的快线有货车翻侧，清理工作仍然在进行，优先仍然是关闭，车龙由 Mavis 一路塞到去 Pearson。另外在400以东的 Collector 有意外，优先受影响，427至 Kennedy 之间的交通是非常繁忙。杜林区的 Port Union 至到西林路段挤塞，401西行出 McGovern 的 Ram 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正逐渐恢复。西行多车的路段有 Rock Street 到 Salem, Victoria Park 到 Dixon, Dixie 到410的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以西。404北行在401附近的快线有坏车，对 DVP 北行的影响极大，由 Bloor 开始塞到去401。404 DBP 南行 York Mills 以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南行由 Finch 至到 York Mills 多车。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6: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18: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o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0: 贝尔公司宣布在沙省扩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枢纽，厄替华表示欢迎。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多伦多召开，有机构在场外举行抗议，警方实施封路。 伊朗话有运油轮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之后爆炸，美军否认消息。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0: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21: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越南榴莲肉18.88元一盒，
22: 陈太油菜苗2.58元一磅，
21: 芋仔1.38元一磅，
22: 油水白蜡8.88元一磅，
21: 新鲜瘦肉2.99元一磅，
22: 急冻老虎虾6.99元一包，
21: 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52.99元一盒。
23: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24: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0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经销只此3日，送多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5: 在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的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26: 背向 Manor Golf Club 的盘？
25: 是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26: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5: 不要左想右想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7: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8: 同 May，
29: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28: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27: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元回购，
28: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27: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30: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31: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32: 口垃圾话题 ，All you can talk。
9: 你讲下画家啦，
10: 冇错啊，画家，画家嗰个特别嘅地方就系多伦多咧有个艺术家啦吓，佢叫 Risa Lee， 咁啊25岁嘅啫，咁啊都系Chinese 啦，咁咧佢就系好有梦想啦，就系画画，而佢咧系佢嘅画作咧系唔会净系限死于一款嘅媒介，即系譬如唔会净系用颜色或者净系用铅笔噶嘛，佢系乜嘢嘅颜料佢都会画噶，
9: 咁咧
10: 系啦系啦，即系佢系几即系几我哋话嗰个 variety。啦吓，几阔嘅，系啦，即都真系多才多艺嘅。咁咧，佢近排就开咗一个新嘅系列啊，就叫做 Come Get Rejected With Me， 即系话同我一齐嚟被拒绝啦。咁咁啊，究竟系咩嚟嘅咧？咁就系咧，佢每一次咧就会拣一间餐厅，咁我哋多唔多嘅餐厅啦。咁咧，佢拣咗嗰间餐厅之后咧，佢会为呢间餐厅画一幅画嘅。咁啊，就系专送俾呢间餐厅。以前嘅佢咧就会就咁揸住嗰幅画就送俾个餐厅。跟住反而啲餐厅话唔要啊，拒绝佢啫，我唔要你啲画，即系唔肯要。咁、于是佢而家开咗呢个系列咧，佢就唔系送俾人啦，佢系同人哋等价交换，即系佢就话嗱，我帮你个餐厅画咗幅画，你可唔可以请我食餐饭啊？
9: 嗱，个玩法又唔同咗，
10: 系啦，唔同咗，咁啊对调咗之后咧，咁啊 so far 佢试过4次做呢一样嘢啦，4次都成功啊，
9: 换咗餐饭，
10: 冇再俾人拒绝啊，
9: 换咗翻
10: 一餐饭。
9: 餐鸭饭啊，
10: 系系呢间好似食 pizza 啦，好似啊
9: ，pizza
10: 系啊系啊
9: ，pizza 送饭啊，
10: 咁而咧呢一个餐厅咧都会将佢嘅画咧系挂出嚟喺一个即系大堂正中嘅位置啊。
9: 呢个心理学嚟噶，
10: 有咩心理学咧？
9: 你揸幅画入去，人哋通常会 reject 你，即系话 no no no，
10: 唔要啦系啊。
9: 但系你调转问佢话，不如你请我食餐饭，我送张画俾你，又另外一样嘢嚟噶。
10: 系一个尊重嘅表现啊，原来。
9: 同埋喺
10: 餐厅讲翻，
9: 抖音好多人玩嘅呢样嘢。我估唔到多人都开始人玩，我抖音睇咗好多， 就是呢佢走埋去有个摊档嗰度，有阵时好多你知国内好多嘅摆街嗰啲食嘢摊档。
10: 係呀，细细档嗰啲啦。
9: 佢就周围同人讲话，喂，我画张画俾你，你可唔可以请我食餐你嗰个招牌菜咁样囉。一模一样。咁、哦、结果佢拍得片嘅反应，即係有反应先拍啦，有啲可能会 reject 佢，即係话 no no no 啦。咁但係成件事都几好玩，几得意，几特别嘅。
10: 佢都几犀利㗎。
9: 亦都证实咗点讲呢，画家喺都不过佢呢条桥嚟嘅，但如果佢真系卖画，我又唔知佢咩世界。
10: 佢应该系麻麻地嘅，因为可能佢都仲系比较年轻一啲啦。咁虽然同埋因为可能佢冇好专注地用一款嘅材料啊去画画，咁所以变咗咧，其实佢苏花姐一直以嚟点解佢有呢个构思咧，就系、是、因为其实佢就真系唔算话喺卖画啊或者即系推广自己嘅、
9: 哦、名气方面，
10: 即系真系唔系真系算太成功嘅。咁但系反而呢一个所谓小小嘅 project 啦，就令到佢见到其实社区入边都有好多人系想被互相支持啦，欣赏大家嘅才华啦，或者建立关系啦。因为即系对于佢嚟讲，即系啲餐厅好开心嘅就系、是，即系你识画画系一种技能啦，系一种即系好犀利嘅嘢啦。但其实我识煮饭，我开餐厅都系一种技能嚟噶，我煮一餐好味嘅饭都好值得被人尊重或者赞赏噶。所以点解佢个等价交换咧，那个互相尊重咧就成功咗啦。
9: 咁同埋佢而家開始儲名氣啦，咁就變咗佢將來可能賣畫嘅時候都有啲幫助，因為商大楞到件事就係、是、今日我哋口垃圾放題嘅題目就係、是、假設你一個小有名氣嘅畫家，即係有少少名氣啦，咁你打算我決定啦，賣嗰張原畫出去嘅時候，你會定幾多錢嘅價錢呢 ？A 幾百蚊加幣啦 ，B 幾千蚊加幣啦 ，C 過萬蚊啊，唔可以咧咁平賣出去嘅。点解呢条题目呢，就是听到你呢个故事之后呢，亦都諗返起我香港方面嗰班嘅漫画界嘅朋友呢，已经去到一个呢个玩法，你知啦，而家香港出版已经
10: 好少啦，係呀
9: 係呀，好难为到皮啦。咁结果佢哋又要出，已经发展到呢似外国呢，就係、是、买一啲嘅画集，咁个封面係白版嘅，咁你可以呢订制你想画啲咩喺个封面，边个主角啦，咁佢亲手画个亲笔画嘅做封面，
10: 即系个漫画家自己画翻个封面俾你，
9: 变相就卖佢原画咁滞，不过你要买佢本书，再加个我唔记得咗二三千蚊港纸，
10: 但系都好值得，系真系嗰个漫画家自己手画噶。
9: 咁但系因为嗰个生态环境唔同咗关系啦，变咗以前咧佢哋好多 collaboration。即係同好多牌子做一啲宣傳啊，
10: 聯成嗰啲啦，
9: 聯成啊，揾佢哋畫嘢啊，揾佢哋啲角色做呢啲特別嘅活動啦、啊。但近年真係開始咧，越嚟越個境況爭啲，
10: 麻麻地。
9: 我已經見到有幾個我同行。舊時同行嘅漫畫家咧，已經轉型賣緊原畫版咧，已經好慘。我聽到之後覺得好傷心啊！即係唔係唔得呢件事，而係佢哋係俾人哋喺某一個特定嘅鋪頭度咧，可以訂製話俾張相佢，話啊，我哋進擊陳皮朱古力三個主角，
10: 你幫我哋畫我哋三個人，即係你個漫畫 style 啦。
9: 係啦，咁、我就我唔知道香港嘅價錢係幾多少，但我以我所知都係講緊二三千蚊港紙一張。即係你訂製嘅嚟講，咁生存就冇計啦。咁但係所以就聯想到究竟一幅原畫你應該定幾多錢先至可以？唉，我都唔知係揾食啊定係尊嚴。我已經好覺得好亂，
10: 好難去界定啊！我覺得即係譬如如果我話喂，我覺得自己值過萬嘅，咁但係如果真係冇人買，你個自尊心會受打擊㗎喎。
9: 但如果我係仲係畫緊畫嘅咧？我是坚持过万的，就算没人买的话。
10: 即是我的话就是值这个价钱的。所以你买不买都值这个价。
9: 是啊，不是，我希望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值这样的钱的。我就摆个位，我就不理个市场。所以除非你是搵食就另计啦。
10: 搵食就降回去几千蚊一封一封啊。
9: 几蚊。
10: 即是变成 A 咯，只是几十蚊。
9: 是 A 减啊。
10: 促销咯，促销。你要话你肯买就买啦咁。
9: 哎呀。咁一阵间呢不如听下大家电话啦 ,90589-1430, 我手头上面呢都有啲奖品可以送俾大家嘅，专头先话俾你听送啲咩奖品啦。你可以讲下你话做画家你会定几多钱价钱啦，亦都可以讲緊揼家私，呢个相信好多大家都想发表下意见。
10: 是啊，大家都
9: 究竟你自己揼家私啊？
10: 你是实干派定是现成派呢？
9: 现成派啊，定是你劲到咧，系成间屋嘅家私都是你一个人或者你有两公婆搞掂晒嘅咧？转头翻嚟听你电话。
1: AM 1430 交通速递。
2: 5:40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QW 西行 Burloak 以西的 Ram 有坏车，交通受阻。QW 东行 Burlington 的 Fairfield Street 附近有交通意外，右线受影响，令到 Burlington 一带的行车非常缓慢。在市区道路方面， Bathurst 夹 Highway 7路口的交通灯出现故障， Bathurst 北行的行车受阻。另外 Jane 和 Finch 地区发生了枪击案，十字路口四个方向全部封闭以便警方调查。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易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4: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5: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4: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3: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6: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3: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保温顺捷，一路顺捷。416-267-2818。
1: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9: 送啲咩奖品呢？不如开心啲，一齐打孖一齐上啦！
10: 好啊！
9: 首先，我哋有个 show 嘅嚟紧，9月20日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中秋同庆 dinner， 当然就系我哋 VIP 座位券啦。咁啊 ，show 系完全免费嘅，大家随时可以参与当中去睇 show 啦，去听歌啦，睇表演啦，但系。我哋有 VIP 就有得坐㗎啦，一套两张。咁俾大家可能有啲时候话，哎，我腰骨麻麻地，我想坐下嘅，呢个时候就係可以攞到一套两
10: 张。打电话嚟啦。
9: 张嘅 VIP 座位券，到时好多精彩节目嘅。再加上不如食埋嘢啦。
10: 好啊。
9: 一次过呢就可以得到两份奖品，每一个人。唐李志文36街唐下烧腊送出呢个招牌烧肉或者係叉烧。正到不得了，
10: 哦，即可以吃完晚饭就来坐下看个 show 咁噃。
9: 系啊，咁就系今日嘅问题好简单啫，就系一系咧就答下你中唔中意揼家私。
10: 系啊，你系中意自己揼啊，定系现成买嘅？另外一个咧就系，如果即系你都系一个画家啦吓，你嘅卖嘅画，你嘅定价会系点样咧？
9: 90588-9430 ，Joey 你好
10: ，Hello Joey，hey，
7: 你好啊，好啊，陈皮啊。
9: 是啊
10: 是啊，陈皮和车厘子啊。
9: 啊，海玲在这
7: 里。
10: 是啊，今天车厘子在这里啊，没错。
7: 哦，朱古力不在这
9: 里。今天朱古力融了。
10: 朱古力是星期二三四。
9: 他融了，他逢一三五融了。
7: 没得点嚟食就
9: 是了。点啊点啊
7: 点啊。这个题目我很喜欢，所以即刻打你啊。
9: 来啊来啊。
10: 好啊。
7: 我很喜欢砌东西的。
9: 正啊。
7: 啊，这些。咁我自己嗰啲梗係砌啦，如果我有朋友知道呢佢砌唔掂呢，哎，即刻去帮手嘅。
10: 我只淨去埋人哋屋企帮啲朋友砌添喎。
9: 嗱，我鍾意我俾个电话阿海玲啊，佢有咩嘢 call 你。
10: 係啦，如果我真係砌唔掂嗰啲好高大嗰啲柜，咁我搵你㗎喇喎。
7: 冇分高大定矮细嘅。
10: 我唔叻啊嘛。
7: 我停咗几秒。你有时冇咗。系啊，冇咗个说明书，我哋都掂噶。哎呀，
10: 咁犀利，
7: 系啊，
9: 高手。
7: 你正常而家嗰啲，你跟住个说明书一路砌就得噶啦。
10: 系，咁你屋企有几多家私系即系自己砌的？
9: 梗系全部啦，听 Joey 就知道。
7: 又唔系全部啊？你唔系全部都可以咁样买翻嚟砌噶嘛？
9: 例如
10: 咧，即系有得砌就都砌。
9: 梳化冇得砌。
7: 佢通常都系啊，通常如果佢一份一份嚟咁啊，哇，几开心，好似
10: 茶礼物咁啊，
7: 咁啊，
9: 系唔系？你讲出咗个重点系开心。如果你中意砌嘅话，
7: 唔系啊，真系噶，好开心嘅，有得砌、
9: 啊。我明白你个心态。
7: 我又中意砌图嘅，所以，Pastor 都有好中意砌嘅。
9: 一于咁话啦 ，Joey， 请你睇 show， 再加埋食呢个烧腊，好唔好？
7: 好啊好啊，
10: 多
7: 谢
10: 你啊，
9: 多谢晒打90541430登记，跟住落嚟 Winnie 你好
10: ，Hello Winnie，
0: 系两位好，
10: 你好啊，
0: 系啊，阿靓女好，
10: 多谢你啊，你好，
9: 海玲靓女啊，
10: 多谢你啊，你今日想答边条题目啊？
0: 我哋都系中意砌嘢噶，
10: 哦，系，你本身自己都有砌嘢嘅习惯定系点噶？
0: 我都是 handy woman 啦，我啲仔啊，我啲老公个都好鍾意砌嘢嘅。
10: 哦，即成家人都系 handy 喎，鍾意 DIY 喎。
9: 唔单止你。
0: 我鍾意揼嘢砌嘢整水箱乜都做㗎。
9: 你 pretty woman 添啊，你点知系 handy woman 啦。
0: 唔係啊，我整到隻手都转晒我都去做㗎。
10: 哇，好刻苦耐喇。
9: 你最高难度砌咩啊？衣柜砌个咩？
0: 唔係。最高难度呢就系砌间床呢，一个话要高几寸，一个话要矮。

0: 哎呀，
1: 唔系，即系我几十年前咧，我都系即系整张嗰啲凳仔咧，即系你有时坐低咧，要攞张凳仔啊咁。
2: 细细张嗰啲。
1: 啊，细细张系又俾啲细蚊仔可以坐低啦，又可以 OK 啦吓。
2: 咁嗰啲你就会自己揼嘅，即系好似有帮咁咯，
1: 自己做系买买
2: 转嗰几个脚仔落去咁咯。
1: 即系买块板翻嚟介咗佢啊，两即系做个凳面啦，跟住有两边啦，咁即系咁样揼到佢，即系稳阵阵可以坐低咁样咯。
2: 系稳阵嘅系嘛？即系
1: 稳阵稳阵，
2: 犀利喎！
1: 有咧，你话个题材系画家啦，我就唔系画家。但是我在中大是学过画的。
2: 哦。
1: 萧立星呢是台湾有出名的萧立星 的老师呢是我老师来的画画。
2: 哦，明白明白。
1: 嗯。那他的画是很值钱的。
2: 嗯。
1: 他都送了一幅给我，我想40-50年前都过千了。
2: 哇，好珍贵啊！
1: 加币，
2: 哇，加币添啊，好珍贵喎！
0: 而家好值钱咯。
1: 仲有咧，我系跟陈金鸿老师咧，学过书法啦。真正嘅老师系欧建功啊！
2: 哇，犀利！咁如果你真系要买呢啲书法，咁你会定价几多钱呢？
0: 你自己我听到好硬净噶个背景，你卖，你而家焗住要买啦，冇钱开饭啦。
2: 你卖几多钱啊？
1: 唔系卖，我系送嘅，送俾人哋嘅、
2: 哦。即
1: 系
2: 佢唔肯卖。
0: 喂，我等你啊！
1: 但系我有好多咧，系我知道有间重音园咧，佢哋嗰啲喺香港嗰阵时咧，佢哋捐咗唔知10万元出嚟，嗰啲有钱佬咧就叫我写一幅字嘅，即系写过嗰啲
2: 题
1: 字咧、啊，我送咗俾，即系嗰啲佛堂系有我个名喺度。
0: 我都话噶啦，定过万系少添啊！佢讲紧10万啊，讲紧阿黄素。好啦，黄素打电话登记攞奖品啊，跟住听埋呢个啦。阿仪啊，你好啊
2: ，Hello 阿仪，
0: 阿仪喺咩度？阿仪一次，阿仪两次，你系咪听紧收音机？阿仪，你快啲嚟听电话。
3: 你好，
0: 啊，吓死我咩？
2: 你翻嚟啦，
3: 吓、啊、你听唔听到啊？
2: 听到听到。
3: 系啊，我个电话好细声啊。
2: 哦，唔、
3: 啊、
2: 我哋而家听到啦、啊。你揀边条题目啊？
3: 我揀都系画画嗰个啦。
2: 系
3: 吓、
2: 啊，你嘅定价会几多咧？
3: 我冇乜定价噶，我觉得系即系逢系艺术都系个 value 系冇乜咯。即系我觉得你中意，即系好似珠宝咁，你中意就系肯出多啲钱。唔中意嘅就系即系会系唔值钱咯，
2: 即系比较主观嘅，
3: 系啦，
0: 即系点都得噶啦，你中意定几多就定几多咯，系咪？
3: 系啦，
0: 我定10万都得噶。
3: 即系个心目中你系觉得你系中意嗰阵时系觉得几多钱你都舍得使，但系唔即系唔中意嘅你送俾佢，佢都唔觉得系值钱咯。
2: 艺术的而且确系无价嘅，
0: 唔系佢嘅感情啊。
3: 即系我觉得艺术系
2: 不能用。
0: 咁感情咧，你讲到咁飘忽，好似有啲似感情。中意就好中意啦，唔中意就唔中意噶啦，系咪咁样？
3: 我谂都系，
0: 我谂都系。
2: 多谢你中意我哋打电话上嚟啊吓，送礼物俾你，多谢你。
0: 打电话登记啦，咁啊，听住咁多电话先啊，转头翻嚟咧有继续咧啊，都仲有可乐湿放题嘅抽奖嘅，一阵间睇睇 Facebook 嘅留言系点样先啊。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5:51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DBP 404班行由 Bloor 塞到去401，再慢驶到 Shepherd， 然后由 Stills 塞到接近 Major Mackenzie。404 DBP 南行由 Stills 塞到接近 Eglinton。401东行由 Mavis 塞到 Pearson， 然后由427至到 Kennedy 系非常繁忙，再由 Port Union 慢驶到 Salem。401西行嘅多车路段有 Broad Street 到 Salem、Victoria Park 到 Dixon、Dixie 到410 Collector、James Snow 至到 Highway 25以西。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7: 你都知呀
6: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价，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7: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0: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体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2: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2: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3: 顺鸡顺皮皮朱古力。
4: 公布得奖名单，上个星期长城拍卖平光送出嘅10蚊超市代用券啦，上个星期口垃圾放题嘅题目就系欢迎阿郑家星啦，咁啊上个礼拜冇时间抽奖，而家抽翻出嚟。恭喜晒 Judith Leung， J-U-D-I-T-H Judith， 我呢个应该
5: 系 Judith， 冇错。
4: Judith Leung， 咁今日嘅得奖者亦都系可以得到长城拍卖评估行嘅10蚊超市代用券。今日就系 Mercy Wang， M-E-R-C-Y， Mercy Wang 可以得到。
5: 恭喜
4: 晒，恭喜晒，你讲先啦。
5: 好啊，我咧就今日想讲关于。科学啊，虽然平时咧我就唔系一个科技人啦，大家都应该听得出啦，我就系一啲心理学啊嗰啲啦。咁但系我今日咧就见到，谂翻起细个嘅时候咧，就系做一啲科学嘅实验啊。细个嘅时候我就科学堂咧就咪有嗰啲鸡蛋咧喺高空掉落嚟，但系唔俾碎噶嘛。咁我就有玩过呢啲咁嘅科学实验。
4: 魔术嚟噶嘛？
5: 唔系啊，你要
4: 点会唔烂啊？我想知道。
5: 得噶，你要咧攞好多胶纸啦、纸皮啦，跟住整到好似 UFO 咁咧，同埋整个降落伞。咧嗰只蛋就可以飘落嚟，就唔会直接坠地噶啦。
4: 生嘅，
5: 生鸡蛋，冇错，
4: 成功嘅实验，
5: 成功啊！系、
4: 欸、
5: 啊，好好玩噶，好多人都应该有试过噶。
4: 我细个整咩？我细个咧叫啲同学咧整个摩打，整两个电极，整个叫千人阵嘅嘢，系我哋嘅细个个个都整过嘅。但其实
5: 车定系咩嚟噶？
4: 唔知道一嚿嘢，一块电路板啦，有个摩打啦，有两个电极咁样啦。咁跟住个原理就系俾你知道咧点样驳通啲电极啊。咁跟住你摆喺手里咁，嗲阵一阵有啲轻微嘅电流喺手指度咁样麻麻咁样。
5: 哦，
4: 咁我冇份做嘅，我好似跟人哋一早早咁样。哦，系啊系啊，是啊
5: 就拱人哋嘅手内电咁啦，自己就唔做。
4: 我唔知呢啲实验嘅目的系达到啲咩目的噶，我到而家都唔知道千人阵我哋点样。有咩实际嘅用途
5: 用？其实可能佢 ultimately 嗰个用途唔知啦，但其实我谂咧就系可以培养到我哋即系小朋友开始啦。其实嗰个体验啦，或者尝试去试唔同嘅嘢啦，吓、啊，即系唔怕失败啦，即系好多发明其实都系咁样嚟嘅啫嘛。而加拿大咧呢、這个 Waterloo University 咧就啱啱有个学生团队啦，喺呢一个月咧佢哋就自制咗一枚叫做液体推进火箭。咁咧，仲破埋呢个世界纪录，即系佢 launch 个火箭上天空啦，飞咗大概差唔多20公里嘅高空啊，即系真系成功 launch，
4: 咁就可以破噶。
5: 系啊，因为个纪录咧就系究竟有几高，
4: 系
5: 系啦，咁佢破咗个纪录啦，仲要最犀利嗰个地方咧，唔系因为你见到个火箭升空，系能够成功翻落嚟，完好无缺。
4: 哦，因为可以回收翻，
5: 系可以回收，
4: 散咗嘣啲
5: 系啦，即系炸完就哇，即系烂晒咁样，唔系咁而呢一间即系我哋 University of Waterloo 啦，即系我谂大家都喺度睇嘅就系、是、哇，其实你亲眼见到佢升空啦，仲要系慢慢地去试唔同嘅材料啦、质料啦，点样令到佢可以成功再降落啦，点样回收啦，那个推动力令到佢再高啲啦，其实系嗰个年复年嘅去进步啦，去坚持啦。系啦，那个好奇心啦，我谂呢啲嘢其实就可能系由我哋细个嘅时候呢啲咁嘅小小嘅科学实验咧开始累积翻嚟嘅。
4: 呢个系讲紧中学生系咪？
5: 大学生啦，
4: 大学生，
5: 嗯，大学生啦，即系但系佢哋系好犀利嘅，即系所以讲紧就系话，因为 U of Waterloo 啦，佢哋做好多系 co-op 噶嘛，即系一啲就业嘅技能啊，即系唔系讲紧净系书本上，即系都真系要落地喂，你如果真系要砌火箭，点砌咧咁样咯？
4: 咁结果佢发射咗成功之后啦，当然就系暂时嚟讲个距离就唔系咁高啦。咁但系基于呢个原理嘅时候，我哋都有机会可以慢慢慢慢逐步，
5: 系啊，
4: 有冇可能我哋有自己嘅星空火箭啊？
5: 绝对有可能啊！
4: 自己咁嘅系统啊！咁呢样嘢咧，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嘅。另外，亦都讲啲比较科学啲嘅嘢，讲下咧，我哋平日咧咪好多时。好大压力嘅时候，又想食下甜嘢啊，又想饮下咖啡啊。
5: 我好中意噶，我会饮住食零食噶。
4: 甚至乎跌翻杯啊咁样。咁但系呢啲成瘾咗之后咧，嗰种嘅渴求感咧系好难克服噶嘛。好多时咧，你真系成瘾过 过量嘅时候，譬如中意系咁食嘢嘅，咪食到过肥啊，
5: 惯咗咯，系啦，
4: 有糖尿病啊，身体出现问题啊，咪要睇医生嘅。咁但系有冇啲轻巧啲嘅嘢可以短短地、短暂地克服嗰种嘅渴求感咧？澳洲最新发现咗，每日一分钟放慢呼吸法就可以让你心情平静。对嗰啲嘢食物啊、酒精嗰啲嘅瘾咧，可以突然间咧揿翻低佢。是一个辅助工具，好简单，唔使钱，唔使食药，只系用呼吸都可以做到嘅。因为佢就研究咗好多嘅报告，20项嘅报告，睇咗1200名嘅参加者嘅呢个数据，佢就话哈，不同嘅呼吸法咧，原来可以对酒精啦、食物啦，或者成瘾嗰种嘅渴望咧，好似你话斋，脑里边有个反射区噶嘛，
5: 嗯，
4: 可以有效地减轻嗰种嘅渴求，叫 craving。
5: 哦，即系抑压住佢或者减少咗佢啦。
4: 基本上咧有六大类别嘅唔同呼吸法嘅，但系里边咧相当嘅难明嘅有啲，我哋讲个最易明噶啦，讲啲难明啲嘅先啦。心率变异生物回馈呼吸，Heart rate variability biofeedback breathing， 得咗，净系听个名字赢咗啦，唔使深究，
5: 一定得啦呢个呼吸法，
4: 呢个应该得嘅。瑜伽呼吸法冇讲点样瑜伽呼吸法，
5: 一路瑜伽，
4: 但系总之都系劲劲地。模拟吸烟动作嘅呼吸嘅呼吸法。咁模拟吸烟就唔系咁好啦，
5: 系
4: 当佢劲啦吓。共振呼吸啊，跟住呢个就最易做啦，叫共振呼吸法。咩叫共振呼吸法咧？好简单啫，只需要放慢你嘅呼吸速度啦，将每分钟系分开6次嘅呼吸，就系、是、每次吸气同每次呼气加埋10秒钟，一分钟有60秒，哦、就系、是、咁简单啫。你就可以克制到你嗰份嘅突然间想食甜嘢啊，突然间好攰啊，因为我哋喺嗰个战斗与逃跑嗰个模式当中。
5: 系啊，因为你好紧张，哎呀，我好大压力啊，或者我好想要啊，你就会有呢个情况。
4: 系啊，大家不妨试下啦。譬如我呢轮都突然间成日想，而家呢轮真系好衰，攰起上嚟真系想食甜嘢。而家
5: 系啊，珍珠奶茶我成日都饮啊，近排、
4: 我仲衰，我想食雪糕啊。
5: 哎呀，
4: 我系以前不嬲都，
5: 我哋要一齐呼吸，
4: 唔多食嘅。
5: 我哋一齐呼吸。
4: 嗱，记住咧，我叫嗱，总之每样嘢咧有个学名就劲好多嘅。如果你就咁同人讲话，嗱，你呼吸咧，每分钟咧，
5: 冇人信我哋啊。
4: 系啊，
5: 共振呼吸，咁多位试下佢，
4: 就系、是、每次吸气同呼气合共10秒钟。咁啊，6个 repeat 啦，咁啊60秒啦，就搞掂咗啦。咁所以大家可以不妨咧，其实如果瞓唔着得唔得咧？呢、這个
5: 得噶，呢、這个绝对有可能比数绵羊更加有效啊！
4: 好啊，今日大家一齐去试下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吸啖气讲拜拜，拜拜。
5: 拜拜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点，黄昏新闻专辑。
7: 在加拿大投资峰会召开之际，渥太华宣布税局会优先为10亿元或以上的重大投资提供预先税务审定。Bell Canada 宣布在沙省扩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枢纽，渥太华表示欢迎。欧洲议会计划在渥太华设立新办事处，加强与加国议员的交流。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9月14号的黄昏新闻专辑。多伦多西区发生严重枪击事件，一名男子重伤危殆。警方是在下午3点半后接报，说 Jane 及 Finch 地区传出枪声。警员及救护人员到场，发现一名男子中枪受重伤，送院抢救，有生命危险。警方未有公布疑犯特征或者逃跑方向，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当局就事件在 Finch 东行近 Atlanta Drive 实施封路，而 Finch West 轻铁部分服务亦都一度受影响。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八月份通胀年率维持在3%，与上个月持平。统计局指，汽油价格升幅放缓带来的缓和作用，被房屋租金及旅游费用上涨抵消。八月份汽油价格按年上升22.8%，升幅较七月份有所收窄。如果扣除汽油项目，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按年升2.4%。另一方面，食品杂货价格按年升咗2.8%，系超过2年以嚟升幅首次低于整体通胀。不过，房屋租金按年升幅就扩大至2.8%。旅游费用亦都因为燃油附加费增加而有所上升。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表示，当局打击针对南亚裔社区的勒索暴力犯罪活动，自去年八月以来已经将111人驱逐出境。当局说，在被驱逐的人里面，58宗来自卑斯省，30宗来自草原省份，23宗来自大多伦多地区。当局已经针对涉案的外籍人士发出共188份递解令，主要针对涉及枪械犯罪、严重违法和与黑帮有关联的人。当局是在去年起成立专案小组，调查涉案外籍人士是否违反移民法例。虽然 CBSA 未有公布被驱逐人士的国籍，但执法部门说，印度 Bishnoi 黑帮涉嫌策划多宗枪械及纵火勒索案。厄提华已经在去年9月将该黑帮列作恐怖组织。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多伦多举行之际，贝尔公司 Bell Canada 宣布会在沙省投资多达525亿元扩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枢纽，创下该省历史上最大规模投资纪录。项目预计会创造4500个高质素的职位，并提供高达900兆瓦的新运算容量，推动当地建立总容量达到1200兆瓦的全国 AI 基建中心。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亦都在加拿大投资峰会之际推出新的措施，进一步吸引全球大型投资者。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8: 一连两日的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吸引几百名企业高层以及全球资产管理公司的代表出席，而厄泰华就宣布，加拿大税务局即日起将会优先处理金额达到10亿加元或者以上重大投资的事先所得税审定申请，让投资者在正式投入资金之前取得税务局具有约束力的审定，减低税务不确定性以及投资风险，亦都有助作出融资决定。至于一般的申请，继续维持90个工作日的处理服务标准。联邦财长桑彭菲表示，大型投资项目最需要的是明确性，政府希望透过简化程序以及提高税务确定性，为投资者提供更加有利的营商环境。峰会亦都吸引银行以及商界公布投资计划，多名银行行政总裁奇恩宣布，未来五年将会拨出1500亿加元加快投资加拿大本土项目，并且形容加拿大正形成投资超级周期。他认为能源、关键矿产、基础设施、国防和航空航天等行业最具发展潜力，重大项目的审批程序亦都已经逐步简化。不过峰会同时引发场外的抗议，原住民领袖以及环保团体批评政府将经济发展过度交由企业主导，并且关注公共服务以及游戏管道发展。有团体更加形容峰会是私有化峰会，担心损害公众的利益。第一民族议会全国大酋长 Cindy Woodhouse-Napanek 就表示，投资者应该直接与原住民协商，让原住民成为项目的持有人以及供应商。多伦多警方已经部署无人机以及实施空域限制，维持峰会期间的公共安全。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7: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刚过去周末表示，美加两国可能于短期内达成贸易协议，总理卡尼今日对此表示欢迎，并重申相信双方仍然有望达成互利的协议。卡尼接受彭博社访问的时候强调，谈判不涉及尊严问题，加方态度务实，在维护国家主权、文化机构和自主签署其他贸易协议的能力上设有清晰底线，并形容美方目前可能已经更清楚理解相关红线。卡尼又说，美方的嘲讽言论不会影响正在多伦多举行的投资峰会气氛，重申加方已经准备好随时重返谈判桌。欧洲议会宣布，欧盟计划在厄泰华设立新的办事处，以加强与加拿大国会上下议员的交流。欧洲议会主席梅索拉说，新办事处将会有助720名代表欧盟成员国的议员更深入了解北极、安全和跨大西洋贸易等议题。欧洲议会目前已经在基辅、伦敦及巴拿马等全球九个城市设有同类办事处。今次公布是总理卡尼今个星期四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的前夕作出。 对于有报道指加国寻求成为欧盟联系成员，卡尼澄清本国无意加入欧盟，但正在与欧盟商讨建立独特的联盟。代表安省英语天主教教师的工会因为与省府的合约谈判陷入僵局，已经安排在今年11月的12号和13号举行罢工投票。工会向成员发通知说，今次表决是要向政府发出信息，要求谈判取得实质进展。工会主席詹森德瓦尔强调，这样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发起罢工。国际消息，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之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说，运油轮阿尔加亚号今日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意外触碰水雷，其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说，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但不成功，阿尔加亚号陷入火海。伊朗方面未有公布更多资讯，包括船上人员伤亡情况。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消息，说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个月和过去的周末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美军批评伊朗散播假消息，试图阻止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香港有市民的信用卡怀疑被盗用来预购苹果新的 iPhone 18 Pro。警方截至星期一下午五点钟已经接获1209人报案，涉及的金额大约是2500万港元。警方表示已经将案件资料交给银行苹果跟进处理。另外调查发现涉案的网上电话预购交易无需经单次的短信验证码或者是其他验证方式，付款过程不需要持卡人的确认亦都可以完成。警方说正从多个方向调查，追查骗徒的身份以及背后犯罪集团，包括信用卡资料泄漏源头，并且向银行以及苹果公司索取相关的交易资料。黄大仙医院甲型流感群组再多14人感染，累计24人确诊。医院再有6名胸肺科的男病人、7名疗养病房的病人以及1名职员确诊，其中3名长者离世，都是患有严重的自身疾病，其余的病人正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院方已经彻底清洁和消毒病房。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这个星期四展开，医学会呼吁市民尽早接种疫苗。医学会说今年流感高峰在8至9月和开课的时间相约，相信提早推行接种计划有助预防冬季流感。元朗区议员施俊卿2008年涉嫌非礼女童，两年半之后再同该名女童非法性交，被裁定与16岁以下女童非法性交罪名成立，非礼罪脱，还押后判。现年39岁的元朗区议员施俊卿涉嫌在2008年任职舞台助理的时候带11岁的女童到高山道公园触摸胸部，之后两个人成为情侣。被告涉嫌在2011年在天水围的住所同当时13岁的女童非法性交，经审讯之后，法官陈广慈裁定非礼罪罪名不成立，但是裁定与16岁以下女童非法性交罪名成立。法官即时撤销施俊卿的担保，还押到10月27号求情同判刑，期间索取事主的创伤报告。鸭脷洲有两名男子倒闭单位内，初步死因无可疑。现场是利东村东业楼高层一个单位，下午两点几保安员巡逻期间发现单位传出异味，消防接报到场破门而入，发现两名男子已经死亡。1991年深水埗镖行劫杀案，62岁的内地男被告在高等法院出庭应讯期间在拘留室内昏迷，送院之后证实不治。惩教署人员下午1点几发现被告在单人囚室内昏迷，进行急救之后送院救治，其后情况转差，然至下午接近3点半不治。署方说被告患有肺癌，一直需要接受治疗和跟进，已经将事件通知警方，死因庭将会进行死因研讯。被告文允业当年在案发之后潜逃 徒，2023年入境香港的时候被捕，被控谋杀和企图行劫罪。案件月初开审，辩方在庭上指被告患有第四期肺腺癌，并且扩散到脑部，陪审团之后裁定被告不适合答辩。香港消费者委员会调查三间大型的连锁超市，一共222件货品，发现部分买一送一优惠的货品与原价相比未必更加便宜。消委会去年9月至今年7月在 Eon、百佳和惠康的网站比较222件货品的价格，包括食品和日用品，发现有货品在买一送一促销期间与单件原价比较并没有实际的折扣。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坚持香港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指政府星期三发表的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最终目的是要让市民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好。同日亦都会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让市民更加能够了解两者一脉相承。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早前承认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最高可以被判终身监禁。英国跨党派国会议员同国际人权组织今日发公开信，促请首相贝安德就案件采取行动，并且要求英国政府召见中国驻英大使，向北京提出黄之锋以及其他香港政治犯的个案。公开信一共有27名个人以及组织联署，包括末任港督彭定康等。青岛北海造船厂一艘外籍货船上个星期四检修期间着火，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国务院成立调查组，决定对事故提及调查，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同责任，依法追责。北京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北京市行政区域全区对无人机实施全面禁飞、禁船、禁运，11月15号生效。北京今年5月将全市定为无人机管制空域，现有无人机要进行实名登记，而最新的规定再明确禁止无人机在北京市飞行、存放和运输，同时禁止在域内持有。已经登记持有者要在新规例生效之前自行携带无人机离开北京。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0: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好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11: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鲜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帽就是新鲜味。你估不估到木帽入面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鲜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鲜味，一齐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12: 财经消息由 Lucky Franc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9: 财经新闻简讯。
8: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702点，升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421点，下跌15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186点，下跌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19点，跌37点。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1.39美元，升1.34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51.9美元，下跌57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1.9美仙，跌0.22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917点，升11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492点，下跌518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2: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De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De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Defens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De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1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乐希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Hello， 我们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3: 同 May，
4: 我是时候拥有部 Audi 了。
3: 我们的销售盛会是你最佳时机，
2: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元回购，
3: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2: 销售盛会现在只在加拿大至畅销的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是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我们拥有安省自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6: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1: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6: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o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7: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1: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志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7: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8: AM 1430交通速递，
9: 黄昏6:20，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石岭一东行的士以东嘅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咗，封闭嘅路段已经重开。Markham Road 附近嘅 Collector 有意外，东行线由 Mavis 开始挤塞，一路至到 Markham Road。石岭一西行400附近嘅快线有意外，部分右线受阻，西行由 Kennedy 多车至到 Dixon。QW 西行427至到的士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Appleby 到 Brent 繁忙。QW 东行由 Winston Churchill 慢驶到的士，格连纳东行由427塞到去 Spadina。 市区道路方面， Jane 及 Finch 的路口因为警方调查枪击案而继续关闭。今日的1430交通消息经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的晚上。
10: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易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11: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连用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啦。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2: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3: 你都知呀
2: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3: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良华 Michael。 电话线上有两位嘉宾，第一位是资深的汽车营业代表，他亦都是前香港足球代表队队长胡耀国。阿国你好。
14: hey， 你好，大家好。
13: 另一位电话线上的嘉宾就是我 Calgary 的同事，亦都是资深传媒人，他亦都是一位注册的足球裁判 Brian Wong。 Brian 你好。
15: 你好，大家好。
13: 两位，我们今天想谈两个议题，第一个议题跟电动车有关的，第二个是世界杯的后续。我先问阿国，阿国很多时候人知道你踢足球很厉害，又以前是香港足球代表队长，原来呢你卖车卖了很多年了，所以今天跟我们讲一下电动车的问题好不好？
15: 都没问题，大家一起谈一下。
13: 是啦， Brian，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资深传媒人，对各个领域都有认识的话，我们又谈埋电动车，我们一起谈一下。首先就是中东的政局紧张，导致到国际油价和汽油价格都飙升。我想问一下两位，这样会不会触动到电动车的需求上升呢？哥，
15: 先讲下油价先啦。
13: 是。
15: 如果再有留意一下的，其实在几个月前的，三四个月前都曾经每桶的原油价格只不过是70蚊楼下到。咁啊，到最近而家其实已经过咗100蚊，差唔多升咗一半咁滞噶啦。
13: 系啊，好犀利。
15: 咁啊，如果揸开车嘅，确系嗰个负担咪大咗好多嘅。
13: 系。
15: 咁我就觉得喺现时呢近几个月嚟睇咧，咁嗰个汽油车同埋个汽油燃油价格同呢个电车咧，又冇咩直接关系影响到噶。
13: 嗯哼。
15: 咁啊。可能嗰、那个过往譬如前几个月我哋可能入緊啲一个三毫几一个四毫几，咁而家去到一个七毫零，咁啲车主好多都仍然觉得仍然可以接受，未话即刻係去转好大嘅诱因去转呢个电动车。咁最主要嘅原因係嗰个电动车嗰个销售价格係比一般燃油车係有啲距离。所以令到有啲车主係卻步的。
13: 嗯，阿哥啊，你睇睇近期好短嘅时间，其实长啲睇，譬如话过去一年同埋今年，即係用个比较长期啲嘅趋势睇呢，啲油价一路上嘅时候，或者整个趋势呢，电动车会唔会个势向上，而油价一路上到好似话斋呢，而家过七，甚至乎第时啲人话会可能2蚊，咁嘅情况之下呢，会唔会触动到电动车真係可以越嚟越大，越嚟明显呢个需求？
15: 如果你话睇长啲嘅，其实可以睇到可能四五年前啱啱电动车啱啱流行嘅时候，係确有一段好大嘅热潮嘅，咁好多人都追捧呢个电动车，亦都係因为嗰个供求问题，嗰阵个电动车亦都好少，咁令到係有一种好供少但要求会多嘅情况出现。但係自从慢慢有一段时间啲电车供应量好返啦，咁嗰个政府嗰、那个rebate 亦都继续仍然呢，咁所以都延长咗一段时间。但当呢个政府嗰、那个补贴係稍微停咗啦，咁呢个电动车嗰个热潮我觉得係真係有啲回落咗㗎。如果话再睇近期啲系到应该系大概系一年半前多啲啦。咁啊，重新有翻呢、這个政府嗰个补贴啦，但系佢嗰个要求咧就高咗啲，因为系有一个价钱上嘅规定喺度，所以令到好多电动车都唔符合咗政府补贴嘅要求。
13: 嗯，
15: 咁只有可能一啲厂方啊，咁啊加提供一啲额外嘅优惠，令到一啲车配合到政府个要求，亦都系有一段时间咧。个电动车个要求个需求系大咗，但可惜嗰阵嗰啲电动车可能就个存货唔系咁多啦，咁销售咗一排亦都系 将呢个电车嗰个销售热潮亦都减却咗。呢个系我喺前线呢年龄睇到嗰个情况咯，观察到嘅情况。
13: 阿郭提先，你讲过你系做前线噶，而你车行入边，你品牌入边咧系有唔同类型嘅车，有电动车，有混能车，有汽油车。其实睇翻咧。那個你剛才說過，畢竟電動車的價格都是高一點，如果真的用回你自己品牌來看的話，電動車貴過汽油車多少度呢？百分比幾多度呢？
15: 因為沒有，如果同一個型號來說，就沒有一個可以直接的比較，是，但是譬如用回同樣的配置啊，這樣的size啊，這樣的車來這樣比較呢，咁可能嗰个係高出咗30-40%， 差唔多可能有呢个咁嘅差距喺度。
13: 嗱，如果真係啲人係讲实际嘅话，但求话车係代步嘅话呢，可能真係就算你话电动车方面可以悭到啲汽油嘅呢，但前面一付多30-40%嘅车钱或者价格嘅话呢，都可能諗一諗㗎，Michael，係咪？
15: 咁你可以计算到，其实你係要可以悭到几多油先可以悭到先前。
13: 係呀、
15: 啊。即係你摆落去买车嗰个差距呢，係咪呢个係好多人未必会能够觉得值得囉。即係我唔值得咁样，我俾多30-40%钱，咁我喺油钱嗰度要做几耐先悭到呢，或者我架车10-8年后都未必可以悭到呢个成本啊嘛，系咪？
13: 嗱，我又问翻阿 Calgary 阿 Brian 啊，喺 Calgary 嗰边咧，其实油价你就最清楚咧，因为你系产油嘅。其实汽车用嗰啲汽油咧，你嗰边系咪平过你安省一啲，同埋平过其他省份？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如果就算真系汽车用嘅汽油价格上升嘅话，对你嗰边电动车速动或者刺激冇咁大噶？阿 Brian 系咪咧？系咪咁？我观察啱唔啱咧？
16: 普遍嚟讲，我哋都大约平40仙嘅，比安省或者 BC 省。
13: 哇，咁多！
16: 咁我哋而家嘅入油，我早两日入油大约系1.46啦。
13: 哇，平过呢
16: 个，系平啲嘅，系平啲。咁爱文顿会更加平嘅，有阵时会可能仲平多10仙啊咁样。咁普遍会比温哥华同埋多伦多大埔咧就会平啲。咁其中一个都是我哋有出产原油啦，咁但系始终原油都系个 commodity 啦，即系全世界嘅一个产品啦，咁所以又唔会话特别平得好多嘅。
13: 因为同个国际油价挂钩噶，系咪？
16: 冇错啦，冇错啦。咁我哋嘅重油咁亦都有一个特定好 niche 嘅一个市场啦。咁美国固然系我哋嘅第一个最大嘅一个购买者啦。咁但系其实亦都有其他嘅情况嘅。咁我谂你讲到 EV， 我哋卡加里嘅问题咧，是有几方面的。第一个就是一个诱因方面。亚省政府呢是最近呢是没有推出过这个 rebate， 这个诱因，这个赞助。咁联邦政府在其他省份都会有，唯独是亚省呢在如果买电动车呢是没有 rebate 的。咁所以就缺少个诱因。咁点解呢？因为亚省都是一个盛产天然资源能源的国家，这个省份啦。咁有一啲叫做意識形態方面咧，佢哋認為亞省政府首先會帶動我唔會俾 rebate 俾你噶，因為如果係咁，唔係即係倒自己米，我哋明明係出原油噶嘛。咁第二方面咧，就係喺亞省呢一邊，就係自落基山啊、沙省、亞省，我哋去到 BC 省嘅落基山呢個地方咧，我哋依然其實都講咗10-8載，就係喺一個嘅插電站嗰個嘅 infrastructure 嘅配套咧，依然係不足夠嘅。咁亦都真係聽過真人真事，就係有人睇到網上面一啲嘅程式，就話嗰個城鎮去到一半啦，有4個充電站。咁但係點知咧呢個資訊係錯嘅，佢哋去到嘅時候得翻2個，另外2個壞咗。咁所以佢哋要充電嘅時候咧，就大家都喺度等啦。咁結果我朋友咧都過咗10,000嘢喺嗰度，就因為佢唔敢再插電去行開長途車。咁所以出埠嘅人容易會考慮到我哋亞省人都係要揸翻 SUV 嘅，即係揸翻啲大車。咁但係喺屋企或者係家用，平時買餸啊，可能會是第二部車家庭或者第三部車先至會考慮 EV。 咁呢一個亦都係對於我哋回應翻啦，即係卡加里啊、愛文頓嘅天氣，往往喺冬天嘅時候咧都會非常之凍啦，大家都會擔心其實個電池嗰個嘅消耗啊、耗損啊， 究竟會唔會？最後一個啦，天災其實我哋亞省近呢幾年多咗好多冰雹啊，即係啲 hailstorm 其實咧對於買車之後嘅二手市場咧，大家都認為都太貴嘅 EV 咧，我哋都覺得唔值得，因為玩下手，如果係冰雹嘅時候砸爛咗，咁就算搞驗傷賠償咧，都要搞好耐，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誘因同埋原因嘅。
13: 阿波蘭想再問多問題就話咧。你講話嗰個汽油價格都係平過安省，但係個趨勢都向上，因為頭先講汽油價格同國際原油掛鈎啊嘛。如果國際原油嗰度上升嘅時候咧，嗰啲汽油價格都係向上嘅時候咧，如果一個高啲嘅汽油價格同一個低啲汽油價格比嘅時候咧，咁嘅情況之下係會觸動到電動車個增長，個需求都係有增長嘅，係咪都係咁嘅形勢嘅咧？係喺 Calgary 嗰邊。
16: 我估卡尼即係對於如果係引入即係中國電動車呢一個嘅討論咧係多咗嘅，咁大家都會覺得喺 mid range 嗰個嘅即係中位個價格呢啲嘅車咧，可能將來會受歡迎。咁但係如果話即係第一二代比較平時嘅ICE 啦，即係combustible 嘅車啦，係貴啲嘅時候咧，我相信大家都實際就係諗。因為架車落地咧就折舊啦，咁同埋好多頭先所講嘅原因咧，大家都未必想，反而咧會催谷到另外一方面就係 hybrid， 即係本身咧就
13: 係
16: 兩混能車嘅推動。因為亞省嚟講呢一種亦都係好實際嘅一個貨品嚟嘅。
13: 嗯哼，我想問一下阿國啊，因為你頭先講過咧有所謂 rebate 走嗰個補貼啊，頭先阿 Brian 都講過，佢哋亞省係完全冇 rebate 冇補貼。其實亞省或者多倫多方面咧，曾經有 rebate， 跟住收翻，而家又恢復翻。其實一收一放當中咧，你見到咁樣影響個電動車需求係咪都好直接嘅咧？嗰、那個 rebate 方面
17: 係。即係出爐嘅時候咧，係有一段時間都係會有一啲熱潮嘅。咁、但係可能有一啲想買電車好耐嘅車主，咁一路喺度猶豫不決，但係政府一推咗呢、這個，佢就即刻可以令到可以推動到做咗呢個決定。但係我覺得自從最近呢一次嘅 rebate 重新投入翻之後，真係唔係話。想象中咁多人係買電車咯，即係個比例上啦嚇。咁頭先其實阿巴仁則講咗好多好多好好嘅重點。點解啲電車仍然都唔係話咁普及啊？係有好多喺加拿大嘅原因啦，除咗天氣啦、地方啦，咁令到電車係始終有一啲去令到人哋冇咁自然或者冇咁容易感到好方便嘅感覺，咁所以令到電車係有好多令到有啲車主係一路都唔敢向呢、這個做呢個決定。
13: 啊，國頭先阿 Brian 都講過咧，因為遲啲唔係其實遲啲已經有嚟緊嘅，即係中國製造電動車會進軍加拿大，佢哋睇嚟咧係比我哋或者而家慢嘅電動車平啲。你覺得喺咁情況之下，有啲中國電動車嚟嘅時候咧，係咪促使啲人願意可能買電動車？或者下一次佢哋又換車嘅時候咧，都願意換個電動車啦？
17: 啊，咁呢個好重要，就睇下中國嗰、那個電動車嗰啲價位啦。咁我相信佢推出市場嘅時候咧，一定有啲推廣嘅方法令到。吸引多啲顧客去買啦，但係用落之後嗰個口碑係點啊，或者佢嗰個功能係點樣啊，咁亦都係要睇下到時佢個實質嗰個 product 出咗市場之後嗰、那個反應如何。不過我預計佢哋推出嘅時候，因為佢過往都係令到人哋感到都知道佢一貫嘅模式都係比較經濟實惠啊。大件夾底食啊咁樣，但係好多啲細節嘢咁仍然都係好令到好多車主係有一個懷疑喺度。咁睇下當時個 product 出咗之後嗰、那個實際嗰個出嚟個效果係點咧？
13: 阿哥，因為你喺前線入邊接觸好多即係實際上買嘅買家，其實啲買家入手要買嘅電動車時候咧。佢最終你覺得佢最考慮啲乜嘢咧？係又話想慳油啊，定係想迎接個新嘅潮流啊？定係使用方面新潮啲啊，多啲功能啲啊，或者其他原因咧？
17: 頭先都有啲講中咗，咁啊油價好似好 不停咁样升高，就令到嗰啲买电车嘅车主就觉得啊，我唔使再受入油呢个受去控制啦。
13: 系
17: 咁入插电无疑系可以悭翻嗰个有钱嗰个百分比系相差好远。
13: 系
17: 咁啊，但系始终
13: 但系由电动车 fans 啲，我玩起上嚟过瘾啲，我又
17: 环保啦，环保一个因素啦。
13: 系
17: 咁啊。就我自己覺得我就本身就唔係太 prefer 即係電動車啦，咁即係我覺得啲 hybrid 啊雙動能汽車係比較一個更加可靠啊實際啲啊現實些少嘅一個車種啦。
13: 睇返嚟而家嗰啲客戶入面呢，提升Brian 講嘅運能啦、氣能啦、電能，其實总的来讲，你那边类型的车的需求都是实际一点，还是比较结实一点，人家愿意真的换车或者买新车的时候愿意考虑的
17: 了。正如班人和我刚刚都提及了，我觉得这个双动能车或者 hybrid 车呢，即是比较实际一点对。因为它是没了电车有很多局限的东西，例如你入油的时间会快啦，不会因为嗰啲插電站一個用嘅時間耐咗，就令到你要排隊啊等嘅時間就更加耐咗啦。冬天佢嗰、那個唔會話嗰個續航能力減低咗咁多啦，因為你電車喺冬天即係可能少咗三成啊都唔止嘅有時。咁當然佢嗰、那個方便性啦，咁可以續航嘅時間可能比好多電車更加長啦。咁呢啲都系呢个 hybrid 车吸引嘅地方，所以喺一啲大嘅车厂啦，好似本田咁，佢其实都系好投入好多资源咧，都喺呢个 hybrid 车方面。
13: 我跳翻转头问 Brian， 头先你都提过咧，中国嘅 EV 会嚟紧加拿大，你觉得喺你 Calgary 嗰边或者加西嗰边咧，对中国电动车欢唔欢迎，同埋会唔会愿意接受佢哋成为你下一架车啦？
16: 我又冇阿國即係咁留意即係汽車啦，咁即係我自己學習到同埋聽到呢啲行家咧，即係賣車嘅都認為，如果係某一個嘅牌子，又話已經係註冊係比亞迪咁樣，就未必會有新嘅品牌係能夠立即進入到加拿大咁樣嘅話咧，其實個reputation 咧都唔錯嘅。咁大家都睇緊個價位咧，我聽到啲朋友都話啊，如果三萬零蚊咧。都可以考慮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好似阿國咁所講，真係要睇下可能會有一班叫做 early adopter 啊，即係去試咗先，咁啊買嗰一類嘅車，咁然後大家睇下個質素係點樣啊，好似話續航能力啊，同埋其他實際嘅用途會係點樣咯。
13: 阿 Brian 用一個宏觀啲或者遠見啲嘅眼光睇一睇，因為加拿大政府希望喺2035年。一啲全新嘅輕型客車或者卡車咧，都成為電動車。你覺得呢個理想會唔會大貪得滯，係冇辦法可以喺2035年實現啦？
16: 我哋加拿大個製造汽車業係一個組裝為主，而並非有自己係全新設計嘅一個工業喺度。咁所以我哋好多時要被牽住個鼻子嚟行啦。咁所以我哋要入口嘅时候，加上而家即係贸易嘅争拗啦，咁都会影响到即係将来究竟嗰、那个货源啊同埋嗰个定价喺边囉。咁好似阿國所讲，其实即係如果hybrid 嗰方面啊，我哋亚省好多人都喜欢揸货车啊，呢、這、一个都系平时嘅日常嘅生活習慣嘅时候呢，因为我哋冬天落雪，可能多倫多都一樣，落雪嘅時候一架重少少、一架大少少嘅車，感覺上唔單止實用，而且咧都叫安全。咁呢一方面能唔能夠喺電動車有一個替代品咧？我哋都要拭目以待。
13: 阿國又問翻你啦，2035年呢啲輕型嘅客車同埋卡車，有冇好似聯邦政府咁諗可以變成電動車咧？先
17: 我睇以我嘅角度睇，我覺得機會真係唔大咯，因為唔係話個即係你推出呢個政策，亦都唔係個國民都會一定接受。咁你仍然係有一啲人比較鍾意係油車呀，唔鍾意電車嘅。咁加上而家你呢個電車係咪可以突然間去到全部唔 唔俾你哋再买呢个汽油啊、电车，系对其他好多品牌嚟讲，我觉得未必咁快可以即系转到型。反而我会觉得咧，而家一个趋势咧，因为你如果大家都知道嗰、那个AI 啊或者无人驾驶个技术越嚟越先进，反而会出咗好多无人驾驶嘅电车，可能2035年后喺路面上会有更加多。喺英国都或者美国都开始慢慢有一啲好现实啊或者好贴地嘅一啲试验，其实就我觉得反而呢样会比较你话全部新车一定系用电车，只可以有电车销售咧，我觉得唔系咁实际啦。
13: 阿郭伯兰，我哋去广告，讲翻嚟我哋倾另一个议题。
18: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19: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20: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21: 背向 Mena Golf Club 个盘？
20: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21: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0: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2: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3: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3: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电话线上继续有两位嘉宾，第一位是前香港足球代表队的队长胡耀国，另一位是我 Calgary 的同事，他亦都是一位球证，亦都是一位球员，亦都是一个足球评论员。Brian， 想问一下你，加拿大有份主办世界杯，赛事结束了差不多两个月，你觉得曾经掀起的足球热潮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呢？ Brian，
16: 我相信加拿大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呢，这个足球是一个大家普及明白的

0: 穩值，而且佢哋喺今年嘅休季期間咧轉會咧，唔單止係淨喺歐洲穩值咁簡單，而且仲去到一啲嘅大球會，就唔係話淨係做後備冷板凳喎，而係佢哋能夠打正選。例如話Jonathan David 啱啱馬體會就喺週末佢就射入咗第一球波啦。咁其實就 Jonathan David 亦都可以喺西班牙係立足呢一件事，我覺得係好意義係非常之大。咁亦都有好幾位球員咧，就係、是、再轉會，我哋話更上一層樓，去到一啲啊比較具規模嘅球會嗰度發展。呢一個對於加拿大即係嗰個顯示到佢哋嘅實力咧，好緊要。
1: 阿國，我知道你一直對足球好有 passion， 你擔唔擔心世界盃之後咧，呢熱潮即係昙花現啦？
2: 我又唔會覺得係咁，我反而覺得有啲嘢係要一步一步嚟，細水長流咁樣。你一窩蜂或者突然間一個熱潮咁樣捧到好勁，咁一下子如果你行一步褪三步，咁咪仲唔好添？
1: 係，
2: 即係好似阿班人話齋，經過世界盃之後，喺加拿大國家隊有好多球員已更加多啦，即係之前其實都有噶啦，更加多去到歐洲啲五大聯賽啊，打到最高層次嗰個級別啊，或者係第二層次啊，咁佢哋亦都慢慢係站穩腳啊，有機會打正選啊，咁所以你係睇到佢哋同歐洲即係世界足球最頂尖嘅水平咧，係越嚟越接近嘅，咁亦都係有一啲好好嘅吸引力，或者令到啲鼓勵性咧，對啲後輩啊，而家仍然喺度默默喺呢個北美呢邊做緊一啲甲組球員啊，或者一啲踢緊半職業嘅球員，係一個好好嘅推動力或者誘因，令到佢哋更加向上爬咯。
1: 啊，我知道郭同埋 Brian 仍然有踢波啊，我想問下兩位，你身邊嘅朋友或者見到以外嘅人咧，加拿大咧，係咪多啲人投入呢個足球運動咧？阿 Brian。
0: 我哋Calgary 啦，好多人踢波啊，因为我哋叫做注册嘅球员咧个 uptick 喺疫情之后一路上升紧，咁相信咧世界杯之后咧更加多人会有嗰种嘅即系踢波嘅毅力啦。咁我哋卡加里同盖文顿呢两个都冬天好冰天雪地嘅城市咧，其实就多咗兴建咗一啲新嘅室内球场。咁当然有鸡同有蛋，但系都见到有个要求，有个需求。所以咧，興建新嘅室內球場咧，嗰個嘅原因咧就非常之明顯。咁啊，期待啊呢一方面係繼續提供到呢啲嘅方便咧，就係俾到想踢波嘅人啦。
1: 阿國，我知道你好似個個禮拜喺度打波嘅，落場入邊咧，會見到多咗隊友，多咗新朋友加入你行列啦。
2: 喺我圍繞我身邊，我睇到有即係我哋啲年齡層啦，亦都有好多後生啊咁嘅參與呢個賽啲足球比賽啦。咁我另外有一種好明顯嘅感覺，就係睇到嗰啲球場 book 嗰個情況呢越嚟越困難啦。咁即係話越嚟越多人係想參加足球呢個活動，無論比賽或者係參與嚟玩，佢哋要求嗰個場地嗰個困難性越嚟越高。咁即係話越嚟多人玩啦。無論我喺即係喺歐多啊、英多睇到，係唔同族裔都係好多對足球好有熱誠嘅球員啦，喺度參與緊，唔係淨係話我接觸到嘅唐人啦。咁唔同族裔有南亞，有歐洲呢邊啊，亦都有南美洲呢邊。我睇到好多唔同族裔佢哋玩，無論係一啲比較嬉戲性啲，或者一啲正式好劇烈嘅比賽，佢哋都係有好多人。好投入去參與呢個活動啦，所以喺完世界盃之後，我哋可以肯定一樣嘢，就一定會係對足球呢個熱誠係冷卻咗，係仍然係好好好多球迷、好多球員、好多年輕人係參與緊呢樣運動。
1: 阿郭阿 Brian， 我哋再去接廣告，講翻嚟我再傾過。
3: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et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四五六出去 Mercedes-Benz Market，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

0: 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你的光临。
1: 呢铺仲唔翻身？
2: 冇可能嘅，下铺下铺一定赢。
1: 今次肯定要翻本。
0: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3: 翻翻嚟焦点直击，问一问电话线上嘅 Brian， 阿 Brian， 你又系球证，又系球员，亦都系位足球嘅评论员。其实加拿大足球要持续发展，同埋有新嘅景象，政府、球会、主办者、足球爱好者同埋商界点样相互配合先？
4: 我觉得喺最理想，即系喺 quality of sport 或者系 sport for life 呢个联邦政府推动嘅三件事，第一样 good people、good programs、good infrastructure， 我哋叫 good places， 即系三个 P。咁我哋头先听到一啲地方啊，我哋增加咗室内足球嘅使用率又高咗嘅，呢一个系好事。咁但系整个嘅pipeline 咧，呢一个嘅输送管里边咧，我哋除咗业余之外咧，我哋唔好话忘记咗，除咗球员啦，我哋都要栽培教练啦，我哋要栽培球证啦，我哋要栽培更加好嘅发牌制度。因为而家加拿大对于青少年足球嘅球会咧，系有一个嘅发牌制度嘅。咁另外一方面，我哋都讲过，例如话喺大学方面嘅奖学金啊，会唔会配套会好啲啊？咁我觉得另外一样嘢，我记得细细个睇波嗰阵时未有互联网咧，好重要、好重要嘅一样嘢就系媒体嘅报道，媒体一定要报道，
3: 系
4: 不论你系纸媒、电台、电视，电视嗰度而家最近我知道亦都有一啲主流嘅电视台已经会投入翻喺呢个嘅转播嗰度，包括女子足球同埋男子足球，咁会讲更加多嘅可能。在焦点新闻那里不只是讲冰球啦，不只是讲美式足球或者棒球啦，而是英式足球呢都可以占到第一、第二、第三条的报道的时候呢，这件事我觉得是个催化剂是很重要
3: 的。Brian， 你们在 Calgary 和你多伦多 Fairtrade Radio 在个世界杯或足球方面呢，我们完全没有忽略到的 Brian。
4: 是啊，我们电台也都即有在社区那里做了一个叫 Watch Party 啦，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啦。咁嗰一日喺一间酒楼里面，大家又食点心睇波咧，全场爆满，咁啊好开心，气氛非常之好嘅。
3: 系啦，阿郭你点睇先？咁多方面，政府、球会、主办者、足球爱好者同埋商界点样相互配合，推动到足球发展同埋带嚟新景象先？
5: 咁商业机构啊，当然最紧要就是投入呢个资金啦。咁政府系喺呢啲例如头先阿巴人话斋嗰啲发牌啊。嗰、那个场地配合啊，咁样咁就再系俾一啲专业嘅足球人士去管理或者去研究呢个发展路向，咁系由一啲熟嘅人、识嘅人去做，唔系由一啲坐喺写字楼啊做一啲行政嘅嘢，咁佢就组织球队啊各方面，咁好啱嘅就一样嘢就系、是、无论系球员啦、啊。教练啦、球证啦、场地都系要呢方面咧，系各方面系要大家要配合，有足够嘅资源啦。咁我哋睇到其实喺世界杯之后咧，冇错系多咗好多传媒系留意咗足球项目，亦都有好多体育报道嘅时候咧，足球喺入边占个比例啊，或者嗰、那个重点咧系越嚟越多。咁令人哋更加多人哋发现呢样嘢或者留意呢样嘢，咁就从而令到吸引佢哋更加多球迷去关注，咁先至有一个互动嘅能力、互动嘅作用啦。
3: 今晚最后问题问一位，对于未来加拿大足球发展有啲咩寄望？喺下届世界杯入边咧，加拿大会唔会有更加出色嘅表现？阿 Brian， 你先讲。
4: 我觉得继续要在这一段的时间在参加例如美洲金杯啊，又或者是中北美洲的赛事呢，我们见到有更加多的这些球员能够入选啦。咁我想今次之后阿方素戴维斯可能有啲伤啦，咁我哋将这个分散投资，咁见到有啲好唔错嘅球员係上到位，我哋希望继续见到佢哋喺其他世界杯与世界杯之间嘅时间嘅其他嘅国际赛事呢，係能够俾到更加多嘅信心，认为我哋加拿大并非有个 imposter syndrome， 我哋係值得呢係攞呢个世界杯决赛周席位。
3: 阿郭点睇先，我哋下一届。
5: 当然下届世界杯能够有好成绩是大家好期望的，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就是看一个重要的赛事咯。咁有好多美洲国家杯啊，或者其他同中北美洲的一啲赛事，佢哋都应该要尽量争取多啲表现啦。咁亦都希望可以吸引多啲球迷留意啦。因为世界杯或者如果你咁集中一个赛事，始终譬如今年我哋主办国嘅因素咧，系有一啲幸运成分喺度啦，例如抽签方面啊，或者喺个场地方面都系有一个对球队有一个正面嘅支持。但系下届就唔系噶啦，下届就再冇咗呢一啲或者抽签有啲咁多运气成分啊，或者主办国嘅因素喺度。咁所以你话系咪一定可以突破到今年呢个成绩十六强咧？咁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十六强都其实系一个非常非常好嘅成绩咯。但系亦都唔好只话睇一次世界杯嘅赛事就觉得啊有进步或者冇进步，系睇一啲好整体，有冇多啲球员出咗嚟啊，或者有冇多啲好突出嘅球员可以喺一啲好高层次嘅球队入面效力啊，或者打主力啊咁样。我觉得呢啲系亦都系一个好令人哋要留意嘅地方。
3: 阿郭，今晚我哋倾到呢度啦，我哋有机会再倾过。今晚好多谢阿 Brian 同埋阿郭嘅分享，有机会我哋再倾过。我哋同听众讲拜拜，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一连两天在多伦多召开，联邦政府宣布加拿大税务局 CRA 即日起将优先处理金额达10亿元或者以上重大投资的事先税务审定 AITR 申请。联邦财长商鹏飞指出，投资者在考虑大型项目时明确性至为重要，通过这项安排，大型投资者可以在正式投入资金之前取得税局具约束力的税务审定，从而降低投资风险，并且促进融资决定。至于未获优先处理的一般申请，将继续维持90个工作日的处理服务标准。联邦统计局表示，本国今年8月份年度通胀率维持在 3%，与七月份相同，汽油价格八月份环比上升22.8%，低于七月份的25.7%，主要受到中东冲突持续影响。如果扣除汽油价格，八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上升2.4%。食品价格升幅有所放缓，超市食品价格同比上升2.8%，是自2024年7月以来首次低于整体通胀率。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表示，美加两国可能于短期内达成贸易协议，总理卡尼今天表示欢迎，并且重申相信双方仍然有望达成互利协议。卡尼在接受彭博社访问时强调，谈判不涉及尊严问题，加方态度务实，在维护国家主权、文化机构以及自主签署其他贸易协议的能力上设有清晰底线，并且形容美方目前可能已经更加清楚理解相关的红线。总理卡尼否认计划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本周将到访法国和英国的卡尼说，加拿大与欧盟正在协商建立独特及前所未有的联盟关系，双方拥有相同价值观及优先议题，彼此优势高度互补， 但没有计划推动加拿大加入欧盟。加拿大统计局公布，今年人口普查的回复率达到 98.4%， 成为历来回复率最高之一。统计局说，今年有超过 88% 的国民选择在网上填报，比例打破历年的记录。每五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资料主要用于规划社会项目、确定选区的划分，以及计算对省和市级政府的拨款。今年春季曾经有少数民众以私隐理由拒填表格，统计局提醒，没有填写人口普查可能被罚款500元。当局目前已经展开的数据统计工作，预计会由2027年2月起分七批公布相关的人口数据。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星期一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签署谅解备忘录，认为英国政府对三地的管制正在走向终结，无权阻挠三地的民主进程或者破坏人民自觉未来。苏格兰首席部长施荣里同北爱首席部长敖美雪都呼吁举行脱英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杨伟斯拒绝为举行自觉公投提出时间表，但是说民众越来越意识到英国的管制已经失效，权力要更加贴近人民及社区。施荣里形容首相贝安德将会是联合王国最后一位首相。有份参会的新芬党党魁麦克唐纳形容会议具历史意义，说三地有权决定公投，决定自己的未来。英国政府回应说，首相贝安德仍然坚持联合王国的统一，并且致力在四地推行改革。当大家为了共同的价值观与解决问题而团结，而并非分裂时，联合王国才能展现最佳状态。贝安德下个月将与三地领袖会面。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加元对美元是0.72，加元对人民币4.83，加元对欧元0.62，加元对港币5.64，对新台币22.82，对日元111.05，对英镑是0.53。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5: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交界的 Monta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正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到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7: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感谢来到周一晚间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怎么样。那么九月中旬之后，我们知道多伦多的天气呢，确实是有一点进入夏天啊、夏天离开的感觉，进入秋天了。前半段的气温通常白天会回升，但是到了周末或者是晚间的温度会有明显的一个降温。那今天晚上我们多伦多地区是以局部多云为主，最低是14度，明天最高温度24度，晴间多云，但是有60%几率会出现阵雨。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体感温度大约是27度，这是在白天最热的时候。那么星期三的温度是不错的，进一步会升温到26度，但是晚间只有13度。星期四比较暖，白天最高26度，有40%的几率会出现阵雨。星期五呢，最高是25度，这也是未来一周最舒服的一天。但是周末气温也会明显的下降，星期六的温度最高只有19度了，星期天的最高只有20度，而且星期天有60%的几率会出现阵雨。那这一周的温度呢，前半周比较偏暖，但是周三、周四之后达到一个26度的高温之后，到周末我们看到温度最高呢，也只是20度左右。所以一下子凉爽的秋天就到来了，大家出门的是要不要忘了要准备一件薄外套。那么油价方面呢，今天看到明天的油价是会升升一分每升，那么来到180.9每升了。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节目的正式部分了。那可能今天很多人都关注到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啊，大家可能尤其关注加拿大的经济，可能会看到这个今天在多伦多有一个投资峰会，是今天和明天举办的。那么在昨天晚上，卡尼已经做了一个预热的讲话，那么官方目标是要在未来5年撬动10000亿加元的总投资。那今天有超过300名的 CEO 和高级管理人士参加这个活动，那背后涉及的资产规模超过了120万亿加元。那这个呢，听起来是一个投资的一个活动，但实际上呢，它背后我们很多的评论都已经点到了，就是说它是关心到未来我们加拿大经济方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那很多人都看 看到这个活动是在多伦多举办的，但是这个背景是非常特殊的。我们知道上个星期我们节目还聚焦在美加的这个谈判上了，那么美国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到现在其实没有真正解决的，那么我们加拿大呢在寻找一些新的解决方式，比方说美国之外的一些资本市场或者是战略的伙伴，这也是和卡尼之前早前说的要这个贸易多元化的这个点呢有一些契合。那今天主流媒体也有很多很多的关注，那包括华尔街日报也有披露一些消息啊，认为这个卡尼政府有进一步的深化和加拿大与欧盟的关系，探索一些前所未有没有存在过的所谓的这个预备成员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准成员的这种模式来提。那这个说法现在呢还不是已经达成的一个确定的一个政策，但是这背后确实反映出来了我们加拿大在外交和经济方向上的可能出现的一些变化。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小鱼来我们的节目，他是我们加拿大我们听众朋友们非常熟悉的我们电台的这个资深的时事评论员，哎，小鱼先生，看一下，他的观点是什么？对于我们加拿大在寻找在当前的背景之下，寻找一些投资机会，是不是有一个好的一些进展？那么接下来也会不会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经济转向？
8: 吉言你好，大家晚上好。
2: 哎，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这个投资峰会呢确实是许多媒体的一个关注的一个热点啊。那这个峰会您在我们在一开始之前不如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活动？
8: 其实这个峰会与其讲是投资峰会，不如准确的讲就是一个招商大会。因为这不是加拿大到外面去投资，是加拿大拿出一堆项目让国际的大资本来看哪些值得他们投资，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招商大会。这类招商大会其实我们都非常熟悉了，比如说在中国有个县城你要发展一些什么东西，他就搞一下这样让这些老板来看一看有什么值得他们注资的或者是融资的，那么他们就把钱扔下去，那个对这个地方的经济呢就进行带动。那么现在把这样一种事呢放大来就是在加拿大，所以卡尼呢我们看到他去年四月份上任以来已经地球绕了好几个圈了。他这个绕圈的目的他是两个，一个呢是让加拿大的进出口贸易来多元化，另外一个也是叫招商引资。招商引资方面其实它并不是很成功，因为加拿大我们知道全球的面积是第二大，可是它的经济体量是很小的，经济动力在西方国家当中也不是最强的，而且因为人口只有4000万，所以呢它对这个其他的大投资者的吸引力一直是不够的。那因为这样一种情况，那还有加拿大呢它在很多方面这个审查机制啊，一些叫政府的这些安全的那个障碍啊，这很多方面呢它都非常复杂，所以严格讲就不是一个非常适合自由投资或者是自由竞争的地方。所以历年来都有不少智库给世界各个地方打分评哪个地方是最适合投资，哪个地方自由竞争度最那个好，加拿大从来排不上名的。那个现在看来卡尼想做一些改变，他就利用他自己的人脉，在世界上邀请了100来个，就是这些的叫什么投资精英。那个他在邀请的名单呢，一直是没有公布的。因为这个就是如果公布，他会带来一些可能的尴尬，因为如果你邀请了一些投资者来开会，如果别人不来，你那个就对 这个邀请方来讲，他会有一种那个就是说不过去。完了呢，可是现在陆续我们看到会有一些人到来，至于谁邀请了没来是看不到的。就是邀请名单因为没公布，那个已经知道来加拿大参加招商大会的那个有一些的，就是全球数一数二的投资者，那比如说黑石集团的董事长拉里芬克，淡马锡控股首席执行官皮莱，还有挪威养老基金阿布扎比的石油企业，以及那些以切卡尼这个工作过的这些金融公司呢，他们都派人过来参加这样一个会议。那么单单有外国的投资者来是不够的，那个加拿大呢，因为你来投资我要给你看什么东西呢，所以加拿大银行啊，加行啊，还有造高铁的 Auto 那个公司啊，还有一些建油管的那些公司啊，也都出来，等于我们摆摊位，我们一对一，我有什么项目，你看你有没有兴趣。完了，同时呢，你单有这个就是甲乙双方投资与这个被投资方大家就是见面，这也不够，那还需要政府给你一些就是保障。比如说我们以前的法律对在安省对做这件事，我们以前是怎么规定的，外国投资者也知道。现在我如果来投资，你的法律上对我来讲是不是有一些宽松一点啊，这个障碍会少一点啊，审批的程序可不可以快一点啊，那么都有。所以呢，各个省的省长以及加拿大的一些主要项目的负责方以及外国的投资者，那么大家在一起齐聚一堂，那场面是非常非常热闹。他们现在就在安大略省的美术馆有一大型宴会，昨天也有酒会，完了明天就是一对一的大家就是交流那个会谈。那当然这个你要找投资项目开大会是没用的，可是像这个要在5年内吸引1万亿资金来加拿大，那个单靠这个2天的招商大会是不够的，因为他不一定能找到项目。我就算初步看上项目了，下一步能不能继续推行，这也都不知道。所以呢，下一步怎么做还是那个最重要的事。所以现在我们只是看到了有这样一个开始，看上去很热闹，所以对舆论来讲它是一个新闻，可是对加拿大的未来发展来讲呢，它就是还要看下一步是具体是会怎么做下去，我们才能知道这个招商大会到底有没有用。可以肯定这次大会的气氛一定是非常欢天喜地的。完了呢，还有一些已经准备好的协议会在这个叫大会以后给他签，那证明这个大会带来了什么。其实我们这都知道，这个几千万啊或者1亿2亿的协议都是一早就谈好了，和这个大会都没太大的关系。那么最后这个5年1万亿的目标到底怎么样，那现在给他那个肯定还为时过早。
2: 嗯，到目前为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活动才刚刚开始啊，那还没有结束，我们也没有看到最后最让人振奋的那个落地的一些消息。但是呢，我们刚才嘉宾也提到说，加拿大在过去在投资的方面其实有一些大的环境政策上的一些缺点吧，可以说是并不占投资的优势在吸引外资方面。那么那您觉得现在加拿大会拿出什么样的东西来吸引这些投资来到加拿大呢？
8: 这次呢，就是反正卡尼去年11月份到 阿联酋的时候，回来宣告了他的成绩，很欢天喜地，说跟他们谈成了一个框架协议，阿联酋会在加拿大投资700亿的加元。好，那个人家是履行诺言的，今年大约是6月份的时候组织了个代表团，带了钱过来了，要投资了，结果跑到我们这里来看一些重大项目，居然找不到可以投资的成熟的可以投资的项目。那加拿大这方面是回答他，我们还没有成熟的投资项目给你，人家700亿就没办法在这里投资。所以这就是对卡尼政府来讲，他就是一个很令人尴尬的事。所以这一次呢，我看他们是已经吸取了一些教训啊，他们呢准备了叫什么66页的招股说明，就是我们有那么多项目，我要招股，让别人把钱给我融资。这个文件有66页，其中呢有什么内容呢？有167个项目，167个项目里面呢又分成了8大类啊，其中有传统能源、清洁能源、采矿金属、海洋港口基础设施、电力公用、数字技术、先进业制造以及交通运输，那么就是包括高铁了。那他准备了167个项目，有8大类这个里面，所以这是目前加拿大拿准备亮出来给各方面的有钱人看，值不值得你们来扔钱下来。所以明天他们应该具体的就会看，就是可是我们应该可以肯定的，因为加拿大的情况是有一些很特殊，我就算看上了，这也不等于我就拿钱就给你，完了还有下一步，我在这个里面占多少比例，你们就是那个对外资进入的叫什么安全审查是怎么样？因为现在的在我们看到下午的举行的一个示威游行，他们的口号就是福特以前讲的，叫 Canada not for sale。就加拿大不是用来卖的啊，而卡尼呢被舆论认为他是在 sell Canada，sell 这个 sell 就是推销的意思，示威者呢反而叫反其道的形式说 Canada not for sale， 他们不喜欢外国的资本来控制加拿大那么多的关键项目，他们说我们既然不应该不被美国控制，那么为什么要让其他国家的资本来控制我们？那这是一个反对者的他们的声音。所以呢，在如果这个外资真的就是有一天进入到加拿大，其实后面还有很多很多事情，很长的路要走。
2: 是的，那许多人也评论在讲这个加拿大其实不缺大型项目，也不缺资源，但是很多问题是落在了这个项目落地的这个流程上，很多这个原因啊，原住民的协调啊，环保的一些建设成本啊，诸多的这个现实的问题，那这个确实是我们要拭目以待的。这个口号卡尼这个说出来的，我们看到媒体上讲说要签回来10000亿，那实际上真的能做到这样吗？我们先进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讨论。
4: The Freak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还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着您。精选床垫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沙发最高减1300，买得多省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F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物错过，在 The Freak 你会省得更多。
9: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4: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9: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9: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4: 清新之作，
9: 清新之美，
4: 新之美月饼。
9: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正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5: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价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10: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 1430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7: 财经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看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702点，升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421点，跌15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186点，跌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19点，跌37点。纽约十月汽油收市报每桶101.39美元，升134美元，1.34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51.9美元，下跌557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1.9美分，跌0.22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885点，跌2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3384点，跌86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917点，升111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492点，跌518点。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4: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ara 新房。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空调、石英石桌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祖威轮流直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鸣谢赞助商户金黄餐厅、清风到家、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Premier Toyota 荣华月饼、塘下烧腊、万城物业管理、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陆福海鲜酒家、 Warden 英歌魂、坤记竹生面、安盛律师事务所、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饮品赞助、大排档、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9: 九九重阳最适合登高望远，也是为将来做打算的好时机。嘉利殡仪馆和墓园诚邀您9月19号莅临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将有专业顾问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还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坐席有限，立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4: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萨克斯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9: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和你玩足两个钟。
4: 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等你哦。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2: 就到了。
11: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12: 十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1: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一四三零国语热线，
2: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 AM 一四三零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小鱼。那今天我们聚焦的是这两天，今天和明天发生在多伦多举办的加拿大投资峰会啊。我们知道这个官方的口号这一次是说未来5年要迁回10000亿的投资。所以这一段呢，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10000亿到底现不现实啊？小鱼，你怎么看这个数字呢？
8: 其实我觉得对卡尼来讲，这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因为你这个投资不是你政府拿出钱来投资，你是要别人的口袋里拿钱来到加拿大，而且这个别人还不是加拿大人，是外国人。你把钱给别人容易，你把钱从别人口袋里拿出来就不容易。那么别人为什么要拿钱给你呢？当然我们加拿大要有值得投资的项目，他有那么多的项目，不是说所有项目都不值得投资的。有一些项目我觉得就如果我要买股票我也会去买它。比如讲他有一个350亿的 BC 省输油管的那个项目，啊，这个那个石油加拿大艾伯塔省是产油的，那么输到 BC 省去，这个项目只赚不赔的。如果你这个管道建成以后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完了还有780亿的丘吉尔港，那是在曼尼托巴北部的那个地方。那个项目呢，它是一个港口的扩建，看上去数字是很大，可是如果扩建以后它能吸引到更多的那些货轮来的话，那也是那个叫什么值得投资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在 BC 省的液化气天然气的终端项目，那这也都是现在这个和加拿大的这个本身的资源息息相关的。可是呢在那么多项目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些项目是一些比如说什么叫新型这个能源呢，就是那些环保啊，还有一些叫什么那个叫交通运输啊，对吧？交通运输里面还有一个叫高铁项目，高铁项目900亿投资，我们都知道这个是那个将来肯定是一个赔本项目。如果是赔本项目，我投资了那里，那我什么时候收回呢？对吧？所以呢，你可以把这些项目都放到桌面上，可是要投资者肯不肯掏钱，人家也会经过计算的，对吧？那个把这个招商峰会做成怎么漂亮都可以。可是5年当中，你这个让别人持续的放钱下来，它既涉及到我们本来的这个叫什么加拿大的各方面的环 环境啊、条件啊、政治啊，也涉及到国际局势。另外关键的关键，让这些投资者有钱可赚啊。那么加拿大有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金矿，让这些全世界的投资者来掘金？我觉得矿是有，只不过是没那么大。所以呢，它的5年1万亿，口号是很漂亮，它也能吸引一些媒体的眼球，让普通老百姓感觉到很振奋，可是它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其实还是要理智的考虑。
2: 嗯，是的。那么从这个投资者的视角来说啊，我看到有评论讲，这个加拿大其实还有外部的竞争对手来的，像我们对面的美国啊，它也是在拼命的吸引制造业、AI 和能源。那么通过这个关税的方式啊，这个吸引要制造业要回流。那么加拿大和美国相比，您觉得它有没有一点点的优势呢？
8: 我觉得加拿大在一个政治上的稳定和商业文化方面，比美国优势。可是你在市场、在人才、在一个活力方面，你就远远不如美国。现在很多公司，他们的国际的投资者，他们要投资多元化，因为美国现在是这样的政治环境，所以呢，他们的大部分人就放在美国，只不过是拿一部分放到其他市场上。那这样呢，就给了加拿大一个可乘之机。可是问题是，你这个美国的这个政治局势，它是会变化的。那个现在那个总统，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百年不遇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这个接触了美国政治几十年，看到大部分的总统，不管你是哪个党，他们基本上还是一种比较正常的这样一个西方的这样一个叫什么政治家，是吧？那所以呢，美国始终会回到他的本来应该有的轨道上去的。叫2年以后，那个美国政治局势改变了，这些本来答应来加拿大投资的，他们又去美国了，这是没办法的事。而且加拿大自己的公司也会去美国投资，这很正常。我们这里做投资的人，大家去问问帮你理财的人，你的理财能赚钱的都是放在哪里？放在加拿大还是放在美国？肯定大家都说，哪怕是现在特朗普当政，也是在美国投资。就卡尼自己的90%的投资，在他当总理之前，他也都在美国，现在也在美国，只不过是卡尼不管了，他是交给信托，而且他是不理他们怎么运作，这叫盲托，是吧？其实他的资本还是在美国，因为你放在加拿大的金融市场上赚不到钱，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呢，加拿大和美国相比呢，最终你是有很多方面是没办法比。可是呢，在目前的这样一个叫形势之下，卡尼想那个多元化做一做，这也不是一个坏事，只不过要有清醒的头脑。
2: 是，那刚才您也提到说，这两天其实虽然我们官方是在非常积极努力的吸引外资，但是同时我们也听到很多反对的声音啊，有人觉得说不应该出卖加拿大啊，不应该 sell 加拿大。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其实站在另外一个视角上讲，他们是反对外资进来的。那您觉得外资进来越多会好吗？那尤其是这些重点关注的领域，像矿业、像 AI 数据中心、能源项目，这些都是非常大型非常重要的项目。
8: 加拿大这一方面呢，一直有自己的法律规管的，所以说 国际投资者一直对加拿大的这方面的政府的这种严格的审查是颇有微词的。可是卡尼现在是这样搞了一个招商的大型的招商活动，他们如果看上了以后来这个融资的话，注资下来的话，加拿大政府是怎么做现在还不知道。政府当然他会有些方面的做法，可是呢，对注资者来讲，他们关键的行业还是有关键的这些叫什么自己的规定，那些矿产啊，这些人工智能啊，这些方面仍旧是加拿大还是必须保护的。那个对于普通的这些工人或者老百姓这个叫什么打工者而言，那他们当然要保护自己的这个产业和饭碗，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个汽车工厂，如果你搬到美国去了，我就没工作了。那个如果说那个过多的外国融资过来，完了超过了一定的分量，改变了这个工厂的运作的文化和模式，对这些人的饭碗也会是有影响。所以呢，我觉得现在今天晚上的这种抗议，他们也是有他们的理由，可是问题是还是看将来的，如果真的有资本，外国资本进来以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到时候那个我们就一清二楚了。
2: 好的，是的。那今天这个投资峰会呢，似乎是在解决一个钱进来的问题啊。但是另外一个视角上，我们加拿大如何走出去啊？我们看到这两天的另外一条消息，就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啊，加拿大正在探索成为欧盟的一个准会员。关于这条消息呢，我们有更多的分析。不过先进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
6: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 世家堡辛芷蕾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客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准备好迎接全新篇章，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将于9月26日正式发售，由著名发展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锦市 Kennedy Row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镇屋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 unionvillage.com 注册登记。
9: 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
4: 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压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9: 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 416-888-6868。
13: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和便利兼得。限时4万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和 Clarence Street。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您的光临。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13: 在 Stovio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现仅于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元交楼优惠，立刻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thekingsman.ca。 这个星期六，洛西和我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4: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5: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D40 或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D至 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嫁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13: 每天早上看到绿油油的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的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16: 你也知道呀，
13: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靠 Golf Club 只是79.9万起哦，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6: 买过 Treasure Hill 房子的都会返场再买，真的要快，不要左思右想，周末立刻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17: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18: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17: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0: 在推动加拿大和欧盟建立一个更深入的关系。那加拿大是在试图探索成为欧盟的一个准会员，所以小鱼，你认为这个消息可行可信度高吗？如果是真的，您觉得它有可行性吗？
1: 首先我们看这个可信度怎么样啊。卡尼呢在这个今天的就是昨天的那个叫什么多伦多电影节上面，那记者就很敏感问他了，就卡尼的回答是怎么呢？他来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他说加拿大无意加入欧盟，那个就是我们不会加入欧盟。其实人家没说你加入欧盟，是准备探讨成为准会员国，因为欧盟只能欧洲国家，你要欧洲以外的国家加入那是很难的事情，人家要修改欧洲欧盟的章程的，所以他那句话等于是废话。完了卡尼讲了第二句话，就是加拿大呢要与欧盟建立一个独特的联盟，那个这句话就其实就是呼应了准会员国啊，那其实就是一个叫什么称呼不同而已。你这个独特的联系你到底是怎么独特？那个独特就不是中国和欧盟的关系，不是澳洲和欧盟的关系，不是美国和欧盟的关系，你和它的独特，如果说到独特，那就有很多方面的事了。所以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披露啊，华尔街日报呢自己说他们的消息来自于欧盟和加拿大政府的匿名官员啊。我相信像这样的大报在这方面他们不会是凭空捏造的。那么根据这个日报的说法呢，他们探讨的是让加拿大的商品服务、人工智能、防务、关键矿产供应链，还有最重要的工人自由流动，那个等于是实际上调整欧盟的边界。那么这样呢就是加拿大将来和欧盟建立这样的关系。完了还日报还揭露啊，卡尼已经和多位欧盟的领导啊，尤其是马克龙探讨了就是加拿大人在欧洲免签居住和工作的可能性。那么如果卡尼真的是这样讲的话，像欧盟给了加拿大人免签居住和工作，那么反过来加拿大也要给欧盟的27国人在加拿大的免签居住和工作，对吧？那个所以呢这件事就是那个消息曝光以后这个舆论反响就很大，所以呢记者就追着卡尼了。卡尼来了一个模棱两可，就是问 A 答 B 的这样一个回答，就没有明确的说。可是如果从卡尼的说法以及媒体的报道来看，这件事基本上有80%的可信度。
0: 听起来更像是在这个不修改制度的这个规定以外去寻找一种编外成员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关系啊。那么欧洲和加拿大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尝试和今天发生在多伦多的这个加拿大投资峰会有没有一些联系呢？
1: 应该讲首先我们看卡尼为什么对欧洲情有独钟。卡尼是有欧洲国家的国籍的啊，当然他要当加拿大总理，他办了一个退籍的这样一个程序啊。在这个之前他一直有的，他在欧洲也工作了很多年，所以他把自己是称为是欧洲人的。完了呢他又是欧洲一体化的一个鼓吹者，就是我是说他没有当加拿大总理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为什么欧洲一体化？他是强烈的反对英国脱离欧洲的，脱离欧盟的，所以是这样一个人，是他的思想基础和背景就是这样。 那个他担任加拿大总理之后，正好碰上了特朗普这样。

0: 个总统，那么加美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问题，他自然而然的就向那个向外面想那个寻找多元化的出口，那么其实就和欧洲想深化联系。这个呢其实和那个招商峰会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是和他的以前的一贯的立场是有关的。他曾经在2019年的时候，他就在美国的一次演讲当中，他就表示美国只有占了世界 GDP 的 15%， 他们的美金在国际银行的结算当中占了 50%， 所以他的这个立场和意识形态在没当总理之前，他就是比较那个要对抗美国的。那么加美之间发生了问题之后呢，他自然而然的就去找那个想和欧洲打通这样一个拉近关系。可是卡尼可能不太清楚，加欧之间很早就有自贸协议了，哈伯在的时候就谈了，完了呢这个十年前就签了，完了呢因为欧洲的加欧自贸协议要27国全部同意，所以只要有一国不同意就不行，所以呢他们现在加拿大和欧洲有个临时的贸易协议在执行的，所以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就一直就没有自己叫什么中断过。如果你想进一步深化，这不是到你加拿大一个国家的想法，那就涉及到欧洲27个国家都认可。首先加拿大的奶农的这些牛奶制品你就打入不了欧洲，因为欧洲他们的贸易保护要比加拿大更厉害，而且他们是27个国家一体的。完了呢另外加拿大的石油你也冲击不了欧洲，欧洲也有自己的北海油田，加拿大的造的汽车根本就没有可能在欧洲卖，欧洲宁愿去买中国的汽车，他也不可能买欧洲加拿大出的这样一个汽车。所以呢卡尼在这样想的话呢，当然他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理由，可是他没有看到欧洲的贸易保护他未必能帮到加拿大，反而如果加欧之间有工人自由流动或者是免签居住的话，那么加拿大已经存在的非法居留的问题都更严重。欧洲现在不少国家，西班牙、意大利啊、葡萄牙、法国都有这样的问题，那么如果加拿大又跳进去的话，你去签个紧箍咒的话，那加拿大的将来你就像欧洲的一些问题频生的国家，英国为什么要离开欧盟，其实它也就是欧盟这样27国的这样一个机制，它就是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稀释了英国本来的那些价值观。所以呢卡尼那个有心把加拿大和欧洲这样进行这个叫什么独特联盟或者是准成员国的关系呢，你进行捆绑的话，其实对加拿大不会有什么好处，反而呢伤害就更大
1: 了。但这条消息呢也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外交动向了，但是它是从美国的媒体爆出来的。那么时下呢正好是美加在谈判的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候，那这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意味来自美国方面的一个态度？
0: 我觉得美国的媒体是不听政府的，他们媒体是属于监督政府的，骂特朗普都来不及了。其实呢他 对媒体来讲，他们只要抓新闻，有值得报就写。那么加美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都看得很清，特朗普他是一个不受控制的或者是说装疯卖傻的这样一个人，可是卡尼呢又利用他的这个千变万化不受控制来进行政治算计，完了就是在那个故意的退出了这个双边的贸易谈判，激怒他为这个补选呢就争得了，就是赢得了三个选区的这样一个胜利。所以呢这两方面都在玩政治，对老百姓来讲怎么不被政客牵着鼻子走，碰到这种事情你怎么冷静的对待，其实呢这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政客常常把老百姓当韭菜来割的。
1: 这也是我们做节目的一个意义啊。非常感谢小鱼的分享，感谢听众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回来和大家空中相见。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2: 我买房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3: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交界的 Monta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正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2: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到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这个中秋吃月饼、寻回忆、玩游戏，心之美，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模就在心之美。你猜到木模里面刻的文字吗？你认得出它来自哪里吗？22号前到心之美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模猜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还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这个中秋在心之美，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3: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嫁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4: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和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和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您的光临。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2: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3: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